0: 在广东省中山市某社区，9岁女童小爱因长期遭受生母体罚虐待，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达到轻微伤标准。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学校强制报告制度获知线索后，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立即启动司法保护程序。本案中如何平衡侵权监护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机关如何打破法不入家门的困境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郑某是广东省某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休完产假复工时，他带着女儿小爱一同上班，同时发现小爱身上布满伤痕，脚上还有大水泡。询问后，小爱道出了令人心碎的真相。
2: 孩子就一开始支支吾吾不说，反正后来就说是妈妈打的。
1: 培训机构立即向当地妇联和公安局反馈，妇联和公安介入后发现小爱身上伤痕累累，妇联将情况告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3: 可能涉嫌到一个犯罪的行为，需要我们提前介入。
1: 检察院接到线索后高度重视，立即启动依法介入程序和反家暴联动机制。次日，检察官与专业心理咨询师、当地公安干警、妇联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郑某家中走访调查。
3: 他就不肯开门，他说这个是我的家事不需要你们搞，你们为什么要来？
4: 基本上就是不愿意去跟我们有任何的接触，然后很排斥，就几乎都想赶我们走那样子的。
1: 小爱身形瘦小，超短发，大冬天穿着单薄衣衫和拖鞋，脚上的大脓包触目惊心，裸露的手臂布满青紫伤痕，这样的场景让在场的人无不揪心。
2: 大冬天的，因为脚上有一个大脓包，就只能穿一个拖鞋，然后他裸露出来的皮肤、手臂啊，这里全部都是伤痕，明显看的是青青紫紫的，一块一块的。
3: 剪了一个很短的头发，大冬天的穿的比较单薄的衣衫，然后呢穿着个拖鞋。
1: 为了保障小爱的人身安全，检察院联合多方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检察官推动小爱复学，减少他与母亲单独相处的时间，降低受侵害风险。
3: 那么爸爸呢，他是非常的在家庭地位可能就比较软弱，他在家庭当中就处于一个我只要负责工作挣钱，家里的其他事情教育孩子，你对孩子怎么样都不管。
1: 同时，当地妇联为小爱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检察机关建议妇联向法院提出申请并支持起诉，法院在24小时内迅速签发了禁止郑某对小爱实施家庭暴力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小爱构筑起一道坚实的法律屏障。
2: 是由妇联和公安人员一起又上门对他进行了一个训诫，并且告诉他人身保护令的法律效力，以及你不遵守人身保护令可能的法律后果。
1: 此外，检察院还向小爱的父亲执发了监督监护令，强调他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职责，要求他制止妻子的侵害行为。在案件侦查阶段，检察院引导公安通过一站式取证中心对整个取证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包括给小爱验伤时的法医鉴定，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 积极地引导公安向孩子以前生活的一些邻居老师身边的一些同学来调取证据，证明这个案件的一个证据的取证。
1: 经鉴定，小爱全身挫伤面积达900多平方厘米，构成轻伤一级，郑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小爱长期遭受虐待，不仅身体受伤，心灵更是千疮百孔。检察官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小爱进行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师初次评估时发现小爱的心理指标严重偏离正常值，甚至出现了轻生念头。
3: 因为当时这个孩子我们看他的日记里面，他就写已经多次说我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用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我想从楼上跳下去。 啊，在当时他已经是表现出一个轻生的希望了。
1: 在后续的辅导过程中，咨询师耐心倾听小爱的心声，给予他温暖的支持。随着辅导的深入，小爱逐渐打开心扉，开始向咨询师反馈与妈妈相处的日常。与此同时，心理咨询师也对郑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郑某成长于家暴的原生家庭，从小遭受父亲打骂，这种创伤使他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不自觉地复制了父母的错误方式。
2: 我作为他妈妈，我教训一下他有什么问题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一直以来我也是这样，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
4: 啊，你不知道，我是刚刚从老家回来，我是年三十被爸爸妈妈从家里赶出来的，啊，就是打骂他，然后他就哭着从家里回来的。所以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妈妈，我们就觉得她第一，我们就能理解了她为什么会这样打孩子。
1: 检察官和咨询师通过与郑某的沟通，帮助他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引导他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4: 如果这个小朋友小爱继续被他妈妈这样去虐待暴打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必定会在他这身上呈现出更重大的一些我们说完完全全的反人格反社会就会呈现。
1: 经过两个月的观察考验期，小爱的心理状态有了明显改善，心理评估结果逐渐靠近正常值。他反馈妈妈不再像以前那样恶语相向，甚至能感受到妈妈的爱了。郑某也在家庭教育指导下愿意努力修复家庭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0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管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郑某的行为恶劣，依法应受到惩处，但他处于哺乳期，且小爱对母亲仍有深厚依赖，简单的将郑某关押可能会导致家庭破碎，对小爱造成更大的伤害，而若不加以严惩，又难以给小爱一个交代，也无法起到警示作用。经过深入思考和多方沟通，检察院决定以最有利未成年人原则和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导，对郑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依法适用缓刑及禁止令的量刑建议，同时持续监督社区矫正部门定期回访郑某执行禁止令的情况，将督促监护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延伸到缓刑考验期全程。2023年10月10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虐待罪对郑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依法适用缓刑及禁止令的量刑建议。2023年10月30日，法院以郑某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禁止郑某在缓刑考验期内殴打虐待被害人小爱。郑某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案件判决后，检察院的工作并未停止，改变郑某的观念并非一蹴而就，小爱的心理创伤也需要长期修复，因此检察院持续关注着小爱和郑某的情况。心理咨询师继续为小爱提供心理辅导，定期入校与小爱交流，同时检察院不定期开展跟进回访。近期心理咨询师反馈，小爱主动告知其学习生活情况，称妈妈改变很大，对她很好，她很开心。
3: 妈妈竟然在一个地方发现了这个沙子很漂亮，竟然就把沙子装回来放在家里让我跟弟弟玩。他说他当时真的非常的惊喜和意外，他完全没有想到。
0: 从发现案件到保障女孩安全，从心理救助到推动社会治理，再到持续跟进。

0: 各环节都彰显了检察人员的担当与智慧。在面对家庭暴力时，法律绝不姑息，社会绝不袖手旁观。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个受创的心灵都能在爱的呵护下重新绽放光彩。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某企业长期违法排放有毒物质，导致周边土壤重金属超标20余倍，严重威胁居民健康。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中发现线索，依法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让我们共同关注这场司法监督行动。
1: 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东升片区，有一个隐匿在城市角落的废品收购站。
2: 在一条高速路旁，那么周围呢有工厂，临近的有耕地、农田，还有一些居民区。
3: 梁某租到这块地呢，把这块地硬底化了，他从各地收来这些油桶，把它们切割完之后，那些废料直接倒在旁边的空地上，造成了很大面积的污染。
1: 据调查，该废品收购站所占有的土地属于耕地性质，梁某用混凝土将该区域硬底化，彻底破坏了土地原本的生态功能。废品收购站未配套任何污染物防治设施，工人对含有残存液体的铁质废桶进行切割压平，大量未经处理的残存液体流淌到空地上，刺鼻的有机溶剂气味弥漫。
4: 收回来之后呢，就是直接把这些污染物质清扫出来，然后对这些油桶啊，进行压平，然后破碎来处理，又可以将这个废油桶，就废油桶的，又可以当废品可以卖出去。
1: 这家废品收购站老板叫梁某，经调查，梁某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等相关经营证照，且未配套污染物防治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2020年2月10日，经鉴定，该废品收购站倾倒物属于有危险废物。公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犯罪嫌疑人梁某抓捕归案，检察官们第一时间依法介入此案，引导侦查取证。因案情复杂，涉案知识专业性强，为提高办案质效，推进执法规范化，刑事检察部门第一时间将公益诉讼线索移交给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两个部门紧密协作，成立了由检察官、技术人员组成的办案组，通过一体化办案技术手段，为案件办理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技术人员对案发地水体进行采样，经检验，样本中的甲苯、乙苯、铜等危险化学物品指标远超过国家标准限值。
3: 经过我们检测呢，它这个是含有那个重金属，另外甲苯、乙苯都是严重超标的。如果下面有地下水的话，会对周围的饮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啊，它下面没有，在挺远的一处地方才有。
1: 这些危险废物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还存在巨大的燃爆风险。办案组迅速与环保部门、涉案地镇政府、危险废物处置公司展开紧急协商，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转移处置方案，成功将173.6吨危险废品进行安全转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实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九、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司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
2: 最后经过鉴定呢，证实呢，嫌疑人污染环境，造成公司财务损失价值达到700万以上。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损失价值已经达到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1: 技术人员运用定位无人机对现场进行三维建模拍摄，通过专业测绘软件精准测量出废品站硬底滑面积为3534.95平方米。
3: 然后我们通过三维建模呢，固定了犯罪的现场，可以后续回看现场大概是有8000多个油桶，3000多张废铁皮。
1: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梁某辩称，2018年4月开始租赁该地块，至2020年8月才开始经营废品站。技术人员发现梁某的供述与事实严重不符。
3: 从我们掌握的历史卫星遥感资料来看呢，他2019年11月已经较大规模的在经营这个废品站了。
1: 办案组获取了案发前涉案地块的卫星遥感影像图，成功还涉案地原来的地貌情况。经过深入研究，确认该废品站于2018年9月30日已经开始经营。2018年12月18日，废品站内出现大量蓝色桶罐。2019年11月18日，废品站已形成较大经营规模，且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在证据面前，梁某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供认不讳。
5: 就是把那个胶纸很脏的回收回来，经过清洗，哇，拍出来不得了！我还在手机那时候还拍了。
6: 拍哪去了？
5: 不是有个块空地比较低嘛，那里嘛比较低洼的地方嘛。我这么鬼呀、啊！我赚那把钱，我一个没文化的女人，我能赚多少钱？那我那时候我也不认识到那个真的什么，怎么会犯法了呢？我正正当当的做生意，我又没有偷没有抢。
1: 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才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文中仅提及废品站硬底滑面积为3534.95平方米，约5.3亩，未达到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入刑数量标准。梁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在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等相关经营证照，且未配套污染物防治设施的情况下，非法回收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铁质废铜等，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符合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检察院认为，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犯罪嫌疑人梁某诉至法院。在刑事追责基础上，检察机关同步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2022年1月，法院在刑事判决中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通过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梁某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864.6万元，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022年2月，技术人员在检察官的精心安排下，对该案生态环境修复情况展开持续跟进监督。进行全面勘查后发现，该地块受污染土地生态修复工作仍未启动，现场低洼地段有残留油污尚未清理，而且还出现受污染区域被第三方泥土覆盖的情况，这无疑致使现场环境被改变，大大增加了污染扩散风险和生态修复难度。
4: 水泥的硬底化还没有清理，那么旁边的一些污染的物质就是还没有控制，当地镇政府了，他没有积极的去履行这个修复的这个责任。那么我们后面又立了一个行政公益诉讼进行了跟进。
1: 检察机关依法对该行政机关深入调查，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职责，要求其尽早恢复现场生态。 行政机关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专业公司制定科学方案，并积极开展修复工作。

0: 该受污染地块已经基本得到修复，现场生态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1: 在这起案件中，检察机关与技术人员携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形成强大合力，为案件准确定性、巩固书面证据、还原真相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支持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的同时，技术部门向刑事检察部门提供权威机构监测报告作为证据，成功推翻了嫌疑人的伪证，在司法战场上坚守住了公正的阵地，确保司法公正得以彰显。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实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这句出自《吕氏春秋》的千年古训，以磐石之坚与丹砂之赤为喻，深刻揭示了本质与本色不可动摇的永恒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引用这一典故，旨在告诫全党必须永葆初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理想信念不动摇，保持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不变质。这生动阐释了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理想信念就是我们不可夺的坚，对党忠诚就是我们不可夺的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坚守初心使命作为根本遵循，正是不夺坚不夺赤精神在党纪中的鲜明体现。它要求我们必须将这份忠诚与信仰融入党性修养的全过程，落实到遵守党纪的自觉中。回望历史，这种对信念与操守的坚守是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更是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历史的长卷上，隐蔽战线上，英雄与叛徒的鲜明对比为我们提供了最为震撼的境界。其中最令人深思的莫过于吴石、朱峰与蔡孝乾这对曾经同志的命运分野。密战英雄吴石将军作为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杰出代表，在奉命渡海前往孤岛执行绝命任务时，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平静而坚定地说，如果一去不返，便一去不返。这不是无奈的悲叹，而是对信仰的终极告白。他深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前行，最终慷慨就义，将生命融铸为石的坚不可摧。朱峰烈士出身优渥，却心向光明，为革命事业散尽家财。当他身陷绝境时，选择了最壮烈的结局，以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庄严承诺。他放弃的是安适的物质生活，坚守的是比生命更贵重的理想。他的赤是主动选择的纯粹与凛然，他的坚是超越生死的炽热与决绝。而与他们形成悲剧性对照的是曾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蔡孝乾。这位资深的老革命历经考验，却在被捕后迅速变节。他贪恋享乐，畏惧刑讯，精神的防线在诱惑与痛苦面前不堪一击。他背叛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自己曾经宣誓守护的理想。他的经历残酷地证明，资历不等于坚定，过去的功劳簿铺不成未来的忠诚路。历史的镜鉴总能照见现实的影子，从蔡孝乾因贪剧而变节，到零容忍专题片中那些从好干部沦为阶下。

球的腐败分子，他们走向毁灭的轨迹惊人的相似，无不是从理想信念的坚实出现第一道裂痕开始，无不是从忠诚为民的赤心染上第一点私欲开始。无时的决绝，朱峰的纯粹与蔡孝乾的背叛，构成了一面深刻的历史镜鉴。它照见了忠诚与背叛从来与出身资历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信仰的硬度相关。当他们内心的坚被贪欲腐蚀，赤被污浊掩盖，便从同志沦为了叛徒和罪人。这些事实警醒我们，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根本的动摇，党性失守的代价是毁灭性的代价。一旦内心的明灯熄灭，就无法抵御黑暗的侵蚀。新征程上，我们如何才能永葆赤与坚？一要铸就石的坚韧，以铁一般信念锚定前行之路。要学习吴师将军一去不返的决绝，珠峰烈士超越生死的纯粹，同时深刻汲取蔡孝乾之流因信念动摇而堕落的教训。无论面对任何风险挑战，都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让理想信念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磐石。二要永葆丹的赤诚，以火一般初心温暖人民之心，要时刻擦拭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即使身处平凡岗位，历经岁月磨砺，也要让为民服务的热情如丹砂般炽热鲜亮，永不消退。三要严守纪的尺度，以铁一般纪律守护政治生命。党的纪律就是守护我们坚与赤的尺度与堡垒，要自觉学习遵守和维护党章、党规、党纪，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让铁一般的纪律成为规范行为的安全区，抵御诱惑的防护堤。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将吴石将军一去不返的决绝、珠峰烈士超越生死的纯粹，乃至蔡孝乾信念崩塌的深刻教训，统统化为内心的警钟与明灯，与不可撼动的坚承载信仰，以永不褪色的赤诠释忠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贡献力量。

家好，今天我们站在小盆沟村的生姜种植大棚前，脚下是泥土的芬芳，眼前是绿油油的麦苗，大棚内是破土而出清脆的姜苗。小盆沟两委一帮人带着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领村民种出了好日子，鼓起了钱袋子。他们的党员群体成为推动村集体发展的中流砥柱，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着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着村民踏上了一条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发展之路。他们带领村民生动实践了强农惠农富农的崭新模式。小盆沟村这里不仅是丰收的土地，更是乡村振兴的鲜活课堂。小盆沟村宛如一颗正在崛起的新星，闪耀着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小盆沟的生姜产业是党员们践行初心使命的前沿阵地，是从党员的试验田里破土而出的。当年面对土地贫瘠、产业空白，是党员干部率先垂范，

集体种植农作物面积突破400余亩，年产值100多万元。村集体购买了大型农机具5台，修筑500多平米的大型江窖1座，400平米的粮食储存库1个，建成了300多平米的群众活动中心。这启示着我们，党员的肩膀扛得起责任，党员的身影聚得起人心。党的20届三中全会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这就意味着咱们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让制度更加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比如土地流转制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补贴政策，让农民种地更有底气。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这些制度就像一个个坚实的台阶，支撑着咱们一步步走向农业强国。小盆沟的实践充分体现出以上制度的优越性。他们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把小散弱拧成产业链，土地流转制度让荒坡变良田，金融扶持政策让农户贷款不再难，电商直播培训让生姜销路大开，收入再次提高。更可贵的是，村里把集体收入的60%反哺民生，修路、建幸福互助院、绿化村庄、购置大型农机具，进一步提升种植规模，让发展成果看得见、摸得着。从家庭联产承包到乡村振兴战略，从交公粮到发补贴，党的政策始终是农民的定心丸。正如老乡们说的，制度好了，种地啊才有盼头，政策稳了，干活有劲头。在小盆沟，你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农忙时，党员突击队帮孤寡老人抢收；丰收时，村民主动把浆种留给困难户。村委前的公示栏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微心愿，家门口的排水沟堵了，盼早日疏通；村里的树冻死了，盼早日更新；家里有囤粮想卖一些。党支部一条条落实，群众一件件点赞。这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不是独角戏，而是干群共奏的交响乐。党员干部要做领头雁，群众要做追梦人。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才能让田野长出金疙瘩，让村庄变成幸福窝。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咱们县开展的家门口上党课活动，让政策宣讲从会议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农技专家讲生姜保鲜技术，电商达人教直播带货，老党员讲红色故事。这种田间微党课，将党课讲桌搬到田间地头，让咱们党员群众在家门口听党课、受教育、学技能，切实增强党员群众的自主学习意识，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这印证了一个真理：党的声音只有带着泥土味儿、烟火气，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同志们，小盆沟的江田里藏着中国乡村振兴的密码，这里有党员冲锋的脚印，有制度创新的智慧，有干群携手的温度，更有信仰铸就的力量。站在这里，我仿佛看到江苗在生长，那是产业兴旺的蓬勃生机；老人在欢笑，那是民生改革的幸福轨迹；党旗在飘扬，那是永不褪色的初心承诺。让我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把智慧落在大地上，把汗水洒在田野间。只要我们握紧

强农、惠农、富农的金钥匙，就一定能打开乡村振兴的梦想之门，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铺展在每一寸土地上。

0: 北滁州市莱安县北部有一个叫静波的小山村，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村口矗立着一座短发女战士的雕像，她正俯身向前，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静波村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刘胡兰式的女英雄侯静波。如今青山绿水间，她的名字与精神早已和这里融为一体，生生不息，代代相传。1921年，侯静波出生于安徽省肥西县成甸乡，他8岁入私塾读书，在求学期间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并开始参与到学生运动中。抗战爆发后，侯静波满怀着报国热情，加入了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39年5月，他跟随部队转至莱安县屯仓石固集一带，开展民运工作。
1: 当时石固集一带山多草深，人烟稀少，汉奸、土匪和恶霸势力十分猖獗，他们相互勾结，经常对我新四军所在地进行骚扰和破坏。民运工作难度大，工作队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但是侯静波和其他队员们的革命斗志丝毫没有减弱。
0: 为了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侯静波经常主动帮助乡亲们收割庄稼，动员大家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向他们宣传不是我们靠地主吃饭，而是地主靠我们吃饭这样的革命道理。
2: 当时侯静波教我母亲唱革命歌曲，和我母亲住在一块地，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啊干活，剥玉米、烧锅做饭，帮着挑担水啊、挑水，什么活都干。来的回数多，他就当着自己家人。
0: 在侯静波等民运工作队员的努力下，当地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不到半年，这里便建立起了农抗会、副抗会和民兵组织，入会人数达到80%以上。这很快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日伪军和恶霸势力的恐慌，他们视静波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盘算着要除掉他。1940年11月2日晚上，侯静波与民兵中队长黄德泰带领10余名民兵在铜岗庄一农民家投宿，不料黄德泰早已叛变投敌，深夜以手电光为号，暗中打开大门，埋伏的敌人一拥而入，将侯静波等人抓获。
1: 不幸被俘的侯静波深知自己的命运，他用手指蘸着伤口上的鲜血，在日记本上写道：“抗战必胜，革命到底，共产党万岁。”
0: 在被捕后的2天2夜里，侯静波滴水未进，粒米未沾，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始终坚守信仰，严守机密，敌人见无法从他身上获取任何情报，最终在第3日的傍晚将侯静波带至附近洼地残忍杀害。这位年轻的新四军战士牺牲时年仅19岁。
3: 在侯静波牺牲以后，当地有2位年轻的民兵冒着生命危险，在他的遗体周围用石头垒起一座简易的坟墓。后来在1962年7月时候，莱安县政府就将侯静波烈士的遗骨移葬在皖东烈士陵园内，以供后人瞻仰。
0: 新中国成立后，为永久纪念侯静波烈士，当地政府将他的牺牲地铜岗农业合作社命名为静波农业社。此后这里的学校、生产队和村也都被冠以静波之名，他的名字就这样以一种庄严且深沉的方式被镌刻进一代代人的记忆之中。这位刘胡兰式的女英雄，青春永远定格在黎明前最深的黑夜，却以不朽的精神之光始终温暖 守护着这片他曾深爱过的土地与人民。

0: 白手起家卖灵芝，高投入改变种植技术，结果是否难如人意？
1: 正常的
2: 均
1: 十，均
2: 十
1: 应该在6000公斤吧。
0: 二次南下深圳，山东灵芝大王发现了什么宝藏产品？
3: 哎，老师，我看这个是土吗？就是这个。
4: 这个不是土。
0: 灵芝大王的野望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4: 我们冠县灵芝和其他产地的灵芝啊，有个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呢？就是我们用的是带料栽培，这边是一个料厂，我们想弄一些高标准的种植。你们可以过来看一看哈，就是咱们这个灵芝呢，跟其他地方呢绝对是不一样的。它这种特色呢，它这就是咱们的特色，就是里边全部是料，用个塑料布把它包裹起来。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呢，一个是比较均衡，因为它是五谷杂粮。
0: 今天一波来自济南、青岛等地的客商来到了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实地参观灵芝种植大棚。接待这些参观客商的人名为曹子英，有着28年的灵芝种植经验。
4: 这是我们的一个展厅，里边呢也有我们那些资质啊、荣誉啊，还有我各式各样的灵芝摆件。现在呢，咱们品尝灵芝包子粉，也就是灵芝的种子。
5: 哦，这个就是包子粉。
4: 对，来，每人来一杯。咱们现在呢，就是目前啊，有灵芝包子粉、
5: 包子粉、
4: 灵芝包子油、灵芝茶、灵芝切片，还有啊，灵芝的口服液，像灵芝的阿胶膏，一系列的灵芝产品吧都有。
0: 曹子英的一天可以说都是围绕着灵芝产业来转。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曹子英都要在接待参观客商、大棚指导工人、与媒体分享产业经验等各种事情中来回奔波。曹子英从1998年开始从事灵芝产业，到现在已经27个年头。如今他的灵芝种植面积超过了1200亩，创办的国家级合作社带动了260多个农户增收致富，他的企业也为当地提供了400多个就业岗位。而这样一个山东灵芝大王，是如何白手起家做到这一成绩的？
4: 我们村呢，从小就有这种，无数爱好，作为家的老小，就是想，强健身体，锻炼身体吧。所以呢，我就去聊城少林武校学习了这个散打，少林硬气功，等还有太极拳啦等类似。年轻小的时候有一个武侠梦，想去闯荡世界。所以说呢，在93年的时候，我就是怀揣着一个，武侠梦啊，去南方去打工。在深圳黄村那一块儿，一开始呢做的保安。南方人呀比较懂得养生。当时呢，我就在逛街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看到商超里边卖灵芝，并且还很贵，所以说啊，我就感觉这样的商机是很大的。
0: 曹子英的家乡冠县，由于地处黄河故道，肥沃的土壤和湿润的气候极为适合灵芝生长。又有着赤灵芝、紫灵芝、鹿茸芝等各类灵芝品种的出产，因此灵芝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被誉为灵芝之乡。灵芝种植也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4: 首先呢，这个是赤灵芝，泰山赤灵芝的一个灵芝，像这种呢，就是主要切灵芝片用，但是同时呢，它也会出包子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紫芝，像这种啊，就是无柄灵芝。主要以收集包子粉为主，还有一种呢，就是灵芝草，就像鹿甲一样、鹿茸一样，长上甲就是不开片，这样的话。

0: 更好锁住它的营养价值。
1: 中医认为灵芝具有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的功效，是名贵的药材，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被视为吉祥之物，因此在我国有着广大的市场。1998年，曹子英偶然在深植的方式了，而是这种带料栽培，这种新的种植技术有着很高的技术要求。曹子英是如何掌握这种技术的？
0: 感觉啊，自己摸索来摸索去，很难去提升。所以说啊，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政府领导啊过来参观考察灵芝这个产业，我也就用心，写了一个提案。我们县委书记给我批示了一下，并且成立了灵芝的专门专链，对接这个灵芝产业，也是帮着我们对接了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几次去拜访，包括求购灵芝的菌种，包括去聊城大学，包括种植配方的一个改进。所以说呢，一个产业的提升，它不是说一个人通过自己摸索努力得到的，要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地方政府的一个大力扶持。
1: 聊城大学将曹子英的灵芝种植基地作为先行试点，试验木糖醇基料种植灵芝新技术。经过2年的科研试验，终于成功并开始实际应用。那么这种新的种植技术优势是什么？这次帮扶是否解决了曹子英创业时灵芝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呢？
2: 但是这一个它是面临着光，就是不再生长了，但是这个包一点毛病也没有。所以说这个问题出到哪了，就是想现在想琢磨琢磨看看咋子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在指导农户时，曹子英突然发现应用新种植技术的灵芝出现了生长缓慢的情况，这种情况之前没有遇到过，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耗费了大量时间和财力的新技术依然有着不足？电话咨询专家后，曹子英决定立即奔赴聊城大学，及时解决这个突然出现的问题。
2: 其他的这个头都很旺，所以说都感觉这个菌丝里边它是不是有虫啊，还是有啥干了？有虫，它也得长嘞。
3: 看到嘞，
2: 表面。
4: 你要是线虫也好，螨虫也好，它要吃也是个表面上里吃，
5: 是。
4: 因为外边只要没氧气，它也不
2: 它也不发霉也不发绿，它都是不生长。
1: 聊城大学的专家们经过讨论，决定给这出问题的灵芝病例动刀。这样能否查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呢？
2: 露出心来了，
5: 对，
6: 往里切切，往吃深。
7: 你看哪有菌丝啊？就是斑了，斑结，我觉得是。
6: 哪有菌丝啊？你看看里边。说菌丝没发好啊，菌丝瘴啊。
1: 实验室中的各位专家是聊城大学的教授老师们，其中齐辉教授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正是最初帮助曹子英改变灵芝种植模式，提高灵芝产品质量，使得曹子英走出困境的智囊团。
6: 你看这里好奇，哪有看见菌丝白丝，可那菌丝啊，你看看
8: 这个有菌丝说明什么问题吗？
6: 这是菌丝的子实体，它就靠这个菌丝吸收这个料里边的营养啊。我们把这个料蒸熟了、腐熟、发酵了，就是把大分子的有机物质转化为小分子的物质，是吧？拿够被这一个什么呢？被这一个菌丝，这个菌丝来吸收啊。你看它这儿，你还很明显的看出来菌丝发育的不好啊。
1: 灵芝新种植技术的核心就是给灵芝配上一个特别研制、富有营养的菌包，让灵芝能在隔绝土壤中各种杂质的情况下，利用菌丝充分吸收菌包中的营养物质。曹子英这个灵芝不生长的原因就是菌丝太少，无法充分吸收菌包营养。那么导致这个灵芝菌丝少的原因是什么？与料带种植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8: 那您觉得导致它缺氧的原因是什么？
6: 大料，你看外边一层层菌皮，你看看多硬啊，它不透气啊，就跟那个馒头皮一样，你看这菌皮啊，叫菌膜、菌皮都可以，你看它氧气进不去。
8: 那是应该及时把这个皮去掉了。
6: 鸡皮的它多费工啊，它量大了很费工啊，就是弄个铁那个铁柜子往里
4: 慢点啥，
6: 得透气。菌丝实也是一种好气性真菌，它的生长发育活动，对，它就需要氧气的嘛。
1: 经过一番探查，专家确定了这个不生长的灵芝问题出在了种植管理上有所疏漏，应该多打些孔增加透气。新技术

0: 术本身并没有问题。实际上，在应用了新的种植技术后，曹子英的灵芝子实体产量和品质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让他认识到，要提高农业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一定要走科技农业的路子，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来改造种植和加工体系。
1: 一亩地里原来能节省成本10000块钱，
2: 差不多啊，节省了20%-30%，差不多得30%，1/3
1: 啊，嗯，产量它能提高25%，
2: 差不多，嗯，
1: 到30%左右。
0: 种植方法的改变解决了曹子英创业之初遇到的问题。随着产品质量和产量的提升，曹子英做起了合作社，将产品打造成了品牌，获得了更多的销路。而不服输的曹子英并没有忘记深圳市场的那次拒绝，于是在2015年，他带着应用了新种植技术的灵芝子实体产品再次南下深圳。而这一次的市场开拓让曹子英发现，在大城市中子实体已经不吃香了，价格也很低，反而是灵芝的另外一种新产品开始在市场走俏。
2: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产品，就是灵芝包子粉。有一些客户当时就是要包子粉，我们没感觉啊，那么多灵芝收集包子粉是比较小的，灵芝呢它的数量大，产量高，并且呢它的价位又低，而包子粉就不一样了，它的附加值啊要比灵芝子实体高得多，而且还有轻，所以说啊，在同等质量同等的情况下呢，包子粉的利润附加值啊会更高一些，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商机。
0: 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种子灵芝孢子加工而成，由于灵芝孢子粉的有效成分比灵芝子实体高出数十倍，因此在2015年时成为了灵芝市场的新宠产品，其销售和利润比子实体高出很多倍。曹子英由此决定转而研发灵芝孢子粉，提高种植灵芝的效益。但是灵芝孢子如尘埃般肉眼难见，曹子英要研发这种新产品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
2: 现在这个大棚呢，就是我们在收集孢子粉的一个灵芝的一个品种，现在呢我们的灵芝呢已经接近成熟的状态，所以说啊每天都在弹射孢子粉。
3: 雷老师，我看这个是土吗？就是这个
2: 不是土，但是它的颜色是这种土黄色，但是呢上面这一厚厚的一层就是灵芝孢子，也就是灵芝的种子，也咱们所通说的是灵芝孢子粉，
3: 这就是孢子粉。
2: 对，很多人呀想象中就是灵芝打成的粉，实际上不是，它就是种子，并且呢它这个孢子啊是从背面，从灵芝的背面弹射出来的。
3: 它弹射是有喷的过程。
2: 对，它就云雾缭绕的，它就是从背面哈、啊，背面好多气孔，密密麻麻的气孔，它就是从这里边出来。这里边是菌汁，菌汁里边呢有很多孢子，就是它的种子。
3: 他们说那为什么会落到这个上头啊？
2: 因为它是漂浮在空中的，它不一定落到这上面。它你看它的菌包上、地下都有。一开始呢，我感觉这孢子粉那么金贵，怎么收集呢？直接收集就是叶片上的和灵芝菌包的，我们就开始扫下来，把它扫到盆子里边，然后再去晾晒。这种方式缺点还挺多的。
0: 如何收集灵芝孢子是曹子英研发孢子粉遇到的首要难题。曹子英一开始是用刷子将灵芝孢子刷到盆中，但这样的操作一方面收集率低，杂质也多，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操作时间长，孢子长期处于湿度大的棚内会发霉变味儿。创业经历使曹子英极为看重产品质量，因此他决定还是依靠科技的力量解决问题。
2: 现在呢我们都是用的这种风机收集，这样更能保证灵芝孢子粉的品质和质量，也是保证它的新鲜度，因为每天风机收集，每天烘干，直接入冷库。孢子粉呢漂浮在空中，我们的吸粉机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把它吸到这种布袋里边，所以上面啊漂浮着厚厚的一层孢子，这就是灵芝孢子粉。
0: 灵芝孢子的外部结构是坚硬的几丁质外壳，其内部才是储存的营养物质，这个外壳很难被人体消化，因此要对灵芝孢子进行破壁才能得到便于人体吸收的灵芝孢子粉，而这个破壁过程无法人工完成。为了产出优质的灵芝孢子粉，曹子英购置了收集孢子用的风机和孢子破壁机，也建立起了深加工车间，而市场则对曹子英的这种做法给出了正向的回馈。
2: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收益啊提升了不少，卖这种深加工的产品，我们的产值呢也翻了几番，我们当地的支农呢也是富了， 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很多，但是呢我们也能销出去。我感觉啊，首先是紧跟市场的一个变化啊，才是我们成功创业之中的一个法宝。
0: 随着市场对灵芝孢子粉的认可增强，曹子英的高品质灵芝孢子粉产品也越卖越好，这让他更加坚信紧跟市场变化是创业成功的法宝。但随着2020年疫情的到来，曹子英无法出门跑销路，各种产品陆续出现了滞销的情况，他又是如何突破这一难关的呢？
4: 家人朋友们大家好哈，欢迎来到我们的灵芝福地冠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灵芝粉
0: 直播带货，这是曹子英当时被迫想出的办法。他发现能否通过直播卖灵芝产品呢？曹子英立时就决定也要尝试一下这个新鲜事物，解决无法线下销售的难题。别看曹子英现在说的头头是道，身为会武术的山东直爽大汉，他最初一下面对几十上百的网友实时互动可是极不适应。
2: 第一个感觉很尴尬，也不知道怎么去说，也不知道说啥。再一个呢，也没有人互动，都是自己自言自语去讲去说，播着播着就得停顿，播着播着就停。一开始我们通过直播呢，也是经常的违规，一违规啊可能播封个三天五天。比如说我说了灵芝的一些功效这样的。
0: 曹子英并没有被直播遇到的困难劝退，他随时总结经验，积累话术，学习别人的直播技巧，参加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电商培训班。如今曹子英已经有了15000多个粉丝，通过直播展示产品之余，还能直接解答网友的疑问，同时也给员工培训直播技巧，扩充线上销售成果。20余年一路坎坷，曹子英也总结出了很多经验。
2: 从经营上啊，首先呢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投资啊肯定是有风险的，包括种植，如果说你种植不好，或者是说你什么，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从产品这一块呢，我们就感觉啊还得要符合市场的需求。
0: 曹子英靠着韧劲儿与科研单位合作及紧跟市场的眼光，不仅自身在灵芝产业上获得了不菲的成绩，获得了山东省劳动模范，还助推了冠县灵芝产业的发展。曹子英在创业过程中虽然屡遭挫折，但他从未放弃，坚持学习新技术新思路，保持年轻人的心态，敢想敢干，这也正是他能达成今日成就的关键所在。

0: 在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分合不息，而在多个大一统王朝时期，曾经确立的主要都城共有四座，其中唯一位于长江流域的便是南京。放眼现代中国，名字里带有京字的大城市只有北京和南京。如果说北京的京象征着古老与现代的交融，那么南京的京则更多承载着铭记与纪念的表达，以彰显其承载历史、传承文化的永恒使命。
1: 南京是长江文明沿线的璀璨明珠，南中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中华历史时空中尤其坚韧而伟大的一座城市。上启商周之际，胡蜀文化先民在京城南中华门外建立长干古城，下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0: 兴起营建，大致划定现代南京的基本城市格局。这座城市走了建成近3300年，维都450年的发展历程。长干古城的发现，把南京建成史从距今2400年提到了距今3100年，所以我们的南京的古都不再是一个。 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而且出现于商代晚期。那在这个时候，在全国范围内，说实话，真正有城的并不太多。那还是在商王朝直接统治的范围内，在周边地区，应该说是比较早的一个出现。对研究长江下游的文明进程，从各区域的文明向夏商王朝为一领的文明的转变，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1: 南京变成都城的一个起点。 就是石头城，那就是在东汉末年由孙权最早的时候，那在公元212年建设的，一个都城的开始点。那么在南京成为都城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城市呢，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的横向的摆动。那么南京成为都城之后呢，就出现了南北的这种都城的主线，比如洛阳和南京，南京和北京。
2: 开封和杭州这种南北出现的建构，就构成了中国都城文明的一个新的时代。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皆在黄河流域，我们的四大古都只有南京来自长江流域，它的造型、发展与壮大改写了长久以来南方中国鲜有政治渊源与建都传统的面貌。在此过程中，南京不止一次的。 在家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亡图存，担负起了维护华夏正朔、促进南北交融、引领民族合成的历史使命。南京虽屡废屡兴，但百折不挠，终有江左的小邑，发展成为南方的雄都。
3: 作为长江下游平原最重要的城市，南京地处江淮大地与太湖流域之间，东临大海，山川交错，地势险要。千百年来，这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素有“龙盘虎踞”之美誉。龙盘虎踞，狭义上是指中山如龙首盘伏于城东，向西绵延，引领九华山。 鸡笼山、鼓楼岗、五台山一众山陵，直至长江之滨，收尾于如猛虎雄踞江畔的清凉山。龙盘虎踞，广义上就是南京城山川环列、气象宏伟的生动概括。南京因此形成了山环水绕、形胜天然的格局。
4: 更孕育出金陵王气、帝王之宅的传世论断，成就了十朝都会、六朝古都的历史盛名。长江6300多公里长，上游呢它是高山峡谷，那么中下游呢是平原和丘陵啊，尤其到我们江苏到下游这一带，大面积的这个叫平原，就在南京到镇江这边呢，有一些小山脉叫林镇山脉。 到了南京这个地方，它形成了三个支脉分支开来，其中就是北面一支，中部一支，南面一支。中部这支山脉在这里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环状。那么中部这个山脉半圆形的环状的它南面有一条小河，就是现在的秦淮河。秦淮河是长江的支流，秦淮河在这一带形成。
2: 冲击平原，临阵山脉的中支山脉，半圆楚公刘备之命出使孙吴，来到实名秣陵的南京，登高望远，周观地形。诸葛亮有感于当地山川形势的险要壮美，发出过“中山龙盘，石头虎踞，争帝王之宅”的感慨，并劝说孙权在此建都。
4: 据说是诸葛亮和孙权啊，这个骑到马在周边看了很多天，他抱着一个政治的观念啊，要与北方抗衡，要军事格局啊，那么他也是军事地理的这种眼光啊，这种智慧，那么看了很多地形以后，选择了。

0: 这里建都城啊，所以在公元229年，这个孙权就在这里建了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建了以后一直传承至今。南京这里城市呢，还有一个叫金陵王气的说法，就是说向天法地，金陵王气 说这里的这个山脉水系以及后来建设的这个帝王的城市城池和天上的这个星空银河相对应，这样天地对应了，那么帝王之业就能立住脚了，就能站得住了啊！别人来打他就很不容易把他打败了。他帝王这么说啊，看风水的这么说，那么当地的百姓民众也就相信这个啊，因为有这个他才能长久的持续他的这个帝王霸业啊，所以呢，这个盛传了2000多年。
1: 金陵有天子气一说虽盛传于晋书元帝纪记载，始皇时望气者云500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此秦始皇东巡时为压制所谓的天子气，将金陵改名为秣陵，并欠北山以断其地势。东晋定都建康是在公元317年，距秦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1年正好500余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晋书编纂于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敕命房玄龄等人重修这段历史时，距晋室南渡定都建康已有300余年。由此可见，天子气之说更可能是出于政治操作，而非所谓天命。然而尽管如此，这一传闻仍被皇家史官郑重其事地录入史册，足见其影响深远，广泛传播，甚至为后代统治者所利用。
2: 虽然诸葛亮来过南京的可能性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备本人他是在建安14年到京口与孙权碰过面的。据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引《江表传》的说法，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乖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亦同，遂都焉。或许这次东游让刘备有机会走马看花的参观了秣陵，那么故而继谋臣张宏之后呢，曾与孙权讨论过袭制建都的相关事宜，只有刘备而非诸葛亮。
1: 即便史实如此，后世典籍笔记里每每写到南京的地理形势，照旧必提武侯。南北朝的余地志，唐代的健康实录，两宋的六朝世纪编类，太平御览，都无一例外注引西。
3: 我们在星空当中啊，太阳走过这个黄道上呢，基本上是有12个星座。这12个星座呢，就是这个差不多一个月挨着一个月一个月的挨着。那么我们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星，这30度你肉眼也看不出来，所以它用日子来记。这日子呢，比如3月21号到4月20号，4月21号到5月2号，其实这个日子呢，你们所知道星座的日期呢，就是这个日子。这个日子自古以来呢就流传下来了，但是它并不是说星座的日子，它是说划分的这。

不是三十天就是三十一天，其实它不好，不是整整的三十度，但是呢它用这个来记呢也差不多够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年呢是365天，对不对？那么它总有单有霜的，所以呢你要是都是三十度的话，都是三十天，那么你就还差了5天，如果都是31天呢，你就都多了6天。所以呢我就有30天呢有31天，其实它代表的是这30度啊，每个在黄道上分区分均分的。

我的主要工作是走进巷尾街头，田间地头，开展志愿服务。刚开始我也不懂农业方面的知识，但是老百姓需要种植和管理技术，所以我利用了一年的时间看了300多节农技网课，现在也能力所能及地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农技问题了。这里的传统农业也逐步向高效农业、观光农业改进，再过一个月这里万亩油葵就会开放，会有很多的人过来观光旅游。我希望更多的大学生都能回归家乡，利用自己的知识助力家乡发展，让农民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能够看到农村的未来。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他在县关工委工作一干就是12年，他带领一般人团结奋进，把一个处于落后状态的关工委带进了全省先进行列，多次受到国家、省市关工委的表彰。2021年，县关工委荣获阜阳市先进集体。2023年，荣获安徽省关工委系统10家先进集体提名奖。他成为2021年春节版《中国火炬》杂志封面人物，他就是阜南县关工委主任杨文九。退休后，杨文九没有清闲下来，他以坚强的意志学会了电脑办公、PPT 课件制作、文图编创、视频编辑、抖音、快手、手机相机拍摄等技能。担任关工委主任后，他几乎没有节假日，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往往干到深夜。为了消除基层关工委组织空白和空壳现象，他争取上级支持，县委以及县委组织部先后印发了5份关于加强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的文件，实现了关工委组织县域网格化全覆盖，实骨干成员稳定在11540人以上。近年来，在杨文九的积极努力和争取下，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分别在王家坝镇中心学校和王家坝抗洪纪念馆落户挂牌，有4处红色教育场所得到修整完善，12个教育基地列入青少年研学实践打卡地。他围绕青少年教育活动主题撰写宣讲教案50000余字，制作课件10余套，开展各类教育活动210余场次，受教育青少年11万多人次。他还积极组织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坚持上好法治开学第一课，大力推进零犯罪学校、零犯罪社区创建，亲自担任阜南县吴老网吧监督大队队长，助力职能部门整治关停了43家黑网吧，让无数未成年人免受黑网吧的毒害。阜南县荣获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集体、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示范区，他被评选为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先进个人。10多年来，他设立的三爱联谊会资助困难留守儿童家庭已经100多万元，开办了668个爱心驿站，在他的关爱帮助下，失联的孩子回到了监护人身边，被开除的学生重返校园，白血病患儿得到持续的医治，突发灾难打击的家庭儿童得到了及时救助，问题少年回归正常。为了助力乡村振兴，他主张创办了30个银发农技服务所，经常组织吴老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农技帮扶，每年召开各类农技专业培训会议100多场次，

受益群众3万多人，同时还指导创办红河桥道家、焦坡肉驴、王燕梅花鹿、曹吉莲藕、龙王东桃等9个特色产业，转化科技成果10个，为农户办实事近300件，科技帮扶让80多户群众走上了致富路。杨文九正用一腔热血发出自己的光和热，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0: 这组建筑群就是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内乡县衙。被称为天下第一衙的内乡县衙，每天都有大批游人来到这里，感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触摸看得见的厚重历史。
1: 我们看到在三堂的正中悬挂着清慎勤的匾额。
0: 在县衙三省堂里悬挂着一方金字匾额清慎勤，这三个字出自明太祖朱元璋之手，后来清世祖康熙皇帝也曾亲笔书写清慎勤三个字，并把它分别颁发给各省督府。清慎勤出自南宋文人吕本中的文章《官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为官者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首先要清廉，而能否有所作为，则体现在殚精竭虑、勤政为民之上。能否被历史记住，更取决于能否做出功在当下、责批后世的一番事业。

0: 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千百年来，百姓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让辛勤劳作的百姓免受饥饿之苦，曾是为政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在农业社会，为政之要在于治水，风调雨顺，江河安澜，丰衣足食，天下大治。
1: 自古以来都主张民以食为天，而食离不开水和土，所以从古至今，农业呢既关乎到国计民生，又关乎到政权的兴衰成败，所以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建。
0: 流经邓州市的这条

0: 河因上游水流湍急而被人们称为湍河。在湍河流经邓州城郊的河道两侧，人们常常会在这里捡到一些汉代瓦砾，这就是被称为少妇渠的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遗址。在这里，人们能够触摸到历史和文明的质感。主持修建这个水利工程的是西汉时期的南阳太守邵信臣。据《汉书》记载，邵信臣在任时发现这里的百姓为缺水所苦，每逢凶年常有百姓陷于饥寒交迫之中，以致流离失所。邵信臣经过实地调查，开始在湍河主持开凿渠道，百姓们称之为少妇渠。
1: 这边的几块这个比较粗糙的石头，就是咱一个从一个这个水利工程一个拦河坝上面发现的，然后给拉回来了。
0: 今天在水渠遗址上，人们发现了大量棱角粗犷的长方形石头。
1: 这个时候咱们先踏一下，踏一下出来看一下这个文字。
0: 这就是邵信臣当年组织修筑拦水堤坝的遗石。一些石头上还刻有工匠和捐助人的姓名。
1: 这个边框用那个小斧子再给它加工一下，这样它就更清晰了。
0: 这是我国古代物乐功名的历史见证。一旦工程出现了质量问题，管理者就可以迅速地追根溯源，找到责任人。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人们看到的是邵信臣对水利工程的实施和质量的有效管理。邵信臣任南阳太守期间，不断兴修水利，筑坝开渠。经他组织修建的沟渠、水闸、堤堰有数十处，灌溉良田达到30000顷之多。百姓因此凉风衣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 南阳汉代水利工程被誉为我国古代三大灌渠之一，这些水利设施为南阳汉代及汉代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水源保障。清代地理学家戚少南评述说，邵信臣兴修水利惠及南阳子民，朱毅和李冰兴修都江堰对四川的贡献，施其引漳灌溉对叶县的贡献相媲美。
0: 公元4年，汉平帝下诏为百官卿士中有益于百姓者立祠，九江和南阳就向朝廷举荐了邵信臣，并称他为少妇。几十年后的公元31年，才能出众、政绩突出的杜诗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在这个东汉帝国的冶铁中心，他发明了水排，也就是水利鼓风机。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水排，也叫做水利鼓风机，是东汉时期南阳的太守杜诗所发明的。那大家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它是用来铸造农具的。现在我们找位同学给大家动手操作演示一下，你来吧。转动轮子的话，可以使这个鼓风皮囊连续的开合，然后将空气送到前面的这个冶铁炉里，这样就可以铸造农具。
0: 除了划时代的水排鼓风机，杜诗还发明了很多农用器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在太守任上，杜诗继续了邵信臣的水利事业。

0: 整修水利工程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善举德政。当地百姓把杜诗和邵信臣
1: 真正能够造福地方百姓，这样才能称得为能臣干吏。求功呢，要求百事功；求利呢，要求千秋利；求名呢，要求万代名。
0: 父母官在中国民间可谓家喻户晓，一直流传到今天。而少父杜母当年修建的水利工程也一直在灌溉着两岸的沃野良田。在南洋出生成长的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曾写下著名的《南都赋》，描述了那个时代故土南洋山川壮丽、物产丰富的万千气象。文中对南洋发达的水利做了这样的描绘：稻田里沟渠纵横，互相通连，即使天不下雨，池塘里也有很多积水，庄稼地里的水稻和小麦随着季节变换而交替成熟。南洋的千里沃野，白骨茂盛，葱葱郁郁，长满桑漆麻柱，疏麦济黍。2018年2月2日，中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个以张衡的名字命名的卫星，重点观测中国境内及全球两个主要地震带。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张衡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张衡，公元78年出生于南阳。中国科技史上的泰斗级科学家。17岁时，张衡离开家乡，游历名都大邑，求师问业。公元111年，张衡被朝廷征召进京，担任郎中，成为中央政府的一名技术官员。天文地理，先后写出了天文学著作《灵现》，数学著作《算网论》。公元117年，他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推动的浑天仪，日月星辰的位置和出没情形与宇宙间日月星辰的运转情况完全一致。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测定地震震源方向的后风地动仪。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有一次地动仪上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可是洛阳并没有感到地震。京城的学者都奇怪它没有应验。几天后，驿站传送文书的人送来报告说，陇西地区发生地震。大家这才都叹服地动仪的绝妙。今天人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地动仪，是由中国科学院经过科学研究复原出来的，得到考古界、科技界的一致认可。张衡的后风地动仪的功能虽然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超越世界科技发展约1800年。
2: 用今天的眼光看，张衡是一个技术型官员，他的贡献虽然不直接为百姓生活服务，但做出的贡献是超越时代的，甚至是一种更加影响深远的丰功伟业。
0: 在洛阳，张衡先后担任太史令达14年之久，专职

0: 研究天文历法。这14年间，他在科学、算学、文学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衡所在的那个时代，宦官集团已经成为一支庞大的政治势力。作为官员，他不顾个人得失，上书朝廷立陈弊端，抨击腐朽的宦官集团，劝谏皇帝不要重用宦官，并把矛头对准了当时官方倡导流行的谶纬之学。
1: 谶纬之学呀，它是以迷信来解释儒家的经书典籍，穿着附会，用来预卜吉凶的这样一种学说。它的基本思路呢，就是宣传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这些唯心的思想，所以很受统治者的推崇。当时呢，被尊为朝纲国典。
0: 张衡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所谓谶纬之学，不过是一帮虚伪之徒，披着宗教神学的外衣，迷惑君臣和百姓，借此骗财骗物。在那个谶纬之学被皇帝和朝廷大力推崇的时代，断然揭穿他骗人的真面目。张衡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和自己所面临的风险。为官半生的张衡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火，而耻智之不薄。这句浓缩了张衡为官做事的箴言金句，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正德教育的宝贵财富。公元139年，由于积劳成疾，张衡在尚书任上去世。人们根据他的遗愿，将他归葬于家乡南阳。千百年来，张衡墓被人们多次修缮，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南阳市东郊温良河畔的医圣祠，东汉医学大师张仲景就长眠在这里。张仲景所在的那个时代，恰逢东汉末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乱世的开端。在那个时代，兵祸和天灾连绵不断，政府治理能力早已瓦解，整个国家疫病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东汉晚期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流行的大疫就有10次。张仲景后来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他的家族200多人，不到10年时间，其死亡者1/3，伤寒十居其七。
2: 东汉末年，瘟疫啊肆虐，民不聊生。他总结了汉以前的学术经验，写出了《旷世巨著·伤寒杂病论》，被后人呢称为医圣。《伤寒杂病论》呢，就是包括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2部著作。但是合起来呢，叫《伤寒杂病论》，4大经典著作，张仲景就占了2部。
0: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重要地位。

0: 后人为纪念张仲景而修建的医圣祠中，保存着历朝历代为纪念而作的楹联题词，成为医圣祠中的一大景观。其中有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辨证，下联是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
1: 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其实是说啊，医生是救治人的病况的，而宰相呢是治理国家的，是要把老百姓的生命、老百姓的健康、老百姓的生活要料理好，要保障好。
0: 张仲景在家乡时曾被举为孝廉，后来张仲景被任命为长沙太守。他仕途上的政绩文献典籍中找不到记载，但张仲景在太守任上为百姓看病的故事却一直流传至今。
2: 在中国传统伦理当中啊，为官之道和为义之道的伦理基础是相同的啊，所以说医者父母心啊，医生对病人是一种牵挂担心的心态，跟父母对孩子的心态一样啊。父母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啊，就是医生对所有的患者像父母对孩子一样，要有平等性，一视同仁，没有区别性。
3: 急中救乡，命落纠同，宣告天地，几百闲时。
0: 千百年来，张仲景一直受到百姓的敬仰与缅怀，人们在他的墓旁修建了医圣祠。为了弘扬张仲景的医圣精神、医学贡献，他的家乡南阳正筹建医圣祠恢复重建项目，让张仲景的遗产在当代发扬光大。民间疾苦，心底波澜，世上疮痍，念兹在兹。邵信臣、杜诗、张衡、张仲景，他们在为官任上都心系苍生疾苦，牢记本职，勤政为民，在南阳和中国这方土地上留下了不朽的人生传奇，也为为政者留下了勤政廉政的典范。明代大儒、哲学家王艮这样说：“百姓日用即道。”南阳大地上的古圣先贤正是和百姓们胼手知足，以实干苦干建功立业，才在史书上留下传颂千古的名字。圣迹犹在，斯人已去，但他们的精神遗产一直滋养着这方土地，化为今天的人们汲取智慧和力量的不竭动力。

黑鲟鱼是分布于西北太平洋近岸的温水性鱼种，卵胎生，洄游范围小，一般栖息在岩礁附近水域。它是以人工鱼礁进行资源增殖和网箱养殖的理想种类。它的肉质鲜美，在日本和韩国的鲜活鱼市场上深受欢迎。随着近岸渔业资源的逐步匮乏，其海捕产量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我国北方沿海进行黑鲟鱼的人工养殖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黑鲟鱼又称黑鱼、黑石鲈、黑鳝、黑头鱼、黑石斑、黑老婆。黑鲟鱼属于冷温性底层鱼类，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西部水域。我国的黄海、渤海、东海以及日本、朝鲜沿岸都有分布，但它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海近岸水域，北方沿海终年可见。黑鲟鱼具有营养丰富，肉质鲜嫩，洁白，脂肪含量少，软硬适口，是名贵的海产鱼类之一。鱼肉中含蛋白质18.1%，脂肪5.6%，硅酚1.1%，以及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黑鲟鱼肉性甘温，具滋补肝肾、调经养血等功效，可红烧、焖炖、生吃等，尤其是清蒸和做汤更是味道鲜美。黑鲟鱼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好、容易饲养、抗病力强等特点，市场价值高，成为有良好养殖发展前景的鱼种之一。我国自南至北沿海各省的大多数海域都可以养殖，是网箱养殖的优良鱼种。黑鲟鱼最低可耐受0摄氏度的低温，尤其适合于北方沿海养殖，经济效益高，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近年来，随着沿海深水网箱的发展，黑鲟鱼养殖作为主要养殖品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黑鲟鱼是一种适合我国养殖环境条件、具有广阔推广价值的新品种。它对改善我国海鱼养殖产业结构、鱼种改良等工作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海水渔业资源丰富，养鱼方式多种多样，而深水网箱养鱼就是其中最有优势的养殖方式之一。深水网箱具有抗风浪性能强，适合养殖海域广，养殖成活率高，所需饵料少，生长速度快，养殖容量大，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管理方便，不污染环境，养殖风险低，经济效益高等优点，是当前比较先进的海水鱼养殖方式，这是传统小型网箱养殖无法比拟的，从而使海水鱼类养殖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对减少内湾养鱼压力、开发外海水域资源、增加经济渔产量和市场供给、扩大渔民就业、促进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深水网箱养殖黑鲟鱼为例，向您介绍黑鲟鱼的养殖技术。首先来了解一下黑鲟鱼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生物学特性。一、形态特征。黑鲟鱼又叫许氏平鱿，在生物学分类上属鲈形目、肚腹鱼亚目、鱿科、平鱿属。
黑鳟鱼身体椭圆形，侧扁，头相对较大，头部的背棱位置较低，后端生有一尖棘，眼睛中等大，侧上位，眼间隔宽约等于眼睛的直径，两颌、眼眶前骨及腮盖上无鳞，在眼眶前骨的下缘着生三个钝棘，腮耙细长，头也比较大，前位两颌、鼻骨及颚骨有绒状的牙群，前腮盖骨有五个棘，主腮盖骨有两个棘，腮孔大，一直达头部以下，背鳍相连，中间有一凹刻，第一背鳍开始于腮孔稍前方，臀鳍短，与第二背鳍相对，胸鳍侧低位，圆形，大约到达肛门，腹鳍胸位略短于胸鳍，尾鳍结形，背鳍为黑褐色，约有四条不规则横黑斑，体侧有不规则小黑点，腹侧灰白，各鳍灰黄，有黑色斑点。二，生态习性。黑鳟鱼喜欢栖息于岩礁底质水质清澈的水域，系冷水性近海底层鱼类，不大喜欢集群，而且不做长距离洄游，两年以前多栖息于20米以内水深的岩礁海域，高龄鱼伴随其生长向深海移动，在接近产子时又回到20到30米水深的近海，不喜欢强光，最低可耐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适合生长的温度范围是8摄氏度到25摄氏度，适宜生存的盐度范围大为1/15到1/35。三，食性。黑鳟鱼为肉食性鱼类，摄食量大，在自然海区主要摄食鲳鱼、黄鲫、方氏鱼类、玉金鱼、拟沙丁鱼、鲫鱼等小型鱼类和棘尾褐虾、鹰爪虾以及头足类等。黑鳟鱼凶猛贪食，胃饱满度很高，多在2到3级。四，繁殖习性。野生黑鳟鱼平均寿命为5到8年，人工养殖情况下寿命可达15年左右。黑鳟鱼在繁殖方式上和一般鱼类不同，生殖方式独特，是卵胎生鱼类，雌雄鱼通过交尾来繁殖后代，交尾与产子发生在不同季节，雄鱼2到3龄，雌鱼3到4龄性成熟。自然情况下，雌雄亲鱼在每年秋季的10月下旬至11月前交尾，交尾时雄鱼通过交接器将精液输送到雌鱼的纳精囊内，也就是雌鱼的输卵管内，从而完成受精过程。这时的雌鱼性腺还没有发育成熟，雄鱼只是将精液输送到雌鱼体内贮存。雌鱼在发育过程中，卵巢逐渐变大，呈椭圆形的结构。经过一个冬季，雌鱼体内的卵子发育成熟后，与其体内贮存的精液进行体内受精，受精卵在雌鱼体内的卵巢内完成胚胎发育，最终孵化出子鱼，
到了第二年春季的四到五月份，一次性将子鱼产出体外。产子时的水温10摄氏度到17摄氏度，盛期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生殖群体雌鱼体长范围为23到48厘米，体重430到3700克。雄鱼体长范围为19.8到41厘米，体重285到1920克。雌鱼怀卵量3.7万到80.8万粒。在繁殖期间，雌鱼的比例略高于雄鱼，雌雄比约为52:48。黑鲟鱼产出的子鱼健壮率一般随雌鱼年龄的增高而呈下降趋势。五、生长。野生的黑鲟鱼，一鳞鱼全长15厘米，两鳞鱼24厘米，三鳞鱼32厘米。人工养殖比野生鱼长得快，一鳞鱼全长21厘米，两鳞鱼30厘米，三鳞鱼37厘米。黑鲟鱼养殖技术主要分为苗种培育和成鱼饲养两个时期，两个养殖阶段的培育重点和饲养方法是不相同的。接下来看一看在这两个时期都有哪些具体的养殖技术。二、繁殖技术。鱼类共有卵生、卵胎生和胎生三种生殖方式。作为卵胎生鱼类的黑鲟鱼，它的繁殖习性明显有别于其他鱼类，具有雌雄交尾、体内受精、胚胎体内发育孵化的特性。少数胎生的鱼类，比如软骨鱼类中的灰心鲨，与卵胎生鱼类黑鲟鱼的繁殖习性相似，但不同的是，胎生鱼类特化出类似陆地高等哺乳动物的胎盘状的结构，雌鱼体内的胎儿与其发生血液循环方面的联系，依靠母体提供给胚胎发育所需的营养。而黑鲟鱼等卵胎生鱼类，胚胎虽然在雌鱼体内发育，但只依靠胚胎自身的卵黄来提供营养，与母体之间只有水分与无机盐的交换，而没有血液循环的联系，其发育所需的营养仍然离不开卵，因而称之为卵胎生。一、青鱼的选择。青鱼来源多是进行人工培育，也可采捕野生种鱼育苗。人工培育可通过光照和温度控制来调节青鱼的产子期，产子量也比较稳定，青鱼利用率高，现在已被广泛采用。近年来，随着沿海深水网箱的发展，黑鲟鱼养殖作为其主要的品种，也得到了长久的发展。利用深水网箱提前预留合格成鱼，经强化培育可做青鱼。第二年春季经室内培育可产子鱼苗，但无论何种方法培育的青鱼，必须保证健康、无伤、无疾病、活力强。一旦发现有病或不健康，要立即更换。青鱼应选择体型完整、色泽正常、体质健壮、摄食良好、无疾病、活力强、不带病原体的个体，通常选用年龄在4到70，雌鱼体重在1000克以上，雄鱼体重在800克以上，正处于最佳繁殖期的鱼作为青鱼。
也可以在繁殖季节从自然海区选择淮子的健康雌鱼，直接用于产子育苗。二，雌雄鱼鉴别。黑鲟鱼在未达到性成熟时，雌雄比较难以区分，但可以通过个体大小和外部生殖孔的形态加以鉴别。对于相同年龄的青鱼，通常雌鱼比雄鱼个体大，雌鱼具有单独的生殖孔和

单独的泌尿凸起，在接近产子时均明显向外突出。雌鱼腹部从前到后依次为肛门、生殖孔和泌尿凸起，而雄鱼的生殖孔和泌尿孔合为一体，为泌尿生殖凸起，有凸起的就是雄鱼。黑鲟鱼达到性成熟以后，特别在雌鱼怀子期，雌雄比较容易区分。在这个时候，雌鱼腹部明显膨大，特别在临产期。山东半岛沿岸大约在五月上旬到五月中旬，雌鱼肛门、生殖孔及泌尿凸起各部分显著膨大突出，生殖孔发红，周围表皮为深蓝色及深紫色。在生殖孔内的黏膜中可以见到许多即将产出子鱼的眼泡，这是由于黑鲟鱼在产子前临近孵化的子鱼集中到输卵管，同时由于卵巢的容积和重量的增加，对腹壁的压力增加，使得生殖孔向体外膨大。这时的雄鱼腹部既不膨大，生殖器凸起也不发红。三、青鱼培育。黑鲟鱼为卵胎生鱼类，雌雄鱼一般在10到11月份交尾。青鱼首先应提前3个月左右蓄养在室内水泥池中，经过精心蓄养，使它们在交尾时身体肥满度较高，性腺更加的成熟。蓄养池通常面积在30到50平方米大小，池深1.5米，水深要求在1米左右，排水口位于池底中央。池中海水每天要更换4到6次，水温控制在8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30%-33.5%， pH 值7.5到8.3，溶解氧在每升7毫克以上。蓄养阶段要求青鱼雌雄配比合理，一般为3:2。以青鱼体重的大小，养殖密度为每平方米2到4尾。另外，青鱼蓄养需避光养殖，采用人工光源，光照一般由40到200瓦的白炽灯控制，每3到5平方米安装一个，总的光照强度控制在40到60勒克斯，每天光照时间为10小时。饲料可用人工配合饲料，每日按鱼体重的2%投喂2次，以80%饱为宜。为保证鱼体自身的营养，同时增加种鱼的免疫力，隔日需补充投喂1次玉金鱼、拟沙丁鱼、竹夹鱼等杂鱼，投饵量控制在鱼体重的1%上下，每日大排水1次，同时将池底的污物随水流推出池底，保持池水清洁，每7到10天用毛刷将池壁池底刷洗1次。培育期间，车间要保持安静，禁止大声喧哗，每日多次巡池，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四、青鱼疾病预防。青鱼在培育过程中要注意疾病的预防工作，坚持以防为主的方针原则，采取综合措施预防疾病发生，主要预防原虫类疾病和细菌性疾病。常见的原虫类疾病主要为纤毛虫类、鞭毛虫类等疾病，在生产中控制好环境，保持清洁，在分池导池操作上要认真细致，尽量不使青鱼受伤，减少伤口侵入机会。
定期进行杀虫预防，使用药物以浸泡一小时效果显著。细菌性疾病主要有溃疡病和疥疮病。得了溃疡病的病鱼在水中游动缓慢，体色发白，捞出后发现病鱼体表脱鳞发红，粘液缺失，形成溃疡。鳃盖外部及内侧充血，鳃丝略显失血。这种病一般在六月底至九月中旬发生。采用药浴的方法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药浴制剂采用三氯乙腈尿酸与硫酸铜合剂。得了疥疮病的病鱼在水中游动异常，捞出后观察尾柄处有一明显红斑，严重的个体尾鳍基部烂掉，鳃丝失血发白。治疗方法采用三氯乙腈尿酸与硫酸铜合剂药浴。在药物使用上严格把关，杜绝使用国家违禁药物，尽量少用抗生素，以效果良好的中草药取而代之，提倡使用对环境及苗种产品无毒无残留的化学消毒剂杀菌灭毒，合理使用杀菌消毒剂、中草药及微生态制剂，两者使用上要有休药真空期，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造成浪费。通过对青鱼进行疾病的预防工作，保证了青鱼具有健康的体魄，为鱼苗的培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受精怀子。交尾时，雄鱼将精液输送到雌鱼的输卵管内贮存。到了第二年的四到五月份，雌鱼体内的卵子发育成熟。雌鱼体内怀卵量的多少以鱼体大小而不同，从数万至几十万立不等到14摄氏度，盐度30%到33.5%，pH 值7.5到8.3，光照强度在20到60勒克斯，光照时间8到10小时，溶解氧每升7毫克以上，水深在1到1.2米以上。怀子的青鱼会消耗大量营养，应及时给雌鱼加强营养。怀子期间应补充黑鲸鱼最喜欢吃的营养也比较好的饵料，种类以小杂鱼类为主，如沙丁鱼、台鱼、玉金鱼等。日投饵量控制在鱼体重的2%到3%，每天投喂2次，每天再按鱼体重的1%喂食一次配合饲料。为了不使它因游动过多而消耗大量的体力，保证子鱼的生长，要减少它的活动时间，因此光照时间降为6小时左右。随着性腺的不断发育隆起，怀子雌鱼的摄食会越来越少，投饵量及投饵次数也相应减少，至怀子后期完全拒食。在拒食阶段，青鱼培育可不投饲料。经过几个月的精心饲养后，大概在来年的5、6月份，鱼宝宝就该出生了。六，产子。黑鲸鱼的受精卵经胚胎发育、孵化子鱼产出到排出母体前的发育阶段，与青鱼栖息的环境、水温有着密切关系。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水温高则发育快。一般黑鲸鱼胚胎发育所需要的总基温为540度到580度。青鱼产子时的环境条件要控制好，这时的水温控制在12摄氏度到15摄氏度，盐度30%到33.5%， pH 值7.5到8.2，光照强度在五十。

十到一百勒克斯，光照时间八到十小时，溶解氧含量在每升五毫克以上，水深在一米以上，每天换水四到六次。黑鲸鱼、青鱼白天很少产子，产子时间多在夜间进行，一般在子夜至凌晨时分。子鱼从母体内慢慢地产出，产子所需的时间因鱼而异，通常情况下是三至四个小时。每条种鱼产子量约十万至三十五万倍，要安排专人值班认真检查，发现产子要立即检查子鱼的质量，质量好健壮活泼的子鱼要及时用流水法收集。刚出生的鱼宝宝个头非常的小，体色乌黑，身体平直，能立刻漂于水的表层游动，你看它们一个个多健壮啊。七，收集。黑鲸鱼产子后经过一两个小时，池中的子鱼已经有很多了，应把它们及时收集到一起，放到育苗池进行培育。一般采用流水法将鱼苗收集起来。收集的方法是，首先在溢水口放置一个水盆，水盆上要放置一个六十目的网箱，然后加大池中流水，使子鱼流入到网箱内，接着将子鱼舀出。应注意的是，绝对不可以使用手抄网捞取子鱼，防止子鱼受伤死亡。接下来就需要把子鱼移入培育池进行培育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即将产子的种鱼直接放在培育池里产子，产子结束后把种鱼捞出就行了。育苗池为十到三十平方米的水泥池，深度一点五米，采用循环流水的方式，水深一米左右。应注意的是，育苗池水温与产子池水温需相同，将子鱼以每立方米一到二万倍的密度放养于育苗池，池子里面所用海水为经过滤后的海水。进入育苗池后的子鱼就进入了鱼苗培育阶段。三，鱼苗培育。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黑鲸鱼出生后各个时期都有哪些形态特征。一，子鱼、稚鱼、幼鱼的形态特征。前期子鱼，刚孵出的子鱼身体平直，喜若光，常在水体表层集群游动，游泳活泼。这时的子鱼头大，全长为六点二二到七毫米。子鱼产出三到四小时后就能开口摄食。

趋光性，在水表层游动摄食。后期子鱼，产后3到4天，全长在6.2到7.4毫米。子鱼身体变得粗壮，眼球增大，心脏发达。子鱼游泳能力有所增强，可捕食轮虫和蠕虫的初孵无节幼体。7到10天的后期子鱼，平均长7.24到8.49毫米。背，臀鳍膜的基部隆起。尾鳍下叶的鳍条圆肌和上颚的细齿出现。在子鱼的后期，主要为鳍的进一步分化和完善。到第12天左右，背鳍圆肌出现，尾鳍条明显，尖形齿出现。到第16天后，子鱼的腹部黄色素增多，形成黄色带直至尾柄前。背鳍圆肌向鳍条转变，鳍膜开始消失。稚鱼，到第22天，子鱼就变成稚鱼了，全长平均10.25毫米，体背变宽，开始出现自残现象。第26天，稚鱼全长平均11.47毫米，其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稚鱼开始集群，分层分布，小个体多在水体的中上层游动，较大个体则分布于下层，反应敏捷，自残现象加剧。到第30天，稚鱼全长平均15.4毫米。幼鱼，到了第35天，全长平均19.4毫米。这时我们就把稚鱼开始叫做幼鱼了。它的摄食强度加剧，因开始添加鱼虾米的投喂。第37天，幼鱼全长平均19.4毫米，强烈集群，这时主要投喂鱼虾米。二，子稚幼鱼的培育。固池，首先将刚出生的黑鳟鱼的子鱼进行固池，固池水温与产子水温相近，密度在每立方米1万到2万位。培育池水中每日添加小球藻，浓度保持在每毫升50到100万细胞，时间是20到30日龄。水温可采用自然水温，也可采用升温水培育。升温时要以每日1度的速度渐升至18摄氏度培育。前期添加水或小量换水10%到70%，之后要采取微流水方法培育。从第6天开始，吸污清底，充气量前期较弱，后期逐渐加大。鱼苗初期培育，鱼苗初期培育是指子鱼从孵化到生长2个月所经历的时期。黑鳟鱼的子鱼产出的当天即能活泼摄食。子鱼有明显的趋光性，常在水体表层集群游动摄食，因此稳定的供给大量生物饵料是育苗的关键之一。饲育使用的饵料主要有轮虫、蠕虫无节幼体、蠕虫成体、鱼虾肉糜和配合饲料等。第一次投喂的开口饵料以轮虫为好，投放密度最好每毫升5到10个，每天投喂3到4次。第5到6天开始增加投喂蠕虫无节幼体，开始的投喂密度
每毫升0.2到0.5个。

之后随着日龄的增加，要逐渐增加乳虫无节幼体的投喂量。育苗池水温控制在14摄氏度到20摄氏度， pH 值在7.8到8.4之间，每天光照总量控制在500到2000勒克斯，适当充气，使溶解氧达到每升5毫克以上。为保证池水的新鲜干净，每天定时进行吸污1到2次，同时及时补充新鲜海水，每天换水量10%到100%。随着生长发育，当鱼苗全长达到1.3到1.5厘米时，密度减少到每立方米3000到4000尾，这时停止投喂轮虫，加大乳虫无节幼体的投喂量，并开始驯化投喂配合饲料，每天投喂8到12次，每天换水2到3次，逐渐加大水中的充气量，初期充气量控制在水面微有水花，以后逐渐增大，最后改为流水培育。鱼苗全长达到3厘米以上时，就可进入鱼苗的后期培育了。鱼苗后期培育，鱼苗后期培育是指将3厘米以上的鱼苗培养到全长10厘米的培育阶段，时间约为10个月，保持自然水温即可，采用长流水，流水量每天4到8个循环。当水质污浊和残饵过多时，应及时清除残饵，并加大换水量。注意投放的密度，密度过大会因个体间摄饵不均衡而产生显著的生长差异，过小会造成成本的浪费。初期鱼苗全长3厘米时，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2000到3000尾，随着生长应逐渐降低密度，在全长5厘米时要达到每立方米800尾以下。饲育池中的池水应保持干净，及时清池。育苗后期培育饵料主要为乳虫成体和配合饲料，辅以添加了复合维生素的鱼虾肉糜。乳虫成体每天投喂2到3次，配合饲料要根据不同生长阶段的鱼体大小逐渐增大饲料的料径，以方便喂食为原则。配合饲料投饵量视摄食情况而定，大约为鱼体重的2.5%到3%，每日投喂3到4次，分池。幼鱼随着身体的发育会具有互相蚕食习性，特别当同池鱼苗大小差异较大时，会出现大个体咬伤小个体的现象，往往大小鱼同时死亡，因此要适时分池。分池时间一般从鱼苗长到3厘米时开始。分池方法是先将鱼苗捞到表面铺有软纱网的玻璃缸槽中，人工进行挑选。挑选时结合鱼体的大小、体色、健康状况进行挑选，尽量挑选身体情况差不多的放到一起，也可以使用分选网箱进行大小分选。分池时应注意观察鱼的状态，防止缺氧。分池操作时要细心、轻、快，防止缺氧，避免鱼体损伤。完成分选后再进行放养，以后随着鱼苗的生长

还要继续分选，大概每15到30天再进行一次分选，避免产生个体大小差异而发生相互残杀现象。接下来继续向您介绍苗种培育时期的一些日常管理方法。三，日常管理。黑菌与苗种在4步骤进行的，先在池中加满清水后放入漂白粉，一般每立方米水是用20克，然后泡池2天。接下来放掉池中的水，用清水冲池2到3遍，然后使用次氯酸钠加水配制成有效率含量0.05%的溶液，进行养殖池2次消毒，用刷子刷洗池壁和池底，从上向下进行，一定要将池子各个地方刷洗到。完成后再用清水冲洗3遍，消毒完成后才可以放入鱼苗。饲料投喂方法。投喂时要考虑到饲料的损失、饲料效率和鱼的健康状况等，一般按鱼饱食量的80%到90%投喂，要看鱼的摄食状态、残饵量，随时调整投喂量。要避免长期单独投喂单一饲料，每次投喂先将总投喂量的60%进行全池投洒，剩下的40%根据鱼的摄食状况进行投洒。清池，养殖过程中，在投喂饲料后，残饵和鱼排泄物的长期聚集，易造成水质腐败恶化，容易诱发鱼病，因此要及时清池。清理方法，采用边排水边清理的方法，开启排水管，边排水边用刷子沿池边向池中心推移脏物，脏物可随水流排出池外，同时对池壁、池边进行擦洗。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倍加小心，避免伤鱼。操作时尽量要轻，减少对鱼苗的伤害，对不小心吸出的鱼苗要做好回收工作。清油污，在饲养过程，由于投喂轮虫和蠕虫无节幼体，水面上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油污，可别小看了它，它会影响空气与水的交换量，导致缺氧，引起鱼苗的死亡。通常每天使用塑料管将水面上的油污收集到一起，然后去除。防病，加强环境及各环节操作管理，避免因环境变化而造成苗种出现应激反应而引发疾病，保证环境优良而稳定，饵料投喂各环节的检查及消毒制度。在分池导池操作上要认真细致，尽量不使鱼苗受伤，减少病原侵入机会。鱼苗经过良好的前期培育和后期培育，鱼体就可以长到10厘米左右，就进入养成阶段的管理了。四，养成。黑菌鱼的养成主要使用海上网箱放养全长10厘米左右的苗种。养殖鱼的生长与养成期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海区选择。海区要求最低潮水深在15米以上，水流畅通，风浪较小，流速不大于每秒1米，海水透明度在1.5米以上，远离工业污染区，水质清新，以泥沙和沙泥底质为好，水质应符合我国颁布的渔业水质标准规定。要求养殖海区的水温范围在0.6摄氏度到33摄氏度。

摄氏度，盐度在15%-35%， pH 值7.6-8.6，溶解氧含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二，网箱要求。深水网箱主要由框架、网衣、网巾、坠石、毛木蕨、毛缆绳等组成。网箱的框架采用高密度的聚乙烯材料，网框底圈用2到直径25厘米的聚乙烯管构成网箱的形状和浮力，人可在上面行走操作。网衣分别挂于网箱框架的浮管和扶手上，上圈用直径11厘米管作为扶手栏杆，上下圈之间的支架用直径12厘米聚乙烯管制成。通过三通、立柱、连接件、挡块、削钉、弯头等用热熔焊接机焊接成需要的框架，构成网箱的主体。形状主要有方形和圆形，大多为圆形网箱。一般圆形网箱周长40到60米，网深7到10米，网衣、毛缆绳选用高强度锦纶丝和优质聚乙烯材料。网衣一般为尼龙或聚乙烯材料，经过了防腐处理。网目大小以鱼不能逃逸为准，通常3到6厘米。网巾直径16到20厘米，以承受箱体的沉浮力。将网箱安装好并全面检查一次，四周是否栓牢，网衣有无破损。三，苗种来源。养殖苗种主要是购买人工培育的黑鲟鱼苗种，要求鱼苗体型正常，眼睛、躯体无损伤，个体完整，体质健壮。苗种规格在10厘米以上。四，暂养。购买的黑鲟鱼苗种必须预先进行暂养筛选，才能放入海上网箱进行养殖。在室内水泥池或近岸海区设置小网箱暂养，时间一般为10到15天。经过暂养，淘汰部分病劣苗种后，方可进行网箱养殖。五，放养。放养前必须用药物对鱼进行体表消毒处理，使用药物必须符合无公害食品鱼用药物使用准则的规定。网箱放养黑鲟鱼一般在5月份进行。我们将鱼苗捞出养殖池后，将长度大小差不多的鱼苗放到一起，再将它们放入渔船中，将它们及时运到海上进行放养。运输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冲养，到达网箱所在地马上进行放养。放养密度根据苗种大小确定。一般在海上网箱养殖时，体长10到15厘米或尾重20到70克的苗种，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水体150到300尾。六，养殖管理。养殖管理是需要每天或经常进行的工作，有些看似十分简单的工作，但在网箱养鱼中往往由于一时的疏忽而导致养殖失败的事例，在生产实践中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不可掉以轻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头饵。饵料主要以小杂鱼、杂虾、扇贝鞭等价钱相对便宜的饲料为主，同时也可以在投喂配合饲料。日投喂量按箱内鱼体重的5%-8%，8到9月每日投饵一次，10到11月
每日头耳两次，十二月每日头耳一次，十二月底至第二年三月越冬期间，水温在四摄氏度以下停止头耳，第二年四月底开始头耳，开始一两天头背一次，以后逐渐增加到一天两次，头耳量也逐渐增加，每月至少两次头背配合耳料，以避免由于耳料单一造成营养缺乏。头耳时做到头背时最好是在上流头，刚开始时少头，鱼都上来吃时多头快头，等吃食的鱼少时再少头慢头，小潮水多头，大潮水少头，透明度大时多头，水浑浊时少头，流急时少头，平潮缓流时多头，水温适宜时多头，水温不适宜时少头或不头。检查与清理网箱。检查网箱也是网箱养殖黑金鱼日常管理中经常进行的一项工作，定期的对箱体进行全面的检查是十分必要的，通常每周进行一次。要检查网箱是否安全牢固，应从上到下仔细检查，注意尽量不惊扰鱼群，如有损坏要及时修补，当遇大风大浪等特殊天气要提前进行加固，大风大浪等特殊天气过后要及时进行检查维护，保证网箱安全。网箱入水一段时间后会有生物附着，主要是一些繁殖较快的藻类，它们会造成网目的堵塞，影响水体交换，不利于箱内粪便、残饵的排除和天然饵料溶氧的补给，应每月清理一次网，防止鱼病的发生和促进生长。这项工作可以在换网的同时进行，首先将旧网衣换下，使用高压水枪冲洗网衣，将污物冲掉，再将网衣拉到岸上晾晒，晾晒一两天，再将网上面的附着物清除。分选，每个月按鱼体大小进行分选一次，这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措施，可防止因鱼体生长差异而引起的蚕食现象的发生。这项操作也可在换网的同时进行。日常管理，要勤于观测鱼的摄食、活动和生长，发现问题及早处理，定期监测养殖水域水质指标，每天做好水温、盐度、摄食等记录，对鱼的生长情况每十五天测定一次，1000克时每立方米6到7文。七，越冬。黑金鱼可在自然海区越冬，越冬前一个月的饲料中要添加维生素，同时多投喂一些冷冻玉金鱼、拟沙丁鱼、海鱼、竹荚鱼等，以增加鱼体的抗寒能力。五、病害防治。黑金鱼是一种抗病力强的品种，病害发生较少，如发生病害，可参照其他养殖鱼类的鱼病进行预防和治疗，但是在药物使用上要严格把关，杜绝使用国家违禁药物，尽量少用抗生素，做到以防为主，防治病菌。由于网箱养殖黑金鱼网箱是设置在大水体中，而且鱼群密度很高，水体交换也快，黑金鱼在药物使用方法上与其他养殖池所养鱼类是有所区别的，它不适合使用全箱泼洒的方法，多采用投喂药饵和药浴的方法，一般可根据鱼病症状使用鱼药，
按照比例添加到饲料中便可。

案是饲料与鱼药一定要搅拌均匀，然后直接投喂就可以了。六、收获。黑鲟鱼生长较快，经过六个月的网箱饲养，鱼体全长可达20厘米，体重160克上下，养殖第二年可达250克以上，第三年达600到800克，可根据市场行情出售。到这里，黑鲟鱼网箱养殖技术就向您介绍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路十八弯，咱们绕过了一弯又一弯，柏树山水，秘境岭南，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禹县大南山深处的岭南村。我是今天现场教学的讲解员王海燕。有火种就能燃起火焰，历史征程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成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禹县是革命老区，也是张家口地区党组织活动较早的县，曾涌现出革命先驱张苏、狼牙山五壮士之一马宝玉等杰出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杨成武也曾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见证。禹县大南山，东依小五台，西平北岳衡山，地势险要。87年前，这里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在张家口地域内开辟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松之口峪是通往岭南峪的咽喉要地，岭南也成为了南山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提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杨成武、邓华等在上寨村整训时，一边组织大家学习，一边讨论重返禹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禹县南北两山，特别是大南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山区的老百姓苦大仇深，容易发动，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1937年10月，杨成武率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挺进察南，一个多月攻克城镇十余座，开辟了以禹县、涞源、广陵、灵丘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3日，奉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委指示，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禹县大南山王喜洞村成立，并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随着抗日工作在禹县大南山逐步推进，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在南山一带建立了三个行政区。至此，禹县在东西长达100多公里、南北纵深30多公里的大南山，建立了由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在当时是张家口区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斗争。在1939年7月至11月、1946年11月至1948年3月，岭南曾经是禹县县委县政府的驻地，村子的南边坐落着禹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

禹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纪念馆。走进纪念馆，推开吱呀的木门，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将我们带入到那段无法忘却的烽火岁月里。民政科里陈列着一个称卖小米的箩筐，村里的人都知道公粮一粒不能少，一粒不能动的故事。1939年秋天，禹县南山区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粮食绝收。1940年，疟疾、伤寒等传染病四处蔓延，整个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与此同时，日寇对根据地加紧封锁，断绝交通，敌人妄图把南山根据地党政军民困死、饿死在山里。禹县县委响亮而坚定地指出，人民要生存，根据地要巩固，抗战要坚持，党政军民团结起来，战胜困难。在日寇封锁根据地近3年间，禹县人民向根据地送小米从未间断，一个人、一头毛驴、一袋小米，自带干粮和牲口草料，送粮队伍在风雨交加的电子粮危机四伏的小五台山间艰难穿行。1942年秋天，姓张的一位老乡和他的侄子送公粮，在山上遭遇大风雪，寸步难行，2天1夜没见身影，人们都以为他们冻死了。可他们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背着粮食下了山。日寇在山上搭起帐篷，安上大锅，捉到送粮人便砍下头放在锅里煮给别人看。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尽管敌人每年都这样做，送粮的人却从未间断，大批的粮食源源不断送往根据地，养育着军队。送来的粮食一部分存放在根据地的群众家里，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吃野菜、树叶、树皮，也不动一粒公粮。在一户人家，家里只有老爷爷和他的儿媳妇，老爷爷因几天没吃东西饿死了，儿媳妇也饿得躺在炕上爬不起来，不几天也死了。后来县区的干部到这家看望时，政府存在他家的一柜子小米一粒都没动，依然满满当当。老百姓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比生存更珍贵的信仰。面对日寇的铁蹄与封锁，粮食不再只是充饥的物资，而是承载着民族希望的火种。当战火灼烧山河，当饥寒威胁存亡，禹县人民如顽强的谷粒，在焦土中扎根，用血肉之躯与坚韧意志撑起民族的脊梁。他们身上闪耀着的是面对磨难永不屈服的倔强，是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崇高，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历经苦难，不忘初心，禹县的革命先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与日本侵略者和革命党反动派长期浴血奋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说，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永远珍惜。

0: 向我袭击。
1: 这首响遏行云的抗战歌曲，真实记录了半塔保卫战的光辉历史，时经八十余年，传唱至今，激荡在皖东儿女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华中敌后建立了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淮南根据地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地处中心位置，是联系苏中、苏北、淮北各根据地的枢纽。津浦铁路纵贯期间，将其分为路东、路西两部分。半塔是津浦路东地区的中心，位于苏皖两省五县交界处，是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0年3月21日至4月9日，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1939年秋，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局面，很快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恐慌。1940年3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部向津浦路以西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大桥地区、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了万余兵力，对半塔地区实行围攻，企图消灭在半塔的五支队司令部和路东的新四军。3月21日中午，留守半塔的江北指挥部主任邓子恢、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俊明等接到前线战报，顽军以两个连的兵力攻占了头道光山，完成了对半塔的包围。头道光山离半塔级近500米，是整个地区的制高点，可以说是半塔的战略要处，趁着敌人立足不稳，周俊明亲率特务连从后山迂回隐蔽接敌，并令教导大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正面佯攻，牵制敌人火力。奇袭之下，占据高地的顽军抱头鼠窜，我军夺回山头阵地。3月22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针对半塔地区的战局作出明确指示，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驻半塔的支队教导大队、特务营和后方机关2000余人顽强抵抗，固守待援。经过3日激战，顽军屡遭失败，锐气大减。这时路西的反顽战斗也已经取得胜利，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在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等率领下星夜兼程，回师半塔，对进攻半塔之顽军形成夹击之势。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下，3月29日，我军分东南路、中路、西北路三路向顽军全线反击，顽军各路多次组织反扑，均被我军击退。4月9日，我军各部队均推至淮河南岸。至此，半塔保卫战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有生力量3000余人，韩顽主力溃逃，敌顽政权被一扫而光。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对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取得反顽作战全面胜利和创建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关键作用，实现了中共中央巩固。

顾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陈毅同志曾指出，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对半塔保卫战的胜利给予很高的评价。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新四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革命战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也铸造了不朽的铁军精神。作为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新四军铁军精神既是全党的精神财富，更是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精神财富。为了纪念在半塔保卫战与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1944年3月，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在罗炳辉主持召开的军政民座谈会上提议并通过，在半塔级西北部头道光山上建造纪念塔，塔的正前方有张云逸撰写的半塔烈士纪念碑记，一块石碑镌刻着英烈的伟绩和不朽功勋，一场战斗彰显了新四军听党指挥、铁的信仰的精神之魂。

0: 台风过境之前的闷热让人几乎喘不过气。年轻的洪兆社趁着夜色来到自家亲戚开设的门店，从一大堆花生下面取出刚刚做好的一批服装。他没有门店，只能用这种方式寄卖，虽然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这却是他维系生活的唯一方式。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收音机里的一则新闻却宛如一记惊雷，让他停下了脚步。
1: 有意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政权在
0: 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然而当时政策环境还不十分明朗，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作为著名的侨乡，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敢为天下先，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洪兆社和许许多多敢拼会赢的泉州人一样，毅然投身于这场划时代的创业洪流之中，把曾经不见光的小作坊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服装工厂。
2: 那以前我们的厂房是在家里，做车间也有做客房，也有招待客人的地方。是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到公开，到政府积极鼓励发展，到现在。
0: 党委政府的引领和扶持，让泉州的这批农民洗脚上岸，创办了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非公企业。但在当时，员工仍习惯于吃大锅饭，作风散漫，效率低下，管理者也没有企业经营的理念。南丰针织厂老厂长陈金段回忆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
3: 那刚刚一上班的时候呢，人都很多啊。那等一下回头一看，哎，没人了，产品质量一路下滑。
0: 无奈的陈金段只能寻求南安县委的帮助。
3: 当时我们打报告跟那个县里，他就回答一句话说：“你们大胆的开展整顿，该开除的你就开除，该辞退的辞退，辞退这样算是得过严重警告的。”100多个人，
0: 在县委的支持帮助下，南丰针织厂出台了经营管理规程，实行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厂内的5名党员职工更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深切体会到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之后，南丰的企业主意识到党建对于企业的帮助，主动向南安县委提出建立南丰针织厂党支部的请求。1984年3月，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南丰针织厂党支部便在泉州诞生了。非公企业党建作为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全新课题，第一次摆在了世人面前。制度改革保障了南丰针织厂的有序运行，也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招工稳工成为南丰面临的新问题。如何招得来留得住，党组织的作用再次得到了凸显。
4: 和我们党支部的一个副书记啊，到河南驻马店下面一个县叫遂平县，那通过我们这一期的回访呢，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党团工会互联呢，一个那么健全的组织呢，对他们那是一个很放心，那这个对我们招工稳工呢，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0: 1992年。党的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摆脱姓资姓社争论，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1999年3月，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宪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强劲态势，泉州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1992到2002年十年间，泉州非公企业逐步向公司化、集团化转变，全市工业产值从160亿增长至1700亿，大部分非公企业也在此时建立了党组织。2002年10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七次深入泉州晋江调研后，总结晋江发展成就和实践探索，提出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晋江经验。在晋江经验的鼓舞下，广大泉州非公企业出资人更加坚定了跟党一起创业的决心。鉴于泉州非公企业党建的历史和非公企业的规模，2003年，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确定泉州为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而泉州市也开始注意到非公企业发展呈现出的新问题。
5: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很多的历史阶段都面临着很多风险和诱惑。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为企业起到督促、监督、引导的作用的话，可想而知，企业很可能就会跑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人数越来越多，层级也越来越复杂，那作为公司的管理层也是不可能说听到每一个基层的声音，那往往就会使一些问题、矛盾没法及时的解决，进而产生更大的负面，也没有精力说去关注到每一个环节而去解决、去改善、去提升的。
6: 有一个老板就曾经给我这样子说过，他就好奇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大的组织为什么能行动一致，所以他想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有一套很好的管理方法，所以他说很有必要在我们企业啊设立党组织，开展非公党建工作，这样子肯定会把企业管理得更好。
0: 非公企业党建

0: 能否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非公企业党组织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带着这些疑问，泉州各级党委眼睛向下，逐渐在一些非公企业中找到了答案。成立于2002年的宏观通信，是一家从事通信工程的非公企业。翁长官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企业的董事长，这样的双重身份让翁长官始终把党建工作和企业日常经营结合在一起。就连公司高层也有80%是党员。在党建工作的促进下，整个宏观通信都呈现出明责任、有担当的气质。
1: 党员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为这个企业发展、为工作自己负责任，为这个企业的更好的话发挥作用。
0: 2022年6月，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要在福州举办，要确保峰会期间的通信顺畅，但仅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时间紧、任务重、专业多样化。面对这种极难重的项目，宏观通信的党员职工却格外踊跃。
2: 为了赶上进度，就是每个党员就要时刻盯着，进行两班倒。那每天休息就时间非常少了，也就4-5个小时，甚至有的重要岗位的，直接在现场弄个纸币躺在休息1-2个小时。这个党员先锋带头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0: 作为一家工程施工企业，陆港集团始终把施工安全放在首位。
3: 一些农民工对于这个规范这方面的都不怎么去研究，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农民工培训班，辅导员要进行指导，安全方面要做到位。第二个是工程科研小组，无论你工地上面遇到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困难，工程科研小组马上组织起来，针对性的研究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第三方面是抢险救灾突击队，如果出现什么险情或者什么样，这个突击队肯定要组织起来。像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有的搞党建工作跟那个没有搞党建工作的明显差别就很大。
0: 事实证明，要想让党建工作为非公企业带来更加有利、更可持续的引领和帮助，就必须从企业顶层制度设计入手，确定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法定地位，引导和鼓励非公企业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既在总则明确写入党组织法定地位，又设专章细化党组织的职责。
4: 经济人士的健康发展，让他们呢能够成为我们新时代的优秀的企业家。
5: 其实我们泉州的非公党建工作啊，是全国非公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对非公党建的工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量而有效的探索，只有把非公党建写入公司章程，才能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经过实践证明等的这一些探索成果，把它法定化、制度化、规范化。
0: 2017年3月，总部位于泉州的南威软件集团完成党建入章，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党建入章的上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如同给非公企业注入了灵魂，让整个企业提振了精气神。从政治引领、人才培养、廉洁管理等各个方面，为企业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彭万利今天格外兴奋，因为他们车间提出的一项改革方案被公司上级批准，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在精益生产上做出贡献，而且提案的团队很快就可以获得来自集团的嘉奖。作为国内卫生用品行业的龙头，恒安近年来致力于创造自己的智能化生产时代。恒安集团党委主导并成立红色提案委员会， 发动各个支部深入一线，

0: 搜集问题清单和改善方案，一经采纳立刻给予奖励。
1: 如果没有党组织，我们一线员工的声音要传达到集团总经理那边，至少要经过三层。我参与到这个集团党委这个班子里面去，领导班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我们一线员工的一些心理变化，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以前可能粉尘比较多，现在我们改善以后粉尘少了，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好处。我们把安全隐患改善以后消除了，他的这个安全得到了保障，这都对我们这个一线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是有帮助的。
2: 最开始我们是源于党员标杆线，后面呢我们呢就成立了这个红色提案委，我来做这个组长，然后由我们两位副书记来做这个副组长，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就是每个单产线呢在原有基础之上都有10%几甚至几十的一个整体效能提升，不只是激励一个车间，更重要是激励所有恒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发展。从推广到现在呢，我们给企业带来什么呢？经济效益多少？17.18亿。
0: 作为一家全球体育用品公司，安踏集团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面临内控的严峻挑战。2021年，安踏集团高调自曝内部腐败，引发了市场关注。随着党建入章的深入，企业规范化管理和质量的提升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非公企业开始借鉴政府和国企的方式，以反腐铁腕有效捍卫了廉洁经营的企业氛围。
3: 其实我们很大程度参考了很有名的三不策略，就是不敢、不能、不想。通过反腐，我们树立了我们公平公正的一个形象，所以大家更多愿意觉得安踏是一个走正道的一个企业，更愿意跟安踏去合作。
0: 通过持续的调研和总结，泉州市进一步提出党组织

0: 得哭，你辛苦去种出来，就有回报，就有收入，不要讲光靠我们那个书记讲帮我们帮扶贫，帮扶贫，啊，管自己老是懒，一样都不做，他再扶贫你，都没得用。现在我已经起了一栋房子，三层半楼，装修好完了。哎
1: 呦，乡村小别墅了。
0: 哦，装修好完了。
2: 可以。
0: 这个树，房子我们是还叫一棵树一棵树种出来的，把那树子卖好，是经济能力卖了，起的这幢房子。
3: 收入。
0: 哦，我们房子起的是相当蛮不错的。
3: 那个，那下面请班同毛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致富经验呢。
4: 原来我们家也是有兄弟姐妹多，分的地也不多。我们祖祖辈辈几十年来都以种粮食来维持生活，但是每年辛辛苦苦的到了年头，除了吃的就没得卖了，家里面几乎没得那收入。我们种着下上去，我们是每天都在林子里面转，除了下大雨暴雨不在林子，其他一早晨一出门了凉了都在林子后了才回来，这个是最要紧的。
5: 有好多收入啊
4: ，这个我们这几年种了下大雨，一来我们家就有了收入，每亩收的最好应该达到20000。
6: 我是小的不读书来了，我是在家做路，我是致富，我是种沙漠的。
0: 我们都是本城人，能打工，能在家农务，你们都是我的前辈，我没得来好吵讲的。
4: 两个小孩都学外打工，我就两把老在家，每个环节要在3-5天之内一定要做完，这是妥的。我们管的是什么？
7: 砂块加肥料，加油，八个。
3: 那技术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6: 在米的爱煎发，在西的不用煎发了。
8: 你帮我炸过来，你炸出100斤都有28斤。
0: 我是一个打工的，做了以后我们一定有回报的，没得讲不有回报的。
4: 收入最好一年给我打了20几万一家，
6: 我种也不多，种100多亩这样。
0: 你光种了果，种了干果树枝带点，你不去管的，它怎么就果出来呢？
6: 我只懂得勤劳就能致富，其他没得了解了，我的话讲完。
3: 好，问一个问题，有就问嘛，有就问嘛。
9: 买那个菜，我不干活的。
10: 你就是讲他那个位置的具体，
0: 位置是最好是放在差不了的上，这个是最好的。

0: 因为时间，我到请你大哥老东，对不对？
1: 走。

老黄，你这么吃会肥的，这样吃也肥。

0: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妈妈把她一个银手镯卖了个，给我攒学费。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就一直想能攒钱给她买个金手镯还给她。妈妈不要，她讲要还就还是要还个银手镯，最好是手工打造的，跟以前一样。班叔叔，我知道你是最好的银匠，你能帮我完成这个愿望吗？请你接下我这第一单生意呗，得不得？
1: 得。
0: 谢谢班叔叔。

我大量和小神仔下山了，以后就不爬山不过火了，租的房子也不得楼宇了。你们放心，我会把这两个小神仔带好，等他们长大了可读书可工作，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的。

0: 梅，我在熬粥了。出去打工之前，我在家里帮我阿爸熬粥。现在我为大鬼熬粥，等以后有人去你家要八字的时候，我也为你熬一坛粥，熬一坛天下最好最好的粥。
1: 谢谢你，桂芳阿姐，那就请你先帮我们扶贫工作队熬一坛粥呗。等百里村全村脱贫的时候，我们要喝的勤工酒。

0: 来，我来做早饭。
1: 好，你来打鸡蛋，我来烧水煮面条。
2: 没有事，没有事，你下雨关节就痛，老毛病啦。
0: 可治过了吗？
2: 哎呀，老了，舍不得了。走。
0: 来来，我扶到你。
2: 哎，没用扶，没用扶，没用扶。
0: 慢一点，慢一点。

我听说县委书记部收编了新的省干部，要是能给我们省分配个年轻干部来就好了，就可以更好地配合你们的工作了。

0: 结果就是多了点。当年我一般是五万就娶得老婆了，你要是快一年来要八字和儿媳挽救就得了，你今天来要八字就要和三媳挽救才能给八字哦。好，
1: 放心喝，有我们在，有老书记在。
2: 喝得就喝，喝没得有我哈。

0: 我来。
1: 这份必须我来。
0: 我来。

我来。

0: 哎，书记好，书记好，哎哎哎，哎，我，生意成绩，好的好的，请陈领导表，是，打一号了，打一号了，好好好，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好好好，一定一定，哎哎。 问刘书记，问刘书记，江根立国好消息，县里给我们派来个年轻干部，你该谢到县里谢一下，得没得？
1: 真的？
0: 真的啊！
1: 得，我去接。

0: 鼓励我回百尼村，我现在回来了，你好像又不欢迎我。
1: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我考不上，让你失望。
1: 新花镇百尼村共460户2067人，11个自然屯，13个村民小组，党员38人，建党立卡贫困户共195户884人。2017年，脱贫51户236人，2018年脱贫88户418人，2019年全村贫困人口必须实现全部脱贫摘帽。百尼村传统产业砂糖橘、枇杷、八角正在继续做大做强，做出规模。新兴产业中药材也在发展起来，多渠道、多门路促进农户增收，是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现在的工作计划。欢迎加入百尼村。
0: 嗯。弯道鸣笛呀！
1: 哦，阿布老师，阿布师傅。

0: 刘司机好，来认识一下阿卜。啊，我是真记不得您了，我们重新认识吧。我知道您爱喝酒，这是给您带的两瓶酒，给您。
1: 拿到拿到。这些那件事情，我下厨房记录。回家了就要和家里头的秀才得。嗯，晚上跟我家里和我家里人时间两个秀得没得？
2: 得。
1: 这身份为二楼啊，给你单租个房间，啊，一楼是厨房，可以自己烧饭，也可以到下面家里打火。
2: 哦，对。 你也可以到我们那边去搭伙。
0: 回来了就自己做。
1: 都可以。嗯。

新年华好，每个月那公司早上八点钟上班，晚上六点钟下班，生命都是啊，就到生微微笑。不像我们家里头的事情要守得，天地也要管得，事情大小，先要把生理的工伤放在家

0: 里面，要新人三年经理会，我也想新的新的，大叔，
1: 虽然职业化了，我也不得天天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哎，谢谢大嫂。
2: 没客气，没客气。
1: 我离开百宁村快20年了，村里头小孩哪个是哪家的我不懂，村里头老人是什么辈分该怎么称呼我也不懂，所以请带我到每家每户重新认个门，得不得？
0: 但是我的队收不懂了，杨文条带你去收房，他刚来搬你的时候，我带他挨家挨户的收。现在他认得每户人家，认得每个先辈，认得每个外债。

找村民结账，预防果树遭虫害。你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

0: 我唱的这首歌是文秀发给我的一段微信，也许就是这段微信让我今天回到了百尼。这个山上种的都是什么树啊？就是这个山上
1: 沙漠啊，
0: 沙漠啊，这一片都是吧？

哦，这边山上种的都是枇杷是吧？啊，不大了。那边山上种的都是砂糖橘。这一棵有一年，这棵不行了，两年了是吧？这棵已经不行了，再看看这棵。

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

0: 你怎么回来了？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讲哦，不是我发微信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没什么事，住一两天就回家了。没急没急啊，没就急啊。熊，
1: 你去哪里？
2: 哪里？
3: 张医生。
1: 那这个是你爸的 B 超检查结果，发现肝里有一块巨大的肿瘤，这里。 这样的肿瘤大多是肝炎或者是其他慢性病引起。从现在的结果看，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你爸原来做过什么检查体检过没？没做过是没？没做过，现在出现些症状了，已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就是肝癌晚期。

0: 我爸就是个农民，每天只知道种芒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我也想不到他会生病。
1: 这种感染晚期啊，要尽快走手术快点哦。

把没有事，医生讲，开过刀就得。开过刀，我可不可以回家？不要让我住医院，对不对？我没住医院，我要回家。

0: 我要回家，对不对？
1: 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晚跑回来呀？
1: 我好难过，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0: 快说，怎么了？
1: 我爸爸生病住院了，肝癌晚期。
0: 别急，别急。
1: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五十多岁，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那天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好激动，我站在他身边，看见他鬓角都是白发，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我懂，我懂。
1: 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谈了。

0: 老黄，你去哪儿能不能在群里面说一声啊？你太不让人省心了，是不是又停在路边停交包？
1: 脱贫攻坚还没打完呢，你不会就想着回百色了吧？

0: 三。
1: 乡村外卖啊。
2: 老友粉看起来味道不错。

0: 我来妈，你坐着，你坐下。
1: 是，你怎么没去上班了？

0: 有一个事情，还没用记录，不用急。阿伯跟我讲，这段时间你总是该写首歌，很晚才回来，是不是阿伯回来了？你就首相回去不是了？
1: 我爸爸肝癌晚期，刚做完手术，我要回去看护他。

我一直责怪你，村民家里的好多事情你都不跟我说，我现在才知道，难过的事情真的很。

我这个人呐，文化不多，就这一个小胆子。那个人叫故事男子啊，都愿意相信我这个小胆来。过解决完了，我就陪他们喝喝酒，听他们诉诉苦，也是一个分担。 你不喝酒，你难过也可以跟我讲，我没喝酒也顶着。

你跟阿伯讲讲咯，你没跟阿伯讲，大难过。

0: 南阳府署是元明清三代南阳知府的官署，它历经700多年的风雨沧桑，是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知府衙门，是这座城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北部大唐之前，界石方上的公生明三个大字尤其令人瞩目，两侧镌刻的耳凤耳鹿，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界石铭，用最简练的语言给为官者立下了从政法则。公生明，廉生威，廉是官员从政之德的核心准则。
1: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能回家卖红薯啊。
0: 清正廉洁，秉公守法，一直被看作为官者的规矩戒尺。一个朝代唯有澄清吏治，为官者廉洁奉公，节己爱民，方能海晏河清，本固邦宁。

0: 设计这个作品中啊，我是这个准备写个设计个一品青莲，青莲都是由荷花荷叶组成的，这个荷花荷叶一般都是出于污泥的不愿，所以说咱这个叫一品青莲。
1: 南阳有着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据考证，完璧归赵中大名鼎鼎的和氏璧极有可能就是独山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中，玉代表着品行高洁，色泽清透，柔

0: 润而玉质坚韧的独山玉，象征着一代又一代的廉政之官。对从政者而言，唯有养操守、重品行、守初心、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才能温润如玉，赢得百姓尊重与爱戴。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南阳府衙，如今是南阳府衙博物馆。来这里参观的人们会发现，府衙三堂前面的内宅门上悬挂着一条木鱼。那么府衙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条木鱼呢？东汉中平三年，南阳迎来了一位新的太守，他就是杨旭。据《后汉书·杨旭传》记载，杨旭出生于官宦世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杨旭为官廉洁自律，不曾贪取分文，被皇帝任命为南阳郡太守。
1: 杨旭听说南阳这儿呢腐败成风，他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刚到南阳的时候，他就乔装打扮到各个县城去走访打听官员们的操守情况。那么杨旭对社会上这种崇尚奢侈之风是非常憎恶的，他以身作则，穿着很破旧的衣服，吃着很粗糙的食物，出行的时候呢也不讲排场，经常是瘦马拉着破车。
0: 杨旭到南阳郡上任不久，府城交检就登门送来一条贡品白河鲤鱼。杨旭深知上贪下腐必将世风日下，断然拒绝。但无奈交检巧舌如簧，碍于同僚颜面，只好收下。不过杨旭并没有享受这道美味，而是让人将鱼悬挂到门廊之上。
2: 后来府城啊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鲤鱼，杨旭啊执着这个悬挂在屋檐下的鱼竿，啊对这个府城说，你上次送的鲤鱼啊已经变成了鱼竿，还在那儿挂着了。府城感到非常的这个羞愧啊。后来这件事情啊在当地百姓间就传开了，人们都称之为这个悬鱼太守。
0: 一条鱼并不是什么稀世珍宝，但杨旭为什么要断然拒绝呢？不以恶小而为之，他以一条不起眼的鱼来警醒和威慑围观者，让有投机钻营之心的官员望而却步。一条风干的鱼是杨旭以身作则拒绝贿赂的公开宣言，也是为后世为官者立下底线。为官多年的杨旭自身从未被不良习气沾染，他对家人同样严格要求，从未利用职务谋一己之利。
2: 杨旭的妻子和儿子啊曾经从老家来南阳投靠他，但杨旭闭门不纳，不让妻子进门啊。他对儿子说，你看我就这些家当了啊，几件破旧的衣服，几袋粮食，我拿什么来养活你们呢？说完就把妻儿啊又送回老家了。
0: 汉代崇尚厚葬，然而一生简朴的杨旭在临终时却留下遗言要求薄葬。按照当时的规定，2000担的官员逝世，朝廷一般会赠钱财办丧葬，但府城交检遵照杨旭的遗愿，拒绝了这笔费用和别人的捐赠。人们感念杨旭的高洁品质，将他称为悬鱼太守。杨旭悬鱼这个成语也成为官员为政清廉的代名词。

0: 祠堂是中国人家族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是后世之人感怀先贤的精神寄托。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县城西关一代良臣张世之的祠堂便坐落于此。张世之曾在方城担任地方官，尽管时移世易，他威严公正、高洁清风的佳话仍历久弥新。对于官员而言，廉首先意味着严于律己。与此同时，作为权力拥有者，能否秉公执法、严于法纪，更是检验其是否廉明公正的试金石。据《史记》记载，一天，汉文帝的太子刘启与梁王刘一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没有下车，这明显违反了宫位令。此时的张世之身为廷尉，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他不仅阻止太子和梁王入宫，并以不敬的罪名向汉文帝弹劾二人。薄太后也知道了这件事，
1: 张世之弹劾太子过司马门不下马，背后呢，其实是法律和特权的一种较量。他不畏权贵，严明执法，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则，他捍卫了法的尊严，坚守法不阿贵的为官之道，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在2000年前的专制社会呢，可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
0: 最终，汉文帝不但并未苛责张世之，反而免官向太后赔罪，承认自己教子不严，造成他们破坏规矩。薄太后因此特赦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宫。张世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的举动，赢得世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盛赞。执法如山，成为官员廉明的又一要求。在史书中，张世之被视为廉官的标杆。事实上，贤臣与明君是相互成就的。汉文帝的宽厚明治，培养了官场的清廉之风，更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繁华。2021年12月14日，一个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文物局宣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消失在历史尘埃中近千年的汉文帝霸陵，终于出现在人们面前。大概没有人想到，这个引起轰动的考古发现竟然与张世之有关。
2: 有一天，汉文帝和大臣们到自己百年之后栖身的霸陵视察，文帝突然灵机一现，回头对群臣说，要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椁，用麻须塞进缝隙，再用漆封好，防止偷盗。一旁的大臣们随声附和，但只有张世之一个人大胆说出不同的见解。张世之提出，盗墓者之所以盗墓，是因为墓中的随葬珍宝，要真正做到不被盗偷盗，就必须进行建葬。
0: 在当时，虽然厚葬之风盛行，汉文帝还是听从张世之的建议，决定实施薄葬，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正是因为不起坟，没有封土，元代以后，人们竟然找不到真正的汉文帝墓了。对于张世之而言，公正廉洁是向内的自我准则，也是对整个官场的垂范与表率。文景之治将西汉

0: 推向繁盛，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这背后离不开皇帝开明贤能，也离不开张世之这样的能臣廉吏，造就了一个时代的风清气正。历史上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官员，除了玄余太守杨煦、法学家张世之等一大批廉吏能臣，还有东汉时期的张堪。张堪是南阳宛县人，16岁时只身到长安求学，把父亲生前留下的所有财产都给了亲戚。
1: 不受约廉，不污约洁，为官廉洁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建立。这种清廉的品质在张堪求学时期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光武帝刘秀在早年贫寒时就曾经听到过张堪的德行。汉王朝建立之初，刘秀将已经步入中年的张堪拜为郎中，并且三次升迁为谒者，张堪由此不赏仕途。
0: 后汉书记载，公元36年，刘秀任命大司马吴汉前往蜀地征讨公孙述，张堪受命一道前去。蜀地被迫后，张堪带兵率先进入城内，清点财产，城内珍宝堆积如山。
1: 面对这般诱惑，张堪丝毫不为所动，他威令严明，将库中的财物一一封存盘点，悉数上报朝廷，没有丝毫的遗漏。他自己呢，更是分文不取，为福利民，蜀地的百姓因此心悦诚服。
0: 张堪在珍宝面前分文未取，坚守清廉的为官底线，不仅反映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观，也体现了小廉大法的思考。
2: 《礼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续，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啊，意思就是不论官职的高低，为官要始终坚持执法清明、廉洁奉公，各司其职。啊，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够稳定繁荣。啊，这也是儒家文化对古代官员的内在要求。
0: 张堪在任蜀郡太守2年后，又被拜为渔阳太守。在他的治理下，渔阳百姓安居乐业，渔阳惠政遂成一方美谈。史书记载，张堪离任时秋毫未去，只乘坐一辆断垣的破车，车上也只有布被包袱。
3: 现在大家经常用乘蛇圆车这个词来赞誉为官之道的清廉，就这个故事的原型啊，就是东汉的张堪。当时汉光武帝刘秀听到了张堪蛇圆这个故事之后啊，大为震动，准备立即征召张堪啊委以重任。不料张堪刚刚病故。那么在当时啊，渔阳的老百姓心中啊，这张堪是深受爱戴，是后世理想的好官循吏的典范与榜样。
0: 在西汉和东汉，官员的选拔主要实施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或中央官员推荐，并经由中央考核来确定的一种选官制度。
4: 察举制的权力呢，主要是在皇帝和各地的官员来掌控着。这样一来的话呢，人为的因素啊，对选拔人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导致这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体。

0: 气啊，有所缺失，这就是察举制的一个大的弊端。因为当时被察举制推举出来的大部分是县人官吏，而一般的平民儒士，这中间的优秀人才被拒之于门外。
1: 到了东汉后期，察举制被全门士族把持，任人为亲，任人为才，任人为士，成为普遍现象。察举制的缺陷充分暴露出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用人腐败，一位官员站了出来，他就是出身南阳的左雄。
2: 左雄本人呢，是通过察举为孝廉而走进仕途的，啊，他自己就是察举制的受益者，啊，那么按道理呢，他应当成为察举制的维护者，但是，啊，当他发现这一制度存在的弊端，他不仅绝不同流合污，而且向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挑战。
1: 公元125年，汉顺帝即位，左雄被朝廷任命为议郎，后来接连升任尚书和尚书令，面对察举制选官用人上愈演愈烈的腐败情形，左雄向皇帝上书，建议改革察举制度。左雄建议，年龄不满40岁不得被举荐为官，并且被察举者要进行考试，儒者试经学，文吏试奏章，然后试用以练其虚实，有名不副实者治其罪。
0: 左雄就提出来要改革举孝廉的制度，啊，因为孝廉就是察举制选出来的人叫孝廉，所以他这个考核内容啊比较随意。左雄的改革呢，要改革这个孝廉制度呢，他设计了考核的核心是考儒学，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忠是核心。
1: 最终，左雄的意见被采纳。左雄的设计把察举和考试结合起来，这是察举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左雄因此被视为中国科举制度的创始人。公元134年，冀州刺史周举在左雄的荐举下，从一个地方官被提升为尚书。然而不久之后，周举却弹劾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左雄。原来周举担任尚书后不久，左雄又向皇帝推举了前冀州刺史冯植。冯植曾经因贪赃而获罪，周举由此上奏弹劾左雄荐举问题官员，选人失当。这一检举使得满朝震惊，有人甚至认为周举是恩将仇报的小人。
3: 左雄没有生气，他说：“周举用这件事来弹劾我呢，这本来就是我的过错呀。”所以他对周举这种忠于职守、没有辜负自己期望呢，反而感到很高兴。从此之后呢，天下都对左雄的奉公之心心服口服。
1: 左雄一生直言纳谏、清廉奉公，在他看来，这是为官的内在遵循。左雄的故事启示后人，在公心与私利、履职与小我之间该如何选择。居官之所以仕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公。一个朝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廉政之气，就不会有公平正义。

只有心存敬畏，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方能修身立德，保一方安乐，留一世清明。

大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叶片的主脉较为明显，它的花序是聚撒花序，呈现簇生的状态，花序轴上也密被线柔毛，包片的外层质地也较为柔软，且覆盖有密集的柔毛，花梗长1到3毫米，细，它的茎是单独生长的，直立，不会分支。基生叶是池形的，而茎生叶是长圆形或者是披针形的。它的花序是二期聚撒花序，上面有几朵花，花是直立的，花萼是圆锥形的，在果实成熟时会膨胀变大。下部是宽卵形的，有20条纵脉，沿着脉还长有短线毛。花瓣有5片，是淡红色的，形状是倒卵形，长约8毫米，边缘完整或稍微有点凹陷。种子是肾形的，麦平草的花期在每年的5到6月，果期在6到7月。其二就是麦兰菜，同样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高30到70厘米，全株无毛，但表面覆盖着一层细微的白色粉末，使其呈灰绿色。它的茎是单独生长的，直立，上部会有一些分支，叶子是卵状披针形或者是披针形，基部是圆形或者是接近心形，会稍微抱茎，有3条从基部伸出来的叶脉。它的花序是伞房花序，比较稀疏，花梗很细，花萼是卵状圆锥形的，到了后期会微微膨胀成球形，其上会生5棱，棱是绿色的，棱之间是绿白色的，花瓣是淡红色的，种子接近圆球形，颜色是红褐色到绿色。麦兰菜的花期在每年的5到7月，果期在6到8月。以上所说的是石竹科的4种杂草，下面我们来看看豆科的杂草。豆科的杂草通常是复叶，有3出复叶、羽状复叶等，复叶在茎上是互生的，而且有脱叶，少数是掌状复叶。花瓣和萼片都是5片，花瓣的形状可以形成蝶形花冠或假蝶形花冠，果实是荚果，种子通常是隔质的，有的时候也是膜质的，生在长短不等的株柄上。小麦田里发生量较大的豆科杂草主要是旧荒野豌豆，它又叫大潮菜，它是一年生或2年生草本，它的茎是斜着往上生长或攀援在别的植物上往上生长，茎上有棱，还长着一些很软的小毛，叶子是偶数羽状复叶，长度在2到10厘米之间，顶端有个卷须，这个卷须会分成2到3个叉，叶子的脱叶形状像戟，小叶有2到7对，花是从叶叶处长出来的，花冠紫红色，其中脐瓣是长到卵圆形的，顶端圆圆的，稍微有点凹，中间还变窄了，叶瓣比脐瓣短，但比龙骨瓣要长一点。果实是一种线形的荚果，成熟之后会从背面和腹面裂开，里面的果瓣会扭曲。种子是圆球形的，颜色是棕色或者黑褐色。这就是旧荒野豌豆，它会在4到7月开花，7到9月结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在我国，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普通百姓在享受电动自行车给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开始为其发生的各种故障所烦恼。由于电动自行车走进平常百姓家已经有数年的历史，电动自行车维护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高峰期，其商机日渐显露出来。说到这里，那么如何修理电动车呢？本片就来详细介绍电动自行车维修的相关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电动车整体构造，电动车整体构造其实很简单，基本上是在自行车的基础上加上四大件，包括电池、控制器系统、电机、充电器，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电动车。它由电池提供能源，通过控制器供给电机电能，电机把电能转换为机械动能，驱动电动车行驶。电动车四大件：电机，电机是将电池电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电动车车轮旋转的部件。根据其使用环境与使用频率的不同，形式也不同，不同形式的电机其特点也不一样。目前电动车电机普遍采用永磁直流电机，所谓永磁电机是指电机线圈采用永磁体基磁，不采用线圈基磁的方式，这样就省去了基磁线圈工作时消耗的电能，提高了电机机电转换效率。这对使用车载有限能源的电动车来讲，可以降低行驶电流，延长续行里程。电动车电机按照电机的通电形式来分，可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两大类。按照电机总成的机械结构来分，一般分为有齿和无齿两大类。控制器，控制器系统是电动车的大脑，全面检测各组件状态，根据骑行者的指令准确控制电机的启动、加速、减速、制动，严格保护电池电机不受大电流冲击，延长电池及电机的寿命，同时保持控制器自身正常运行。控制器按照与之相配的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控制器和无刷控制器两类。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普通型和智能型两类。智能型一般具有助力、定速等功能。按照电路形式，可分为纯硬件型和软件型两类。纯硬件简单，造价低，软件型造价高，但功能齐全，可靠性更高。电池，电动车常用电池可分为铅酸电池、锂电池、锈青电池。铅酸电池重量大、体积大、性能稳定，但对充放电要求严格。锈青和锂电池重量小、体积小，但价格贵。铅酸电池又可分为普通铅酸电池和胶体铅酸电池。胶体铅酸电池的电解质为胶状，其优点为

自放电小，比普通电解液及密封电池更耐贮存。充电器按照电路结构分为横流充电器、横压充电器、横压线流充电器、智能三阶段充电器、快速脉冲充电器等。其中智能三阶段充电器性价比较高，用量较大，按照电压高低可分为24伏、36伏、48伏三种。按照充电形式可分为串联式充电和单体均衡充电两种，其中串联式充电性价比高，用量大，单体均衡充电效果最好，能明显延长电池寿命，但造价高。电动车其他部件，电动车其他部件包括速度表、电量显示表、灯控系统、整车总成线、助力系统、机械传动系统、维修工具。电动车的维修工具主要包括螺钉旋具、扳手、数字万用表、跨接线、镊子和钳子、电烙铁、吸吸器、测电笔、锤子、拨线钳、钢锉、电机磁钢专用胶、补胎胶水及补皮、打气筒、绝缘胶带等等。这里就其中几种工具的作用及使用方法加以简单介绍。螺钉旋具，螺钉旋具装备多种规格的一字螺钉旋具、十字螺钉旋具，最好选择带磁性头的工具，方便各种螺钉的拆卸。在拆卸时应根据螺钉大小选择适当的工具，以免拧毛螺丝头。扳手，扳手是用来拆装带有棱角的螺母或螺栓的工具，常用的有开口扳手、梅花扳手、套筒扳手、活动扳手和内六角扳手等。开口扳手，开口扳手有双头和单头两种，可用来拆装一般标准规格的螺母和螺栓。这种扳手使用方便，可直接插入或上下套入。梅花扳手，梅花扳手的两端是套筒式的，套筒的内壁有等分的12个棱角，能将螺母或螺栓的头全部围住。梅花扳手可在活动范围较小的场合工作，适用于拆装位置受限制的螺母或螺栓。套筒扳手，套筒扳手由套、手柄、连接杆等组成，用于拆装位置狭小、特别隐蔽的螺母、螺栓。工作中可根据需要选用各种不同规格的套筒和手柄，因此它的用途更广泛，工作效率更高。在每个套筒的圆柱面上都标有数字，表示套筒的规格。套筒扳手的型号一般以每套扳手的件数来表示，有13件、17件、24件、28件等几种。活动扳手，活动扳手常用的有102毫米、152毫米、

203毫米等几种规格。活动扳手开口的宽度可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应用范围广，特别是在遇到不规格的螺母或螺栓时更能发挥作用。内六角扳手，内六角扳手是用来拆装内六角头螺栓的，使用时将内六角扳手的一端插入内六角螺栓头部的六角孔内，扳动另一端。如果扭矩不够，可加接套筒，但用力必须均匀。数字万用表，数字万用表是指测电阻、胶直流电流、胶直流电压的仪器。数字表内仅用一块9伏或6伏的电池，无论哪个档位都需要电池支持。电压档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在维修调整充电器和蓄电池时非常有用。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表内部电池消耗到临界状态时，读数偏差很大，要及时更新电池。使用数字万用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测量电流和电压时，应首先选择档位，千万不能选错档位，然后再检测。如果误用电阻档或电流档去测电压，极易烧坏电表。万用表不用时，最好将档位悬至交流电压的最高档。还要特别注意，测试直流大电流时，红表笔的插孔位置，用完后立即插回到原位置。二，如果不知道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应先用最高档，而后再选用合适的档位来测试，以免表针偏转过度而损坏表头。三，测量大阻值电阻时，不要用手同时触及元件两端的裸露金属部分，以免人体电阻与被测电阻并联，使测量结果不准确。四，要测量通过电的被测对象应先放电，然后再进行测试。充有高电压的电容放电，可用220伏白炽灯泡对其进行放电。跨接线，跨接线就是一段多股导线，两端分别兼有鳄鱼夹或不同形式的插头。跨接线可用来替代被怀疑有断路故障的导线，也可以在不需要某部件的功能时用跨接线将其短路，以检查部件的工作情况。电机的维修与使用，有刷低速电机检修程序：一、关闭电源；二、用手转动电机，正常情况下正转无卡阻现象，反转有均匀电磁阻力；三、电刷故障判断方法，反转电机，若电磁阻力有明显变化，表示电刷基础不良，可用电阻档检测线圈通断情况，做进一步检测。四、磁钢故障判断方法，反转电机，若电磁阻力明显偏小，表示磁钢退磁或磁钢排列错误，必要时进一步检测。空转电流是否偏大。五、线圈短路故障现象。一、分开电机线，正转反转电机都有明显电磁阻力。二、

机线与电机外壳短路。三，短路电机线，正反转，电磁阻力比开路时增加不明显。四，短路电机线，正反转，无电磁阻力或电磁阻力极弱，且空转电流很大。五，用万用表20伏电压档检测电机发电情况。电机无电压或电压极低，判断为短路。有刷电机修理方法，换电刷及电刷架的标准。一，电刷必须与刷架完全吻合，灵活，无卡阻，无晃动过大的现象。二，电刷引线要足够长，以电刷能完全冒出刷架为宜。三，电刷弹簧的弹力要足够大，且两只弹力均匀。四，电刷架要对正，遵守五点一线的原则。换向器的清理。一，先用砂纸打磨换向器表面，对凹凸不平的换向器应多打磨。二，用钢锯条掏出换向器小钩的积碳，再次打磨换向器。三，清理电机内部的灰尘杂质，磁钢的检修。一，用磁钢来检测每片磁钢的磁场强度和极性方向是否正常并记录。二，对磁钢磁场较弱的，必须更换极性和尺寸相同的磁钢。三，对磁钢排列顺序有错误的，要重新排列并粘牢。对磁钢脱落检修方法。一，收集好全部脱落的磁钢，放置在铁架上，防止引力击碎磁钢。二，对未脱落的磁钢做粘接强度检测。三，对强度不够的应取下，清理钉子表面、磁钢片表面的杂质，直至表面光亮无杂质，但不能用砂轮机打磨。检测磁钢顺序是否正确，对磁钢编号用分隔块来确定磁钢之间的间隔大小。四，将 AB 胶均匀调和平铺在磁钢片上，把磁钢安装到相应位置，待胶水基本定型后，粘接下一片磁钢，应采取对角优先原则。五，磁钢全部粘接好后，在磁钢间隔处补充胶水，并及时抹去多余胶水。六，胶水完全定型后，一般在30至60分钟之间，确认磁钢外缘表面无任何胶水、污物、铁屑等，组装好电机做空转电流检测，不符合标准者应再次检修。线圈的检修。一，检测到线圈有局部短路现象时，应观察铁芯是否变形并复原。二，对线圈轻微漏电的，可以采用重做绝缘法修理。电机的保养。一，电机在使用时不应该长时间超负荷运行，电机发热、温度过高等属于不正常现象。二，骑行过程中不要直接经过积水处，更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动车，电机或线路进水会造成短路或漏电。三，电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应定期检查，如轴承间隙不符合标准时，要及时更换处理。电机无力
耗电。

量大，跑不远。一，控制器老化，输出功率太小，引起电机无力。二，磁钢退磁，使电机无足够驱动力矩，同时电流大增，耗电严重。三，线圈短路或严重漏电，使电能转换为大量热能，温度快速上升，使电机性能严重下降，也会导致电机无力，甚至损坏电机。控制器的维修与使用。断开电源，用二极管档检测。一，红表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正极，黑笔接负极，有充电现象为正常，短路则损坏。二，红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负极，黑笔接红色、黄色、绿色，短路则损坏。三，红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负极，黑笔接电机负极，应有400至700参数，若短路则损坏。四，红表笔接电机负极，黑表笔接控制器正极，应有100至300参数。五，转把红、黑、绿，不应有短路现象。通电测量。一，检测控制器电源，输入正负极，是否有36伏与48伏以上电压。二，检测转把电源，是否有5伏以上电压。三，转动转把检测，看电压是否在0.8伏至4.2伏之间变化。四，转动转把检测控制器有无电压输出，刹车断电线若短路，控制器应停止输出。控制器正确使用，控制器是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并对整车的电气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因此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使用时同样注意防水防潮，应安装于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二，注意不要超载运行，当电机负荷过大或电机工作异常导致电流过大时，有可能烧坏控制器。三，电池的维修与使用。电池是电动车的能源载体，是影响电动车性能的关键部件，因此使用时注意以下几点。一，在行驶过程中，当仪表盘指示为红色欠压时，表明电量进入饥饿区，应及时充电。及时充电能极大延长电池寿命，让电池随时保持充满状态，对其寿命延长有极大的好处。二，新车首次充电时应连续充电18小时，蓄电池长期不用时应充足电存放，并每15天补充一次。若电池充电时电池发烫且不转绿灯，应及时到专业维修点对电池和充电器检测和维修。三，充电器的各项重要技术指标都应与电池的使用寿命相符，不要用过大或过小电流不符合要求的充电器充电。四，在冬季使用电池，气温低于15摄氏度或更低时，其输出电量会随温度下降而下降，骑行里程会比正常时缩短。五，电池发热，由于充电器电压偏高或电池极板硫化，导致充电后期发生电解水反应，产生氢。

氢气和氧气，电池内部压力增大，氢气和氧气泄入，造成水分丢失。当水分丢失过多，电池内部发生热失控，电池就会鼓包。如果发生极板断裂，产生火花，点燃氢气和氧气就会爆炸。六，刚换的新电池也跑不远，整车性能下降，机械部分不灵活，缺少润滑油，轴承卡滞，车架变形，前后轮不平行，电机耗电，电刷磨损，线圈漏电，磁缸退磁，控制器性能变差，充电器电压偏低，电池充不满，控制器欠压保护值过高，电池没有放完电就跑不动。充电器的维修与使用。充电器是电动车的四大部件中主要组成部分，充电器的好坏严重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充电器不转绿灯。充电器转绿灯的条件是充电电流由大到小，小于转灯电流才能转绿灯。不转灯的原因有：一、电池失水过多形成热失控；二、充电器电压较高会引起电流不降反升，导致严重发热，形成恶性循环。充电器始终处于高压阶段，不亮绿灯。三、在电池中加入含铁、锰、铜等杂质液体，电池自放电严重，引起充电电流大，同样会不转绿灯。四、电池内部有轻微短路。五、充电器转灯电流太低，对有轻微故障的电池会造成不转绿灯现象。充电器要注意防水、防潮、防震。如不小心进水时，请不要直接插电源，需由专业的维修员检修后方可使用。充电器长期放置于后备箱抖动，容易使焊接部件松。

红似松树的菊花格外引人注目，它是人们用菊花与青蒿嫁接培育而成的一种造型异菊，因其形状像松树，被人们称之为菊树。在菊花绽放的时节，菊树上下五彩缤纷，衬以层层绿叶，别具一格。菊树一般株高2到3米，每株可开花1000到1500朵，十分具有观赏性，早已成为喜庆场合、节日百花、花卉展览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俗话说，三月芽，十月花。只要掌握了菊花的生长特性，就能培育出良好的菊花。在生产过程中，菊苗下地种植的时间通常选在当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由于菊树接穗的培育方法与盆景异菊中接穗的培育方法区别不大，这里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些栽培要点，其他内容就不再重复了。基肥要施足，为了促使菊苗尽快扎根成活，充足的营养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冬季即将来临。为了顺利越冬，菊苗根部必须储备足够的养分，因此整地时每667平方米要施入腐熟的有机肥500千克，复合肥30到40千克作为基肥。保温要到位，在华北地区，菊花越冬的温度是5到15摄氏度，低于这一温度它就不能正常生长，而且容易发生冻害，因此必须搭建温棚防寒越冬。搭建温棚就是在种植地的两侧依次插入用钢筋或竹片做成的骨架，搭成一个拱形空间，然后盖上塑料布，在它的两头再用土或其他物品压好，这样防寒越冬的温棚就搭建好了。水肥要及时，浇水是保证菊苗成活的重要环节，因此在日常的管理中应根据土壤伤情科学合理灌溉。一般情况下，入冬前20到30天浇水一次，浇水之前每667平方米再施入粪肥400千克，这样就能保证菊苗的茁壮成长，安全越冬了。来年春季4到5月份，菊苗长到15到25厘米左右时，就可以作为接穗使用了。培育菊树一般选择青蒿做砧木，因为青蒿与菊花为同科植物，不仅就会发芽出苗。因为蒿苗的后期管理与上一集盆景异菊中蒿苗的管理方法一样，这里就不再具体讲述了。来年春季3到4月份，蒿苗长到5到10厘米高时，将其在温室内分期分批地栽入营养钵，这时

温室内温度应保持在10到25摄氏度之间。另外，还应根据蒿苗生长情况适时浇水施肥，保证其正常生长。当蒿苗长至20厘米左右时，再将其转换到20到25厘米中号口径的瓦盆中进行培育。青蒿长至40厘米左右时，将那些主干明显、枝叶繁茂的蒿苗再移入大号瓦盆或铁筐中作为砧木进行培养。具体方法是，先用菜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4:3:2:1的比例配置成营养土，然后选择直径为50厘米的瓦盆，先在盆里加入营养土。当营养土加至距离盆沿10厘米左右时，把长约2米的竹竿垂直插入瓦盆的正中央，而后把青蒿放入瓦盆内，紧贴竹竿，再用营养土将青蒿根部埋好，最后将蒿苗用塑料绳捆扎到竹竿上，以起到牵引固定的作用。绑扎固定后要马上浇水，这次浇水一定要浇透，以提高蒿苗的成活率。以后随着青蒿不断的长高，还要将其绑扎到竹竿上，一直达到橘树预期的高度为止。橘树的造型是在青蒿上坡换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其侧枝长到满足了嫁接要求时才开始的。一、嫁接初行。4月中旬，当青蒿侧枝的长度已有20到30厘米，直径为0.3到0.4厘米，与菊花接穗的粗细大体一致时，就可以开始嫁接培育橘树造型了。但为了保证嫁接菊花接穗的成活率，应提前一周将要嫁接的青蒿侧枝条的顶芽掐去，一是促使青蒿枝条更加粗壮，二是促使青蒿多发侧枝。嫁接方法是这样的，我们先选择那些长势旺盛、生长健壮的菊花枝条作为基。温室内气温逐步升高，每天必须通风降温，进行炼苗。当外界条件完全满足橘树的生长时，应将橘树连盆带筐一起移栽到地里进行培养。整地做垄，选择地势平整、土质肥沃的地块作为橘树的栽培地，先将栽培地进行深翻，使土壤疏松，然后起垄。起垄高度为30厘米左右，宽度约1.5米，其长度要由栽植橘树的多少来定。最后拍实垄的两侧，把垄背整平，挖坑施肥。起好垄后，按照株距为1.2米的距离进行挖坑，坑的直径一般为1米，深度为50厘米。由于橘树是大型观赏性植物，其茎杆粗壮，枝繁叶茂，

需要耗费大量的营养，因此还应在挖好的坑内填上三分之一的营养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地栽使用的营养土与上盆时所用的完全一样。移栽，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将橘树从温室运往栽植地了。由于橘树高大，在装车运输和移动时都要小心，避免碰伤挂伤。我们先将橘树轻轻地放入坑内，随后再调整其位置，使其不歪不斜，处在坑的正中间。最后用培养土将铁筐的四周填满，做好围沿，接着浇灌透水。三，日常管理。橘树移栽到地里后，日常管理主要包括肥水管理、摘心定头、绑扎固定、疏垒和短日照等五个方面。肥水管理，橘树以高度取胜，因此株形高大，需肥量也就较大。除了施足基肥外，还需要经常进行叶面喷肥和土壤追肥。在追肥时应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从六月开始每月进行一次叶面喷肥。方法是选用0.3%的尿素和0.2%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在晴天的傍晚进行叶面喷洒，促进橘树快速吸收，达到正常生长的目的。土壤追肥要与叶面喷肥结合使用，通常施用的有复合肥和豆饼叶肥等。复合肥在五月下旬进行追施，以每株100克为宜。豆饼叶肥富含氮、磷、钾和其他微量元素，施肥后对土壤的酸碱度影响不大，是非常好的生物肥料。它是将豆饼和水按1:30的比例进行配置的。豆饼叶肥是将称量好的豆饼倒入水缸中，搅匀后再用塑料布密封好，经过半个月的发酵而成的。追施豆饼叶肥应选在七月上旬开始，每20天一次。每棵橘树每次施750毫升为最好。施肥后第二天要浇净水一次，以利橘树更好地吸收营养。当橘树现蕾后，应停止所有肥料的使用。另外，橘树株形较大，叶片较多，尤其是大型橘树，水分蒸发量是非常大的，因此浇水也是培育橘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浇水的时间可以根据土壤伤情、当地气候以及橘树植株的生长表现而定，尤其是在夏季高温时期，土壤很容易干旱，当发现橘树根部表土发白时，应立即浇水。浇水时间选在上午10点以前，下午5点以后进行。切忌在烈日照射时进行浇水，以防植株枯萎。摘心定头，当橘树的枝条长到一定长度时，

要及时摘心。摘心就是把枝条的顶芽摘去。采取这样的措施，不仅能促其多发侧枝，增加花头数量，而且还能使枝条的着生部位合理，进一步提高了枝条的利用率。橘树摘心的次数是由其造型来决定的。当最下面的枝条长到30到40厘米时，就可以摘心了。摘心要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和摘长留短的原则进行，而且枝条要逐渐变短，以培育出松树状造型为最终目的。在立秋前后进行的最后一次摘心叫定投。定投时，每个枝条都要摘心，这样可保持花期一致，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绑扎固定。由于橘树形体高大，招风易倒伏，当它的植株长到一定的高度时，要用3根长竹竿按三角形定点插入筐内作为支撑杆，再用铁丝把竹竿与橘树主干固定牢固，这样就可以起到防风定型的作用。疏垒。培育橘树时，利用疏垒的方法，可以达到花朵大小均匀、花期一致的目的。在9月上旬，当花蕾长到黄豆粒大小时，在大的竹蕾旁边留几个侧蕾，以分散养分，减缓竹蕾生长速度。在小竹蕾旁边不留或少留侧蕾，使养分集中，加速竹蕾生长。等到所有的竹蕾长势基本一致时，再剥去全部侧蕾。短日照。短日照可在8月中旬开始，采用黑塑料布搭棚遮光进行短日照，通常于每日下午5到6点至次日上午7到8点拉上塑料布遮光，每日日照少于10小时。如果遮光时间太短，就起不到提前开花的作用，时间太长又减少了光合作用的日照时间，花蕾变小，质量变差。这样连续进行30天左右，或花蕾现色时，短日照就可以停止了。在培育橘树的过程中，为防治病虫害，我们在配置营养土时，一吨营养土要拌入500克百菌清进行杀菌消毒，拌入500克克百微防治地下害虫。5月至8月高温潮湿季节，橘树比较容易发生的病害是菊花叶斑病。这种病害从植株的下部叶片开始蔓延，叶片上病斑呈点状，严重时病斑连成片，叶子枯萎下垂，倒挂于茎上，严重影响整个植株的造型。因此在5月中旬还没有发现病害时，选择无风的晴天，用53%惊雷

米尔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洒一次。用同样的方法，在6月中旬再喷洒一次，这样能起到较好的预防作用。如果在橘树上发现蚜虫、橘虎等虫害，可选用快灵粉剂3000倍、甲基托布金1000倍混合液，喷洒叶面进行除滞，每次间隔7到10天，一般2到3次即可。7到9月份红蜘蛛严重时，选用2000倍液的克螨净，每隔15到20天喷施一次，3到4次就能控制住病情了。发现奇槽、小地老虎等地下害虫，可在浇水后隔一天，用涤百虫配制成800倍液进行药剂灌根。总之，为了确保橘树造型的完美，在整个培育过程中，要早预防、多观察、勤打药，使其远离病虫害。10月，金秋赏菊的最佳时节，全国各地的菊花品种展览会竞相举办。在这其中，橘树以其高大挺拔、花色丰富的造型，吸引着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这正是紫菊披风散晓霞，年年霜晚赏。

山路十八弯，咱们绕过了一弯又一弯，柏树山水，秘境岭南，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禹县大南山深处的岭南村。我是今天现场教学的讲解员王海燕。有火种就能燃起火焰，历史征程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成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禹县是革命老区，也是张家口地区党组织活动较早的县，曾涌现出革命先驱张苏、狼牙山五壮士之一马宝玉等杰出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杨成武也曾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见证。禹县大南山，东依小五台，西平北岳衡山，地势险要。87年前，这里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在张家口地域内开辟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松之口峪是通往岭南峪的咽喉要地，岭南也成为了南山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提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杨成武、邓华等在上寨村整训时，一边组织大家学习，一边讨论重返禹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禹县南北两山，特别是大南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山区的老百姓苦大仇深，容易发动，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1937年10月，杨成

五帅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挺进察南，一个多月攻克城镇十余座，开辟了以禹县、涞源、广陵、灵丘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3日，奉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委指示，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禹县大南山王喜洞村成立，并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随着抗日工作在禹县大南山逐步推进，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在南山一带建立了三个行政区。至此，禹县在东西长达100多公里、南北纵深30多公里的大南山，建立了由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在当时是张家口区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斗争。在1939年7月至11月、1946年11月至1948年3月，岭南曾经是禹县县委县政府的驻地，村子的南边坐落着禹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禹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纪念馆。走进纪念馆，推开吱呀的木门，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将我们带入到那段无法忘却的烽火岁月里。民政科里陈列着一个盛满小米的箩筐，村里的人都知道公粮一粒不能少、一粒不能动的故事。1939年秋天，禹县南山区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粮食绝收。1940年，疟疾、伤寒等传染病四处蔓延，整个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与此同时，日寇对根据地加紧封锁，断绝交通，敌人妄图把南山根据地党政军民困死、饿死在山里。禹县县委响亮而坚定地指出，人民要生存，根据地要巩固，抗战要坚持，党政军民团结起来，战胜困难。在日寇封锁根据地近3年间，禹县人民向根据地送小米从未间断，一个人、一头毛驴、一袋小米，自带干粮和牲口草料，送粮队伍在风雨交加的电子粮危机四伏的小五台山间艰难穿行。1942年秋天，姓张的一位老乡和他的侄子送公粮，在山上遭遇大风雪，寸步难行，2天1夜没见身影，人们都以为他们冻死了，可他们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背着粮食下了山。日寇在山上搭起帐篷，安上大锅，捉到送粮人便砍下头放在锅里煮给别人看。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尽管敌人每年都这样做，送粮的人却从未间断，大批的粮食源源不断送往根据地，养育着军队。送来的粮食一部分存放在根据地的群众家里，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吃野菜、树叶、树皮，也不动一粒公粮。在一户人家，家里只有老爷爷和他的儿媳妇，老爷爷因几天没吃东西饿死了，儿媳妇也饿得躺在炕上爬不起来，不几天也死了。后来县区的干部到这家看望时，政府存在他家的一柜子小米一粒都没动，依然满满当当。老百姓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比生存更珍贵的信仰。面对日寇的铁蹄与封锁，粮食不再只是充饥的物资，而是承载着民族希望的火种。当战火灼烧山河，当饥寒威胁存亡，禹县人民如顽强的谷粒，在焦土中扎根，用血肉之躯与坚韧意志撑起民族的脊梁。他们身上闪耀着的是面对磨难永不屈服的倔强，是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崇高，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
历经苦难，不忘初心。禹县的革命先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与日本侵略者和革命党反动派长期浴血奋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说，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永远珍惜。

0: 向我袭击。
1: 这首《响恶行云》的抗战歌曲，真实记录了半塔保卫战的光辉历史，时经80余年，传唱至今，激荡在皖东儿女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华中敌后建立了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淮南根据地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地处中心位置，是联系苏中、苏北、淮北各根据地的枢纽。津浦铁路纵贯期间，将其分为路东、路西两部分。半塔是津浦路东地区的中心，位于苏皖两省五县交界处，是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0年3月21日至4月9日，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1939年秋，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局面，很快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恐慌。1940年3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部向津浦路以西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大桥地区发起进攻。驻军半塔的新四军第五支队闻令而动，司令员罗炳辉亲率支队主力越过津浦铁路向西驰援。然而狡诈的国民党顽固派早有预谋，趁着路东兵力的空虚，对半塔集发起了进攻。1940年3月21日早晨，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谭德潜调集了万余兵力，对半塔地区实行围攻，企图消灭在半塔的五支队司令部和路东的新四军。3月21日中午，留守半塔的江北指挥部主任邓子恢、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俊明等接到前线战报，顽军以两个连的兵力攻占了头道光山，完成了对半塔的包围。头道光山离半塔集近500米，是整个地区的制高点，可以说是半塔的战略要处。趁着敌人立足不稳，周俊明亲率特务连从后山迂回隐蔽接敌，并令教导大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正面佯攻，彰显了新四军

0: 台风过境之前的闷热让人几乎喘不过气。年轻的洪兆社趁着夜色来到自家亲戚开设的门店，从一大堆花生下面取出刚刚做好的一批服装。他没有门店，只能用这种方式寄卖，虽然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这却是他维系生活的唯一方式。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收音机里的一则新闻却宛如一记惊雷，让他停下了脚步。
1: 有意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正确在
0: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然而当时政策环境还不十分明朗，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作为著名的侨乡，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敢为天下先，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洪兆社和许许多多敢拼会赢的泉州人一样，毅然投身于这场划时代的创业洪流之中，把曾经不见光的小作坊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服装工厂。
2: 那以前我们的厂房是在家里，做车间也有做客房，也有招待客人的地方。是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到公开，到政府积极鼓励发展，到现在。
0: 党委政府的引领和扶持，让泉州的这批农民洗脚上岸，创办了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非公企业。但在当时，员工仍习惯于吃大锅饭，作风散漫，效率低下，管理者也没有企业经营的理念。南丰针织厂老厂长陈金段回忆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
3: 那刚刚一上班的时候呢，人都很多啊，那等一下回头一看，哎，没人了，产品质量一路下滑。
0: 无奈的陈金段只能寻求南安县委的帮助。
3: 当时我们打报告跟那个县委，他就回答一句话说，你们大胆的开展整顿，该开除的你就开除，该辞退的辞退，辞退这样30多个，严重警告的100多个人。
0: 在县委的支持帮助下，南丰针织厂出台了经营管理规程，实行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厂内的5名党员职工更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深切体会到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之后，南丰的企业主意识到党建对于企业的帮助，主动向南安县委提出建立南丰针织厂党支部的请求。1984年3月，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南丰针织厂党支部便在泉州诞生了。非公企业党建作为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全新课题，第一次摆在了世人面前。制度改革保障了南丰针织厂的有序运行，也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招工稳工成为南丰面临的新问题。如何招得来留得住，党组织的作用再次得到了凸显。
4: 和我们党支部的一个副书记啊，到荷兰驻马店下面一个县叫

0: 水平线。那通过我们这一期的回访呢，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党团工会互联呢，有那么健全的组织呢，对他们那是一个很放心。那这个对我们招工稳工呢，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1: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摆脱姓资姓社争论，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1999年3月，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宪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强劲态势。泉州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1992到2002年十年间，泉州非公企业逐步向公司化、集团化转变，全市工业产值从160亿增长至1000亿的鼓舞下，广大泉州非公企业出资人更加坚定了跟党一起创业的决心。鉴于泉州非公企业党建的历史和非公企业的规模，2003年，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确定泉州为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而泉州市也开始注意到非公企业发展呈现出的新问题。
2: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很多的历史阶段都面临着很多风险和诱惑。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为企业起到督促、监督、引导的作用的话，可想而知，企业很可能就会跑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人数越来越多，层级也越来越复杂，那作为公司的管理层也是不可能说听到每一个基层的声音，那往往就会使一些问题矛盾没法及时的解决，进而产生更大的负面，也没有精力说去关注到每一个环节而去解决、去改善、去提升的。
3: 有一个老板就曾经给我这样子说过，他就好奇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大的组织为什么能行动一致，所以他想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有一套很好的管理方法，所以他说很有必要在我们企业啊设立党组织，开展非公党建工作，这样子肯定会把企业管理得更好。
1: 非公企业党建能否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非公企业党组织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带着这些疑问，泉州各级党委眼睛向下，逐渐在一些非公企业中找到了答案。成立于2002年的宏观通信，是一家从事通信工程的非公企业。翁长官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企业的董事长，这样的双重身份让翁长官始终把党建工作和企业日常经营结合在一起，就连公司高层也有80%是党员。在党建工作的促进下，整个宏观通信都呈现出明责任、有担当的气质。
4: 党员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为这个企业发展、为工作自己负责任，为这个企业的更好的话发挥作用。
1: 2022年6月，第五届数字中国建
5: 设能够成为我们新时代的优秀的企业家。
3: 其实我们泉州的非公党建工作啊，是全国非公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对非公党建的工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量而有效的探索，只有把非公党建写入公司章程，才能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经过实践证明等的这一些探索成果，把它法定化、制度化、规范化。
1: 2017年3月，总部位于泉州的南威软件集团完成党建入章，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党建入章的上市非公企业。

0: 党建工作如同给非公企业注入了灵魂，让整个企业提振了精气神。从政治引领、人才培养、廉洁管理等各个方面，为企业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彭万利今天格外兴奋，因为他们车间提出的一项改革方案被公司上级批准，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在精益生产上做出贡献，而且提案的团队很快就可以获得来自集团的嘉奖。作为国内卫生用品行业的龙头，恒安近年来致力于创造自己的智能化生产时代。恒安集团党委主导并成立红色提案委员会，发动各个支部深入一线，搜集问题清单和改善方案，一经采纳立刻给予奖励。
1: 如果没有党组织，我们一线员工的声音要传达到集团总经理那边，至少要经过三层。我参与到这个集团党委这个班子里面去，领导班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我们一线员工的一些心理变化，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以前可能粉尘比较多，现在我们改善以后粉尘少了，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好处。我们把安全隐患改善以后消除了，他的这个安全得到了保障，这都对我们这个一线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是有帮助的。
2: 最开始我们是源于党员标杆线，后面呢我们呢就成立了这个红色提案委，我来做这个组长，然后由我们两位副书记来做这个副组长，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就是每个单产线呢在原有基础之上都有10%几甚至几十的一个整体效能提升，不只是激励一个车间，更重要是激励所有恒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发展。从推广到现在呢，我们给企业带来什么呢？经济效益多少？17.18亿。
0: 作为一家全球体育用品公司，安踏集团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面临内控的严峻挑战。2021年，安踏集团高调自曝内部腐败，引发了市场关注。随着党建入章的深入，企业规范化管理和质量的提升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非公企业开始借鉴政府和国企的方式，以反腐铁腕有效捍卫了廉洁经营的企业氛围。
3: 其实我们很大程度参考了很有名的三不策略，就是不敢、不能、不想。通过反腐，我们树立了我们公平公正的一个形象，就大家更多愿意觉得安踏是一个走正道的一个企业，更愿意跟安踏去合作。
0: 通过持续的调研和总结，泉州市进一步提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5项内容，形成1533工作机制，帮助非公企业大步向前。鹿港集团党员对新一批工人进行安全培训的时候，七排党委正在指导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宏观通信的老党员为年轻的党员职工答疑解惑，安踏运动科学实验室中又传来新的捷报。党建对非公企业产生的不竭驱动力，凝聚成非公企业对党的强大向心力，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让非公企业选择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4: 从我父亲这一辈，他们成立企业的时候，其实就很清晰地看到你企业的发展跟我们党、跟我们的国家要保持一致。整个党建的引领跟企业的发展，它是合二为一的，完全没有冲突。那我在他的影响之下，像第一个做的事情是如何把党建更好地融入到整个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通过很大的努力来做一个党建入章，是说把党建这个事情就明明白白的写在你的章程里面，更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党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样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

0: 2020年春节，棋牌集团党委书记周丽正在成都的家中和家人共度春节，忽然接到了董事长的电话。
1: 来，要组织增产这个防护服，我们第一天就招募了党员跟职工有60多人。
2: 立马所以从我们的四川老家赶回福建这边棋牌公司，然后去组建我们这个车间去生产

0: 恶意炒作。鸿星尔克第一时间力挺新疆棉，奔赴新疆建设生产基地，并于2022年1月投产。
1: 作为国货品牌，为民族发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0: 2021年7月，河南遭受洪水灾害，鸿星尔克向灾区捐出5000万，引发无数网友争相点赞。鸿星尔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国货品牌的责任和担当。泉州非公企业占全市企业的90%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也达到90%以上。完成入章的三有非公企业达到如今1.7万家，出资人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企业100%实现党建入章。国家发改委在2021年9月印发《关于推广地方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典型做法的通知》，并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向全国推广泉州率先推动民营企业党建入章的做法，肯定了泉州在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方面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2023年7月，晋江经验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而泉州的党建入章则是新时代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从晋江经验提出到非公企业党建入章全面铺开，泉州市深耕非公企业党建沃土，鼓励、支持、引导，让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也让党建工作成为推动非公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这座古老的海丝之城定会在飘扬的党旗下创造出更加绚丽的未来。

春染塞上，万物勃发。在黄河上游的宁夏平原，两条水利巨龙正加速崛起。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筑牢安全屏障，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激活灌溉动脉，一项护安，一项兴农，双线并行，双向赋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宁夏答卷。作为国家重大骨干防洪减灾工程，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承载着守护民生、涵养生态的重任。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加固导洪堤、治理泄洪排洪沟道、新建改造拦洪库、构建防洪四域系统等。从2023年开工至今，工程建设提及不稳，一座座拦洪设施拔地而起，一条条泄洪通道畅通无阻。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3.74亿元，总投资进度过半，标志着工程建设进入全面加速阶段。2026年，计划实施青铜峡、银川、石嘴山三个片区建设内容，将在7月初建成拦洪池，可将74.4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稳稳削减至9立方米每秒以下，彻底消除沿线干渠与交通干线的洪水漫溢风险。与防洪工程遥相呼应的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同样激战正酣，100余人投入施工，多台机械有序排布，开展坡面混凝土砌护作业。

电焊声、机械运转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春日施工的奋进曲。作为国家两重建设项目，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估算总投资73.84亿元，覆盖吴中、银川、石嘴山30/11欠区及11个国营农场。工程自开工以来，历经1年多的鏖战，推动多项关键节点取得实质性突破。唐来渠第二农场渠完成高标准混凝土砌护，暖泉渠换装 L 型预制构建，联合闸机4座闸门完成升级，于今春顺利通水。惠农渠、汉盐渠、东干渠及大清渠现代化改造同步展开。截至目前，工程已累计批复4期建设项目，惠农渠段整体施工进度达45%，为沿线农田灌溉提供了坚实保障。一水相连，双向赋能，两大工程看似一攻一守，实则一体两面。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守护的是灌区不被山洪冲毁的底线，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提升的是水资源利用的上限，而那条静静卧在山脚下的西干渠正是他们最直接的纽带。防洪工程为它挡开山洪，灌区改造为它疏通经脉。两个项目建成后，贺兰山东路沿线49县区的人民将不再为山洪担惊受怕。宁夏青铜峡灌区506万亩耕地将喝上更畅快的黄河水。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发展安全都将在这一渠清流中得到坚实保障。展望15/5，宁夏将以两大工程为支点，撬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让安全之水护佑万家，让灌溉之水滋养良田，共绘塞上江南新图景。

0: 本讲主讲老师王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前至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曾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贺云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研究，承担项目有中国国家遗产系统研究、新时代长江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价值阐释研究等。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当人类开始聚集而居，城市便应运而生，从聚落到城邑再到城市，直至历史上那些响亮的都城名号，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城市因此而成为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名词。
1: 什么是城市？城市就人们有意识的聚集，然后呢，聚集起来又有明确的区域的划分，然后呢，形成了这个对自己的区域进行有格局的

0: 有布局的这样一个规划，然后人们在这里居住。城市的出现确实和文明紧密相关。这个在国际上曾经长期流行的文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城市。啊，当然我们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了20年，我们对这个三要素啊。 我们认为它并不具备普遍性，包括冶金术和文字，但是城市，那绝对是所有的文明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城市的出现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
1: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中，城市的出现是当作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城市的出现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更是文明演进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当我们穿越于历史的时空隧道，徜徉于古老的城市遗存，流连于历史的极光片语。 或许我们能够领略中华民族远古时期如同满天星斗般的文明光辉，探寻中国城市留下的深远而悠久的史前足迹，从而揭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
0: 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 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概括：首先是12000年，农业萌芽，然后呢，人们居住形态是洞穴居住。我们举了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它是一个洞穴，在这个洞穴当中，我们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年代在15000-16000年前。重要的是，在这个洞穴当中发现了。 具有从野生向栽培到过渡阶段特点的这个稻粒儿，就表明人们开始这个农业的萌芽。然后在大约在10000年前，稻作和粟作农业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出现，稻作在长江的中下游，北粟作在河北，在华北地区的河北啊，包括我们北京的门头沟东湖里遗址。 发现了最早的万年的粟作，粟和黍，在这个时候，由于有了农业，人们开始到平原地区来定居，出现了小型的定居的村落。8000年前，农业初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出现了周围有围沟围绕的、经过规划的聚落，往往里边的居住房址也是成排的分布这样一个现象。6000年前。 8000年到6000年呢，在整个气候上叫大暖期，西方也有叫大西洋暖期。正值这2000年气候温暖湿润，农业显著发展，人口显著的增加，然后呢，出现了社会分化，然后出现了人口有意识的聚集的城的出现。什么是城？
1: 城是指在聚落的外围，用人工堆筑的城墙作为护卫的形式。现存最早的城遗址可以追溯到湖南溧阳县的城头山遗址，这是一座面积达40万平方米、平面呈圆形的聚落。在聚落的外围，靠近河道的地方修建有城墙，起到了防御外敌和抵御洪水的作用。
0: 城头山遗址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从很小的遗址逐渐的扩大，然后呢扩大到最鼎盛的时期，在这个壕沟的内侧建筑城墙这样一个变迁的过程，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区，这个城一般都认为跟防止水患有关。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随着比如到6000年、5000年的时候，城开始在各地出现，在。 中原地区虽然我们没有发现周围有城墙，建有城墙的聚落，但是在传说皇帝，铸鼎源的地方，第一次出现在中原地区，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聚落的数量的 集中，尤其是出现了超大型的聚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说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
1: 西坡遗址是筑顶原遗址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在遗址的东西两侧发现了深深的冲沟，在南北两侧发现了宽约十米、深约四五米的人工壕沟，显示出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遗址的中心有一个圆形广场，广场四周环绕着四座单体面积约240平方米的大房子，房子周围还有回廊一周，总面积达到500平方米。这些高等级建筑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此外，在围沟的南边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其尺寸远大于一般墓葬。墓中随葬有一件精致的玉石钺，表明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具有军事领导地位的高等级首领。西坡遗址的发掘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结构和防御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城市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古代，国家最重要的城市是都城或都邑，它们是国家政治的集中体现。古代都城及不同层级的居址，是探寻5000多年来中华文明发展道路和文化基因的关键。这些城市见证了中华文化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与发展，展现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
2: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征的最重要的这样一种文明体系呢。
0: 到5000年前，也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初期文明形成的时期，我们发现，在长江中游、下游，在黄河上中下游、辽河流域等等，都发现了中心性的城市，啊，当然我们在讲这个，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良渚古城。
1: 良渚古城位于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镇，其分布范围涵盖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和上海地区。良渚古城具有内城和外城，规模惊人。内城南北长1900米，东西宽17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外城则覆盖了630万平方米，相当于八个明清北京故宫。
0: 那我们说这个城，那这个城的主人住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看中间这个方方的高台，在修建了这个堤坝之后，确保洪水不对这个遗址进行侵蚀，然后先在城的中心修建一个，东西630米、南北450米长的一个高台。10几米高，然后在上边修建高等级的建筑，每个绿颜色的都是一个高等级的建筑。大家看，规模最大的那几个，周围还有蓝色的围沟围绕，显然是把最高等级的这个宫殿区又有防御的设施啊。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城市当中最早的工程。
2: 啊，我们现在从这张复原图上也能看到当时的城市布局啊，就是大约是一个。啊，长方形的，那么它的宫殿区呢，正好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这种中心的啊为尊啊中儒对称的思想，从6200年前左右中国最早的城市的诞生，啊，陈头山的遗址呢，考古学家发现了它有四座城门，这四座城门呢，其中它的东门是主要的城门，它有一个中轴线啊，在这个中轴线上面呢，它对着它的西门。而且在这个轴线上还有一座祭坛，那也就是说，中国在6200年前产生的城市，它已经有了中轴对称的，啊，以及啊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文明思想的诞生，啊和啊中国的这种啊以中为尊，啊左右对称的这样一种美学思想的诞生，那么在啊从这个6000多年前到5000年前左右呢，一直就是。保存下来的。 当然这座城呢，两组古城，

0: 因为是在江南发现的，所以它和江南的这种都水的环境呢还是有机的融合起来了啊。这也反映了我们中国的文明思想里边有天人合一这样的思想，就是人与自然啊实际上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啊。那么既要讲究啊宗族对称，讲究你特定的美学思想和文明思想，但是呢你也要考虑到跟自然的和谐啊。其实和谐才是宗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文明的一些思想，在多层的考古中间呢我们所获得的一些证据。
1: 良渚古城稻作农业非常发达，在浙江余姚的施坳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良渚水田，多处地方发现了使用石犁的良渚稻田，表明犁耕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良渚古城内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良渚早期王的墓葬，随葬有精致的玉石钺，墓柄虽然已经腐朽，但两端的装饰依然保存完好，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武器，而是墓主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良渚古城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早期形态和社会结构，展示了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分层。
2: 大约4300年前良渚衰落了，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原地区我们看中原崛起啊，我们举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例子，很有可能是尧的都城。哎，这个城址280万平方米，哎，这个城墙人工松度非常的结实，我们可以看到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是吧，高等级的建筑区、墓葬区等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贫富贵贱分化非常的悬殊。
1: 距今4300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不仅是黄河流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而且是中国发现的首个集城墙、宫殿、王陵等各种功能要素齐备的早期都城。在宫城的附近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天文台，这一发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0: 天文台就是通过天象的观察，那把天象和人们的农业生活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等结合起来，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都城里边的反应。那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中国的啊这种计时、计月、计年以及一年四季怎么来那协调自然和人的那生产生活和政治生活这样一种文明体系呢，我们在这个都城的考古中间呢就获得了见证。
2: 到了4000年的时候，中原王朝、中原地区夏王朝建立，这个时候那我们说都城，王朝的都城开始在黄河中原地区出现，出现了像河南偃师二里头那样的300万平方米的大型的城址。
1: 二里头遗址是中原地区夏王朝时期的重要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覆盖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展示了早期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和结构，遗址中的一号宫殿地基面积达1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位于北部正中，体现了古代宫殿建筑的中轴对称布局特点。二号宫殿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格局，采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设计，这些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和宫室制度的先河，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的传统规制和审美精神，更体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思想观念。
0: 河南的二里头反映了我们中国的文明中间的另外一种思想啊，就是敬天啊、法地、尊主啊。那么这种祖先崇拜的思想和这个国家政治的这种 啊，在中轴线上面分裂左右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加固。

0: 体的文明的啊这种思想呢，同样的在二里头遗址的都城考古中间呢，就获得了一种见证。
1: 那二里头文化，它大致在3800年到3500年这个期间，中原的文化向周围显著的辐射。我们说，这个时候开始，多元一体的格局由各个区域的文明向以中原为引领的这个多元一体的格局转变。
2: 3000多年前，尽管中华文明的地域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其重视秩序、以中为尊、讲求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仍然在都城建设中得到了延续和体现。在商朝时期，无论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还是殷墟遗址的环北商城，都严格遵循了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同样，周原遗址作为周代都城的代表，进一步延续了中轴对称的规划传统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
1: 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那进入了帝国文明阶段，这个时候可以说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型的都城开始在中国出现，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汉唐的长安、洛阳那样大型的城市。所以从城市这个角度，可以城市当然都跟高等级的建筑啊，所谓的宫殿，后来叫宫殿密切相关。所以从建筑的形式和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和文明的进程都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城市是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
2: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不仅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秦汉时期的咸阳和长安的营建，不仅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更续发展的象征。正是在这些古都的建设和传承中，中华文明得以在数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延绵不绝，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0: 这是考古学家们利用考古的发现所做的秦代的咸阳都城和汉代的西汉的这个长安都城的这些主要的宫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复原设计。我们从这些复原设计上面，我们也能看到它的遵循的一些最基本的以中为尊的中轴对称的这样一些设计思想。
2: 现今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完全对称的都城布局首次在三国时期的邺城中得到展现。考古学家的复原图显示，邺城的宫殿区位于都城北面，前有东西大道，宫殿区中心设有中轴线，两侧分布着中央政府的相关机构。这种布局形式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完善并一直延续下来。
0: 比如讲，我们在北魏，我们能看到那单一工程制已经出现了实际上单一工程制呢，从曹魏时期就出现了。虽然北魏是鲜卑民族创立的文明体、创立的都城，但是呢，它在制度上面完全接受的是原来的这样的一种都城的设计思想和文明思想。那么这样的思想，我们在隋唐长安城也能看到它的宫城和皇城在整个城市的北面，然后前面呢有一条中轴线。这是北京元大都的遗址的一张复原图从这张图上面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的宫城聚中它是一个近似于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都城。
2: 南京明故宫延续了元大都的中轴对称和以中为尊的设计理念，并且影响了北京明清故宫的布局和风格，成为历史上重要的建制传承。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设计理念的延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美学。南京明故宫作为明朝初期的皇宫，其宏伟布局成为后来的北京明清故宫的蓝本。 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新的皇宫建设汲取了南京明故宫的精髓，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北京明清故宫。这一过程不仅是历史的演进，更是中华文明思想的传承。在北京明清故宫的设计中，不仅吸收了元大都和南京明故宫的优点，还融合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如阴阳、四象、天干地支和八卦等，使其成为中华建筑文化的巅峰之作。这座宏伟的宫殿不仅是皇权的象征，更是中华文明辉煌历史的见证。
0: 多层的考古反映了什么呢？就是5000多年以来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同时这样的一种以终为尊的啊追求这种统一的思想，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啊这种统一性啊。此外呢，不管是汉民族还是啊其他的这个民族啊，那么建构的这个文明呢，他们都一样的采纳了这种都城的文明设计思想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啊包容性啊。另外一个，各种要素的统一啊，各种啊天人合一的这种形态的啊物质的表达啊，以及他们在风水人文方面的啊这种和谐性、那、啊、和平性啊，我觉得都城的考古学啊就用充分的资料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啊都城方面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文明特征。
1: 今天的城市是古代城市的延续，所以我们说知古见今，通过城市的发展，我们也能够从中吸取有利于我们今后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那么我们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哈，我们肉眼我们在银河系当中啊，跟着太阳系，我们肉眼看到的天空呢，大约就是这么个范围吧，啊，这个红色覆盖的这么个范围啊。那么我们用了小望远镜，我们的对宇宙的认识一下子就扩大了很多，这是立体的球形的空间扩大了很多，望远镜口径扩大，我们的认识就扩大，望远镜口径再扩大啊，再扩大。就不光是认识到银河系，银河系外面的宇宙更深处的天体我们都知道了啊。那么这个呢，好像觉得哎，我们现在认识宇宙已经很多了啊，已经很清楚了，其实不然，我们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皮毛啊。那么我们对我们自身宇宙我们不光认识外面的宇宙，我们还要对我们自身所在的位置地球，我们地球是个什么状态，我们也要做检测的。那么我们光认识外边的，不知道自己怎么能行呢啊。那么地球我们为什么同学们都见过这个地球仪是吧啊，地球仪你看它是一个歪着脑袋啊转的啊，歪着脑袋转，为什么歪着脑袋转，我给同学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哪个同学能回答我？哦，那个同学说地球本身的吗？就倾斜是吧，本身就倾斜，好好好，本身就倾斜。你怎么知道本身就倾斜？你不能就是拷贝或者是抓来别人说的拿来用，就是拿来主义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去查考为什么我地球就正着转不好吗？正着转是不是很优美啊，很好啊，为什么正着转不行啊？正着转会有什么跟现在我们的感受不同的？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哎，那个同学举手说。哦，哎，这个同学很好，哎，你商量一下呗。嗯，好，来来来，上来。哎呦呵，啊，过来，好，嗯，那你拿着这个地球啊，你要把它倾斜着哦，哎，来。好，我当太阳，你当地球哈。好，来吧，你告诉我现在，你把咱们中国弄在这儿呗。中国在哪？中国在这儿。啊，哎，行，转到这儿行。哎，好，行了，现在，我当太阳啊，我现在，我太阳应该就直射那个位置，是不是天热呀？是不是啊？啊，然后。你看我现在呢，我直射你拿到你脑袋这块，哎，对，往这边点，叫大家都看得见，来过来，好，你看他现在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直射南半球，对不对啊？北半球是不是斜射呀？北极照不到太阳，对不对？所以北半球是冬天，南半球怎么样？夏天，对不对？我们说了地球这样自转，拿住了啊，地球这样自转，地球自转，对不对啊？自转的话，你这每天白天哎就照着太阳，晚上你就去看星星去啊。好了，然后地球还有公转，对不对？好，公转，转，照着围着我转，咱们就转个半圈啊，转到这边。好，倾斜不变。好嘞，现在你看，哎，这中国还在这儿是不是啊？现在我还是太阳，我是不是直射北半球了？是不是直射北半球了？然后北半球是怎么样？夏天，对了啊，南半球怎么样？冬天，南极现在照不到太阳，对不对？哎，所以说倾斜重不重要？如果没有倾斜，如果它正着，哎，咱不倾斜，你好，你这样转不倾斜，还一边有自转，还有公转，哎，怎么样？有没有季节，同学们？没有季节了啊，就是你如果不倾斜，咱没有季节，就是哪个地方热就一直热，冷就一直冷，是不是？哎。所以这个倾斜很重要，它是跟这个季节公转加上倾斜就产生这个季节。那么这个倾斜多少角度啊？好，回去谢谢啊。倾斜多少角度？你随便倾斜，我倾斜，我躺着这儿行不行啊？啊，对不对？我不倾斜不行，我倾斜大了怎么样？是不是也不行？倾斜多少角度？我们怎么知道？观测的，当然观测的。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地球仪啊，就是通过我们观测这些天空上的现象，然后我们呢就把它变成我们的总结的数据，归纳出一些推理，提出了一些模型，提出一些假说，做了一些模型。这些模型呢要经过实验的验证。假如说我开始做的啊，你们去查考一下地球仪的产生啊，开始做的它不是倾斜的，是这样的直的，知道地球是个球形的，也知道地球在转，白天黑夜哈，这个大家都好理解，是不是？但是地球倾斜多少角度开始是没知道的啊，就做，哎，做了一个正的，它不行啊，不能说明春夏秋冬啊，那就想到，哎，它可能是个倾斜的。那么倾斜多少角度呢？也还要经过测试的，还经过这个观测的结果，一点点归纳，一点点推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发展呢，不是说，哎，你看着书本怎么写的，就是这么来的，不是的。你要去查考古人的这种的观测的研究的方法啊，去来继续往前走。不然的话，你光说去拷贝，人家说什么你就拿过来用，那也是不行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学习呢，要动脑筋，要想办法，要去求证啊。所以我们就做出了这个地球仪，而现在我们使用这个地球仪，你可以去做一个验证，我可以给你留个作业。那么你拿这个地球仪这个模型，你去验证什么天文现象，不管是春夏秋冬也好，是这个什么季节什么时间也好，如果不符合，你赶快提出来，你赶快提出来，那你就质疑成功了啊，你就那个你就得分了，你就是小科学家了啊。你们去想办法啊，这个地球仪是不是有不完善的地方，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你赶快去想办法去验证去质疑啊。好了，我们现在做一点简单的验证啊。那么地球仪呢，它首先它是自转好理解啊，朝向太阳这面就白天，背向太阳这面就黑天，那么

黑天我们才能看到星星，白天呢我们是看不到星星。看不到星星不等于没有星星，是因为太阳太亮了，太阳背后的星星呢我们看不到啊。那么地球的公转的模型呢，啊，公转的模型，这个东西跑了，这个东西应该在中间哈。公转的模型，那么应该是地球呢，啊，在这个太阳在中间，地球在这儿。那么地球朝向太阳的时候呢，这边是白天，背后的星啊看不到，只能看到这边的星空。地球走到这边才能看到这边的星空。啊，那个拿个刚才那小朋友，哪个小朋友再上来？因为这个图跑掉了啊，你想上来？来来来来。然后那个这图跑掉了，不太好演示，我用那个人体演示一下。来来来，好，你还是拿个地球仪来，哎，这样的啊，好，来，咱上到中间来，好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是我来当太阳好了，我来当太阳好了。那么你看现在呢这个我当太阳哈，那么你住在这一面上，你现在是白天，所以呢，我们周围的这些这四周呢，这是星空了，这是星空，这些星是不动的啊，是不动的天体，镶嵌在这个天球上，动的是我们地球。你看我们这个一自转，那你就看着天上的星星，不就转起来了吗？是不是？好了，那么你现在你是这面白天，你看到是太阳，太阳很亮了，太阳背后的星星，这背后的星星你看不到了，是不是？哎，你看不到，那么你就只能看到太阳。好了，现在呢，我转到这面，哎，晚上了，那边的星星你看到，是不是？但是这边的都看不到。然后你围着太阳转，哎，转，哎，好了，转到这边，转到这儿来。那这时候的话，你看，你晚上你看太阳在这边，对不对？你晚上你看到是这边的星空，是不是啊？哎，这边的星空，太阳这背后这个大片星空你都看不到了。好了，你再转到这边，好了。那么你晚上看到那边的星空，对不对？这边的你都看不到。所以你一年四季的话呢，我们四周的星空呢，我们会是转到这边呢看这边的星空，我转到这边呢看这边的星空啊，我转到这边呢就是看到这边的星空啊，我再转到这边呢，我看到这边的星空啊，这样呢我又转回来啊，到第二年同一时刻这些星座又看到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年呢有四季的星空，不是一个时期，全天都看到了啊。

打个比方说哈，我们有一颗星，这个满天的繁星啊，他们就全都是不动的。那么我们这个这边有一颗星，我画大一点哈，这颗星。那我现在呢，我在地球，我跟着地球走，地球不是绕着太阳转吗？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那么我在一这个位置时候，这颗星啊，在我的左手边，也就是我们的面对南方嘛，它就是东边啊，东边。好了，我跟着太阳走，我走到这儿的话，你看这颗星就跑到我的前面了，是不是？啊，我跟着地球走了，它没走，是吧？那么它呢，就相当于它从我的左手边啊东边移到了南边。是不是你看到它有移动吧？啊，当我们继续走，走到这个，哎，它就移到了我们的右手边了，它变到西边了。其实呢，是它没动，而我们动了。听懂了吗，同学们？嗯，好，好。那么，所以呢，我们整体看起来的话呢，我们整体看起来就天上这个星座呀，就一年呢，它要向西移动。比如这猎户座是全天最雄伟的星座，它每年十二月份就会看得到，十二月份看到在东边，最东边啊，然后呢，一点点往西移，一点点到一月份，它就移到了东南。到二月份，正好是我们中国春节前后，它就移到了我们的正南方。天黑以后，它就在正南方。所以我们这个猎户座的话呢，它在中文这中间这三颗星呢叫三星。我们经常说三星高照，就是在中国新年的时候，这三星就高照了。所以每年的新年，它都是三星高照的时刻。所以呢，这很出名啊。这个是然后到了三月份呢，它又到了西南；到了四月份呢，就到了西边；再四月下旬就看不到了，啊。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天的这个半个球的星空。刚才说不是一个晚上都能看到，我们一个晚上只能看到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晚上这个星空就变化了。啊，变化了啊，东边少一点啊，西边就多一点啊。再一个晚上呢，又变化一点啊，一点一点的变化啊，是我们在地球在这个公转轨道上的走，是我们这个啊，是我们地球在公转轨道上，是我们前方的这个星空啊，是我们看到的星空啊，它方向有了变化啊。那么我们每天这个星空呢，就有了一点点变化。那么一个季度就变化就大了啊，一个季度差不多变化90度了。下个季度又变化90度，下个季度又变化90度。所以我们经过一年才能看到四季的星空。所以我们把星空分了四个季节，四季的星空，比如春季，我们正前方，也就是正南方的典型星空呢，就是春季大三角。春季大三角，春季大曲线，还有春季大钻石等等等啊，这些啊，典型星座就是狮子座啦，这个侍女座啦，这个牧夫座啦啊，等等等啊。那么我们的夏季呢是看银河，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银河，银河上面三个星座，天鹅座、天琴座、天鹰座，那么有三颗星，各个星座都有一颗星是最亮的，全天最亮的一等的亮星，组成了一个夏季大三角。那么我们呢，这个银河上这三个星座都在银河上，银河上还有一个星座是天蝎座，它也只有在夏季才看得到啊，这个所以夏季能看到四个星座。那么我们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星空软件，叫 Stellarium， 啊，就 Stellar 就是星空的意思。这个 Stellarium 呢，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星空软件，你自己去下载，这个还比较大。下载了以后呢，它是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版本，而且是个免费的软件，你可以下载装到电脑上，手机上也可以装，手机屏幕比较小，不如电脑这个屏幕大一点好看。你看我这个夏季八月份的8点钟啊，那么这个夏季大三角呢就在这儿啊，星空，这是天蝎座啊，看得都很清楚啊，这些点点点点星星，这个时间
和这个星空的分布啊，你那个天上星不认识，你就先看一下哦，它在哪儿，在那个东南西北，这不都有吗？啊，你看在哪儿，你到天上去就能分辨出这颗星到底是什么星啊。那么这个软件呢，它会有菜单，这个底下呢有一菜单，很多菜单，这个左边呢有很多菜单。你呢，要是你其实我的学生呢，不用教他们自己在，我就把这个电脑一打开，他们自己去巴拉巴拉巴，这菜单一会儿就会用了啊，就跟玩手机似的，这是很有游戏性的啊，很好玩的啊。你要不会的话，这有个问号，你点这个问号呢，就会告诉你什么东西怎么用，怎么用都可以，有很多说明，很好用的这个啊。那么这个这里边那个秋季哈，冬季的星座，冬季我们刚才说猎户座，你看猎户座，这个大犬座、小犬座、双子座、御夫座、金牛座，等等等，这些亮星呢，组成了一个冬季六边形和冬季大三角。这里边呢有七颗亮星，都是全天最亮的一等的亮星。我们说全天最亮的，科学家经过测试排布哈，有21颗一等的亮星，然后在我们北半球能看到的呢是15颗，你想冬季可以看到7颗，差不多一半了啊。所以说冬季呢是观星最好的季节，冬季的这个晴天也多啊，天空呢也非常透亮啊，看到这个星星哈，能看到的星座和这个亮星就非常多。这些星呢在城里都可以看得到，像我家就住在四环那个附近，是都可以看，咱们那个森林公园就是离这很近的。

这个森林公园这边这一片都可以看得到这星座和这些亮星啊。但是你不要在那个灯特别亮的那个大灯照着冬季任星，这冬季六边形嘛，你看这是猎户座，你就先找猎户座。猎户座这个腰带跟腰带啊，这个平行的左手边，也就是东边，这是天狼星啊，右手边这个就是金牛座的毕秀五，然后猎户座这个有个大四边形，这个腰带上下有两颗星很亮，那么这颗星很亮啊，这是冬季大三角的猎户座的右肩膀，这是深秀四啊，这个呢是这个大犬座，这是小犬座的南河三，这三颗星组成了这个冬季大三角啊。然后呢，小犬座再往上就是双子，双子不是两，为什么叫双子呢？两个孩子，那么他这个两个脑袋很亮啊，这是两个身子腿啊，这个身子和腿啊，所以这下面都不太亮，哎，但是两个脑袋很亮啊。那么这个双子座，那么上面的这个御夫座，给皇帝驾车的御夫啊，那么这个差不多是五边形的，但这颗星很亮，这颗星怎么找呢？是这个猎户座的这个大四边形的长方形的方向，就是找这个御夫座，然后这边呢猎户的腰带往上就是这个金牛座毕秀五，再往上走这个呢就是卯星团。你别看这个星个个都不是太亮，不是一等的亮星，但是它聚在一块儿，七颗星聚在一起，所以它也很显眼，肉眼是都是可以看。我跟大家说都是肉眼可见的啊，在四环和四环以外都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好了，那么我们这个给大家看看，这个是这个冬季星座哈，你看4月10号20点还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它每天变一点变一点，到了这个4月20几号就已经快下去了，快看不到了啊。到了今天的话，对不起，今天我们就只能看到只能看到猎户座，你看20点，今天的20点猎户，这是猎户座已经下去一多半了啊，天狼星就在地平线上啊，这是那个啥，这是那个小犬座的南河三，这个啊，这个双子座倒是两个双胞胎脑袋可以看得到，你们去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五车二，就是那个御夫座，这颗星很亮，这颗星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木星啊，木星，我们前面讲的木星，我们不是用伽利略望远镜看到它的这个卫星吗？我们肉眼只能看到木星本身。如果你有这么小的望远镜，哪怕是看景的望远镜啊，你也去看看木星，木星旁边的那个卫星啊，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你可以试一下哈，就在这个太阳落山的这个西边这个方向，再过几天木星也看不到了，你抓紧时间去看看木星啊。火星呢现在已经不太亮了，火星呢在这个在这个双子的脑袋下面一点，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木星好，木星挺亮的啊，木星的卫星也是很清楚的啊，去看一下啊。这个冬季的这个六边形只能看到半边了啊，只能看到半边。再过几天呢，这些也都看不到了啊。春季星座就上来啊，这就是春季星座。你看这个狮子座，这是狮子座啊，这是这个木夫座的大角星啊。这边呢，这颗月亮旁边这颗呢是这个侍女座的角宿一啊，这是这个春季星座。所以说呢，你也可以顺便看看春季星座。

0: 们，赶紧到村门儿来，等师傅带了人，奉献他们的师傅精灵了。
1: 快点，兄弟，快点下去！
0: 赶紧到村门儿来，等师傅带了人，奉献他们的师傅精灵了。
2: 来来，我来江南局啊，我来江南局。今天喊大家来这里呢，是因为我们请了村里的几位致富带头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致富经验。
3: 我呢，从了高中一毕业呢，都回到家了，都跟老爸、老妈们都种沙漠了。现在我种了十几亩的油茶，又种了三十多亩的沙漠，还种得三四亩的了干果。我种的茶果呢，现在已经是相当好卖。我儿子呢，帮我在那个网店，他注册了一个网店，在网上销售得很好嘞。我跟他讲啊。我们呢，一个人要有一个内心的欲望，我们才有做事的干劲。有了做事的干劲的话，我们能够吃得苦。你辛苦去种出来，就有回报，就有收入。不要讲光靠我们那个书记讲帮我们帮扶贫，帮扶贫，啊，管自己老是懒，一样都不做。他再扶贫你。都没得用。现在我已经起了一栋房子，三层半楼，装修好完了。
4: 乡村小别墅
3: 了。装修好完了。
5: 可以。
3: 这个树，房子我们是还叫一棵树一棵树种出来的，把那树子卖好，还是经济利益卖了，起的这幢房子。我们房子现在起的是相当还不错的。
2: 那个，那下面请班董毛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致富经验呢。
6: 原来我们家也是有兄弟姐妹多，分了的地也不多。我们祖祖辈辈几十年来都以种高种的粮食来维持生活，但是每年辛辛苦苦的到了年头，除了吃的就没得卖了，家里面几乎没得那收入。我们种着下上去，我们是。每天都在林子里面转，除了下大雨、暴雨不在林子，其他一早晨一出门了，凉了都在林子后了才回来，这个是最要紧的。
7: 有好多收入啊！
6: 这个我们这几年种了下大雨以来，我们家就有了收入，每亩收的最好应该达到2万。
8: 还有呢，

喂，你真的不老乡亲们，赶紧到村委会来，请师傅带老人分享他们的师傅经验了。喂，你真的不老。

0: 南阳府署是元明清三代南阳知府的官署，它历经700多年的风雨沧桑，是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知府衙门，是这座城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北部大唐之前，界石方上的“公生明”三个大字尤其令人瞩目，两侧镌刻的“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界石铭，用最简练的语言给为官者立下了从政法则。公生明，廉生威，廉是官员从政之德的核心准则。
1: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能回家卖红薯啊。
0: 清正廉洁，秉公守法，一直被看作为官者的规矩戒尺。一个朝代唯有澄清吏治，为官者廉洁奉公，节己爱民，方能海晏河清，本固邦宁。

0: 设计这个作品中啊，我是这个准备写个设计个一品青莲，青莲都是由荷花荷叶组成的，这个荷花荷叶一般都是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说咱这个叫一品青莲。
1: 南阳有着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据考证，完璧归赵中大名鼎鼎的和氏璧极有可能就是独山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中，玉代表着品行高洁，色泽清透柔润而玉质坚韧的独山玉象征着一代又一代的廉政之官。对从政者而言，唯有养操守、重品行、守初心、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才能温润如玉，赢得百姓尊重与爱戴。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南阳府衙，如今是南阳府衙博物馆。来这里参观的人们会发现，府衙三堂前面的内宅门上悬挂着一条木鱼。那么府衙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条木鱼呢？东汉中平三年，南阳迎来了一位新的太守，他就是杨旭。据《后汉书·杨旭传》记载，杨旭出生于官宦世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杨旭为官廉洁自律，不曾贪取分文，被皇帝任命为南阳郡太守。
2: 杨旭听说南阳这儿呢腐败成风，他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1: 能交检就登门送来一条贡品白河鲤鱼。杨旭深知上贪下腐必将世风日下，断然拒绝。但无奈交检巧舌如簧，碍于同僚颜面，只好收下。不过杨旭并没有享受这道美味，而是让人将鱼悬挂到门廊之上。
3: 后来府城啊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鲤鱼，杨旭啊执着这个悬挂在屋檐下的鱼竿啊，对这个府城说，你上次送的鲤鱼啊已经变成了鱼竿，还在那儿挂着了。府城感到非常的这个羞愧啊。后来这件事情啊在当地百姓间就传开。

0: 了，人们都称之为这个鲟鱼太守。
1: 一条鱼并不是什么稀世珍宝，但杨旭为什么要断然拒绝呢？不以恶小而为之，他以一条不起眼的鱼来警醒和威慑围观者，让有投机钻营之心的官员望而却步。一条风干的鱼是杨旭以身作则拒绝贿赂的公开宣言，也是为后世围观者立下底线。围观多年的杨旭自身从未被不良习气沾染，他对家人同样严格要求，从未利用职务谋一己之利。
0: 杨旭的妻子和儿子啊，曾经从老家来南阳投靠他，但杨旭闭门不纳，不让妻子进门。他的儿子说：“你看我就这些家当了，几件破旧的衣服，几袋粮食，我拿什么来养活你们呢？”说完就把妻儿啊又送回老家了。
1: 汉代崇尚厚葬。然而一生简朴的杨旭在临终时却留下遗言，要求薄葬。按照当时的规定，2000担的官员逝世，朝廷一般会赠钱财办丧葬，但府城交检遵照杨旭的遗愿，拒绝了这笔费用和别人的捐赠。人们感念杨旭的高洁品质，将他称为鲟鱼太守。杨旭鲟鱼这个成语也成为官员为政清廉的代名词。

0: 祠堂是中国人家族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是后世之人感怀先贤的精神寄托。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县城西关一代良臣张世之的祠堂便坐落于此。张世之曾在方城担任地方官，尽管时移世易，他威严公正、高洁清风的佳话仍历久弥新。对于官员而言，廉首先意味着严于律己。与此同时，作为权力拥有者，能否秉公执法、严于法纪，更是检验其是否廉明公正的试金石。据《史记》记载，一天，汉文帝的太子刘启与梁王刘一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没有下车，这明显违反了公卫令，
1: 为官之道，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在2000年前的专制社会呢，可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
0: 最终汉文帝不但并未苛责张世之，反而免官向太后赔罪，承认自己教子不严，造成他们破坏规矩。薄太后因此特赦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宫。张世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的举动，赢得世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盛赞。执法如山成为官员廉明的又一要求。在史书中，张世之被视为廉官的标杆。事实上，贤臣与明君是相互成就的。汉文帝的宽厚明治培养了官场的清廉之风，更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繁华。2021年12月14日，一个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文物局宣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消失在历史尘埃中近千年的汉文帝霸陵，终于出。

0: 现在人们面前。大概没有人想到，这个引起轰动的考古发现竟然与张世之有关。
1: 有一天，汉文帝和大臣们到自己百年之后栖身的霸陵视察，文帝突然灵机一现，回头对群臣说，要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椁，用马须塞进缝隙，再用漆封口，防止偷盗。一旁的大臣们随声附和，但只有张世之一个人大胆说出不同的见解。张世之提出，盗墓者之所以盗墓，是因为墓中的随葬珍宝，要真正做到不被盗偷盗，就必须进行建葬。
0: 在当时，虽然厚葬之风盛行，汉文帝还是听从张世之的建议，决定实施薄葬，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正是因为不起坟，没有封土，元代以后人们竟然找不到真正的汉文帝墓了。对于张世之而言，公正廉洁是向内的自我准。历史上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官员，除了玄余太守杨煦、法学家张世之等一大批廉吏能臣，还有东汉时期的张堪。张堪是南阳宛县人，16岁时只身到长安求学，把父亲生前留下的所有财产都给了亲戚。
2: 不受约廉，不污约洁，为官廉洁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建立。这种清廉的品质，在张堪求学时期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光武帝刘秀在早年贫寒时，就曾经听到过张堪的德行。汉王朝建立之初，刘秀将已经步入中年的张堪拜为郎中，并且三次升迁为谒者。张堪由此步上仕途。
0: 《后汉书》记载，公元36年，刘秀任命大司马吴翰前往蜀地征讨公孙述。张堪受命一道前去。蜀地被破后，张堪带兵率先进入城内，清点财产，城内珍宝堆积如山。
2: 面对这般诱惑，张堪丝毫不为所动。他威令严明，将库中的财物一一封存盘点，悉数上报朝廷，没有丝毫的遗漏。他自己呢，更是分文不取，为福利民。蜀地的百姓因此心悦诚服。
0: 张堪在珍宝面前分文未取，坚守清廉的为官底线，不仅反映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观，也体现了小廉大法的思考。
3: 礼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续，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啊，意思就是不论官职的高低，为官要始终坚持执法清明、廉洁奉公、各司其职，啊，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够稳定繁荣，啊，这也是儒家文化对古代官员的内在要求。
0: 张堪在任蜀郡太守2年后，又被拜为渔阳太守。在他的治理下，渔阳百姓安居乐业。渔阳会政遂成一方美谈。史书记载，张堪离任时秋毫未取，只乘坐一辆断垣的破车，车上也只有布被包袱。
4: 现在大家经常用乘蛇圆车这个词来赞誉为官之道的清廉。就这个故事的原型啊，就是东汉的张堪。当时汉光武帝刘秀听到了张堪蛇圆这个故事之后啊，大 了一震动。

0: 准备立即征召张堪，啊，委以重任。不料张堪刚刚病故，那么在当时啊，渔阳的老百姓心中啊，这张堪是深受爱戴，是后世理想的好官荀立的典范与榜样。
1: 在西汉和东汉，官员的选拔主要实施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或中央官员推荐，并经由中央考核来确定的一种选官制度。
2: 察举制的权力的主要是在皇帝和各地的官员来掌控中。这样一来的话呢，人为的因素啊，对选拔人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导致这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啊，有所缺失。这就是察举制的一个大的弊端。因为当时被察举制推举出来的，
3: 工作时消耗的电能提高了电机机电转换效率，这对使用车载有限能源的电动车来讲，可以降低行驶电流，延长续行里程。电动车电机按照电控制器按照与之相配的电机不同，各分为有刷控制器和无刷控制器两类，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普通型和智能型两类。智能型一般具有助力、定速等功能，按照电路形式可分为纯硬件型和软件型两类。纯硬件简单，造价低，软件型造价高，但功能齐全，可靠性更高。电池，电动车常用电池可分为铅酸电池、锂电池、锈轻电池。铅酸电池重量大、体积大、性能稳定，但对充放电要求严格。锈轻和锂电池重量小、体积小，但价格贵。铅酸电池又可分为普通铅酸电池和胶体铅酸电池。胶体铅酸电池的电解质为胶状，其优点为自放电小，比普通电解液及密封电池更耐贮存。充电器按照电路结构分为横流充电器、横压充电器、横压线流充电器、智能三阶段充电器、快速脉冲充电器等。其中智能三阶段充电器性价比较高，用量较大，按照电压高低可分为24伏、36伏、48伏三种。按照充电形式可分为串联式充电和单体均衡充电两种，其中串联式充电性价比高，用量大，单体均衡充电效果最好，能明显延长电池寿命，但造价高。电动车其他部件，电动车其他部件包括速度表、电量显示表、灯控系统、整车总成线、助力系统、机械传动系统、维修工具。电动车的维修工具主要包括螺钉旋具、扳手、数字万用表、跨接线、镊子和钳子、电烙铁、吸气、测电笔、锤子、拨线钳、钢锉、电机磁钢专用胶、补胎胶水及补皮、打气筒、

绝缘胶带等等。这里就其中几种工具的作用及使用方法加以简单介绍。螺钉旋具，螺钉旋具装备多种规格的一字螺钉旋具、十字螺钉旋具，最好选择带磁性头的工具，方便各种螺钉的拆卸。在拆卸时，应根据螺钉大小选择适当的工具，以免拧毛螺丝头。扳手，扳手是用来拆装带有棱角的螺母或螺栓的工具，常用的有开口扳手、梅花扳手、套筒扳手、活动扳手和内六角扳手等。开口扳手，开口扳手有双头和单头两种，可用来拆装一般标准规格的螺母和螺栓。这种扳手使用方便，可直接插入或上下套入。梅花扳手，梅花扳手的两端是套筒式的，套筒的内壁有等分的12个棱角，能将螺母或螺栓的头全部围住。梅花扳手可在活动范围较小的场合工作，适用于拆装位置受限制的螺母或螺栓。套筒扳手，套筒扳手由套、手柄、连接杆等组成，用以拆装位置狭小、特别隐蔽的螺母、螺栓。工作中可根据需要选用各种不同规格的套筒和手柄，因此它的用途更广泛，工作效率更高。在每个套筒的圆柱面上都标有数字，表示套筒的规格。套筒扳手的型号一般以每套扳手的件数来表示，有13件、17件、24件、28件等几种。活动扳手，活动扳手常用的有102毫米、152毫米、203毫米等几种规格。活动扳手开口的宽度可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应用范围广，特别是在遇到不规格的螺母或螺栓时更能发挥作用。内六角扳手，内六角扳手是用来拆装内六角头螺栓的，使用时将内六角扳手的一端插入内六角螺栓头部的六角孔内，扳动另一端。如果扭矩不够，可加接套筒，但用力必须均匀。数字万用表，数字万用表是指测电阻、交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的仪器。数字表内仅用一块9伏或6伏的电池，无论哪个档位都需要电池支持。电压档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在维修调整充电器和蓄电池时非常有用。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表内部电池消耗到临界状态时，读数偏差很大，要及时更新电池。使用数字万用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测量电流和电压时，应首先选择档位，千万不能选错档位，然后再检测。如果误用电阻档或电流档去测电压，极易烧坏电表。万用表不用时，最好将档位旋至交流电压的最高档。还要特别注意，测试直流大电流时。

时，红标笔的插孔位置，用完后立即插回到原位置。二，如果不知道背侧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应先用最高档，而后再选用合适的档位来测试，以免表针偏转过度而损坏表头。三，测量大阻值电阻时，不要用手同时触及元件两端的裸露金属部分，以免人体电阻与背侧电阻并联，使测量结果不准确。四，要测量通过电的背侧对象，应先放电，然后再进行测试。充有高电压的电容放电，可用220伏白炽灯泡对其进行放电。跨接线，跨接线就是一段多股导线，两端分别兼有鳄鱼夹或不同形式的插头。跨接线可用来替代被怀疑有断路故障的导线，也可以在不需要某部件的功能时用跨接线将其短路，以检查部件的工作情况。电机的维修与使用，有刷低速电机检修程序。一，关闭电源。二，用手转动电机，正常情况下正转无卡阻现象，反转有均匀电磁阻力。三，电刷故障判断方法。反转电机，若电磁阻力有明显变化，表示电刷基础不良，可用电阻档检测线圈通断情况，做进一步检测。四，磁钢故障判断方法。反转电机，若电磁阻力明显偏小，表示磁钢退磁或磁钢排列错误，必要时进一步检测。空转电流是否偏大。五，线圈短路故障现象。一，分开电机线，正转反转电机都有明显电磁阻力。二，电机线与电机外壳短路。三，短路电机线，正反转电磁阻力比开路时增加不明显。四，短路电机线，正反转无电磁阻力或电磁阻力极弱，且空转电流很大。五，用万用表20伏电压档检测电机发电情况，电机无电压或电压极低，判断为短路，有刷电机修理方法，换电刷及电刷架的标准。一，电刷必须与刷架完全吻合，灵活无卡阻无晃动过大的现象。二，电刷引线要足够长，以电刷能完全冒出刷架为宜。三，电刷弹簧的弹力要足够大，且两只弹力均匀。四，电刷架要对正，遵守五点一线的原则。换向器的清理。一，先用砂纸打磨换向器表面，对凹凸不平的换向器应多打磨。二，用钢锯条掏出换向器小钩的积碳，再次打磨换向器。三，清理电机内部的灰尘杂质，磁钢的检修。一，用磁钢来检测每片磁钢的磁场强度和极性方向是否正常并记录。二，对磁钢磁场较弱的必须更换极性和尺寸相同的磁钢。

三，对磁钢排列顺序有错误的，要重新排列并粘牢。对磁钢脱落检修方法：一，收集好全部脱落的磁钢，放置在铁架上，防止引力击碎磁钢。二，对未脱落的磁钢做粘接强度检测。三，对强度不够的应取下，清理钉子表面、磁钢片表面的杂质，直至表面光亮无杂质，但不能用砂轮机打磨。检测磁钢顺序是否正确，对磁钢编号用分隔块来确定磁钢之间的间隔大小。四，将 AB 胶均匀调和平铺在磁钢片上，把磁钢安装到相应位置，待胶水基本定型后，粘接下一片磁钢，应采取对角优先原则。五，磁钢全部粘接好后，在磁钢间隔处补充胶水，并及时抹去多余胶水。六，胶水完全定型后，一般在30至60分钟之间，确认磁钢外缘表面无任何胶水、污物、铁屑等，组装好电机，做空转电流检测，不符合标准者应再次检修。线圈的检修：一，检测到线圈有局部短路现象时，应观察铁芯是否变形并复原。二，对线圈轻微漏电的，可以采用重做绝缘法修理。电机的保养：一，电机在使用时不应该长时间超负荷运行，电机发热、温度过高等属于不正常现象。二，骑行过程中不要直接经过积水处，更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动车，电机或线路进水会造成短路或漏电。三，电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应定期检查，如轴承间隙不符合标准时，要及时更换处理。电机无力、耗电量大、跑不远。一，控制器老化，输出功率太小，引起电机无力。二，磁钢退磁，使电机无足够驱动力矩，同时电流大增，耗电严重。三，线圈短路或严重漏电，使电能转换为大量热能，温度快速上升，使电机性能严重下降，也会导致电机无力，甚至损坏电机。控制器的维修与使用：断开电源，用二极管档检测。一，红表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正极，黑笔接负极，有充电现象为正常，短路则损坏。二，红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负极，黑笔接红色、黄色、绿色，短路则损坏。三，红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负极，黑笔接电机负极，应有400至700参数，若短路则损坏。四，红表笔接电机负极，黑表笔接控制器正极，应有100至300参数。五，转把红、黑、绿，不应有短路现象。通电测量：一，检测控制器电源输入正负极是否有36伏与48伏以上电压；二，检测转把电源是否有5伏以上电压；三，
转动转把检测，看电压是否在0.8伏至4.2伏之间变化。四，转动转把检测控制器有无电压输出，刹车断电线若短路，控制器应停止输出。控制器正确使用，控制器是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并对整车的电气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因此，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使用时同样注意防水、防潮，应安装于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二、注意不要超载运行，当电机负荷过大或电机工作异常导致电流过大时，有可能烧坏控制器；三、电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如遇到行驶无力或电机异响等不正常情况时，需请专业人员检查处理，正常后方可使用，否则可能损坏控制器。四、打开电门锁有飞车现象，说明控制器或调速把可能已坏，应及时更换。电池的维修与使用。电池是电动车的能源载体，是影响电动车性能的关键部件。因此使用时注意以下几点：一、在行驶过程中，当仪表盘指示为红色欠压时，表明电量进入饥饿区，应及时充电。及时充电能极大延长电池寿命，让电池随时保持充满状态，对其寿命延长有极大的好处。二、新车首次充电时应连续充电18小时，蓄电池长期不用时应充足电存放，并每15天补充一次。若电池充电时电池发烫且不转绿灯，应及时到专业维修点对电池和充电器检测和维修。三、充电器的各项重要技术指标都应与电池的使用寿命相符，不要用过大或过小电流不符合要求的充电器充电。四、在冬季使用电池，气温低于15摄氏度或更低时，其输出电量会随温度下降而下降，骑行里程会比正常时缩短。五、电池发热，由于充电器电压偏高或电池极板硫化，导致充电后期发生电解水反应，产生氢气和氧气，电池内部压力增大，氢气和氧气泄露造成水分丢失，当水分丢失过多，电池内部发生热失控，电池就会鼓包。如果发生极板断裂产生火花，点燃氢气和氧气就会爆炸。六、刚换的新电池也跑不远，整车性能下降，机械部分不灵活，缺少润滑油，轴承卡滞，车架变形，前后轮不平行，电机耗电，电刷磨损，线圈漏电，磁钢退磁，控制器性能变差，充电器电压偏低，电池充不满，控制器欠压保护值过高，电池没有放完电就跑不动。充电器的维修与使用。充电器是电动车的四大部件中主要组成部分，充电器的好坏严重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充电器不转绿灯。充电器转绿灯的条件是充电电流由大到小，小于转灯电流才能转绿灯。不转灯的原因有：一、电池

湿水过多形成热失控。二，充电器电压较高会引起电流不降反升，导致严重发热，形成恶性循环。充电器始终处于高压阶段，不亮绿灯。三，在电池中加入含铁、锰、铜等杂质液体，电池自放电严重，引起充电电流大，同样会不转绿灯。四，电池内部有轻微短路。五，充电器转灯电流太低，对有轻微故障的电池会造成不转绿灯现象。充电器要注意防水、防潮、防震。如不小心进水时，请不要直接插电源，需由专业的维修员检修后方可使用。充电器长期放置于后备箱抖动，容易使焊接部件松动、脱落，造成接触不良，严重时会出现短路现象而烧坏充电器。不要在阳光直射和靠近热源的条件下充电。充电时必须通风良好。充电器损坏，需要更换新充电器时，必须注意与原型号充电器的电压、电流、极性等相符合。

菊花是原产于我国的世界名花，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周礼》，距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菊花以其傲雪凌霜、独立寒秋的气质和丰富多样的花姿花色，逐渐成为了人们欣赏和喜欢的花卉。目前我国的菊花品种已有3000多个，其中这种形似松树的菊花格外引人注目，它是人们用菊花与青蒿嫁接培育而成的一种造型异菊，因其形状像松树，被人们称之为菊树。

因此整地时每667平方米要施入腐熟的有机肥500千克，复合肥30到40千克作为基肥。保温要到位。在华北地区，菊花越冬的温度是5到15摄氏度，低于这一温度它就不能正常生长，而且容易发生冻害，因此必须搭建温棚防寒越冬。搭建温棚就是在种植地的两侧依次插入用钢筋或竹片做成的骨架，搭成一个拱形空间，然后盖上塑料布，在它的两头再用土或其他物品压好，这样防寒越冬的温棚就搭建好了。水肥要及时，浇水是保证菊苗成活的重要环节，因此在日常的管理中应根据土壤伤情科学合理灌溉。一般情况下，入冬前20到30天浇水一次，浇水之前每667平方米再施入粪肥400千克，这样就能保证菊苗的茁壮成长，安全越冬了。来年春季4到5月份，菊苗长到15到25厘米左右时，就可以作为秸穗使用了。培育菊树一般选择青蒿做砧木，因为青蒿与菊花为同科植物，不仅抗性强，根系发达，生长旺盛，而且茎杆粗壮，分枝多，是十分理想的砧木材料。每年的9月、10月是青蒿种子的成熟期，这时将采集到的种子撒播到整好的地里，浇足水，7到10天就会发芽出苗。因为蒿苗的后期管理与上一集盆景一局中蒿苗的管理方法一样，这里就不再具体讲述了。来年春季3到4月份，蒿苗长到5到10厘米高时，将其在温室内分期分批地栽入营养钵。这时温室内温度应保持在10到25摄氏度之间，另外还应根据蒿苗生长情况适时浇水施肥，保证其正常生长。当蒿苗长至20厘米左右时，再将其转换到20到25厘米中号口径的瓦盆中进行培育。青蒿长至40厘米左右时，将那些主干明显、枝叶繁茂的蒿苗再移入大号瓦盆或铁筐中作为砧木进行培养。具体方法是，先用菜园土、腐熟的有机肥、河沙和草木灰按照4:3:2:1的比例配置成营养土，然后选择直径为50厘米的瓦盆，先在盆里加入营养土。当营养土加至距离盆沿10厘米左右时，把长约2米的竹竿垂直插入瓦盆的正中央，而后把青蒿放入瓦盆内紧贴竹竿，再用营养土将青蒿根部埋好，最后将蒿苗用塑料绳捆扎到竹竿上，以起到牵引固定的作用。
绑扎固定后，

要马上浇水，这次浇水一定要浇透，以提高蒿苗的成活率。以后随着青蒿不断的长高，还要将其绑扎到竹竿上，一直达到橘树预期的高度为止。橘树的造型是在青蒿上坡换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其侧枝长到满足了嫁接要求时才开始的。一、嫁接初行。四月中旬，当青蒿侧枝的长度已有20到30厘米，直径为0.3到0.4厘米，与菊花接穗的粗细大体一致时，就可以开始嫁接培育橘树造型了。但为了保证嫁接菊花接穗的成活率，应提前一周将要嫁接的青蒿侧枝条的顶芽掐去，一是促使青蒿枝条更加粗壮，二是促使青蒿多发侧枝。嫁接方法是这样的，我们先选择那些长势旺盛、生长健壮的菊花枝条作为接穗，在接穗4到5厘米长的位置上，用小刀轻轻将其割下，而后将采下的菊花接穗基部较大的叶片去掉，只留顶端2到3片叶子，在接穗基部两边各削一刀，使其成为楔形，楔面长1.5厘米左右。我们再将青蒿的侧枝顶端切掉，留下的长度大约15厘米，用嫁接刀从切面中间纵向劈开一深度为2厘米左右的接口，将接穗嵌入，并使其紧密接触，再用塑料绳把接口处绑扎好。绑扎时要注意松紧适度，有利于接穗成活。以后随着青蒿的生长，还要进行多次嫁接，直至达到理想的高度为止。二、地栽培养。进入4月下旬到5月上旬，温室内气温逐步升高，每天必须通风降温，进行炼苗。当外界条件完全满足橘树的生长时，应将橘树连盆带筐一起移栽到地里进行培养。整地做垄，选择地势平整、土质肥沃的地块作为橘树的栽培地，先将栽培地进行深翻，使土壤疏松，然后起垄。起垄高度为30厘米左右，宽度约1.5米，其长度要由栽植橘树的多少来定。最后拍实垄的两侧，把垄背整平，挖坑施肥。起好垄后，按照株距为1.2米的距离进行挖坑，坑的直径一般为1米，深度为50厘米。由于橘树是大型观赏性植物，其茎杆粗壮，枝繁叶茂，需要耗费大量的营养，因此还应在挖好的坑内填上1/3的营养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地栽使用的营养土
与上盆时所用的完全一样。宜哉，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将橘树从温室运往栽植地了。由于橘树高大，在装车运输和移动时都要小心，避免碰伤挂伤。我们先将橘树轻轻地放入坑内，随后再调整其位置，使其不歪不斜，处在坑的正中间。最后用培养土将铁筐的四周填满，做好围沿，接着浇灌透水。三，日常管理。橘树移栽到地里后，日常管理主要包括肥水管理、摘心定头、绑扎固定、疏垒和短日照等五个方面。肥水管理，橘树以高度取胜，因此株形高大，需肥量也就较大。除了施足基肥外，还需要经常进行叶面喷肥和土壤追肥。在追肥时，应掌握薄肥勤施的原则。从六月开始，每月进行一次叶面喷肥。方法是，选用0.3%的尿素和0.2%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在晴天的傍晚进行叶面喷洒，促进橘树快速吸收，达到正常生长的目的。土壤追肥要与叶面喷肥结合使用，通常施用的有复合肥和豆饼叶肥等。复合肥在五月下旬进行追施，以每株100克为宜。豆饼叶肥富含氮、磷、钾和其他微量元素，施肥后对土壤的酸碱度影响不大，是非常好的生物肥料。它是将豆饼和水按1:30的比例进行配置的。豆饼叶肥是将称量好的豆饼倒入水缸中，搅匀后，当橘树现蕾后，应停止所有肥料的使用。另外，橘树株形较大，叶片较多，尤其是大型橘树，水分蒸发量是非常大的，因此浇水也是培育橘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浇水的时间可以根据土壤伤情、当地气候以及橘树植株的生长表现而定，尤其是在夏季高温时期，土壤很容易干旱，当发现橘树根部表土发白时，应立即浇水。浇水时间选在上午10点以前、下午5点以后进行，切忌在烈日照射时进行浇水，以防植株枯萎。摘心定头，当橘树的枝条长到一定长度时，要及时摘心。摘心就是把枝条的顶芽摘去，采取这样的措施，不仅能促其多发侧枝，增加花头数量，而且还能使枝条的着生部位合理，进一步提高了枝条的利用率。橘树摘心的次数是由其造型来决定的。当最下面的枝条长到30到40厘米时，就可以摘心了。
摘心要按照从下往上的顺序。

序和摘长留短的原则进行，而且枝条要逐渐变短，以培育出松树状造型为最终目的。在立秋前后进行的最后一次摘心叫定投。定投时，每个枝条都要摘心，这样可保持花期一致，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绑扎固定。由于橘树形体高大，招风易倒伏，当它的植株长到一定的高度时，要用三根长竹竿按三角形定点插入筐内作为支撑杆，再用铁丝把竹竿与橘树主干固定牢固，这样就可以起到防风定型的作用。疏垒。培育橘树时，利用疏垒的方法，可以达到花朵大小均匀、花期一致的目的。在九月上旬，当花蕾长到黄豆粒大小时，在大的竹蕾旁边留几个侧蕾以分散养分，减缓竹蕾生长速度，在小竹蕾旁边不留或少留侧蕾，使养分集中，加速竹蕾生长。等到所有的竹蕾长势基本一致时，再剥去全部侧蕾。短日照。短日照可在八月中旬开始，采用黑塑料布搭棚遮光进行短日照，通常于每日下午5到6点至次日上午7到8点拉上塑料布遮光，每日日照少于10小时。如果遮光时间太短，就起不到提前开花的作用，时间太长又减少了光合作用的日照时间，花蕾变小，质量变差。这样连续进行30天左右，或花蕾现色时，短日照就可以停止了。在培育橘树的过程中，为防治病虫害，我们在配置营养土时，一吨营养土要拌入500克百菌清进行杀菌消毒，拌入500克克百微防治地下害虫。青蒿上营养钵后，每隔7到10天要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50%的退菌特800到1000倍液进行喷雾，连续2到3次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治金腐病、褐斑病等病害的发生。5月至8月高温潮湿季节，橘树比较容易发生的病害是菊花叶斑病。这种病害从植株的下部叶片开始蔓延，叶片上病斑呈点状，严重时病斑连成片，叶子枯萎下垂，倒挂于茎上，严重影响整个植株的造型。因此，在5月中旬还没有发现病害时，选择无风的晴天，用53%金雷多米尔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洒一次。用同样的方法，在6月中旬再喷洒一次。

0: 这样能起到较好的预防作用。如果在橘树上发现蚜虫、橘虎等虫害，可选用快磷粉剂3000倍、甲基拖布精1000倍混合液，喷洒叶面进行除滞，每次间隔7到10天，一般2到3次即可。7到9月份红蜘蛛严重时，选用2000倍液的克螨净，每隔15到20天喷施一次，3到4次就能控制住病情了。发现奇槽、小地老虎等地下害虫，可在浇水后隔一天，用涤百虫配制成800倍液进行药剂灌根。总之，为了确保橘树造型的完美，在整个培育过程中，要早预防、多观察、勤打药，使其远离病虫害。10月，金秋赏橘的最佳时节，全国各地的菊花品种展览会竞相举办。在这其中，橘树以其高大挺拔、花色丰富的造型，吸引着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这正是紫菊披风散晓霞。
1: 山路18，西平北岳衡山，地势险要。87年前，这里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在张家口地域内开辟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而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松之口峪是通往岭南峪的咽喉要地，岭南也成为了南山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提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杨成武、邓华等在上寨村整训时，一边组织大家学习，一边讨论重返禹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禹县南北两山，特别是大南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山区的老百姓苦大仇深，容易发动，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1937年10月，杨成武率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挺进察南，一个多月攻克城镇10余座，开辟了以禹县、涞源、广陵、灵丘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3日，奉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委指示，中共禹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禹县大南山王喜洞村成立，并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随着抗日工作在禹县大南山逐步推进，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在南山一带建立了3个行政区。至此，禹县在东西长达100多公里、南北纵深30多公里的大南山，建立了由中共县委员会和禹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在当时是张家口区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斗争。在1939年7月至11月、1946年11月至1948年3月，岭南曾经是禹县县委县政府的驻地，村子的南边坐落着禹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禹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纪念馆。走进纪念馆，推开吱呀的木门，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将我们带入到那段无法忘却的烽火岁月里。民政科里陈列着一个盛满小米的箩筐，村里的人都知道

娘一粒不能少，一粒不能动的故事。1939年秋天，禹县南山区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粮食绝收。1940年，疟疾、伤寒等传染病四处蔓延，整个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困境。与此同时，日寇对根据地加紧封锁，断绝交通，敌人妄图把南山根据地党政军民困死、饿死在山里。禹县县委响亮而坚定地指出，人民要生存，根据地要巩固，抗战要坚持，党政军民团结起来，战胜困难。在日寇封锁根据地近3年间，禹县人民向根据地送小米从未间断，一个人一头毛驴，一袋小米，自带干粮和牲口草料，送粮队伍在风雨交加的电子粮危机四伏的小五台山间艰难穿行。1942年秋天，姓张的一位老乡和他的侄子送公粮，在山上遭遇大风雪，寸步难行，2天1夜没见身影，人们都以为他们冻死了，可他们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背着粮食下了山。日寇在山上搭起帐篷，安上大锅，捉到送粮人便砍下头放在锅里煮给别人看。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尽管敌人每年都这样做，送粮的人却从未间断，大批的粮食源源不断送往根据地，养育着军队。送来的粮食一部分存放在根据地的群众家里，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吃野菜、树叶、树皮，也不动一粒公粮。在一户人家，家里只有老爷爷和他的儿媳妇，老爷爷因几天没吃东西饿死了，儿媳妇也饿得躺在炕上爬不起来，不几天也死了。后来县区的干部到这家看望时，政府存在他家的一柜子小米一粒都没动，依然满满当当。老百姓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比生存更珍贵的信仰。面对日寇的铁蹄与封锁，粮食不再只是充饥的物资，而是承载着民族希望的火种。当战火灼烧山河，当饥寒威胁存亡，禹县人民如顽强的谷粒，在焦土中扎根，用血肉之躯与坚韧意志撑起民族的脊梁。他们身上闪耀着的是面对磨难永不屈服的倔强，是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崇高，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历经苦难，不忘初心，禹县的革命先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与日本侵略者和革命党反动派长期浴血奋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说，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永远珍惜。

0: 叫我袭击。
1: 这首响恶行云的抗战歌曲，真实记录了半塔保卫战的光辉历史。时经八十余年。

传唱至今，激荡在皖东儿女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华中敌后建立了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淮南根据地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地处中心位置，是联系苏中、苏北、淮北各根据地的枢纽。津浦铁路纵贯期间，将其分为路东、路西两部分。半塔是津浦路东地区的中心，位于苏皖两省五县交界处，是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0年3月21日至4月9日，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这不仅是一场决定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斗，更是我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1939年秋，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局面，很快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恐慌。1940年3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顽固派敌品先部向津浦路以西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大桥地区发起进攻。驻军半塔的新四军第五支队闻令而动，司令员罗炳辉亲率支队主力越过津浦铁路向西驰援。然而狡诈的国民党顽固派早有预谋，趁着路东兵力的空虚，对半塔西发起了进攻。1940年3月21日早晨，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了万余兵力，对半塔地区实行围攻，企图消灭在半塔的五支队司令部和路东的新四军。3月21日中午，留守半塔的江北指挥部主任邓子恢、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俊明等接到前线战报，顽军以两个连的兵力攻占了头道光山，完成了对半塔的包围。头道光山离半塔级近500米，是整个地区的制高点，可以说是半塔的战略要处。趁着敌人立足不稳，周俊明亲率特务连从后山迂回隐蔽接敌，并令教导大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正面佯攻，牵制敌人火力。奇袭之下，占据高地的顽军抱头鼠窜，我军夺回山头阵地。3月22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针对半塔地区的战局作出明确指示，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驻半塔的支队教导大队、特务营和后方机关2000余人顽强抵抗，固守待援。经过3日激战，顽军屡遭失败，锐气大减。这时路西的反顽战斗也已经取得胜利，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在刘少奇、张云逸、罗炳辉等率领下星夜兼程回师半塔，对进攻半塔之顽军形成夹击之势。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下，3月29日，我军分东南路、中路、西北路三路向顽军全线反击，顽军各路多次组织反扑，均被我军击退。4月9日，我军各部队均推至淮河南岸。至此，半塔保卫战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有生力量3000余人，韩顽主力溃逃，敌顽政权被一扫而光。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对党给予很高的评价。

驾，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新四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革命战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也铸造了不朽的铁军精神。作为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新四军铁军精神既是全党的精神财富，更是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精神财富。为了纪念在半塔保卫战与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1944年3月，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在罗炳辉主持召开的军政民座谈会上提议，并通过在半塔集西北部头道光山上建造纪念塔，塔的正前方有张云逸撰写的半塔烈士纪念碑记，一块石碑镌刻着英烈的伟绩和不朽功勋，一场战斗彰显了新四军听党指挥、铁的信仰的精神之魂。

0: 台风过境之前的闷热让人几乎喘不过气。年轻的洪兆社趁着夜色来到自家亲戚开设的门店，从一大堆花生下面取出刚刚做好的一批服装。他没有门店，只能用这种方式寄卖，虽然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这却是他维系生活的唯一方式。就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收音机里的一则新闻却宛如一记惊雷，让他停下了脚步。
1: 有意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政权在
0: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然而当时政策环境还不十分明朗，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作为著名的侨乡，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敢为天下先，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洪兆社和许许多多敢拼会赢的泉州人一样，毅然投身于这场划时代的创业洪流之中，把曾经不见光的小作坊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服装工厂。
2: 那以前我们的厂房是在家里，做车间也有做客房，也有招待客人的地方。是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到公开，到政府积极鼓励发展，到现在。
0: 党委政府的引领和扶持，让泉州的这批农民洗脚上岸，创办了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非公企业。但在当时，员工仍习惯于吃大锅饭，作风散漫，效率低下，管理者也没有企业经营的理念。南丰针织厂老厂长陈金段回忆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
3: 那刚刚一上班的时候呢，人都很多啊。那等一下回头一看，哎，没人了，产品质量一路下滑。
0: 无奈的陈金段只能寻求南安县委的帮助。
3: 当时我们打报告跟那个县里，他就回答一句话说：“你们大胆的开展整顿，该开除的人就开除，该辞退的辞退，辞退这样算是得过严重警告的。”100多个人，
0: 在县委的支持帮助下，南丰针织厂出台了经营管理规程，实行计件工资按。

0: 岛取筹。场内的五名党员职工更是冲锋在前，以身作则。深切体会到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之后，南丰的企业主意识到党建对于企业的帮助，主动向南安县委提出建立南丰针织厂党支部的请求。1984年3月，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非公企业党组织南丰针织厂党支部便在泉州诞生了。非公企业党建作为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全新课题，第一次摆在了世人面前。制度改革保障了南丰针织厂的有序运行，也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招工稳工成为南丰面临的新问题。如何招得来留得住，党组织的作用再次得到了凸显。
1: 和我们党支部的一个副书记啊，到荷兰驻马店下面一个县叫遂平县，那通过我们这一期的回访呢，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党团工会互联呢、有那么健全的组织呢，对他们那是一个很放心。那这个对我们招工稳工呢，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0: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摆脱姓资姓社争论，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1999年3月，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宪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强劲态势。泉州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1992到2002年10年间，泉州非公企业逐步向公司化、集团化转变，全市工业产值从160亿增长至1700亿，大部分非公企业也在此时建立了党组织。2002年10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七次深入泉州晋江调研后，总结晋江发展成就和实践探索，提出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晋江经验。在晋江经验的鼓舞下，广大泉州非公企业出资人更加坚定了跟党一起创业的决心。鉴于泉州非公企业党建的历史和非公企业的规模，2003年，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确定泉州为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而泉州市也开始注意到非公企业发展呈现出的新问题。
2: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很多的历史阶段都面临着很多风险和诱惑。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为企业起到督促、监督、引导的作用的话，可想而知，企业很可能就会跑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人数越来越多，层级也越来越复杂，那作为公司的管理层也是不可能说听到每一个基层的声音，那往往就会使一些问题矛盾没法及时的解决，进而产生更大的负面，也没有精力说去关注到每一个环节而去解决、去改善、去提升的。
3: 有一个老板就曾经给我这样子说过，他就好奇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大的组织为什么能行动一致，所以他想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有一套很好的管理方法，所以他说很有必要在我们企业啊设立党组织，开展非公党建工作，这样子肯定会把企业管理得更好。
0: 非公企业党建能否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非公企业党组织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带着这些疑问，泉州各级党委眼睛向下，逐渐在一些非公企业中找到了答案。

0: 成立于2002年的宏观通信，是一家从事通信工程的非公企业。翁长官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企业的董事长，这样的双重身份让翁长官始终把党建工作和企业日常经营结合在一起。就连公司高层也有80%是党员。在党建工作的促进下，整个宏观通信都呈现出明责任、有担当的气质。
1: 党员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为这个企业发展、为工作做起负责任，为这个企业的更好的话发挥作用。
0: 2022年6月，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要在福州举办，要确保峰会期间的通信顺畅，但仅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时间紧、任务重、专业多样化。面对这种极难重的项目，宏观通信的党员职工却格外踊跃。
2: 为了赶上进度，就是每个党员就要10个盯着进行两班倒，那每天休息就时间非常少了，也就4-5个小时，甚至有的重要岗位的直接在现场弄个纸巾弟弟躺在休息2个小时，这个党员先锋带头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0: 作为一家工程施工企业，陆港集团始终把施工安全放在首位。
3: 一些农民工对于这个规范这方面的都不怎么去研究，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农民工培训班，辅导员要进行指导，安全方面要做到位。第二个是工程科研小组，无论你工地上面遇到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困难，工程科研小组马上组织起来，针对性的研究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第三方面是抢险救灾突击队，如果出现什么险情或者怎么样，这个突击队肯定要组织起来。像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有的搞党建工作跟那个没有搞党建工作的明显差别就很大。
0: 事实证明，要想让党建工作为非公企业带来更加有利、更可持续的引领和帮助，就必须从企业顶层制度设计入手，确定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法定地位。引导和鼓励非公企业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既在总则明确写入党组织法定地位，又设专章细化党组织的职责，明确监督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引导企业完善管理制度等职责内容。自此，泉州迈出了党建入章的历史性一步。
4: 党建入章啊，能够确保两个健康，一个就确保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第二个呢就确保非公有就是经济人士的健康发展，让他们能够成为我们新时代的优秀的企业家。
5: 其实我们泉州的非公党建工作是全国非公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对非公党建的工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量而有效的探索，只有把非公党建写入公司章程，才能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经过实践证明等的这一些探索成果，把它法定化、制度化、规范化。
0: 2017年3月，总部位于泉州的南威软件集团完成党建入章，成为全国第一家完成党建入章的上市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如同，而且提案的团队很快就可以获得来自集团的嘉奖。作为国内卫生用品行业的龙头，恒安近年来致力于创造自己的智能化生产时代。恒安集团党委主导并成立红色提案委员会，发动各个支部深入一线，搜集问题清单和改善方案，一经采纳立刻给予奖励。
6: 如果没有党组织，我们一线员工的声音要传达到集团总经理那边，至少要经过3层。我参与到这个集团党委这个班子里面去，领导班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

0: 线员工的一些心理变化，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以前可能粉尘比较多，现在我们改善以后粉尘少了，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好处。我们把安全隐患改善以后消除了，他的这个安全得到了保障，这都对我们这个一线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是有帮助的。
1: 最开始我们是源于党员标杆线，后面呢我们呢就成立了这个红色提案委，我来做这个组长，然后由我们两位副书记来做这个副组长，开始推动这项工作。就是每个单产线呢，在原有基础之上，都有10%几甚至几十的一个整体效能提升。不只是激励一个车间，更重要是激励所有恒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发展。从推广到现在呢，我们给企业带来什么呢？经济效益多少？17.18亿。
2: 作为一家全球体育用品公司，安踏集团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面临内控的严峻挑战。2021年，安踏集团高调自曝内部腐败，引发了市场关注。随着党建入章的深入，企业规范化管理和质量的提升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非公企业开始借鉴政府和国企的方式，以反腐铁腕有效捍卫了廉洁经营的企业氛围。
3: 其实我们很大程度参考了很有名的三不策略，就是不敢、不能、不想。通过反腐，我们树立了我们公平公正的一个形象，所以大家更多愿意觉得安踏是一个走正道的一个企业，更愿意跟安踏去合作。
2: 通过持续的调研和总结，泉州市进一步提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5项内容，形成1533工作机制，帮助非公企业大步向前。鹿港集团党员对新一批工人进行安全培训的时候，七排党委正在指导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宏观通信的老党员为年轻的党员职工答疑解惑，安踏运动科学实验室中又传来新的捷报。党建对非公企业产生的不竭驱动力，凝聚成非公企业对党的强大向心力，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让非公企业选择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4: 从我父亲这一辈，他们成立企业的时候，实际上就很清晰地看到你企业的发展跟我们党、跟我们的国家要保持一致。整个党建的引领跟企业的发展，它是合二为一的，完全没有冲突。那我在他的影响之下，像第一个做的事情是如何把党建更好地融入到整个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通过很大的努力来做一个党建入章，是说把党建这个事情就明明白白的写在你的章程里面，更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党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样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
2: 2020年春节，七排集团党委书记周立正在成都的家中和家人共度春节，忽然接到了董事长的电话，
5: 来要组织增产的一个防护服。我们第一天就招募了党员跟职工有60多人，
6: 立马回从我们的四川老家赶回福建这边七排公司，然后去组建我们这个车间去生产防护服。
5: 其实在那段时间都是连轴转，都没有休息。
6: 我们从来没有去报酬，没有问我们要多少钱，从来没谈工资。作为共产党员啊，作为我们首先要冲在前面。
7: 风雨同舟，并肩作战，各地持续调配医疗生活物资支援湖北抗疫一线，保障当地居民生活。
8: 福建七排集团援助宜昌10000件医用防护服，这家服装企业用7天时间就完成了短产生产防护服。
9: 不需要赚钱的，就是承担一个社会责任。
2: 2021年3月，新疆棉事件被境外媒体恶意炒作，鸿星尔克第一时间力挺新疆棉，奔赴新疆建设生产基地，并于二零二。

0: 2022年1月投产。
1: 作为国货品牌，为民族发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0: 2021年7月，河南遭受洪水灾害，鸿星尔克向灾区捐出5000万，引发无数网友争相点赞。鸿星尔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国货品牌的责任和担当。泉州非公企业占全市企业的90%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也达到90%以上，完成入章的三有非公企业达到如今1.7万家，出资人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企业100%实现党建入章。国家发改委在2021年9月印发《关于推广地方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典型做法的通知》，并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向全国推广泉州率先推动民营企业党建入章的做法，

经验提出，到非公企业党建入章全面铺开，泉州市深耕非公企业党建沃土，鼓励支持引导，让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也让党建工作成为推动非公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这座古老的海丝之城定会在飘扬的党旗下创造出更加绚丽的未来。

春染塞上，万物勃发。在黄河上游的宁夏平原，两条水利巨龙正加速崛起。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筑牢安全屏障，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激活灌溉动脉，一项护安，一项兴农，双线并行，双向赋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宁夏答卷。作为国家重大骨干防洪减灾工程，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承载着守护民生、涵养生态的重任。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加固导洪堤、治理泄洪排洪沟道、新建改造拦洪库、构建防洪四域系统等。从2023年开工至今，工程建设提及不稳，一座座拦洪设施拔地而起，一条条泄洪通道畅通无阻。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3.74亿元，总投资进度过半，标志着工程建设进入全面加速阶段。2026年，计划实施青铜峡、银川、石嘴山三个片区建设内容。将在7月初建成拦洪池，可将74.4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稳稳削减至9立方米每秒以下，彻底消除沿线干渠与交通干线的洪水漫溢风险。与防洪工程遥相呼应的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同样激战正酣，100余人投入施工，多台机械有序排布，开展坡面混凝土砌护作业，电焊声、机械运转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春日施工的奋进曲。作为国家两重建设项目，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估算总投资73.84亿元，覆盖吴中、银川、石嘴山30县市11县区及11个国营农场。工程自开工以来，历经1年多的鏖战，推动多项关键节点取得实质性突破。唐来渠第二农场渠完成高标准混凝土砌护，暖泉渠换装 L 型预制构建，联合闸机4座闸门完成升级，于今春顺利通水。惠农渠、汉盐渠、东干渠及大清渠现代化改造同步展开。截至目前，工程已累计批复4期建设项目，惠农渠段整体施工进度达45%，为沿线农田灌溉提供了坚实保障。一水相连，双向赋能，两大工程看似一攻一守，实则一体两面。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守护的是灌区不被山洪冲毁的底线，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提升的是水资源利用的上限，而那条静静卧在山脚下的西干渠正是他们最直接的纽带。防洪工程为它挡开山洪，灌区改造

为它疏通经脉。两个项目建成后，贺兰山东路沿线49县区的人民将不再为山洪担惊受怕。宁夏青铜峡灌区506万亩耕地将喝上更畅快的黄河水。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发展安全，都将在这一渠清流中得到坚实保障。展望15-5，宁夏将以两大工程为支点，撬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让安全之水护佑万家，让灌溉之水滋养良田，共绘塞上江南新图景。

0: 本讲主讲老师王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前至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曾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贺云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研究，承担项目有中国国家遗产系统研究、新时代长江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价值阐释研究等。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当人类开始聚集而居，城市便应运而生，从聚落到城邑再到城市，直至历史上那些响亮的都城名号，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城市因此而成为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名词。
1: 什么是城市？城市就人们有意识的聚集，然后呢，聚集起来又有明确的区域的划分，然后呢，形成了这个对自己的区域进行有格局的、有布局的这样一个规划，然后人们在这里居住。城市的出现确实和文明紧密相关。这个在国际上曾经长期流行的文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城市。当然我们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了20年，我们对这个三要素我们认为它并不具备普遍性，包括冶金术和文字，但是城市那绝对是所有的文明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城市的出现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
0: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中，城市的出现是当作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城市的出现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更是文明演进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当我们穿越于历史的时空隧道，徜徉于古老的城市遗存，流连于历史的极光片羽，或许我们能够领略中华民族远古时期如同满天星斗般的文明光辉，探寻中国城市留下的深远而悠久的史前足迹，从而揭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
1: 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概括：首先是12000年，农业萌芽，然后呢，人们居住形态是洞穴居住，我们举了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它是一个洞穴，在这个洞穴当中，我们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它年代在15000-16000年前，重要的是在这个洞穴当中发现了，具有从野生向栽培到过渡阶段特点的，这个稻粒儿，就表明人们开始这个农业的萌芽。然后在大约在10000年前，稻作和粟作农业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出现，稻作在长江的中下游，粟作在河北，在华北地区的河北啊，包括我们北京的门头沟东湖的遗址，发现了最早的万年的粟作啊，粟和黍。在这个时候，由于有了农业，人们开始到平原地区来定居，出现了小型的定居的村落。8000年前，农业初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出现了周围有围沟围绕的、经过规划的聚落，往往里边的居住房址也是成排的分布，这样一个现象。8000年到6000年呢，在整个气候上叫大暖气，西方也有叫大西洋暖气。正是这2000年气候温暖湿润，农业显著发展，人口 显著的增加，然后呢出现了社会分化，然后出现了人口有意识的聚集的城的出现。
0: 什么是城？城是指在聚落的外围用人工堆筑的城墙作为护卫的形式。现存最早的城遗址可以追溯到湖南溧阳县的城头山遗址，这是一座面积达40万平方米平面呈圆形的聚落，在聚落的外围靠近河道的地方修建有城墙，起到了防御外敌和抵御洪水的作用。
1: 城头山遗址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从很小的遗址逐渐的扩大，然后呢扩大到最鼎盛的时期，在这个壕沟的内侧建筑城墙，这样一个变迁的过程。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区，这个城一般都认为跟防止水患有关。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随着比如到6000年5000年的时候，城开始在各地出现。在中原地区，虽然我们没有发现周围有城墙，建有城墙的聚落，但是在传说皇帝铸鼎园的地方，第一次出现在中原地区，在黄河中原地区出现了聚落的数量的集中，尤其是出现了超大型的聚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说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
0: 西坡遗址是铸鼎园遗址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在遗址的东西两侧发现了深深的冲沟，在南北两侧发现了宽约10米、深约4-5米的人工壕沟，显示出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遗址的中心有一个圆形广场，广场四周环绕着4座单体面积约240平方米的大房子，房子周围还有回廊一周，总面积达到500平方米。这些高等级建筑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此外，在围沟的南边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其尺寸远大于一般墓葬。墓中随葬有一件精致的玉石钺，表明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具有军事领导地位的高等级首领。西坡遗址的发掘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结构和防御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城市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古代，国家最重要的城市是都城或都邑，它们是国家政治的集中体现。古代都城及不同层级的居址，是探寻5000多年来中华文明发展道路和文化基因的关键。这些城市见证了中华文化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与发展，展现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2: 那我们知道，国家文明的中心啊是都城，从6200年前左右中国最早的城市的诞生，到5000年前左右的这种都城的出现，也就是中国的现在我们讲做文明起源。那这个时候呢，5000年左右的文明已经诞生，文明诞生之后，那么它就需要都城，都城成为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5个特征的最重要的这样一种文明体系呢。
1: 到5000年前，也就是我们中华文明初期文明形成的时期，我们发现，在长江中游下游，在黄河上游下游、辽河流域等等，都发现了中心性的城市，啊，当然我们在讲这个，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良渚古城。
0: 良渚古城位于浙江杭州余杭区的良渚镇。其分布范围涵盖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和上海地区。良渚古城具有内城和外城，规模惊人。内城南北长1900米，东西宽17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 外城则覆盖了630万平方米，相当于8个明清北京故宫。
1: 那我们说这个城，那这个城的主人住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看中间这个方方的高台，在修建了这个堤坝之后，确保洪水不对这个遗址进行侵蚀，然后先在城的中心修建一个东西630米、南北450米长的一个高台，10几米高，然后在上边修建高等级的建筑，每个绿颜色的都是一个高等级的建筑。大家看规模最大的那几个，周围还有蓝色的围沟围绕，显然是啊最高等级的这个宫殿区，又有防御的设施啊，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城市当中最早的工程。
2: 啊，我们现在从这张复原图上也能看到当时的城市布局啊，就是大约是一个长方形的，那么它的宫殿区呢正好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这种中心的为尊中独对称的思想，从6200年前左右中国最早的城市的诞生陈头山的遗址呢，考古学家发现了它有4座城门，这4座城门呢，其中它的东门是主要的城门，它有一个中轴线在这个中轴线上面呢，它对着它的西门，而且在这个轴线上还有一座祭坛。那也就是说，中国在6200年前产生的城市，它已经有了中轴对称的以及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文明思想的诞生和中国的这种以中为尊左右对称的这样一种美学思想的诞生。那么在从这个6000多年前到5000年前左右呢，一直就是保存下来的。当然这座城呢，良渚古城，因为是在江南发现的，所以它和江南的这种多水的环境呢还是有机的融合起来了这也反映了我们中国的文明思想里边有天人合一这样的思想，就是人与自然实际上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既要讲究中轴对称，讲究你特定的美学思想和文明思想，但是呢你也要考虑到跟自然的和谐其实和谐才是中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文明的一些思想，在多层的考古中间呢，我们所获得的一些证据。
0: 良渚古城稻作农业非常发达，在浙江余姚的施坳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良渚水田，多处地方发现了使用石犁的良渚稻田，表明犁耕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良渚古城内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良渚早期王的墓葬，随葬有精致的玉石钺，墓柄虽然已经腐朽，但两端的装饰依然保存完好，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武器，而是墓主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良渚古城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早期形态和社会结构，展示了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分层。
1: 大约4300年前良渚衰落了，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原地区我们看中原崛起我们举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例子，很有可能是尧的都城这个城址280万平方米这个城墙人工松筑非常的结实，我们可以看到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是吧，高等级的建筑区、墓葬区等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贫富贵贱分化非常的悬殊。
0: 距今4300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不仅是黄河流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而且是中国发现的首个集城墙、宫殿、王陵等各种功能要素齐备的早期都城。在宫城的附近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天文台，这一发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2: 天文台就是通过天象的观察把天象和 人们的农业生活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等结合起来，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都城里边的反应。那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中国的啊这种计时、计月、计年以及一年四季怎么来啊协调自然和人的啊生产生活和政治生活这样一种文明体系呢，我们在这个都城的考古中间呢就获得了见证。
1: 到了4000年的时候，中原王朝、中原地区夏王朝建立，这个时候，那我们说都城，王朝的都城开始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出现了像河南偃师二里头那样的300万平方米的大型的城址。
0: 二里头遗址是中原地区夏王朝时期的重要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覆盖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展示了早期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和结构。遗址中的一号宫殿地基面积达1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位于北部正中，体现了古代宫殿建筑的中轴对称布局特点。二号宫殿进一步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格局，采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设计。这些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和宫室制度的先河，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的传统规制和审美精神，更体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思想观念。
2: 河南的二里头反映了我们中国的文明中间的另外一种思想，就是敬天法地尊主那么这种祖先崇拜的思想和这个国家政治的这种在中轴线上面分裂左右就是这样的一种家国一体的文明的这种思想呢，同样的在二里头遗址的都城考古中间呢就获得了一种见证。
1: 那二里头文化它大致在3800年到3500年这个期间，中原的文化向周围显著的辐射，我们说这个时候开始多元一体的格局由各个区域的文明向以中原为引领的这个多元一体的格局转变。
0: 3000多年前，尽管中华文明的地域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其重视秩序、以中为尊、讲求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仍然在都城建设中得到了延续和体现。在商朝时期，无论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还是殷墟遗址的环北商城，都严格遵循了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同样，周原遗址作为周代都城的代表，进一步延续了中轴对称的规划传统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
1: 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那进入了帝国文明阶段，这个时候可以说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巨型的都城开始在中国出现，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汉唐的长安、洛阳那样大型的城市。所以从城市这个角度，可以城市当然都跟高等级的建筑所谓的宫殿后来叫宫殿密切相关，所以从建筑的形式和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和文明的进程都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说城市是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
0: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不仅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更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秦汉时期的咸阳和长安的营建，不仅是当时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更续发展的象征。正是在这些古都的建设和传承中，中华文明得以在数千年的时间长河中延绵不绝，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
2: 这是考古学家们利用考古的发现所做的秦代的咸阳都城和汉代的西汉的这个长安都城的这些主要的宫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复原设计我们从这些 复原设计上面我们也能看到啊，它的那遵循的一些啊最基本的那以中为尊的那中轴对称的这样一些设计思想。
0: 现今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完全对称的都城布局首次在三国时期的邺城中得到展现。考古学家的复原图显示，邺城的宫殿区位于都城北面，前有东西大道，宫殿区中心设有中轴线，两侧分布着中央政府的相关机构。这种布局形式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完善并一直延续下来。
2: 比如讲我们在北魏，我们能看到那单一工程制已经出现了啊。实际上单一工程制呢从曹魏时期就出现了，虽然北魏是鲜卑民族啊创立的文明体，创立的都城，但是呢它在制度上面完全接受的是那原来的那一这个这样的一种啊都城的设计思想啊和文明思想。那么这样的思想我们在隋唐长安城啊也能看到，它的宫城和皇城在整个城市的北面，然后前面呢有一条中轴线。这是北京元大都的遗址的啊一张复原图啊，从这张图上面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的宫城聚中啊，它是一个啊这个近似于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都城。
0: 南京明故宫延续了元大都的中轴对称和以中为尊的设计理念，并且影响了北京明清故宫的布局和风格，成为历史上重要的建制传承。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设计理念的延续，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美学。南京明故宫作为明朝初期的皇宫，其宏伟布局成为后来的北京明清故宫的蓝本。当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新的皇宫建设汲取了南京明故宫的精髓，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北京明清故宫。这一过程不仅是历史的演进，更是中华文明思想的传承。在北京明清故宫的设计中，不仅吸收了元大都和南京明故宫的优点，还融合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如阴阳、四象、天干地支和八卦等，使其成为中华建筑文化的巅峰之作。这座宏伟的宫殿不仅是皇权的象征，更是中华文明辉煌历史的见证。
2: 都城的考古反映了什么呢？就是五千多年以来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同时这样的一种以中为尊的啊，追求这种统一的思想，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啊这种统一性。啊，此外呢，不管是汉民族还是啊其他的这个民族，啊，那么建构的这个文明呢，他们都一样的采纳了这种都城的文明设计思想。

0: 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啊包容性啊。另外一个各种要素的统一啊，各种啊天人合一的这种形态的啊物质的表达啊，以及他们在风水人文方面的啊这种和谐性，那、啊、和平性啊，我觉得都城的考古学啊就用充分的资料证明了中华文明的那、啊、都城方面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文明特征。
1: 今天的城市是古代城市的延续，所以我们说知古见今，通过城市的发展，我们也能够从中吸取有利于我们今后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那么我们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哈，我们肉眼我们在银河系当中啊，跟着太阳系，我们肉眼看到的天空呢，大约就是这么个范围吧，啊，这个红色覆盖的这么个范围啊。那么我们用了小望远镜，我们的对宇宙的认识一下子就扩大了很多，这是立体的球形的空间扩大了很多，望远镜口径扩大，我们的认识就扩大。望远镜口径再扩大啊，再扩大，就不光是认识到银河系，银河系外面的宇宙更深处的天体，我们都知道了啊。那么这个呢，好像觉得哎，我们现在认识宇宙已经很多了啊，已经很清楚了。其实不然，我们还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皮毛啊。那么我们对我们自身宇宙我们不光认识外面的宇宙，我们还要对我们自身所在的位置，地球，我们地球是个什么状态，我们也要做检测的啊。那么我们光认识外边的，不知道自己怎么能行呢啊。那么地球，我们为什么同学们都见过这个地球仪是吧啊，地球仪你看它是一个歪着脑袋啊转的啊，歪着脑袋转，为什么歪着脑袋转？我给同学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哪个同学能回答我？哦，那个同学说地球本身怎么就啊就倾斜是吧，本身就倾斜，好好好，本身就倾斜。你怎么知道本身就倾斜？你不能就是拷贝或者是抓来别人说的拿来用，这拿来主义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去查考，为什么我地球就正着转不好吗？正着转是不是很优美啊，很好啊？为什么正着转不行啊？正着转会有什么跟现在我们的感受不同的？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哎，那个同学举手说。哦，哎，这个同学很好。哎，你上来一下呗。嗯，好，来来来，上来。哎呦呵，啊，过来。好，嗯，那你拿这个地球啊，你要把它倾斜着哦。哎，来。好，我当太阳，你当地球哈。好，来吧，你告诉我现在你把咱们中国弄在这儿没？中国在哪？中国在这儿。啊，哎，行，照在这儿行。哎，好，行了，现在，我当太阳啊，我现在我太阳应该就直射那个位置，是不是天热呀？是不是啊？啊，然后。你看我现在呢，我直射你拿到你脑袋这块，哎，对，往这边点，叫大家都看得见，来过来。好，你看他现在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直射南半球，对不对啊？北半球是不是斜射呀？北极照不到太阳，对不对？所以北半球是冬天，南半球怎么样？夏天，对不对？我们说了地球这样自转，拿住了啊，地球这样自转地球自转，对不对啊？自转的话，你这每天白天哎就照着太阳，晚上你就去看星星去啊。好了，然后地球还有公转，对不对？好，公转，转转，照着围着我转转。

咱们就转个半圈啊，转到这边，好，倾斜不变，好嘞。现在你看，哎，这中国还在这儿是不是？现在我还是太阳，我是不是直射北半球了？是不是直射北半球了？然后北半球是怎么样？夏天，对了啊，南半球怎么样？冬天，南极现在照不到太阳，对不对？哎，所以说倾斜重不重要？如果没有倾斜，如果它正着，哎，咱不倾斜，不倾斜，你好，你这样转，不倾斜，还一边有自转，还有公转，哎，怎么样？有没有季节，同学们？没有季节了啊，就是你如果不倾斜，咱没有季节，就是哪个地方热就一直热，冻冷就一直冷，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倾斜很重要，它是跟这个季节公转加上倾斜就产生这个季节。那么这个倾斜多少角度啊？好，回去谢谢啊。倾斜多少角度？你随便倾斜，我倾斜，我躺着这儿行不行啊？啊，对不对？我不倾斜不行，我倾斜大了怎么样？是不是也不行？倾斜多少角度？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怎么知道？观测的，当然观测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地球仪啊，就是通过我们观测这些天空上的现象，然后我们呢就把它啊，就把它变成我们的这个总结的数据，归纳出一些推理，提出了一些模型，提出一些假说，做了一些模型。这些模型呢，要经过实验的验证。假如说我开始做的啊，你们去查考一下地球仪的产生啊，开始做的它不是倾斜的，是这样的直的，知道地球是个球形的，也知道地球在转，白天黑夜哈，这个大家都好理解，是不是？但是地球倾斜多少角度，开始是没知道的啊，就做，哎，做了一个正的，它不行啊，不能说明春夏秋冬啊，那就想到，哎，它可能是个倾斜的。那么倾斜多少角度呢？也还要经过测试的，还经过这个观测的结果，一点点归纳，一点点推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发展呢，不是说，哎，你看着书本怎么写的，就是这么来的，不是的。你要去查考，你要去求证，说。地球为什么是个圆的球形的，谁看见了？没有人看见啊，我们宇航员现在才这个21世纪才那个到天空去，才早先做地球仪的时候也没看见呢，是不是？我们也没飞出去，我们就怎么知道地球是个球形的，是不是？怎么知道地球是在怎么转的？那这很多的天文的现象啊，都来让大家产生一些，很多人都提出假说，但是谁的假说能够被验证，才能够被大家接受。所以同学们呢，希望你们去看一点科学发展史，对你们今后的学习是很有用的，你们今后学习会很有劲儿的啊。因为你想，哎，我学这个东西，那古代的人呢、啊、说句实话，古代的人那个科学水平就跟你们现在小学生差不多，他们没有那么多科学知识，他们也就是通过他们自己掌握的知识，通过观察的现象去归纳总结，一点一点的把它记录下来，把它传承下来，后人呢就接着他们接力棒，一点一点的啊往前去发展。所以你们现在呢，你们现在知道的挺多的了，那你们现在只是接过这个接力棒而已，你们今后还要继续去往前去发展。你们怎么去发展？要学习古人的这种的观测的研究的方法啊，去来继续往前走。不然的话，你光说去拷贝人家说什么你就拿过来用，那也是不行的，是不是？哎，所以我们学习呢要动脑筋，要想办法，要去求证啊。所以我们就做出了这个地球仪，而现在我们使用这个地球仪，你可以去做一个验证，我可以给你留个作业。那么你拿这个地球仪这个模型，你去验证什么天文现象，不管是春夏秋冬也好，是这个什么季节什么时间也好，如果不符合，你赶快提出来，你赶快提出来，那你就质疑成功了啊，你就那个你就得分了，你就是小科学家了啊。
你们去想办法啊，这个地球仪是不是有不完善的地方，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你赶快去想。

想办法去验证去质疑啊。好了，我们现在做一点简单的验证啊。那么地球仪呢，它首先它是自转，自转好理解啊，朝向太阳这面就白天，背向太阳这面就黑天，那黑天我们才能看到星星，白天呢我们是看不到星星，看不到星星不等于没有星星，是因为太阳太亮了，太阳背后的星星呢我们看不到啊。那么地球的公转的模型呢，啊，公转的模型，这个东西跑了，这个东西应该在中间哈。公转的模型，那么应该是地球呢，啊，在这个太阳在中间，地球在这儿。那么地球朝向太阳的时候呢，这边是白天，背后的星啊看不到，只能看到这边的星空。地球走到这边才能看到这边的星空。啊，那个哪个刚才那小朋友，哪个小朋友再上来？因为这个图跑掉了啊，你想上来，来来来来。然后那个这图跑掉了，不好太好演示，我用那个人体演示一下，来来来，好，你还是拿个地球仪来，哎，这样的啊，好，来，咱上到中间来，好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是我来当太阳好了，我来当太阳好了，那么你看现在呢这个我当太阳哈，那么你住在这面上，你现在是白天，所以呢我们周围的这些这四周呢，这是星空了，这是星空，这些星是不动的啊，是不动的天体，镶嵌在这个天球上，动的是我们地球。你看我们这个一自转，那你就看着天上的星星，不就转起来了吗？是不是？好了，那么你现在你是这面白天，你看到是太阳，太阳很亮了，太阳背后的星星，这背后的星星你看不到的，是不是？哎，你看不到，那么你就只能看到太阳。好了，现在呢，我转到这面，哎，晚上了，那边的星星你看到，是不是？但是这边的都看不到。然后你围着太阳转，哎，转，哎，好了，转到这边，转到这儿来了。那这时候的话，你看，你晚上你看太阳在这边，对不对？你晚上你看到是这边的星空，是不是？哎，这边的星空，太阳这背后这大片星空你都看不到了。好了，你再转到这边，好了，那么你晚上看到那边的星空，对不对？这边的你又看不到，所以你一年四季的话呢，我们四周的星空呢，我们会是转到这边呢看这边的星空，我转到这边呢看这边的星空啊，我转到这边呢就是看到这边的星空啊，我再转到这边呢，我看到这边的星空啊，这样的我又转回来啊，到第二年同一时刻，这些星座又看到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年呢有四季的星空，不是一个时期，全天都看到了啊。

打个比方说哈，我们有一颗星，这个满天的繁星啊，它们就全都是不动的。那么我们这个这边有一颗星，我画大一点哈，这颗星。那我现在呢，我在地球，我跟着地球走，地球不是绕着太阳转吗？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那么我在一这个位置时候，这颗星啊，在我的左手边，也就是我们的面对南方嘛，它就是东边啊，东边。好了，我跟着太阳走，我走到这儿的话，你看这颗星就跑到我的前面了，是不是？我跟着地球走了，它没走，是吧？那么它呢，就相当于它从我的左手边啊东边移到了南边。是不是你看到它有移动吧？啊，当我们继续走，走到这个，哎，它就移到了我们的右手边了，它变到西边了。其实呢，是它没动，而我们动了。听懂了吗，同学们？嗯，好，好。那么，所以呢，我们整体看起来的话呢，我们整体看起来，就天上这个星座呀，就一年呢，它要向西移动。比如说猎户座是全天最雄伟的星座，它每年十二月份就会看得到，十二月份看到在东边，最东边啊。然后呢，一点点往西移，一点点到一月份，它就移到了东南；到二月份，正好是我们中国春节前后，它就移到了我们的正南方。天黑以后，它就在正南方。所以我们这个猎户座的话呢，它在中文这中间这。

半颗星呢叫三星，我们经常说三星高照，就是在中国新年的时候这三星就高照了，所以每年的新年它都是三星高照的时刻，所以呢这很出名啊。这个是然后到了三月份呢它又到了西南，到了四月份呢就到了西边，在四月下旬就看不到了啊。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天的这个半个球的星空，刚才说不是一个晚上都能看到，我们一个晚上只能看到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晚上这个星空就变化了啊，变化了啊，东边少一点啊，西边就多一点啊，再一个晚上呢又变化一点啊，一点点的变化啊，是我们在地球在这个公转轨道上的走，是我们这个啊，是我们地球在公转轨道上，是我们前方的这个星空啊，是我们看到的星空啊，它方向有了变化啊，那么我们每天这个星空呢就有了一点点变化，那么一个季度就变化就大了啊，一个季度差不多变化90度了，下个季度又变化90度，那么下个季度又变化90度，所以我们经过一年才能看到四季的星空，所以我们把星空分了四个季节，四季的星空，比如春季，我们正前方，也就是正南方的典型星空呢，就是春季大三角，春季大三角，春季大曲线，还有春季大钻石等等等啊，这些啊，典型星座就是狮子座啦，这个侍女座啦，这个牧夫座啦啊，等等等啊。那么我们的夏季呢是看银河，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银河，银河上面三个星座，天鹅座、天琴座、天鹰座，那么有三颗星，各个星座都有一颗星是最亮的，全天最亮的一等的亮星，组成了一个夏季大三角。那么我们呢，这个银河上这三个星座都在银河上，银河上还有一个星座是天蝎座，它也只有在夏季才看得到啊，这个所以夏季能看到四个星座。那么我们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星空软件叫 Stellarium 啊，这 Stella 就是星空的意思，这个 Stellarium 呢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星空软件你自己去下载，这个还比较大，下载了以后呢它是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版本，而且是个免费的软件，你可以下载装到电脑上，手机上也可以装，手机屏幕比较小，不如电脑这个屏幕大一点好看。你看我这个夏季八月份的8点钟啊，那么这个夏季大三角呢就在这儿啊，星空，这是天蝎座啊，看得都很清楚啊，这些点点点点星星，这个时间啊和这个星空的分布啊，你那个天上星不认识，你就先看一下哦，它在哪儿，在那个东南西北，这不都有吗？啊，你看在哪儿，你到天上去就能分辨出这颗星到底是什么星啊。那么这个软件呢，它会有菜单，这个底下呢有一菜单，很多菜单，这个左边呢也有很多菜单，你呢要是你其实我的学生呢不用教他们，自己在我就把这个电脑一打开，他们自己去巴拉巴拉巴，这菜单一会儿就会用了啊，就跟玩手机似的，这是很有游戏性的啊，很好玩的啊，你要不会的话，这有个问号，你点这个问号呢就会告诉你什么东西怎么用都可以，有很多说明，很好用的这个啊。那么这个这里边那个秋季哈，冬季的星座，冬季我们刚才说猎户座，你看猎户座，这个大犬座、小犬座、双子座、玉夫座、金牛座等等等，这些亮星呢组成了一个冬季六边形和冬季冬季大三角，这里边呢有七颗亮星，都是全天最亮的一等的亮星。我们说全天最亮的，科学家经过测试排布哈，有21颗
一等的亮星，然后在我们北半球能看到的呢是十五颗，你想冬季可以看到七颗，差不多一半了啊。所以说冬季呢是观星最好的季节，冬季的这个晴天也多啊，天空呢也非常透亮啊，看到这个星星哈、啊，能看到的星座和这个亮星就非常多。这些星呢在城里都可以看得到，像我家就住在四环那个附近，是都可以看。咱们那个森林公园就是离着很近的，这个森林公园这边这一片都可以看得到这星座和这些亮星啊。但是你不要在那个灯特别亮的那个大灯照着下，你在那个灯影里头，你在那个房子那个阴影里边看，就是好看，能看得到。别在那个马路正中间那个灯光很亮的地方看，在那个灯的阴影下面看，这些都是看。我看过啊，因为我们单位就在这旁边，国家天文台就在这旁边，所以我经常晚上在这看，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冬季看星啊比较容易。那么教大家一个认星的冬季认星，这冬季六边形嘛，你看这是猎户座，你就先找猎户座，猎户座这个腰带跟腰带啊这个平行的左手边，也就是东边，就是天狼星啊，右手边这个就是金牛座的毕宿五，然后猎户座这个有个大四边形，这个腰带上下有两颗星很亮，那么这颗星很亮啊，这是冬季大三角的猎户座的右肩膀，这是深宿四啊，这个呢是这个大犬座，这是小犬座的南河三，这三颗星组成了这个冬季大三角啊。然后呢小犬座再往上就是双子，不是为什么叫双子呢？两个孩子，那么他这个两个脑袋很亮啊，这是两个身子腿啊，这个身子和腿啊，所以这下面都不太亮，哎，但是两个脑袋很亮啊。那么这个双子座，那么上边的这个御夫座，给皇帝驾车的御夫啊，那么这个差不多是五边形的，但这颗星很亮，这颗星怎么找呢？是这个猎户座的这个大四边形的长方形的方向，就是找这个御夫座，然后这边呢猎户的腰带往上就是这个金牛座毕宿五，再往上走这个呢就是卯星团。你别看这个星个个都不是太亮，不是一等的亮星，但是它聚在一块儿，七颗星聚在一起，所以它也很显眼，肉眼是都是可以看。我跟大家说都是肉眼可见的啊，在四环和四环以外都是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好了，那么我们这个给大家看看，这个是这个冬季星座哈，你看4月10号20点还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它每天变一点，到了这个4月20几号就已经快下去了，快看不到了啊。到了今天的话，对不起，今天我们就只能看到猎户座，你看20点，今天的20点，这是猎户座，已经下去一多半了啊。天狼星就在地平线上啊。这是那个啥，这是那个小犬座的南河三，这个双子座倒是两个双胞胎脑袋可以看得到，你们去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五车二，就是那个御夫座，这颗星很亮，这颗星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木星啊，木星，我们前面讲的木星，我们不是用伽利略望远镜看到它的这个卫星吗？我们肉眼只能看到木星本身，如果你有这么小的望远镜，哪怕是看景的望远镜啊，你也去看看木星旁边的那个卫星啊，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你可以试一下哈，就在这个太阳落山的这个西边这个方向，再过几天木星也看不到了，你抓紧时间去看看木星啊。火星呢现在已经不太亮了，火星呢在这个双子的脑袋下边一点，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木星好，木星挺亮的啊，木星的卫星也是很清楚的啊，去看一下啊。这个冬季的这六边形只能看到半边了啊，只能看到半边，再过几天呢这些也都看不到了啊。春季星座就上来啊，这就是春季星座，你看这个狮子座，这是狮子座啊，这是这个木夫座的大角星啊，这边呢这颗月亮旁边这颗呢是这个侍女座的角宿一
啊，这是这个春季星座，所以说呢，你也可以顺便看看春季星座。

0: 喂喂喂，你准备服了乡亲们，赶紧把村委回来，丁师傅带了人奉献他们的师傅精灵了。喂你准备服了乡亲们，赶紧把村委回来，丁师傅带了人奉献他们的师傅精灵了。喂你准备服了乡亲们，赶紧把村委回来，丁师傅带了人奉献他们的师傅精灵了。
1: 来来，我来江南局啊，我来江南局。今天喊大家来这里呢，是因为我们请了村里的几位致富带头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致富经验。
2: 我呢，从了高中一毕业呢，都回到家了，都跟老爸、老妈们都种沙漠了。现在我种了十几亩的油茶，又种了30多亩的沙漠。还种得30亩的了干果，我种的茶果呢，现在已经是相当好卖。我儿子呢，帮我在那个网店，他注册了一个网店，在网上销售得很好的。我跟他讲啊，我们呢一个人要有一个内心的欲望，我们才有做事的干劲。有了做事的干劲的话，我们能够吃得苦。你辛苦去种出来，就有回报，就有收入，不要讲光靠我们那个书记讲帮我们帮扶贫，帮扶贫，啊，管自己老是懒，一样都不做，他再扶贫你，都没得用。现在我已经起了一栋房子，3层半楼，装修好完了。你看那个，
3: 乡村小别墅啊。
2: 装修好完了。
4: 可以。
2: 这个树，房子我们是还叫一棵树一棵树种出来的，把那树子卖好，是经济能力卖了，起的这幢房子。我们房子起的是相当还不错的。
1: 那个，那下面请班同学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致富经验呢？
5: 原来我们家也是有。兄弟姐妹多，分了的地也不多。我们祖祖辈辈几十年来都以种高种的粮食来维持生活，但是每年辛辛苦苦的到了年头，除了吃的就没得卖的，家里面几乎没得那收入。我们种着下上去，我们是每天都在林子里面转，除了下大雨暴雨不在林子，其他一。早晨一出门了，凉了都在林子后了才回来，结果是最要紧的。
6: 有好多收入啊！
5: 啊，结果我们这几年种了下塘菊，一来我们家就有了收入，每亩收的最好应该达到20000。
7: 我是小的不读书来了，我是在家做路，我是致富，我是种沙漠的。
8: 我们都是本村人。能打工，能在家弄物，你们都是我的前辈，我没得来好吵讲的。
5: 两个小孩都学外打工，我就两把老在家，每个环节要在3-5天之内一定要做完，这是妥的。我们管到什么？
9: 炸肥料，炸油，八个
10: 嘛，好的，
9: 炸肥料的。
1: 那技术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9: 在米的爱煎发，在稀的不用煎发了。
8: 那本地方我炸过来，你炸出来100斤都有20把斤。
11: 我是一个打工的，
2: 做了以后，我们一定有回报的，没得讲不有回报的。
5: 收入最好的一年，给我达了20几万一家。
9: 我种也不多，种100多亩这样。
2: 你光种了果，种了干果树枝在那，你不去管的。他怎么就过出来呢？
11: 我只懂得勤劳就能致富，其他没得来讲，我的话讲完。
1: 我递个文件，有就问嘛，有就问嘛。
12: 来那个茶，我不干活的。
13: 你是叫他来过位置的，举个例子。
2: 位置是最好是放在茶标的上，这个是最好的。

0: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我妈妈把她一个银手镯卖了个，给我攒学费。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就一直想能攒钱给她买个金手镯还给她。妈妈不要，她讲要还就还是要还个银手镯，最好是手工打造的，跟以前一样。范叔叔，我知道你是最好的银匠，你能帮我完成这个愿望吗？请你接下我这第一单生意呗，得不得？
1: 得。
0: 谢谢范叔叔。

我带两个小孙仔下山了，以后就不跋山，不过活了。住的房子也不得楼宇了。你们放心，我会把这两个小孙仔带好，等他们长大了，可读书，可工作，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的。

0: 分手阿梅，我在熬久了。出去打工之前，我在家里帮我阿爸熬酒。现在我为大鬼熬酒，等以后有人去你家要八字的时候，我也为你熬一坛酒，熬一坛天下最好最好的酒。
1: 谢谢你，桂芳阿姐，那就请你先帮我们扶贫工作队熬一坛酒呗。等百里村全村脱贫的时候，我们要喝的勤工酒。

0: 小叔姐，腿怎样了？
1: 没有事，没有事。一下一关节就动，老毛病了。
0: 可治过了吗？哎呀，
1: 老了，舍不得了。走。
0: 来来，我扶到你。
1: 没用扶。
0: 慢一点，慢一点。

我听说县委书记部收编了新的省干部，要是能给我们省分配个年轻干部来就好了，就可以更好地配合你们的工作了。

0: 结果就是火料店，当年我一般是五万就娶得老婆了，你要是还一年来摇把子，我二十万就就得了，你今天来摇把子就要和三十万就才能给把子哦。好，
1: 放心喝，有我们在呢，有老书记在。
2: 喝得就喝，喝没得用哦，哈。
3: 要不说你来喝，
1: 我来，
3: 我来，
1: 哎，
3: 这份必须我来，我来。

0: 我来。
1: 你这还真是，我给你管，我给你管。

0: 哎，书记啊，哎，我，声音沉寂的，好的，好的，
1: 请陈毅代表，
0: 是
1: 一年到全部会议室决议。
0: 大爷好。

0: 我们打烊了，好，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好，一定，哎哎。 我们刘书记，刚跟你讲好消息，县里给我们派来个年轻干部，你该接到县里协查得没得？
1: 真的？
0: 真的啊！
1: 得，我去接。

0: 你鼓励我回百尼村，我现在回来了，你好像又不欢迎我。
1: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我考不上，让你失望。
1: 新花镇百尼村共460户，2067人，11个自然屯，13个村民小组，党员38人，建党立卡贫困户共195户，884人。2017年，脱贫51户，236人。2018年，脱贫88户，418人。2019年，全村贫困人口必须实现全部脱贫摘帽。百尼村传统产业砂糖橘、枇杷、八角正在继续做大做强，做出规模。新兴产业中药材也在发展起来，多渠道、多门路促进农户增收，是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现在的工作计划。欢迎加入百尼村。
0: 嗯。弯道鸣笛呀！
1: 哦，阿布老师，阿布师傅。

0: 刘书记好，来认识一下阿卜。啊，我是真记不得您了，我们重新认识吧。我知道您爱喝酒，这是给您带的两瓶酒，给您。
1: 拿到，拿到。

0: 其实那件事情我早就忘记了。回家了就要和家里头的修才得。嗯，晚上跟我家里和我家里饮食尽量的修得没得？
1: 得。
0: 这身份为二楼啊，跟你等住个房间啊。一楼是厨房，可以自己烧饭，也可以到先民家里打火。
2: 啊，对，你也可以到我们那边去打火。
1: 回来了就自己做。
0: 都可以。

0: 新年好哈！每个月拿工资，早上八点钟上班，晚上六点钟下班。生命有时啊，就到身微微笑。不像我们家里头的事情要守得，天地也要管得，事情大小，需要把心里的工伤放在家里面。要是能成年经历位，我也想信嘞信嘞。大叔，
1: 虽然职业化了，我也不得天天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哎，谢谢大嫂。
2: 没客气，没客气。
1: 我离开百尼村快20年了，村里头小孩哪个是哪家的我不懂，村里头老人是什么辈分该怎么称呼我也不懂，所以请带我到每家每户重新认个门，得不得？
0: 但是我的队收不懂了，杨文球带那个收放，他刚来本地的时候我带他爱家爱父的手，现在他认得每户人家，认得每个先辈，认得每个外债，

找村民几招，预防果树遭虫害。你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

0: 我唱的这首歌是文秀发给我的一段微信，也许就是这段微信让我今天回到了百尼。这个山上种的都是什么树啊？就是这个山上
1: 沙漠啊，
0: 沙漠啊，这一片都是吧？哦，这边山上种的都是枇杷是吧？那边山上种的都是砂糖橘，这一棵有一年，这棵不行了，
1: 两年了
0: 是吧？这棵已经不行了，再看看这棵。

这个你就不用当了，这个你就拿到老师。

0: 你怎么回来了？你们怎么都不跟我讲哦，不是我给发微信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没什么事，住一两天人就回家了。没急没急啊，没着急啊。熊，
1: 你去哪里？
2: 哪里？
3: 张医生。
1: 那这个是你爸的 B 超检查结果。 发现肝里有一块巨大的肿瘤，这里这样的肿瘤大多是肝炎或者是其他慢性病引起。从现在的结果看，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你爸原来做过什么检查体检过没？没做过是没？没做过，现在出现些症状了，一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就是。 肝癌晚期。

0: 我爸就是个农民，每天只知道种芒果，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我也想不到他会生病。
1: 这种感染晚期啊，要尽快走手术快点哦。

爸没有事，医生讲开过刀就得。开过刀就得。开完刀，我可不可以回家？不要让我住医院，对不对？我没住医院，我要回家。

0: 我要回家，对不对？
1: 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做完手术就回家。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晚跑回来呀？
1: 我好难过，必须要找你倾吐一下。
0: 快说，怎么了？
1: 我爸爸生病住院了，肝癌晚期。
0: 别急，别急。
1: 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把我爸接到北京去旅游了一次。我爸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天安门，一直到五十多岁，跟着女儿实现了这个愿望。我那天带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好激动。我站在他身边，看见他鬓角都是白发，就是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该回家了。答应我，我爸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我懂，我懂。
1: 还有，我跟你吹过的牛我收回。轰轰烈烈的恋爱，我暂时不谈了。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南洋府衙，如今是南洋府衙博物馆。来这里参观的人们会发现，府衙三堂前面的内宅门上悬挂着一条木鱼。那么府衙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条木鱼呢？东汉中平3年，南阳迎来了一位新的太守，他就是杨。

0: 续。据《后汉书·杨旭传》记载，杨旭出生于官宦世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杨旭为官廉洁自律，不曾贪取分文，被皇帝任命为南阳郡太守。
1: 杨旭听说南阳这儿呢腐败成风。

0: 白杨俊上任不久，府城交检就登门送来一条贡品白河鲤鱼。杨旭深知上贪下腐必将世风日下，断然拒绝，但无奈交检巧舌如簧，碍于同僚颜面只好收下。不过杨旭并没有享受这道美味，而是让人将鱼悬挂到门廊之上。
1: 后来福成啊又送了一条更大的鲤鱼，杨旭啊执着这个悬挂在屋檐下的鱼竿啊，对这个福成说，你上次送的鲤鱼啊已经变成了鱼竿，还在那儿挂着了。福成感到非常的这个羞愧啊。后来这件事情啊在当地百姓间就传开了，人们都称之为这个悬鱼太守。
0: 一条鱼并不是什么稀世珍宝，但杨旭为什么要断然拒绝呢？不以恶小而为之，他以一条不起眼的鱼来警醒和威慑围观者，让有投机钻营之心的官员望而却步。一条风干的鱼是杨旭以身作则拒绝贿赂的公开宣言，也是为后世围观者立下底线。围观多年的杨旭自身从未被不良习气沾染，他对家人同样严格要求，从未利用职务谋一己之利。
1: 杨旭的妻子和儿子啊曾经从老家来南阳投靠他，但杨旭闭门不纳，不让妻子进门啊。他对儿子说，你看我就这些家当了啊，几件破旧的衣服，几袋粮食，我拿什么来养活你们呢？说完就把妻儿啊又送回老家了。
0: 汉代崇尚厚葬，然而一生简朴的杨旭在临终时却留下遗言，要求薄葬。按照当时的规定，2000担的官员逝世，朝廷一般会赠钱财办丧葬，但府城交检遵照杨旭的遗愿，拒绝了这笔费用和别人的捐赠。人们感念杨旭的高洁品质，将他称为悬鱼太守。杨旭悬鱼这个成语也成为官员为政清廉的代名词。

0: 祠堂是中国人家族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是后世之人感怀先贤的精神寄托。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县城西关一代良臣张世之的祠堂便坐落于此。张世之曾在方城担任地方官，尽管时移世易，他威严公正、高洁清风的佳话仍历久弥新。对于官员而言，廉首先意味着严于律己。与此同时，作为权力拥有者，能否秉公执法、严于法纪，更是检验其是否廉明公正的试金石。据《史记》记载，一天，汉文帝的太子刘启与梁王刘一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没有下车，这明显违反了宫位令。此时的张世之身为廷尉，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他不仅阻止太子和梁王入宫，并以不敬的罪名向汉文帝弹劾二人。薄太后也知道了这件事，
1: 张世之弹劾太子过司马门不下马，背后呢，其实是法律和特权的一种较量。他不畏权贵，严明执法，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则，他捍卫了法的尊严，

0: 坚守法不阿愧的为官之道，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在2000年前的专制社会呢，可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
1: 最终，汉文帝不但并未苛责张释之，反而免官向太后赔罪，承认自己教子不严，造成他们破坏规矩，薄太后因此特赦太子和梁王，二人才得以进宫。张释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的举动，赢得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盛赞。执法如山，成为官员联名的又一要求。在史书中，张释之被视为廉官的标杆。事实上，贤臣与明君是相互成就的。汉文帝的宽厚明治，培养了官场的清廉之风，更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繁华。2021年12月14日，一个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文物局宣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消失在历史尘埃中近千年的汉文帝霸陵，终于出现在人们面前。大概没有人想到，这个引起轰动的考古发现竟然与张释之有关。
2: 有一天，汉文帝和大臣们到自己百年之后栖身的霸陵视察，文帝突然灵机一现，回头对群臣说，要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椁，用麻须塞进缝隙，再用漆封好，防止偷盗。一旁的大臣们随声附和，但只有张释之一个人大胆说出不同的见解。张释之提出，盗墓者之所以盗墓，是因为墓中的随葬珍宝，要真正做到不被盗偷盗，就必须进行建葬。
1: 在当时，虽然厚葬之风盛行，汉文帝还是听从张释之的建议，决定实施薄葬，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正是因为不起坟，没有封土，元代以后，人们竟然找不到真正的汉文帝墓了。对于张释之而言，公正廉洁是向内的自我准则，也是对整个官场的垂范与表率。文景之治将西汉推向繁盛，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这背后离不开皇帝开明贤能，也离不开张释之这样的能臣廉吏，造就了一个时代的风清气正。历史上，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官员，除了玄余太守杨煦、法学家张释之等一大批廉吏能臣，还有东汉时期的张堪。张堪是南阳宛县人，16岁时只身到长安求学，把父亲生前留下的所有财产都给了亲戚。
3: 不受约廉，不污约洁，为官廉洁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建立。这种清廉的品质在张堪求学时期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光武帝刘秀在早年贫寒时就曾经听到过张堪的德行。汉王朝建立之初，刘秀将已经步入中年的张堪拜为郎中，并且三次升迁为谒者，张堪由此步上仕途。
1: 后汉书记载，公元36年，刘秀任命大司马吴汉前往蜀地征讨公孙述，张堪受命一道前去。蜀地被破后，张堪带兵率先进入城内清点财产，城内珍宝堆积如山。
3: 面对这般诱惑，张堪丝毫不为所动，他威令严明，

0: 将库中的财物一一封存盘点，悉数上报朝廷，没有丝毫的遗漏。他自己呢，更是分文不取，为福利民。蜀地的百姓因此心悦诚服。
1: 张堪在珍宝面前分文未取，坚守清廉的为官底线，不仅反映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观，也体现了小廉大法的思考。
2: 《礼记》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续，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啊，意思就是不论官职的高低，为官要始终坚持执法清明、廉洁奉公、各司其职。啊，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够稳定繁荣。啊，这也是儒家文化对古代官员的内在要求。
1: 张堪在任蜀郡太守两年后，又被拜为渔阳太守。在他的治理下，渔阳百姓安居乐业，渔阳惠政遂成一方美谈。史书记载，张堪离任时秋毫未取，只乘坐一辆断垣的破车，车上也只有布被包袱。
3: 现在大家经常用乘蛇圆车这个词来赞誉为官之道的清廉。就这个故事的原型啊，就是东汉的张堪。当时汉光武帝刘秀听到了张堪蛇圆这个故事之后啊，大为震动，准备立即征召张堪啊委以重任。不料张堪刚刚病故。那么在当时啊，渔阳的老百姓心中啊，这张堪是深受爱戴，是后世理想的好官循吏的典范与榜样。
1: 在西汉和东汉，官员的选拔主要实施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或中央官员推荐，并经由中央考核来确定的一种选官制度。
4: 察举制的权力的主要是在皇帝和各地的官员来掌控着。这样一来的话呢，人为的因素啊，对选拔人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导致这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啊，有所缺失。这就是察举制的一个大的弊端。因为当时被察举制推举出来的大部分是现任官吏，而一般的平民儒士这中间的优秀人才被拒之于门外。
1: 到了东汉后期，察举制被全门士族把持，任人为亲，任人为才，任人为士，成为普遍现象。察举制的缺陷充分暴露出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用人腐败，一位官员站了出来，他就是出身南阳的左雄。
2: 左雄本人呢，是通过察举为孝廉而走进仕途的，啊，他自己就是察举制的受益者，啊，那么按道理呢，他应当成为察举制的维护者，但是，啊，当他发现这一制度存在的弊端，他不仅绝不同流合污，而且向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挑战。
1: 公元125年，汉顺帝即位，左雄被朝廷任命为议郎，后来接连升任尚书和尚书令。面对察举制选官用人上愈演愈烈的腐败情形，左雄向皇帝上书，建议改革察举制度。左雄建议，年龄不满40岁不得被举荐为官，并且被察举者要进行考试，儒者是经学，文吏是奏章。

0: 然后试用以炼其虚实，有名不副实者治其罪。
1: 左雄就提出来要改革举孝廉的制度啊，因为孝廉就是察举制选出来的人叫孝廉，所以他这个考核内容啊比较随意。左雄的改革呢，要改革这个孝廉制度呢，他设计了考核的核心是考儒学。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忠是核心。
0: 最终左雄的意见被采纳，左雄的设计把察举和考试结合起来，这是察举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左雄因此被视为中国科举制度的创始人。公元134年，冀州刺史周举在左雄的荐举下，从一个地方官被提升为尚书。然而不久之后，周举却弹劾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左雄。原来周举担任尚书后不久，左雄又向皇帝推举了前冀州刺史冯植。冯植曾经因贪赃而获罪，周举由此上奏弹劾左雄荐举问题官员，选人失当。这一检举使得满朝震惊，有人甚至认为周举是恩将仇报的小人。
2: 左雄没有生气，他说：“周举用这件事来弹劾我呢，这本来就是我的过错呀。”所以他对周举这种忠于职守、没有辜负自己期望呢，反而感到很高兴。从此之后呢，天下都对左雄的奉公之心心服口服。
0: 左雄一生直言纳谏、清廉奉公，在他看来，这是为官的内在遵循。左雄的故事启示后人，在公心与私利、履职与小我之间该如何选择？举官之所以仕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公。一个朝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廉政之气，就不会有公平正义。只有心存敬畏，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方能修身立德，保一方安乐，留一世清明。

在我国，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普通百姓在享受电动自行车给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的同时，也开始为其发生的各种故障所烦恼。由于电动自行车走进平常百姓家已经有数年的历史，电动自行车维护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高峰期，其商机日渐显露出来。说到这里，那么如何修理电动车呢？本片就来详细介绍电动自行车维修的相关技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电动车整体构造，电动车整体构造其实很简单，基本上是在自行车的基础上加上四大件，包括电池、控制器系统、电机、充电器，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电动车。它由电池提供能源，通过控制器供给电机电能，电机把电能转换为机械动能，驱动电动车行驶。电动车四大件：电机，电机是将电池电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电动车车轮旋转的部件。根据其使用环境与使用频率的不同，形式也不同，不同形式的电机其特点也不一样。目前电动车电机普遍采用永磁直流电机，所谓永磁电机是指电机线圈采用永磁体基磁，不采用线圈基磁的方式，这样就省去了基磁线圈工作时消耗的电能，提高了电机机电转换效率。这对使用车载有限能源的电动车来讲，可以降低行驶电流，延长续行里程。电动车电机按照电机的通电形式来分，可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两大类。按照电机总成的机械结构来分，一般分为有齿和无齿两大类。控制器，控制器系统是电动车的大脑，全面检测各组件状态，根据骑行者的指令准确控制电机的启动、加速、减速、制动，严格保护电池电机不受大电流冲击，延长电池及电机的寿命，同时保持控制器自身正常运行。控制器按照与之相配的电机不同，可分为有刷控制器和无刷控制器两类，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普通型和智能型两类。智能型一般具有助力、定速等功能，按照电路形式可分为纯硬件型和软件型两类。纯硬件简单，造价低，软件型造价高，但功能齐全，可靠性更高。电池，电动车常用电池可分为铅酸电池、锂电池、锈青电池。铅酸电池重量大、体积大、性能稳定，但对充放电要求严格。锈青和锂电池重量小、体积小，但价格贵。铅酸电池又可分为普通铅酸电池和胶体铅酸电池。胶体铅酸电池的电解质为胶状，其优点为自放电小，比普通电解液及密封电池更耐贮存。充电器，
按照电路结构分为横流充电器、横压充电器、横压线流充电器、智能三阶段充电器、快速脉冲充电器等。其中智能三阶段充电器性价比较高，用量较大，按照电压高低可分为24伏、36伏、48伏三种。按照充电形式可分为串联式充电和单体均衡充电两种，其中串联式充电性价比高，用量大，单体均衡充电效果最好，能明显延长电池寿命，但造价高。电动车其他部件，电动车其他部件包括速度表、电量显示表、灯控系统、整车总成线、助力系统、机械传动系统、维修工具。电动车的维修工具主要包括螺钉旋具、扳手、数字万用表、跨接线、镊子和钳子、电烙铁、吸气、测电笔、锤子、拨线钳、钢锉、电机磁钢专用胶、补胎胶水及补皮、打气筒、绝缘胶带等等。这里就其中几种工具的作用及使用方法加以简单介绍。螺钉旋具，螺钉旋具装备多种规格的一字螺钉旋具、十字螺钉旋具，最好选择带磁性头的工具，方便各种螺钉的拆卸。在拆卸时应根据螺钉大小选择适当的工具，以免拧毛螺丝头。扳手，扳手是用来拆装带有棱角的螺母或螺栓的工具，常用的有开口扳手、梅花扳手、套筒扳手、活动扳手和内六角扳手等。开口扳手，开口扳手有双头和单头两种，可用来拆装一般标准规格的螺母和螺栓。这种扳手使用方便，可直接插入或上下套入。梅花扳手，梅花扳手的两端是套筒式的，套筒的内壁有等分的12个棱角，能将螺母或螺栓的头全部围住。梅花扳手可在活动范围较小的场合工作，适用于拆装位置受限制的螺母或螺栓。套筒扳手，套筒扳手由套、手柄、连接杆等组成，用于拆装位置狭小、特别隐蔽的螺母、螺栓。工作中可根据需要选用各种不同规格的套筒和手柄，因此它的用途更广泛，工作效率更高。在每个套筒的圆柱面上都标有数字，表示套筒的规格。套筒扳手的型号一般以每套扳手的件数来表示，有13件、17件、24件、28件等几种。活动扳手，活动扳手常用的有102毫米、152毫米、203毫米等几种规格。活动扳手开口的宽度可在一定范围内调整，
应用范围广，特别是在遇到不规格的螺母或螺栓时更能发挥作用。内六角扳手，内六角扳手是用来拆装内六角头螺栓的，使用时将内六角扳手的一端插入内六角螺栓头部的六角孔内，扳动另一端。如果扭矩不够，可加接套筒，但用力必须均匀。数字万用表，数字万用表是指测电阻、交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的仪器。数字表内仅用一块九伏或六伏的电池，无论哪个档位都需要电池支持。电压档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在维修调整充电器和蓄电池时非常有用。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表内部电池消耗到临界状态时，读数偏差很大，要及时更新电池。使用数字万用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

测量电流和电压时，应首先选择档位，千万不能选错档位，然后再检测。如果误用电阻档或电流档去测电压，极易烧坏电表。万用表不用时，最好将档位悬至交流电压的最高档。还要特别注意，测试直流大电流时，红表笔的插孔位置，用完后立即插回到原位置。二，如果不知道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应先用最高档，而后再选用合适的档位来测试，以免表针偏转过度而损坏表头。三，测量大阻值电阻时，不要用手同时触及元件两端的裸露金属部分，以免人体电阻与被测电阻并联，使测量结果不准确。四，要测量通过电的被测对象应先放电，然后再进行测试。充有高电压的电容放电，可用220伏白炽灯泡对其进行放电。跨接线，跨接线就是一段多股导线，两端分别兼有鳄鱼夹或不同形式的插头。跨接线可用来替代被怀疑有断路故障的导线，也可以在不需要某部件的功能时用跨接线将其短路，以检查部件的工作情况。电机的维修与使用，有刷低速电机检修程序：一、关闭电源；二、用手转动电机，正常情况下正转无卡阻现象，反转有均匀电磁阻力。三、电刷故障判断方法：反转电机，若电磁阻力有明显变化，表示电刷基础不良，可用电阻档检测线圈通断情况，做进一步检测。四、磁钢故障判断方法：反转电机，若电磁阻力明显偏小，表示磁钢退磁或磁钢排列错误，必要时进一步检测。空转电流是否偏大？五、线圈短路故障现象：一、分开电机线，正转、反转电机都有明显电磁阻力；二、电机线与电机外壳短路；三、短路电机线，正反转电磁阻力比开路时增加不明显；四、短路电机线，正反转无电磁阻力或电磁阻力极弱且空转电流很大；五、用万用表20伏电压档检测电机发电情况，电机无电压或电压极低，判断为短路，有刷电机修理方法，换电刷及电刷架的标准。一、电刷必须与刷架完全吻合，灵活，无卡阻，无晃动过大的现象。二、电刷引线要足够长，以电刷能完全冒出刷架为宜。三、电刷弹簧的弹力要足够大，且两只弹力均匀。四、电刷架要对正，遵守五点一线的原则。换向器的清理：一、先用砂纸打磨换向器表面，对凹凸不平的换向器应多打磨。二、用钢锯条

抽出幻象器小钩的积碳，再次打磨幻象器。三，清理电机内部的灰尘、杂质、磁钢的检修。一，用磁钢来检测每片磁钢的磁场强度和极性方向是否正常并记录。二，对磁钢磁场较弱的，必须更换极性和尺寸相同的磁钢。三，对磁钢排列顺序有错误的，要重新排列并粘牢。对磁钢脱落检修方法：一，收集好全部脱落的磁钢，放置在铁架上，防止引力击碎磁钢。二，对未脱落的磁钢做粘接强度检测。三，对强度不够的应取下，清理钉子表面、磁钢片表面的杂质，直至表面光亮无杂质，但不能用砂轮机打磨。检测磁钢顺序是否正确，对磁钢编号用分隔块来确定磁钢之间的间隔大小。四，将 AB 胶均匀调和平铺在磁钢片上，把磁钢安装到相应位置，待胶水基本定型后，粘接下一片磁钢，应采取对角优先原则。五，磁钢全部粘接好后，在磁钢间隔处补充胶水，并及时抹去多余胶水。六，胶水完全定型后，一般在30至60分钟之间，确认磁钢外缘表面无任何胶水、污物、铁屑等，组装好电机做空转电流检测，不符合标准者应再次检修。线圈的检修：一，检测到线圈有局部短路现象时，应观察铁芯是否变形并复原。二，对线圈轻微漏电的，可以采用重做绝缘法修理。电机的保养：一，电机在使用时不应该长时间超负荷运行，电机发热、温度过高等属于不正常现象。二，骑行过程中不要直接经过积水处，更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动车，电机或线路进水会造成短路或漏电。三，电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应定期检查，如轴承间隙不符合标准时，要及时更换处理。电机无力、耗电量大、跑不远。一，控制器老化、输出功率太小引起电机无力。二，磁钢退磁使电机无足够驱动力矩，同时电流大增，耗电严重。三，线圈短路或严重漏电使电能转换为大量热能，温度快速上升，使电机性能严重下降，也会导致电机无力甚至损坏电机。控制器的维修与使用：断开电源用二极管档检测。一，红表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正极，黑笔接负极，有充电现象为正常，短路则损坏。二，红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负极，黑笔接红色、黄色、绿色，短路则损坏。三，红笔接控制器电源输入负极，黑笔接电机负极应有400至700参数，若短路则损坏。四，红表笔接电机负极，黑表笔接控制器正极，
应有。

有100至300参数。五，转把红、黑、绿，不应有短路现象。通电测量：一，检测控制器电源输入正负极是否有36伏与48伏以上电压。二，检测转把电源是否有5伏以上电压。三，转动转把检测，看电压是否在0.8伏至4.2伏之间变化。四，转动转把检测控制器有无电压输出。刹车断电线若短路，控制器应停止输出。控制器正确使用，控制器是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并对整车的电气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因此，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使用时同样注意防水、防潮，应安装于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二、注意不要超载运行，当电机负荷过大或电机工作异常导致电流过大时，有可能烧坏控制器。三、电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如遇到行驶无力或电机异响等不正常情况时，需请专业人员检查处理，正常后方可使用，否则可能损坏控制器。四、打开电门锁有飞车现象，说明控制器或调速把可能已坏，应及时更换。电池的维修与使用。电池是电动车的能源载体，是影响电动车性能的关键部件。因此使用时注意以下几点：一，在行驶过程中，当仪表盘指示为红色欠压时，表明电量进入饥饿区，应及时充电。及时充电能极大延长电池寿命，让电池随时保持充满状态，对其寿命延长有极大的好处。二、新车首次充电时应连续充电18小时，蓄电池长期不用时应充足电存放，并每15天补充一次。若电池充电时电池发烫且不转绿灯，应及时到专业维修点对电池和充电器检测和维修。三、充电器的各项重要技术指标都应与电池的使用寿命相符，不要用过大或过小电流不符合要求的充电器充电。四、在冬季使用电池，气温低于15摄氏度或更低时，其输出电量会随温度下降而下降，骑行里程会比正常时缩短。五、电池发热，由于充电器电压偏高或电池极板硫化，导致充电后期发生电解水反应，产生氢气和氧气，电池内部压力增大，氢气和氧气泄露造成水分丢失，当水分丢失过多，电池内部发生热失控，电池就会鼓包。如果发生极板断裂产生火花，点燃氢气和氧气就会爆炸。六、刚换的新电池也跑不远，整车性能下降，机械部分不灵活，缺少润滑油，轴承卡滞，车架变形，前后轮不平行，电机耗电，电刷磨损，线圈漏电，磁钢退磁，控制器性能变差，充电器电压偏低，电池充不满，控制器欠压保护值过高，电池没有放完电就跑不动。充电器的维修与使用。充电

电器是电动车的四大部件中主要组成部分，充电器的好坏严重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充电器不转绿灯。充电器转绿灯的条件是充电电流由大到小，小于转灯电流才能转绿灯。不转灯的原因有：一、电池失水过多形成热失控；二、充电器电压较高会引起电流不降反升，导致严重发热，形成恶性循环。充电器始终处于高压阶段，不亮绿灯。三、在电池中加入含铁、锰、铜等杂质液体，电池自放电严重，引起充电电流大，同样会不转绿灯。四、电池内部有轻微短路。五、充电器转灯电流太低，对有轻微故障的电池会造成不转绿灯现象。充电器要注意防水、防潮、防震。如不小心进水时，请不要直接插电源，需由专业的维修员检修后方可使用。充电器长期放置于后备箱抖动，容易使焊接部件松动、脱落，造成接触不良，严重时会出现短路现象而烧坏充电器。不要在阳光直射和靠近热源的条件下充电，充电时必须通风良好。充电器损坏需要更换新充电器时，必须注意与原型号充电器的电压、电流、极性等相符合。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在广东省中山市某社区，9岁女童小爱因长期遭受生母体罚虐待，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达到轻微伤标准。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学校强制报告制度获知线索后，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立即启动司法保护程序。本案中如何平衡侵权监护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机关如何打破法不入家门的困境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郑某是广东省某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休完产假复工时，他带着女儿小爱一同上班，同时发现小爱身上布满伤痕，脚上还有大水泡。询问后，小爱道出了令人心碎的真相。
2: 孩子就一开始支支吾吾不说，反正后来就说是妈妈打的。
1: 培训机构立即向当地妇联和公安局反馈，妇联和公安介入后发现小爱身上伤痕累累，妇联将情况告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3: 可能涉嫌到一个犯罪的行为，需要我们提前介入。
1: 检察院接到线索后高度重视，立即启动依法介入程序和反家暴联动机制。次日，检察官与专业心理咨询师、当地公安干警、妇联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郑某家中走访调查。
3: 他就不肯开门，他说这个是我的家事不需要你们搞，你们为什么要来？
4: 基本上就是不愿意去跟我们有任何的接触，然后很排斥，就几乎都想赶我们走那样子的。
1: 小爱身形瘦小，超短发，大冬天穿着单薄衣衫和拖鞋，脚上的大脓包触目惊心，裸露的手臂布满青紫伤痕，这样的场景让在场的人无不揪心。
2: 大冬天的，因为脚上有一个大脓包，就只能穿一个拖鞋，然后他裸露出来的皮肤、手臂啊，这里全部都是

0: 伤痕，明显看的是青青紫紫的，一块一块的。
1: 剪了一个很短的头发，大冬天的穿的比较单薄的衣衫，然后呢穿着个拖鞋。
2: 为了保障小爱的人身安全，检察院联合多方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检察官推动小爱复学，减少她与母亲单独相处的时间，降低受侵害风险。
1: 那么爸爸呢，他是非常的在家庭地位可能就比较软弱，他在家庭当中就处于一个我只要负责工作挣钱，家里的其他事情教育孩子，你对孩子怎么样都不管。
2: 同时当地妇联为小爱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检察机关建议妇联向法院提出申请并支持起诉，法院在24小时内迅速签发了禁止郑某对小爱实施家庭暴力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小爱构筑起一道坚实的法律屏障。
0: 是由妇联和公安人员一起又上门对他进行了一个训诫，并且告诉他人身保护令的法律效力，以及你不遵守人身保护令可能的法律后果。
2: 此外，检察院还向小爱的父亲执法了监督监护令，强调他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职责，要求他制止妻子的侵害行为。在案件侦查阶段，检察院引导公安通过一站式取证中心对整个取证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包括给小爱验伤时的法医鉴定，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1: 积极地引导公安向孩子以前生活的一些邻居老师身边的一些同学来调取证据，证明这个案件的一个证据的取证。
2: 经鉴定，小爱全身挫伤面积达900多平方厘米，构成轻伤一级，郑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小爱长期遭受虐待，不仅身体受伤，心灵更是千疮百孔。检察官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小爱进行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师初次评估时发现小爱的心理指标严重偏离正常值，甚至出现了轻生念头。
1: 因为当时这个孩子我们看他的日记里面，他就写已经多次说我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用，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我想从楼上跳下去，在当时他已经是表现出一个轻生的希望了。
2: 在后续的辅导过程中，咨询师耐心倾听小爱的心声，给予他温暖的支持。随着辅导的深入，小爱逐渐打开心扉，开始向咨询师反馈与妈妈相处的日常。与此同时，心理咨询师也对郑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郑某成长于家暴的原生家庭，从小遭受父亲打骂，这种创伤使他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不自觉地复制了父母的错误方式。
0: 我作为他妈妈，我教训一下他有什么问题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一直以来我也是这样，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
3: 你不知道，我是刚刚从老家回来，我是年30被爸爸妈妈从家里赶出来的，就是打骂他，然后他就哭着从家里回来的。所以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妈妈，我们就觉得他第一，我们就能理解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打孩子。
2: 检察官和咨询师通过与郑某的沟通，帮助他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引导他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3: 如果这个小朋友小爱继续被他妈妈这样去虐待暴打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必定会在他这身上呈现出更重大的一些我们说完完全全的反人格反社会就会呈现。
2: 经过2个月的观察考验期，小爱的心理状态有了明显改善，心理评估结果逐渐靠近正常值。他反馈妈妈不再像以前那样恶语相向，甚至能感受到妈妈的爱了。郑某也在家庭教育指导下愿意努力修复家庭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0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郑某的行为恶劣，依法应受到惩处，但他处于哺乳期，且小爱对母亲仍有深厚依赖，简单的将郑某关押可能会导致家庭破碎，对小爱造成更大的伤害，而若不加以严惩，又难以给小爱一个交代，也无法起到警示作用。经过深入思考和多方沟通，检察院决定以最有利未成年人原则和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导，对郑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依法适用缓刑及禁止令的量刑建议，同时持续监督社区矫正部门定期回访郑某执行禁止令的情况，将督促监护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延伸到缓刑考验期全程。2023年10月10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虐待罪对郑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依法适用缓刑及禁止令的量刑建议。2023年10月30日，法院以郑某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禁止郑某在缓刑考验期内殴打虐待被害人小爱。郑某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案件判决后，检察院的工作并未停止。改变郑某的观念并非一蹴而就，小爱的心理创伤也需要长期修复，因此检察院持续关注着小爱和郑某的情况。心理咨询师继续为小爱提供心理辅导，定期入校与小爱交流，同时检察院不定期开展跟进回访。近期心理咨询师反馈，小爱主动告知其学习生活情况，称妈妈改变很大，对她很好，她很开心。
1: 妈妈竟然在一个地方发现了这个沙子很漂亮，竟然就把沙子装回来放在家里让我跟弟弟玩。他说他当时真的非常的惊喜和意外，他完全没有想到。
2: 从发现案件到保障女孩安全，从心理救助到推动社会治理，再到持续跟进，每一个环节都彰显了检察人员的担当与智慧。在面对家庭暴力时，法律绝不姑息，社会绝不袖手旁观，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个受创的心灵都能在爱的呵护下重新绽放光彩。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某企业长期违法排放有毒物质，导致周边土壤重金属超标20余倍，严重威胁居民健康。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中发现线索，依法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让我们共同关注这场司法监督行动。
0: 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东升片区，由于配套任何污染物防治设施，工人对含有残存液体的铁质废桶进行切割压平，大量未经处理的残存液体流淌到空地上，刺鼻的有机溶剂气味弥漫。
3: 收回来之后呢，就是直接把这些污染物质倾倒出来，然后对这些油桶啊，进行压平，然后破碎来处理，又可以将这个废油桶，就废油桶的，又可以当废品可以卖出去。
0: 这家废品收购站老板叫梁某，经调查，梁某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等相关经营证照，且未配套污染物防治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2020年2月10日，经鉴定，该废品收购站倾倒物属于有危险废物。

0: 公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犯罪嫌疑人梁某抓捕归案。检察官们第一时间依法介入此案，引导侦查取证。因案情复杂，涉案知识专业性强，为提高办案之效，推进执法规范化，刑事检察部门第一时间将公益诉讼线索移交给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两个部门紧密协作，成立了由检察官、技术人员组成的办案组，通过一体化办案技术手段，为案件办理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技术人员对案发地水体进行采样，经检验，样本中的甲苯、乙苯、铜等危险化学物品指标远超过国家标准限值。
1: 经过我们检测呢，它这个是含有那个重金属，另外甲苯、乙苯都是严重超标的。如果下面有地下水的话，会对周围的饮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那它下面没有，在挺远的一处地方才有。
0: 这些危险废物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还存在巨大的燃爆风险。办案组迅速与环保部门、涉案地镇政府、危险废物处置公司展开紧急协商，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转移处置方案，成功将173.6吨危险废品进行安全转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实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九、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司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
2: 最后经过鉴定呢，证实呢，嫌疑人污染环境，造成公司财务损失价值达到700万以上，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损失价值已经达到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0: 技术人员运用定位无人机对现场进行3维建模拍摄，通过专业测绘软件精准测量出废品站硬底化面积为3534.95平方米。
1: 然后我们通过3维建模呢，固定了犯罪的现场，可以后续回看现场大概是有

0: 还涉案地块的卫星遥感影像图，成功还涉案地原来的地貌情况。经过深入研究，确认该废品站于2018年9月30日已经开始经营。2018年12月18日，废品站内出现大量蓝色桶罐。2019年11月18日，废品站已形成较大经营规模，且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在证据面前，梁某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供认不讳。
1: 就是把那个胶纸很脏的回收回来，经过清洗，哇，排出来不得了！我还在手机那时候还拍了。
2: 拍哪去了？
1: 不是有个块工地比较低嘛，那里嘛比较低洼的地方嘛。我这么鬼呀、啊！我赚那把钱，我一个没文化的女人，我能赚多少钱？那我那时候我也不认识到那个真的什么，怎么会犯法了呢？我正正当当的做生意，我又没有偷没有抢。
0: 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才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文中仅提及废品站硬底花面积为3534.95平方米，约5.3亩，未达到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入刑数量标准。梁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在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等相关经营证照，且未配套污染物防治设施的情况下，非法回收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铁质废铜等，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符合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检察院认为，已涉嫌污染环境罪，将犯罪嫌疑人梁某诉至法院。在刑事追责基础上，检察机关同步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2022年1月，法院在刑事判决中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通过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梁某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864.6万元，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022年2月，技术人员在检察官的精心安排下，对该案生态环境修复情况展开持续跟进监督。进行全面勘查后发现，该地块受污染土地生态修复工作仍未启动，现场低洼地段有残留油污尚未清理，而且还出现受污染区域被第三方泥土覆盖的情况，这无疑致使现场环境被改变，大大增加了污染扩散风险和生态修复难度。
3: 水泥的硬底化还没有清理，那么旁边的一些污染的物质就是还没有控制，当地镇政府了，他没有积极的去履行这个修复的这个责任。那么我们后面又立了一个行政公益诉讼，进行了跟进。
0: 检察机关依法对该行政机关深入调查，并发出检查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职责，要求其尽早恢复现场生态。行政机关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专业公司制定科学方案，并积极开展修复工作。目前，该受污染地块已经基本得到修复，现场生态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4: 在这起案件中，检察机关与技术人员携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形成强大合力，为案件准确定性、巩固书面证据、还原真相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支持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的同时，技术部门向刑事检察部门提供权威机构监测报告作为证据，成功推翻了嫌疑人的伪证，在司法战场上坚守住了公正的阵地，确保司法公正得以彰显。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直可破也而不可夺坚，单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这句出自《吕氏春秋》的千年古训，以磐石之坚与丹砂之赤为喻，深刻就是我们不可夺的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坚守初心使命作为根本遵循，正是不夺坚不夺赤精神在党纪中的鲜明体现。他要求我们必须将这份忠诚与信仰融入党性修养的全过程，落实到遵守党纪的自觉中。回望历史，这种对信念与操守的坚守是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更是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历史的长卷上，隐蔽战线上英雄与叛徒的鲜明对比，为我们提供了最为震撼的境界。其中最令人深思的，莫过于吴石、朱峰与蔡孝乾这对曾经同志的命运分野。密战英雄吴石将军，作为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杰出代表，在奉命渡海前往孤岛执行绝命任务时，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平静而坚定地说，如果一去不返，便一去不返。这不是无奈的悲叹，而是对信仰的终极告白。他深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前行，最终慷慨就义，将生命融入为石的坚不可摧。朱峰烈士出身优渥，却心向光明，为革命事业散尽家财。当他身陷绝境时，选择了最壮烈的结局，以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庄严承诺。他放弃的是安适的物质生活，坚守的是比生命更贵重的理想。他的赤是主动选择的纯粹与凛然，他的坚是超越生死的炽热与决绝。而与他们形成悲剧性对照的是曾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蔡孝乾。这位资深的老革命历经考验，却在被捕后迅速变节。他贪恋享乐，畏惧刑讯，精神的防线在诱惑与痛苦面前不堪一击。他背叛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自己曾经宣誓守护的理想。他的经历残酷地证明，资历不等于坚定，过去的功劳簿铺不成未来的忠诚路。历史的镜鉴总能照见现实的影子，从蔡孝乾因贪据而变节，到零容忍专题片中那些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的腐败分子，他们走向毁灭的轨迹惊人的相似，无不是从理想信念的坚实出现第一道裂痕开始，无不是从忠诚为民的赤心染上第一点私欲开始。吴石的决绝，朱峰的纯粹与蔡孝乾的背叛，构成了一面深刻的历史镜鉴。它照见了忠诚与背叛从来与出身资历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信仰的硬度相关。当他们内心的坚被贪欲腐蚀，赤被污浊掩盖，便从同志沦为了叛徒和罪人。这些事实警醒我们，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根本的动摇，党性失守的代价是毁灭性的代价。一旦内心的明灯熄灭，就无法抵御黑暗的侵蚀。新征程上，我们如何才能永葆赤与坚？一要铸就石的坚韧，以铁一般信念锚定前行之路。要学习吴石将军一去不返的决绝，朱峰烈士超越生死的纯粹，同时深刻汲取蔡孝乾之流因信念动摇而堕落的教训。无论面对任何风险挑战，都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让理想信念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磐石。二要永葆丹的赤诚，以火一般初心温暖人民之心，要时刻擦拭共产党。

的初心本色，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即使身处平凡岗位，历经岁月磨砺，也要让为民服务的热情如丹砂般炽热鲜亮，永不消退。三要严守纪的尺度，以铁一般纪律守护政治生命。党的纪律就是守护我们坚与赤的尺度与堡垒。要自觉学习、遵守和维护党章、党规、党纪，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让铁一般的纪律成为规范行为的安全区，抵御诱惑的防护堤。时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将吴石将军一去不返的决绝、珠峰烈士超越生死的纯粹，乃至蔡孝乾信念崩塌的深刻教训，统统化为内心的警钟与明灯，与不可撼动的坚承载信仰，以永不褪色的赤诠释忠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贡献力量。

好，今天我们站在小盆沟村的生姜种植大棚前，脚下是泥土的芬芳，眼前是绿油油的麦苗，大棚内是破土而出清脆的姜苗。小盆沟梁伟一帮人带着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领村民种出了好日子，鼓起了钱袋子。他们的党员群体成为推动村集体发展的中流砥柱，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着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着村民踏上了一条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发展之路。他们带领村民生动实践了强农、惠农、富农的崭新模式。小盆沟村这里不仅是丰收的土地，更是乡村振兴的鲜活课堂。小盆沟村宛如一颗正在崛起的新星，闪耀着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小盆沟的生姜产业是党员们践行初心使命的前沿阵地，是从党员的试验田里破土而出的。当年面对土地贫瘠、产业空白，是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带头试种生姜。老支书薛明宝带着党员们立下了军令状，群众不敢干的，党员先干。这一试种之路啊，并非一帆风顺，从土地的适配性摸索，到种植技术的反复实验，再到病虫害的防治难题，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姜种，啃着馒头学的技术，顶着烈日守在田头；是他们查阅大量资料，请教农业专家，日夜坚守在种植园里，仔细观察生姜的生长状况，不断调整种植模式。终于，他们的努力迎来了成功的曙光，试种的生姜喜获丰收。第一茬生姜丰收后啊，党员们没有急着分钱，而是挨家挨户送姜种，手把手地教群众如何选种、如何播种、如何管理，把试验田变成了示范田。在他们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生姜种植的队伍中来，生姜种植逐渐成为小盆沟的特色产业，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如今全村集体种植农作物面积突破400余亩，年产值100多万元，村集体购买了大型农机具五台，修筑500多平米的大型姜窖一座，400平米的粮食储存库一个，建成了300多平米的群众活动中心。这启示着我们，党员的肩膀扛得起责任。

员的身影聚得起人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这就意味着咱们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让制度更加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比如土地流转制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补贴政策，让农民种地更有底气；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这些制度就像一个个坚实的台阶，支撑着咱们一步步走向农业强国。小盆沟的实践充分体现出以上制度的优越性，他们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把小散弱拧成产业链，土地流转制度让荒坡变良田，金融扶持政策让农户贷款不再难，电商直播培训让生姜销路打开，收入再次提高。更可贵的是，村里把集体收入的60%反哺民生，修路、建幸福互助院、绿化村庄、购置大型农机具，进一步提升种植规模，让发展成果看得见、摸得着。从家庭联产承包到乡村振兴战略，从交公粮到发补贴，党的政策始终是农民的定心丸。正如老乡们说的，制度好了，种地啊才有盼头，政策稳了，干活有劲头。在小盆沟，你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农忙时，党员突击队帮孤寡老人抢收；丰收时，村民主动把浆种留给困难户。村委前的公示栏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微心愿，家门口的排水沟堵了，盼早日疏通；村里的树冻死了，盼早日更新；家里有囤粮想卖一些。党支部一条条落实，群众一件件点赞。这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不是独角戏，而是干群共奏的交响乐。党员干部要做领头雁，群众要做追梦人。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才能让田野长出金疙瘩，让村庄变成幸福窝。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咱们县开展的家门口上党课活动，让政策宣讲从会议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农技专家讲生姜保鲜技术，电商达人教直播带货，老党员讲红色故事。这种田间微党课，将党课讲桌搬到田间地头，让咱们党员群众在家门口听党课、受教育、学技能，切实增强党员群众的自主学习意识，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这印证了一个真理：党的声音只有带着泥土味儿、烟火气，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同志们，小盆沟的江田里藏着中国乡村振兴的密码，这里有党员冲锋的脚印，有制度创新的智慧，有干群携手的温度，更有信仰铸就的力量。站在这里，我仿佛看到江苗在生长，那是产业兴旺的蓬勃生机；老人在欢笑，那是民生改革的幸福轨迹；党旗在飘扬，那是永不褪色的初心承诺。让我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把智慧落在大地上，把汗水洒在田野间。只要我们握紧强农惠农富农的金钥匙，就一定能打开乡村振兴的梦想之门，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铺展在每一寸土地上。

0: 北滁州市莱安县北部有一个叫静波的小山村，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村口矗立着一座短发女战士的雕像，她正俯身向前，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静波村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这位留湖兰氏的女英雄侯静波。如今青山绿水间，她的名字与精神早已和这里融为一体，生生不息，代代相传。1921年，侯静波出生于安徽省肥西县成甸乡，他8岁入私塾读书，在求学期间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并开始参与到学生运动中。抗战爆发后，侯静波满怀着报国热情，加入了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39年5月，他跟随部队转至莱安县屯仓石固集一带，开展民运工作。
1: 当时石固集一带山多草深，人烟稀少，汉奸、土匪和恶霸势力十分猖獗，他们相互勾结，经常对我新四军所在地进行骚扰和破坏。民运工作难度大，工作队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但是侯静波和其他队员们的革命斗志丝毫没有减弱。
0: 为了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侯静波经常主动帮助乡亲们收割庄稼，动员大家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向他们宣传不是我们靠地主吃饭，而是地主靠我们吃饭这样的革命道理。
2: 当时侯静波教我母亲唱革命歌曲，和我母亲住在一块地，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啊干活，拨玉米、烧锅做饭，帮他挑担水啊、挑水，什么活都干，来的回数多，他就当着自己家人。
0: 在侯静波等民运工作队员的努力下，当地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不到半年，这里便建立起了农抗会、副抗会和民兵组织，入会人数达到80%以上。这很快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日伪军和恶霸势力的恐慌，他们视静波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盘算着要除掉他。1940年11月2日晚上，侯静波与民兵中队长黄德泰带领10余名民兵在铜岗庄一农民家投宿，不料黄德泰早已叛变投敌，深夜以手电光为号，暗中打开大门，埋伏的敌人一拥而入，将侯静波等人抓获。
1: 不幸被俘的侯静波深知自己的命运，他用手指蘸着伤口上的鲜血，在日记本上写道：抗战必胜，革命到底，共产党万岁。
0: 在被捕后的2天2夜里，侯静波滴水未进，粒米未沾，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始终坚守信仰，严守机密，敌人见无法从他身上获取任何情报，最终在3日的傍晚将侯静波带至附近洼地残忍杀害。这位年轻的新四军战士牺牲时年仅19岁。
3: 在侯静波牺牲以后，当地有2位女性的民兵冒着生命危险，在他的遗体周围用石头垒起一座简易的坟墓。后来在1962年7月时候，莱安县政府就将侯静波烈士的遗骨移葬在皖东烈士陵园内，以供后人瞻仰。
0: 新中国成立后，为永久纪念侯静波烈士，当地政府将他的牺牲地铜岗农业合作社命名为静波农业社。此后这里的学校、生产队和村也都被冠以静波之名，他的名字就这样以一种庄严且深沉的方式被镌刻进一代代人的记忆之中。这位留湖兰氏的女英雄青春永远定格在黎明前最深的黑夜，却以不朽的精神之光始终温暖 守护着这片他曾深爱过的土地与人民。

0: 白手起家卖灵芝，高投入改变种植技术，结果是否难如人意？
1: 正常的是军师应该在里边工吧。
0: 二次南下深圳，山东灵芝大王发现了什么宝藏产品？
2: 哎，老师，我看这个是土吗？就是这个。
3: 这个不是土。
0: 灵芝大王的野望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3: 我们冠县灵芝和其他产地的灵芝啊，有个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呢？就是我们用的是带料栽培，这边是一个料厂，我们想弄一些高标准的种植。那个你们可以过来看一看哈，就是咱们这个灵芝呢，跟其他地方的绝对是不一样的。它这种特色呢，它这就是咱们的特色，就是里边全部是料，用个塑料布把它包裹起来。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呢，一个是比较均衡，因为它是五谷杂粮。
0: 今天一波来自济南、青岛等地的客商来到了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实地参观灵芝种植大棚。接待这些参观客商的人名为曹子英，有着28年的灵芝种植经验。
3: 这是我们的一个展厅，里边呢也有我们的一些资质啊、荣誉啊，还有我各式各样的灵芝摆件。现在呢咱们品尝灵芝包子粉，也就是灵芝的种子。
4: 哦，这个就是包子粉。
3: 对，来，每人来一杯。咱们现在呢，就是目前啊，有灵芝包子粉、
4: 包子粉、
3: 灵芝包子油、灵芝茶、灵芝切片，还有啊，灵芝的口服液，像灵芝的阿胶膏，一系列的灵芝产品吧都有。
0: 曹子英的一天可以说都是围绕着灵芝产业来转。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曹子英都要在接待参观客商、大棚指导工人、与媒体分享产业经验等各种事情中来回奔波。曹子英从1998年开始从事灵芝产业，到现在已经27个年头。如今他的灵芝种植面积超过了1200亩，创办的国家级合作社带动了260多个农户增收致富，他的企业也为当地提供了400多个就业岗位。而这样一个山东灵芝大王是如何白手起家做到这一成绩的？
3: 我们村呢，从小就有这种，无鼠爱好。作为家的老小，就是想，强健身体、锻炼身体啊。所以呢，我就去聊城少林武校啊，学习了这个散打、少林硬气功啊等，还有太极拳啦等这些。年轻小的时候有一个武侠梦，想去闯荡世界。所以说呢，在93年的时候啊，我就是怀揣着一个，武侠梦啊，去南方去打工。在深圳黄村那一块儿啊，一开始呢做的保安。南方人呀比较懂得养生，当时呢我就在逛街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看到商超里边卖灵芝，并且还很贵，所以说啊我就感觉这样的商机是很大的。
0: 曹子英的家乡冠县，由于地处黄河故道，肥沃的土壤和湿润的气候极为适合灵芝生长，又有着赤灵芝、紫灵芝、鹿茸芝等各类灵芝品种的出产，因此灵芝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被誉为灵芝之乡。灵芝种植也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3: 首先呢，这个是赤灵芝，泰山赤灵芝的一个灵芝，像这种呢，就是主要切灵芝片用，但是同时呢，它也会出包子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紫芝，像这种啊，就是无柄灵芝。主要以收集包子粉为主，还有一种呢，就是灵芝草，就像鹿甲一样、鹿茸一样，长上甲就是不开片，这样的话更好锁住它的营养价值。
0: 中医认为，灵芝具有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的功效，是名贵的药材，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被视为吉祥之物，因此在我国有着广大的市场。1998年，曹子英偶然在深圳街边的养生店中看到了货架上有灵芝售卖，而且价格不菲。曹子英想到家乡就出产灵芝，为什么不拿到深圳市场来卖呢？他由此产生了回家创业，将老家灵芝卖到深圳的打算。然而第一次创业，曹子英就栽了一个跟头。
3: 这咋了，董？
5: 对，
3: 曹总，
5: 你好。
3: 这个。今年这个灵芝行情怎么样啊？今年这基本上没了呗，应该现在。
5: 对，货不太多了
3: 啊，比较少是吧？
5: 啊，比较少了。
3: 新的还得等1个多月再下来，
5: 差不多吧，得1个多月。
0: 灵芝在生长成熟后，菌盖和菌柄被称作灵芝子实体， 是灵芝的主要药用和食用部位。90年代时，曹子英的父母是当地的灵芝种植户，将灵芝子实体卖给当地收灵芝的个体户，一亩地一年利润也就不到1000元。曹子英想，将这种灵芝产品拿到深圳售卖，是否能被深圳的灵芝市场接受呢？
3: 去到广州以后啊，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那去了以后也是面临着不好卖，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渠道，人家呢对咱们的信服度也不高。再一个呢，就是一些客商呢，也就是说我们家乡的灵芝呢，都是普通的传统的种植，品质质量相对来说不好，所以说啊也卖不上一个好价钱，心情很低落，感觉我们这一直在推广的这种种植方式，反而不是大家想要的，不是也不是大家需要的。
0: 90年代时，灌县灵芝种植户普遍应用的传统种植方式是断木种植，将灵芝菌种撒在断木表面形成菌棒，之后再对菌棒进行覆土栽培。这种种植方式的缺点是木材可能会有农药和虫害残留转移到灵芝当中，另外土壤中的杂质也可能被灵芝吸收，这都会极大影响灵芝的品质。而深圳市场对传统种植方式产出的灵芝品质并不认可，这使得曹子英第一次创业遭遇了失败，亏损了数万元。
6: 您当时有想到放弃吗？
3: 有过几次，因为啥呢？因为灵芝种植啊也很辛苦，大棚里边呢也是很热，高温高湿。说句良心话，就是一个汗珠子摔成八瓣，天天进大棚里边滴身水，就是感觉付出那么多，还得不到回报。也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就感觉要放弃。但是呢，我也不，就是怎么说呢，也就是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儿。
0: 第一次创业失败让曹子英感悟到产品的品质大于一切，是决定市场能否接受产品的根本。不服输的曹子英决定从种植端去解决灵芝品质不高的问题。
2: 这个什么要削我，
3: 它这样好往里边放，好往里边塞，
1: 慢慢的磨梭子夹结。你看俞美杰他都是用压钳，他都是锁平，他满那个钉子张不没这样张得快。
0: 这是曹子英在指导工人对灵芝做嫁接，可以看到他现在的灵芝栽培已经不是断木种植的方式了，而是这种带料栽培。这种新的种植技术有着很高的技术要求，曹子英是如何掌握这种技术的？
3: 感觉啊，自己摸索来摸索去，很难去提升。所以说啊，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政府领导啊过来参观考察灵芝这个产业，我也就用心，写了一个提案，我们县委书记给我批示了一下，并且成立了灵芝的专门专链，对接这个灵芝产业。也是帮着我们对接了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几次去拜访，包括求购灵芝的菌种，包括去聊城大学，包括种植配方的一个改进。所以说呢，一个产业的提升，它不是说一个人通过自己摸索努力得到的，要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地方政府的一个大力扶持。
0: 聊城大学将曹子英的灵芝种植基地作为先行试点，试验木糖醇基料种植灵芝新技术。经过2年的科研试验，终于成功并开始实际应用。那么这种新的种植技术优势是什么？这次帮扶是否解决了曹子英创业时灵芝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呢？
1: 但是这一个它是面临着黄，就是不再生长了，但是这个棒一点毛病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头都很旺。
0: 面试中的各位专家是聊城大学的教授老师们，其中齐辉教授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正是最初帮助曹子英改变灵芝种植模式，提高灵芝产品质量。

0: 亮，使得曹子英走出困境的智囊团。
1: 你看这里好奇，哪有看见军师拜师？可那军师，你看看
2: 这个有军师说明什么问题吗？
1: 这是军师的子实体，他就靠这个军师吸收这个料里边的营养啊。我们把这个料蒸熟了，腐熟发酵了，就是把大分子的有机物质转化为小分子的物质，是吧？拿给我备这一个什么呢？备这一个菌丝，这个菌丝来吸收啊。你看它这儿，你还很明显的看出来菌丝发育的不好啊。
0: 灵芝新种植技术的核心就是给灵芝配上一个特别研制富有营养的菌包，让灵芝能在隔绝土壤中各种杂质的情况下，利用菌丝充分吸收菌包中的营养物质。曹子英这个灵芝不生长的原因就是菌丝太少，无法充分吸收菌包营养。那么导致这个灵芝菌丝少的原因是什么？与料带种植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2: 那您觉得导致它缺氧的原因是什么？
1: 大呀料，你看外边一层层菌皮，你看看不硬啊，它不透气啊，就跟那个馒头皮一样。你看这菌皮啊，叫菌膜、菌皮都可以。你看它氧气进不去。
2: 那是应该及时把这个皮去掉了。
1: 其实它多费工啊，它量大很费工啊，就是弄个铁那个铁柜子往里插，得透气。菌丝实也是一种好气性真菌，它的生长发育活动，对，它就需要氧气的嘛。
0: 经过一番探查，专家确定了这个不生长的灵芝问题出在了种植管理上有所疏漏，应该多打些孔增加透气。新技术本身并没有问题，实际上在应用了新的种植技术后，曹子英的灵芝子实体产量和品质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让他认识到要提高农业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一定要走科技农业的路子，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来改造种植和加工体系。
1: 一亩地比原来能节省成本10000块钱，
3: 差不多啊，节省了两成、三成，差不多得三成，3/3啊。
1: 嗯，产量上能提高25%，
3: 差不多，
1: 到30%左右。
0: 种植方法的改变解决了曹子英创业之初遇到的问题。随着产品质量和产量的提升，曹子英做起了合作社，将产品打造成了品牌，获得了更多的销路。而不服输的曹子英并没有忘记深圳市场的那次拒绝，于是在2015年，他带着应用了新种植技术的灵芝子实体产品再次南下深圳。而这一次的市场开拓让曹子英发现，在大城市中子实体已经不吃香了，价格也很低，反而是灵芝的另外一种新产品开始在市场走俏。
3: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产品，就是灵芝孢子粉。有一些客户当时就是要孢子粉，我们感觉啊，那么多灵芝收集孢子粉是比较小的，灵芝呢它的数量大，产量高，并且呢它的价位又低，而孢子粉就不一样了，它的附加值啊要比灵芝子实体高得多，而且还有轻，所以说啊，在同等质量、同等的情况下呢，孢子粉的利润附加值啊会更高一些，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商机。
0: 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种子灵芝孢子加工而成，由于灵芝孢子粉的有效成分比灵芝子实体高出数十倍，因此在2015年时成为了灵芝市场的新宠产品，其销售和利润比子实体高出很多倍。曹子英由此决定转而研发灵芝孢子粉，提高种植灵芝的效益。但是灵芝孢子如尘埃般肉眼难见，曹子英要研发这种新产品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
3: 现在这个大棚呢，就是我们在收集孢子粉的一个灵芝的一个品种，现在呢我们的灵芝呢已经接近成熟的状态，所以说啊每天都在弹射孢子粉。
4: 那老师，我看这个是土吗？就是这个
3: 不是土，但是它的颜色是这种土黄色，但是呢上面这一厚厚的一层就是灵芝孢子，也就是灵芝的种子，也咱们所通说的是灵芝孢子粉。
4: 这就是孢子粉。
3: 对，很多人呀想象中就是灵芝打成的粉，实际上不是，它就是种子，并且呢它这个孢子啊是从背面，从灵芝的背面弹射出来的。
4: 它弹射是有个喷的过程。
3: 对，它是云雾缭绕的，它就是从背面啊，背面好多气孔，密密麻麻的气孔，它就是从这里边出来，这里边是菌汁，菌汁里边呢有很多孢子，就是它的种子。
4: 他不
3: 是
4: 说那为什么会落到这个上头啊？
3: 因为它是漂浮在空中的，它不一定落到这上面，它你看它的菌包上地下都有。
5: 一开始呢我感觉这孢子粉那么金贵，怎么收集呢？直接收集就是叶片上的和灵芝菌包的，我们就开始扫下来，把它扫到盆子里边，然后再去晾晒。这种方式缺点还挺多的。

0: 如何收集灵芝孢子是曹子英研发孢子粉遇到的首要难题。曹子英一开始是用刷子将灵芝孢子刷到盆中，但这样的操作一方面收集率低，杂质也多，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操作时间长，孢子长期处于湿度大的棚内会发霉变味儿。创业经历使曹子英极为看重产品质量，因此他决定还是依靠科技的力量解决问题。
1: 现在呢，我们都是用的这种风机收集，这样更能保证灵芝孢子粉的品质和质量，也是保证它的新鲜度。因为每天风机收集，每天烘干，直接入冷库，孢子粉呢漂浮在空中，我们的吸粉机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把它吸到这种布袋里边，所以上面啊漂浮着厚厚的一层孢子，这就是灵芝孢子粉。
0: 灵芝孢子的外部结构是坚硬的几丁质外壳，其内部才是储存的营养物质，这个外壳很难被人体消化，因此要对灵芝孢子进行破壁，才能得到便于人体吸收的灵芝孢子粉，而这个破壁过程无法人工完成。为了产出优质的灵芝孢子粉，曹子英购置了收集孢子用的风机和孢子破壁机，也建立起了深加工车间，而市场则对曹子英的这种做法给出了正向的回馈。
1: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收益啊提升了不少，卖这种深加工的产品，我们的产值呢也翻了几番，我们当地的支农呢也是富了，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很多，但是呢我们也能销出去。我感觉啊，首先是紧跟市场的一个变化啊，才是我们成功创业之中的一个法宝。
0: 随着市场对灵芝孢子粉的认可增强，曹子英的高品质灵芝孢子粉产品也越卖越好，这让他更加坚信紧跟市场变化是创业成功的法宝。但随着2020年疫情的到来，曹子英无法出门跑销路，各种产品陆续出现了滞销的情况，他又是如何突破这一难关的呢？直播带货，这是曹子英当时被迫想出的办法。他发现能否通过直播卖灵芝产品呢？曹子英立时就决定也要尝试一下这个新鲜事物，解决无法线下销售的难题。别看曹子英现在说的头头是道，身为会武术的山东直爽大汉，他最初一下面对几十上百的网友实时互动可是极不适应。
1: 第一个感觉很尴尬，也不知道怎么去说，也不知道说啥。再一个呢，也没有人互动，都是自己自言自语去讲去说，播着播着就得停顿，播着播着就停。一开始我们通过直播呢，也是经常的违规，一违规啊可能播封个3天5天。比如说我说了灵芝的一些功效这样的。
0: 曹子英并没有被直播遇到的困难劝退，他随时总结经验，积累话术，学习别人的直播技巧，参加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电商培训班。如今曹子英已经有了15000多个粉丝，通过直播展示产品之余，还能直接解答网友的疑问，同时也给员工培训直播技巧，扩充线上销售成果。20余年一路坎坷，曹子英也总结出了很多经验。
1: 从经营上，首先呢，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投资啊，肯定是有风险的，包括种植。如果说你种植不好，或者是说你什么，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从产品这一块呢，我们就感觉啊，还得要符合市场的需求。
0: 曹子英靠着韧劲儿与科研单位合作及紧跟市场的眼光，不仅自身在灵芝产业上获得了不菲的成绩，获得了山东省劳动模范，还助推了冠县灵芝产业的发展。曹子英在创业过程中虽然屡遭挫折，但他从未放弃，坚持学习新技术新思路，保持年轻人的心态，敢想敢干，这也正是他能达成今日成就的关键所在。

0: 在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分合不息，而在多个大一统王朝时期，曾经确立的主要都城共有四座，其中唯一位于长江流域的便是南京。放眼现代中国，名字里带有京字的大城市只有北京和南京。如果说北京的京象征着古老与现代的交融，那么南京的京则更多承载着铭记与纪念的表达，以彰显其承载历史、传承文化的永恒使命。
1: 南京是长江文明沿线的璀璨明珠，南中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中华历史时空中尤其坚韧而伟大的一座城市。上起商周之际，胡蜀文化先民在今城南中华门外建立长干古城，下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兴起营建，大致划定现代南京的基本城市格局。这座城市走了建成近3100年，围都450年的发展历程。
2: 长干古城的发现，把南京建成史从距今2400年提到了距今3100年，啊，所以我们的南京的古都不再是一个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而是出现于商代晚期。那在这个时候，在全国范围内，说实话，真正有城的并不太多，那还是在商王朝直接统治的范围内，在周边地区，应该说是比较早的一个出现。对于研究长江下游的文明进程，从各个区域的文明向夏商王朝为引领的文明的转变，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3: 南京变成都城的一个起点，就是石头城，啊，就是在东汉末年由孙权最早的时候，啊，在公元212年建设的，啊，一个都城的开启点。那么在南京成为都城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城市呢，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啊，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的横向的摆动。那么南京成为都城之后呢，就出现了南北的这种都城的轴线，比如洛阳和南京、南京和北京、开封和杭州，这种南北轴线的啊建构，就构成了中国都城文明的一个新的时代。
1: 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皆在黄河流域，我们的四大古都只有南京来自长江流域，它的造兴发展与壮大改写了长久以来南方中国鲜有政治渊源与建都传统的面貌。在此过程中，南京不止一次的在家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亡图存，担负起了维护华夏正朔、促进南北交融、引领民族合成的历史使命。南京虽屡废屡兴，但百折不挠，终由江左的小邑发展成为南方的雄都。
0: 作为长江下游平原最重要的城市，南京地处江淮大地与太湖流域之间，东临大海，山川交错，地势险要。千百年来，这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素有龙盘虎踞之美誉。龙盘虎踞狭义上是指中山如龙首盘伏于城东，向西绵延，引领九华山、基隆山、鼓楼港、五台山一众山陵直至长江之滨，收尾于如猛虎雄踞江畔的清凉山。龙盘虎踞广义上就是南京城山川环列、气象宏伟的生动概括。南京因此形成了山环水绕、形胜天然的格局，更孕育出金陵王气、帝王之宅的传世论断，成就了十朝都会、六朝古都的历史盛名。
4: 长江呢，6300多公里长，上游呢它是高山峡谷，那么中下游呢是平原和丘陵啊，尤其到我们江苏到下游这一带，大面积的这个叫平原，就在南京到镇江这边呢，有一些小山脉叫临镇山脉， 到了南京这个地方，它形成了三个支脉分支开来，其中就是北面一支，中部一支，南面一支。中部这支山脉在这里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环状，那么中部这个山脉半圆形的环状的它南面有一条小河，就是现在的秦淮河。秦淮河是长江的支流，秦淮河在这一带形成冲积平原，临镇山脉的中支山脉半圆形半环绕着秦淮河冲积小平原，历史上就称作这叫金陵王气，叫虎踞龙盘。
1: 踞王气之地自然是开基拓业的帝王宅，第一个将南京城龙盘虎踞之势誉为帝王宅，并令其名垂后世的是诸葛亮。西晋张伯无录记载，东汉末年建安中，诸葛亮奉主公刘备之命出使孙吴，来到时名末宁的南京，登高望远，周观地形，诸葛亮有感于当地山川形势的险要壮美，发出过中山龙盘石头虎踞争帝王之宅的感慨，并劝说孙权在此建都。
4: 据说是诸葛亮和孙权啊，这个骑到马在周边看了很多天，他抱着一个政治的观念啊，要与北方抗衡，要军事格局啊，那么他也是军事地理的这种眼光啊，这种智慧，那么看了很多地形以后，选择了这里建都城啊，所以在公元229年，这个孙权就在这里建了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建了以后，一直传承至今。南京这里城市呢，还有一个叫金陵王气的说法，就说向天法地，金陵王气，说这里的这个山脉水系以及后来建设的这个帝王的城市城池，和天上的这个星空银河相对应，这样天地对应了，那么帝王之业就能立住脚了，就能站得住了啊！别人来打他就很不容易把他打败了。他帝王这么说啊，看风水的这么说，那么当地的百姓民众也就相信这个啊，因为有这个他才能长久的持续他的这个帝王霸业啊，所以呢这个盛传了2000多年。
0: 金陵有天子气一说虽盛传于民间，但历朝历代却受到官方的重视。西晋永嘉之后，北方丧乱，中原世家豪族纷纷南迁，该传闻更成为南渡偏安的东晋皇室为标榜正统、稳定统治而大加渲染的政治宣传。《晋书·元帝纪》记载，始皇时，望气者云，500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此，秦始皇东巡时，为压制所谓的天子气，将金陵改名为秣陵，并嵌北山以断其地势。东晋定都建康是在公元317年，距秦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1年正好500余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晋书编纂于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敕命房玄龄等人重修这段历史时，距晋室南渡定都建康已有300余年。由此可见，天子气之说更可能是出于政治操作，而非所谓天命。然而尽管如此，这一传闻仍被皇家史官郑重其事地录入史册，足见其影响深远，广泛传播，甚至为后代统治者所利用。
1: 虽然诸葛亮来过南京的可能性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备本人他是在建安14年到京口与孙权碰过面的。据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引江表传的说法，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一同，遂都焉。或许这次东游让刘备有机会走马看花的参观了秣陵，那故而继谋臣张宏之后呢，曾与孙权讨论过袭制建都的相关事宜。只有刘备 而非诸葛亮。
0: 即便史实如此，后世典籍笔记里每每写到南京的地理形势，照旧必提武侯。南北朝的余地制，唐代的健康实录，两宋的六朝世纪编类、太平御览，都无一例外注引西晋张伯吴禄的著述，特别言及诸葛亮驻马金陵一事。南京城西清凉山附近龙盘里、虎踞关等地名沿用至今。清凉山公园内现有景点驻马坡，相传为武侯当年造访金陵、宛江驻马的遗迹，后人寄情山水，修亭树碑，只为纪念这段千古佳话。
1: 时至如今，不论诸葛亮是否曾往，有无发过声，这则奇闻呢，都已经千古流
0: 共同塑造而成。大约一亿年前，这片大地开始剧烈断裂、抬升，地壳逐渐生出海面，诞生了一片崭新的大陆。随着岁月流转，宁镇山脉的脉络出现，山川雏形渐渐奠定。距今1000万年前，长江南京段河道逐步成型，秦淮河、滁河相继孕育而出，江河交错，脉络分明。如今南京江岸那陡峭雄伟的山崖，正是这段漫长地质变迁的历史见证。
1: 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大背景之上，宁镇山脉自东向西绵延了150公里，沿长江南岸入南京城，一路向西直抵长江之滨，造就了这座城市显著的丘陵特质和东西间稍狭窄而南北狭长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样貌。
0: 南京境内山林广布，北面沿长江一带，东郊、南郊均有港埠连绵，对市区形成三面环抱之势，南京城就坐落其间。切近市区边缘或接入城中的山陵大致分为三支，最北一支临江而立，由东向西

0: 蓄水、排涝等基本功能之外，历朝历代呢，或修筑长堤，或筑亭台楼阁，不断赋予这些水域、湖泊以文化意义，使成为城市园林景观的重要载体。它们见证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最终融入进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当中。
1: 南京是长江文明沿线的明珠城市，自古聚山而建，因江而兴，数千年来与长江荣辱一体，兴衰与共。五六千年前，古长江的入海口位于今天南京以东约50公里的镇江一带，当时如今江苏东部直到上海的广大区域仍是一片汪洋，而南京地处海湾前沿，浅滩处沼泽遍布，高地上森林茂密，展现出原始洪荒的景象。
2: 近年来呢，由于在安徽的东南部考古发现呢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就发现呢，苏南西部和皖南东部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目前呢，我们都在采用了一个古丹阳湖流域来表述呢苏南西部和皖南东部的一个地理空间，江苏和安徽的交接部。古丹阳湖在古代历史上称之为丹阳泽，那么这个丹阳泽呢与云梦泽，就是今天的洞庭湖，彭里泽就是今天的鄱阳湖，和镇泽就今天的太湖呢，并称江南四大泽。古丹阳湖呢，原为烟波浩渺、水域酣满的一个聚景，到了春秋时期呢，才逐渐的解体。那么以后呢，又经过历代的围田、蚕食殆尽。那么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苏皖交界部的石臼湖、固城湖、南溢湖，也就是古丹阳湖解体中的一个残留，蚕食后的一个结遗。
1: 距今3000年左右，泥沙的不断淤积成路，长江入海口缓慢向东收窄，但流经南京的大江，江面依然足够宽阔。幕府山前、石头山下，必然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阔景象。秦汉已降，长江干流明显南迁，南京周边江滩面积增大，江中沙洲不断涌现，江面日渐狭促。到唐朝时，石头城下已从浩浩荡荡的天险逐渐转为滩涂与水塘。
0: 李白游历金陵挥毫写下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船台上的大诗人所看见。白鹭洲呢，也还是能将江水一分为二的狭长沙洲，未曾与东岸陆地相连。而今日我们所见的江心洲、八卦洲，都已经在岁月的淘洗下沉淀，已经没有当年的样貌了。长江下游的水系非常的复杂，变换频繁，远远不止这些日益扩大的江中洲路。南京城的成长啊，从来也都是与长江的变化共振的。
1: 在南京富山带江的地理大格局中，锦川河与秦淮河这两条重要的小河流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穿越市井，促成交通，带动经济，串起风景，真正涌动起一城一地的生命脉搏。千百年来，它们如同大地的血脉，滋润着南京的山川沃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成为南京历史中最鲜活、最深情的永恒符号。
0: 同为长江支流，金川河与秦淮河并不相交，而是以三山中支为分水岭，各行其道。金川河水呢，水系在北，发源于城中鼓楼港、清凉山北麓，连通玄武湖，向北入长江。秦淮河水系在南，它的上游源头有二，

0: 公园出自于句容境内的宝华山，称句容河。南园起于溧水东庐山北，经王家渡过石臼湖向北，也称溧水河。这两条河呢，在今江宁区境内方山地西北村汇合。秦淮河干流至此向北曲过上方门入城，回环曲折共110公里。在城内呢，又一分为二，内河由东水关入城，先后与杨吴城濠清溪交汇，曲西南而过武定桥、长乐渡，再折向西北，最后出溧水关，与外秦淮合一。外河自通济。
1: 秦淮河古称龙藏浦，又名淮水，后来才改称为秦淮。秦淮一名的由来是否与秦始皇有关？历代虽多有记载，却也始终存有疑问。传说中，秦始皇为断金陵天子之气，开山断脉，迫使淮水改道。于地志就称，秦始皇寻会稽，凿断山腹，此淮即所凿也，亦名秦淮。景定健康志也猜测说，方山西独直属土山30里是秦开，又凿石尾山西，而书绝此谱，因名秦淮。然而，宋代张敦颐在《六朝世纪编类》中则指出，秦淮河的分支曲折，不像是人为开凿，怀疑并非秦始皇所为，只是后人因名秦淮者，以凿方山言之。时至今日，今人考古又能否证实秦淮河之名的由来却与秦始皇有关呢？
2: 秦始皇这个天子气是传说，但是秦始皇疏通秦淮河绝对是历史。具体来说，文献里面记载和我们对江宁区境内的秦淮河做了大面积的系统性的这考古调查，我们在今天的江宁区的龙都到翻山之间发现了一段人工开凿的河道，这段河道是我们秦淮河的东源啊之一。我们发现了这条河道和文献里面记载的秦对我们秦淮河河道的疏通有几处疏通，其中一处是完全吻合的。
1: 秦淮河的流域面积超过2600平方千米，所到之处都是南京自然环境最宝贵的地带，土质肥沃，植被葱茏，得宜的日照和降水带来丰饶的物产，另有水路四通八达。人工运河开通后，秦淮河更与太湖水系取得沟通，运力更加便捷。上游的稻米山珍，支撑一座城池的诸多重要物资，都经水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城内。曲曲秦淮济万家的盛况在当地自古便有。
0: 因此，南京地区虽非沃野千里，但却具备发展农耕的诸多有利条件。50万年以来，一直有人类活动，这些簇拥在连绵港埠之间的河谷平原渔洲地，后来也的确演变成临晋阳一带重要的人口聚居地与农业区。当地先民呢，以勇气与智慧拓展生存空间和文化面貌，共同开创了南京史前文明之先河。

对，那么太阳，那个刚才说了，嗯，看太阳背后它是有星座的，可是我们看不到，但是看不到，古人是知道的。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们知道太阳走过这一圈的路啊，太阳的在天空当中也是由这个在星空当中也穿行的，这个叫黄道啊。我们现在有人说黄道吉日哈、啊，就是这黄道啊。古人对着黄道很清楚，他们很知道太阳在星空当中穿行，因为我们在星空当中啊，太阳走过这个黄道上呢，基本上是有。

12个星座，这12个星座呢，就是这个差不多一个月挨着一个月一个月的挨着。那么我们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星座，这个是我们天蝎座，我们这个在看到天蝎座的时候，哎，对面太阳就应该在金牛座啊，因为这个星座每哪个星座挨着哪个星座，古人是记得很清楚的。那么我们比如走到6月份了，我们看的是人马座，那么我们就知道哦，太阳在双子座了啊。那么走到比如8月份，你看到宝瓶座的时候，你就知道太阳呢在狮子座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古人对太阳在星空当中的运行的一些观察。那么这个呢，说实在的不是太好记，而且太阳在哪个星座里边呢，一般的人呢没有专业的训练，他也不太清楚。那么古人呢就编了一个用这个日期，因为他就把这个黄道啊，一周嘛，一周我划分了这360度啊，划分了分了12等份，每等份呢30度，这30度你肉眼也看不出来，所以他用日子来记。这日子呢，比如3月21号到4月20号，4月21号到5月2号，其实这个日子呢，你们所知道星座的日期呢，就是这个日子。这个日子自古以来呢就流传下来了，但是它并不是说星座的日子，它是说划分的这12个区域。是12叫12宫，12宫的区域是30度30度，每个宫30度，用这日期来区分这30度。你数数这个日期，不是30天就是31天，其实它不好，不是整整的30度，但是呢它用这个来记呢也差不多够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年呢是365天，对不对？那么它总有单有双的，所以呢你要是都是30度的话，都是30天，那么你就还差了5天。如果都是31天呢，你就都多了6天，所以呢我就有30天呢，有31天。其实它代表的是这30度啊，每个在黄道上分区分均分的这个30个星30度，每个星宫是30度，整个的一圈呢分了12个宫，这叫12宫。而12宫对背后的那个星座呢是有大有小的啊，比如白羊座比这个白羊宫呢就小，双鱼座呢比这个双鱼宫呢就大。双鱼座呢是在天空当中呢分布最宽的，它大概有49度，我们这星宫才30度，是不是？那么有的比如说巨蟹座只有20几度，白羊座呢也只有20几度，而星宫呢是30度。所以呢星宫是均分的，是人为划分的，而这个星座呢是有大有小的。这一点呢给同学们讲清楚哈，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日期从网上流传进来，这是西方流传进来啊，那么这个呢指的是这个星宫，是的30度30度的星宫，不是指星座的啊。星它跟星座呢方向一致，但是不完全这个不是一一对应的。好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古人并不知道，现在的话我们说地球的转动呢，除了自转公转，还有一种运动叫自转轴的进动啊。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哈，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仪转动哈，这个对着北极星，北极星是不转的啊，所以我们看着北极星不转，自转也好公转也好啊，那么它这个指向自转轴的指向呢都是不变化的，都是不变化，但是短期来看不变化，长期看它就变化了。长期到长什么多长呢？26000年，地球这个自转轴要在天空当中摇一个小圈儿啊，摇一个小圈儿啊，简单的几百年你都看不出来它动得非常缓慢，但是长期几上千年它就会摇动。它这么一摇动，你周围的星空呢你也跟着变了。你原来看的是这样的，你这样的看不就看这边了吗？所以呢它的摇动的方式呢就跟这个陀螺似的。我带了一个小陀螺哈，同学们大人也你们也都玩过这个陀螺啊，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你看它这个，它这一转的话它有自转，它这个轴是不是在摇啊？
哎，它这还能转是吧？一边转这个，但是这个轴是在这摇晃的，对不对？哎，这个轴的摇晃就跟我们地球的自转轴的摇晃是一样，只不过我们没摇它那么快，我们摇得很慢啊，摇得很慢，摇到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26000年才能摇一周啊。那么这个摇动就使得我们地球指向的这个北极呀、啊。啊，在古代的时候不是指向我们现在的北极星，我们现在指向北极星，在古代的时候并不指向北极星啊，跟这个北极星要差不多30度。为什么能把这30度说出来呢？是因为我们有文字记录的观星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大概2-3千年啊，再往前我们有观星但是没记录啊，我们有记录的这2-3千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指向呢，原来比如指向这个方向啊，那么但是呢，地球自转轴变化了，它不指向这个星了，它指向这个星，这星还在这儿没变啊，你看这老的在这儿没变，但是它指向新的方向了，是不是我们整个星空的，包括这个北极周围和这个黄赤道周围的星空都变了啊，变化了，所以呢，就使得我们这个星宫啊，就是2-3千年之前那些人算命的叫占星术家，他规定的，他划分的星宫，但是后来科学家也不用了啊，我们用的星座，我们不用星宫，所以过去古代的时候呢，这个星宫啊是对应的双子宫。比如对应的双子座，巨蟹宫呢，这个方向是对应，刚才说了方向对应，这个尺度呢也不完全对应，但是现在连方向都不对应了啊。那么在双子宫的这个日期里边，它对的不是双子座，那么巨蟹宫的这个日期里它也不对着这个巨蟹座，现在呢不光是这个尺度不一样，方向也不一样了啊，都变化了啊，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我用这个图哈，这个中间这一圈呢是宫30度。就是这个日期规定的宫背后呢，这个星座，古代的时候呢，白羊宫跟白羊座虽然不是完全吻合，但是方向基本上对应，但是现在的时候呢，那个白羊宫的这个时间里边绝大多数对着是双子座啊，不对着这个白羊座了啊，就是完全就错，再过些年呢就更加错开了啊，再过些年错开的更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古代呀、啊，古人看的都是天上肉眼可见的那几个亮星啊，就是一颗颗星星，就是我们把这几颗星我们把它连成线叫一个什么星座。而我们现在的话，星座的概念呢也扩展了，我们是一个区域叫一个星座，这个区域包含了古代的那个星座，比如狮子座，这个狮子座连线还是在这儿，但是狮子座的范围呢，就像我们地图一样，这个区域整个这个区域是狮子座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双子座呢，也包括了古代这个双子的这个星的连线。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天文学家对天空的星星呢进行了重新划分，也就是说，古代的你比如说这个黄道上。古代的时候呢，蛇夫座这个连线呢比较小，连的星星比较少，不是这些星星多了少了，而是我们把它连线，把它分组分的比较少，所以古代蛇夫座不在黄道上。而现代的话呢，我们把它这些星星啊都给它划到蛇夫座一起去了，那么蛇夫座就扩大了，也就是说蛇夫座现在也在黄道上了，所以现在黄道上呢有13个星座啊。那么用这个图来看呢，那比如说我们古代呢不是星星连线吗，星座跟星座还有很大的空间，而现在变成区域了，星座跟星座之间这个区域呢就挨得很重叠了，那么像这个区域呢好多个星座，你说太阳在这里边走这段时间，你到底属于这个星座还是属于那个星座，你这个日期根本就没法用了，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星座其实呢是我们从地球上看，不是投影到这个天球上吗？你看起来是这个样，实际这个星座这里边的星呢互相之间是立体的，它互相也不挨着，差得很远的，差几千光年呢，是不是啊？
它其实它之间没有物理的联系啊。那么我们只是看起来是这个方向，我们给它看出一个形状，它之间这些星星没有物理的联系，它们之间都没有物理联系，它跟你地球上的人就更没有关系了，是不是？哎，所以说通过这些我们的说明呢，就是说大家要搞清楚啊，黄道星座啊是自古到现在都有的，而黄道星宫呢是人为划分的，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啊。他们的区别呢，就是这个星宫呢啊，它是用来做来算命的，而这星座呢，我们现在科学家还在用。但是这个星宫的日期呢，是古人就在那个当时看到那个星座背后它规定的，而现在呢，星座那个日期对着那个跟星宫呢，它变化了，匹配不上了啊，越来呢越变，因为这个变化是一直持续的啊，一直持续的，再过几千年就完全对不上号了。所以那个我们那个日期啊，对着那个出生生日啊是没有关系的啊。你现代的人，你是现代的日期出生的，你使用了古代的日期，你又回不到古代去，是不是啊？所以你跟这个星座就完全没有关系啊。那么他说你什么性格了，什么东西，那都跟中国古代算命是一样的，为什么现在这个算命也没什么市场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人的变化是很大的，你现在都使用手机，现在古代的人想象他就想象不出来这个手机，是不是？

天文台的天文馆的，还是什么这个天文大学里出来的啊。那么他呢是有天文这个培养的，所以他讲的东西他基本上概念不会错。再一个呢，要看出版社，要看大的出版社，比如说科学出版社啦、科普出版社啦，啊，什么这些大百科全书啦等等这些哈、啊，大的出版社，您的不知名的出版社，他什么作者他都接受。现在呢，也没有规定说谁能做书，谁不能做书，所以呢，就是责编自负。所以说呢，那你就要看作者和出版社。另外呢，你得看他是不是有知识性、趣味性。是不是适合于你这个年龄段，那么他讲的道理呢，是不是你能做一些工具，做一些辅助的观察，来做一些验证等等等啊。那么给大家介绍这几本书哈、啊、是国外的，都是非常好的，夜观星空啦，星空指南啦，还有纸上天文馆啦， DK 这一套哈、啊、是挺有名的，很多本了，我只举出了这一本啊等等，还有这些中国出版的天文学入门啦，宇宙入门，还有这个最后这两本哈，就是郭老师今年出版的，一个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认识中国》系列的，其中《观天》这一本是是郭老师写的。那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天文简单学》今年四月份刚刚出版啊，给大家介绍，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们同学们建议同学养成阅读的习惯。你看我经常到国外去开会啊什么，人家坐地铁的人呢，都是拿出来一本小书，或者是拿出一个白纸的这个练习册，在上面写写画画的啊，很少有人看手机的。咱们要是坐地铁，一水儿的全看手机，啊，所以咱们没有阅读的习惯。咱们要到国外去哈、啊、开会，人家就给你一个通知单，说会场在哪，怎么开会什么，你就阅读一下，然后你自己去找就行了，没人带着你，没有人服务啊。那么我们就是看着说明就可以。你要到中国来开会，你都全都得人领着啊，这样那这么走那么走，这个那个，反正就是咱们阅读哈、啊、稍微。习惯上面稍微差一点。另外我们的阅读刚才说了要提问啊，你不能说人家书上怎么写的你就全盘囫囵吞枣全盘吞咽，一定要提出质疑，而且你要去找答案啊。我现在就给同学留一个问题啊，我就是给同学讲了几十年的天文课，中小学都讲过，我每次讲课第一堂课我要问同学一个问题，是太阳转还是地球转，幼儿园小孩都回答准确100%，地球转太阳不转，这没有答错的。那我说你现在在太阳上还在地球上，我在地球上，那么你现在你说现在地球转不转，转，这也回答100%没有错的。那么我问你现在感觉到地球转了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地球在转了呢，你怎么知道是地球转是太阳不转地球转，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主动回答我。你们你们今天的任务，可能这个科技馆应该是有的证明地球自转的这个工具，你们去找找啊，去找找。然后好你记住你想说什么。哎，这个小朋友很好，有没有奖励给他一个？刚才都上来好几趟了啊！你们那个建议科技馆哈、啊，哎，对，那个什么的，这个大家去看一下副课本。但是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哈、啊，我教的学生甚至不下10次去过天文馆，天文馆一进门就是大副课本。我问他去干什么的，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没有人回答我正确。看了10次他也不知道，你得说出来。你去看了以后，你得说出来他为什么能证明地球自转，甚至你能不能拿出一个数据给我。拿出一个数据给我啊，去数一数啊，半个小时就能看出来。你先半个小时去看一下，拍照一下那个摆动的那个线，摆线它有指针嘛，四周有一圈指针，指到哪，然后再过半个小时再去拍一下，看看那指针变没变
啊，变了就说明他赚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学习呢，不能说只学，你们这会考试都考100分没用的，考100分你也没懂啊，你必须给他学懂。有的学生呢，他考不到100分，因为有些太仔细了，那个什么由于马虎什么东西，但是他能考个80-90分，但他会，这就是好学生。我建议好多家长哈，不要追求100分，也不要追求那个高分，也不要追求那个学习多么多么好，你追求你的孩子会，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你追求你的孩子能提出问题，提出质疑。昨天我们在科学院开了一个讲座，就是专门讲这个如何这个教育，如何做教育。那么老师呢，我们中国老师经常问说，讲完了你懂不懂？几乎100%懂了，这就完事儿了。人家外国的老师说，你有没有问题？你要提出问题，能提出问题才能知道你懂不懂。你要提不出问题，谁知道你懂不懂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提出问题，而且提出问题，你还得找答案。找答案，你要去观察。找答案的过程就是观察、实验、验证的过程。所以我们提倡探究式的学习，这不是一句空话哈，是要付诸实践。特别在座的家长哈，鼓励你们孩子去探究，哪怕一个小问题哈，不要限制他，要鼓励他，要给他时间。这个探究也要花时间的，不要老埋头在那些作业和那些考试上面去啊。长大了他自己探究过的哈，他会长能力的，长大了有用的啊。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哈。同学们也知道了，我们的先辈的科学家已经为我们开辟了很多探索宇宙的这个方向，希望你们也能好好学习哈，以科学家的精神为激励，长大了也能投入到探索宇宙的科学大军当中去，为祖国增光，为人民奉献，也为实现自己个人的梦想而努力奋斗。好，谢谢。

0: 对不起啊，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天天开车送你去看父亲，不就得？
0: 不用，我现在是扶贫路上的老司机，

0: 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累了在路边停下来休息一下，千万不能开快车，得不得？
1: 得。

0: 爸，我又在网上给你买了一点油，过几天就可以寄到了。
1: 又花钱又照顾，我都没过得意。
0: 爸，你不要老是跟我讲客气话嘛，我是你女儿，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

0: 我亲自立的颁奖给你打手镯了。
1: 的，
0: 你有把钱给到人家银匠，不得拿人家的东西，不得跟人开笑嘞。
1: 妈，这个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喽？这辈子你跟我爸是这么养的人，你女儿就是这么养的人。
0: 嗯，
1: 放心。

0: 小黄，
1: 上来。
2: 你们在前面骑，我跟着。走啊。

0: 去年就垮过一次，当时我们换的是波纹管，
1: 今年又垮了，
0: 现在全部都堵上了，
1: 全部换成波纹管就好了。
2: 全部换成波纹管的话大概多少钱？
1: 40几万哦。现在的市场价一米波纹管是160，加上运输还有人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条水渠4公里来说那就是40万左右。
3: 40万，
4: 这个资金问题我们工作队来想办法解决吧。
0: 那好，
1: 谢谢，
0: 谢谢。

0: 文秀，说心里话，就算我回来了，百尼村还是离不开你们的帮助。
1: 什么你们我们的？百尼村是你的，也是我的，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0: 嗯。

0: 阿布，你要不然自己走回村委会吧，我得开车回趟家，把给我爸买的药送。
1: 行，那你赶紧回去吧。哎，梅秀。
0: 哎，
1: 开车慢点啊。
0: 放心，师傅。

是太大了，我实在的是放心不下。我现在马上要回伯宁，那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妈。

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

0: 来自哪里？
1: 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

0: 老板，三十好了吗？
1: 好了。
0: 去好了，
1: 慢走。
2: 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从一份份坠风雨里的奔波，我们也懂得忙碌间隙的疲惫，所以在星月广场，我们为你点亮了一盏24小时不熄灭的灯。这里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家，渴了能喝口水，累了能歇歇脚，烦了能看看书，难了能找到人聊。

律援助，成长培训，困难帮扶。我们想做的就是为你撑一把伞。这里没有门槛，只有欢迎。这里不是驿站，而是港湾。致每一位为生活、为梦想奔跑的你，愿这里的光能温暖你的每一次出发。

0: 是他最擅长的，而且工作稳定。薛老没有说出那些因为教书育人、春风化雨、无私奉献的大道理，他只是朴素地认为，要用自己的所长去回报党和国家的教育和栽培。在他成长起来的那些岁月里，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也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让他无比渴望安定的生活。1929年，薛世豪出生在宁德市平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家中兄弟姐妹众多，作为老大，他从小便要学着分担家务，但他对知识的渴求却从未被生活的艰辛磨灭。1947年，薛世豪考上了县里的师范专科学校。当时他从家里去学校需要步行整整2天，由于没钱住旅社，只能夜宿庙里。那段与星辰为伴、以月光为灯的求学经历，在后来掀起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显得格外珍贵。
1: 是1946年，大概念了1年到48年，我就参加地下党，组织个游击队。啊，游击队组织的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有解放军到我们那里。当时我们就是年轻人一讲，参加解放军的不得了了，共产党是我们信仰的了，跟共产党才能有办法。当时当兵连写信都不会写，所以部队里就活动着大家学文化，所以每个连队都要安排事情，那我们就教。
0: 尽管薛世豪未能继续自己的教师梦，但却在军营中意外地成为了一位特殊的老师。1964年，薛世豪转业到安溪，先后辗转在龙圈、金谷学区、县高甲戏剧团等单位，最后担任县文化局长，直至1989年离休。1991年，安溪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薛世豪担任副主任。
1: 我退下来30多年都在干，文件下的70岁要停下来，不要再干。然后我做了90了，反正那个地方上班有我的位置，我天天去有事干就干了。
0: 这30多年间，他脚步遍布多地，身份角色多次转换，可他却从未忘记心中那个从18岁起便怀揣着的教师梦，目光始终温柔而坚定地落在那些年轻学子们的身上。生长在安溪龙门镇的小许读初中时，因屡犯校规而被停课反省，年少轻狂的他扔下书包离家出走。家人找到小许后向薛老求助，薛老把小许留下来施住在家里，与他掏心窝子促膝长谈。
1: 住了一段时间又他回去了，又他来找我怎么办，他一讲这个事情，讲这个就选那个学校不愿意念了，就是另外找个学校吧，我给你找吧。问了几个学校，他们一听说学生和老师闹矛盾都拒绝了，就觉得我不死心，来找了校长。第一次不要，第二次回过头去我再去找他，要不要我写保证书。最后勉强接受了，然后试试看了，最后还大学考上了。
0: 也许是寒门求学的经历，让薛老对未成年人的学业和健康成长格外关注。他始终秉着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的信念。
1: 反正有一次真的，正好他母女两个在那里哭，他哭什么呢？他考上3名之外一个学院，没有钱去啊，他的父亲也没有了啊，家里出几困难啊。我考上3个学校， 所以我知道

0: 没钱的苦。所以这些学生考上大学没钱，我确实也感觉到很难受，所以花了大钱来。啊，从这里开始以后，我们慢慢的组织，每年都要组织一笔钱在那里，大概一年都有一两百万。
1: 2013年的时候，我准备上大学，家庭经济是比较困难的。我有听说县关工委是可以申请助学金的，我就想去试一下。我去关工委的时候心情是比较忐忑的，当时是薛世浩老先生给我接收的申请材料，他可能也看出我的紧张，所以在申请完之后他有安慰我说，他说没关系孩子，我看过你的申请材料了，是符合要求的，你回去安心等消息。虽然这笔钱对当时的普通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我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的。他们的支持和鼓励给我后面大学生活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
2: 薛老的爱心与关怀远不止于助理寒门学子，每一个来到关工委寻求帮助的人，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他总是以这样轻松的言语略过了自己在过程中的艰辛，甚至面对求助者们感谢的来信，他也总是谦逊地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0: 他如果写信来就是讲这个事了，啊，由于你们的帮助，啊，谢谢，不然我们不来念书，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回信，该啰嗦的动脑子，当然是念书念好书就好，放学的跑到方面来走一走坐一坐就可以。
2: 在薛老家里简陋的书桌上放着他写下的一叠叠手稿，这是他为安溪县遍布的24个乡镇及数十所中小学精心准备的宣传演讲稿。
0: 前几年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啊，我给小孩子讲故事，一个星期一次，每一个星期到时候我们都要想办法，因为这样去做报告很单调，有理论的他们也听不懂，所以我就想办法给他讲故事，他都很喜欢啊，讲完了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娟秀的字迹里蕴含着他对教育的深情和对社会的责任。薛老说自己已经96岁了，早已步履蹒跚，无法再走遍山川了，如今就只剩下手中的这支笔能代替双脚了，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直写下去。早在数千年前，孔子便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它意味着教育不受贵贱贫富条件的限制，人人都可作为施教的对象。薛老虽不在孔夫子门下，但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老师这一称谓在此刻超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了一种崇高精神的代名词。薛老的精神是一种深沉的关爱，更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者，不仅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人格，点燃希望，引领成长。在薛老的世界里，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呵护，每一颗心灵都值得被点亮。
0: 自己过去很困难没饭吃，到现在呢生活过好了，帮助别人应该，确实是应该，所以能做到一点多做一些好事，我安安心心地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尽量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2: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他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薛老的坚持显得尤为纯粹和朴素。尽管他未曾正式站上讲台，成为世人眼中的老师，但他所倾注的每一份爱心与热情，都让我们相信，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总有那么一份温暖与光明，能够穿透岁月，照亮前方的路。

0: 拿制服帅气出场，但现实中的基层检察官呢，几乎每天都要灰头土脸地跑在外面。
1: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现在却在县里偏远的乡镇当一名基层电工。
2: 两年前大学毕业，我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
0: 我叫郭一帆，1999年出生，现在是内黄县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从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说白了就是替社会看娃。家长不管的我们得管，家长管不好的我们还要管，而且都要一管到底。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我每天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办案过程中大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是11岁就初中辍学的孩子，早早地任由他们进入社会，没有技能，没有收入，再犯罪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走村入户，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对涉案未成年进行帮扶教育上，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帮助他们到职业中专、技校等机构再次接受培训和教育，树立正确价值观，获得一技之长。
1: 我叫连战，1998年出生。好多人都说我学的专业在农村当一个电工有点大材小用，但我个人觉得能够助力家乡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梁庄镇是内黄县最偏远的一个乡，在这里青壮年大多都外出打工，村子里多数为老人、妇女和孩子。当家里的灯不亮了，有的是插座坏了，有的是开关坏了，但只要接到村民的电话，哪怕是开车10几公里，都要以最快的速度让村民家的灯亮起来。去年5月到现在，利用差不多1年的时间，我还把镇里的高标准发展农田项目、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的8、9个村跑了个遍，与村民谈心，摸清村情民意，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科学规划，提升农配网建设，为他们解决用电问题，让咱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2: 我叫郭楚阳，2000年出生，2年前大学毕业就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宋村乡是河南的最北部，发展主要以农业为主。在这里2年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走进巷尾街头、田间地头，开展志愿服务。刚开始我也不懂农业方面的知识，但是老百姓需要种植和管理技术，所以我利用了1年的时间看了300多节农技网课，现在也能力所能及地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农技问题了。这里的传统农业也逐步向高效农业、观光农业改进，再过1个月这里万亩油葵就会开放，会有很多的人过来观光旅游。我希望更多的大学生都能回归家乡，利用自己的知识助力家乡发展，让农民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能够看到农村的未来。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他在县关工委工作一干就是12年，他带领一班人团结奋进，把一个处于落后状态的关工委带进了全省先进行列，多次受到国家、省市关工委的表彰。2021年，县关工委荣获阜阳市先进集体。2023年，荣获安徽省关工委系统10佳先进集体提名奖。他成为2021年春节版《中国火炬》杂志封面人物，他就是阜南县关工委主任杨文九。退休后，杨文九没有清闲下来，他以坚强的意志学会了电脑办公、PPT 课件制作、文图编创、视频编辑、抖音、快手、手机相机拍摄等技能。担任关工委主任后，他几乎没有节假日，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往往干到深夜。为了消除基层关工委组织空白和空壳现象，他争取上级支持，县委以及县委组织部先后印发了5份关于加强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的文件，实现了关工委组织县域网格化全覆盖，实骨干成员稳定在11540人以上。近年来，在杨文九的积极努力和争取下，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分别在王家坝镇中心学校和王家坝抗洪纪念馆落户挂牌，有4处红色教育场所得到修整完善，12个教育基地列入青少年研学实践打卡地。他围绕青少年教育活动主题撰写宣讲教案50000余字，制作课件10余套，开展各类教育活动210余场次，受教育青少年11万多人次。他还积极组织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坚持上好法治开学第一课，大力推进零犯罪学校、零犯罪社区创建，亲自担任阜南县吴老网吧监督大队队长，助力职能部门整治关停了43家黑网吧，让无数未成年人免受黑网吧的毒害。阜南县荣获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集体、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示范区，他被评选为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先进个人。10多年来，他设立的三爱联谊会资助困难留守儿童家庭已经100多万元，开办了668个爱心驿站，在他的关爱帮助下，失联的孩子回到了监护人身边，被开除的学生重返校园，白血病患儿得到持续的医治，突发灾难打击的家庭儿童得到了及时救助，问题少年回归正常。为了助力乡村振兴，他主张创办了30个银发农技服务所，经常组织吴老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农技帮扶，每年召开各类农技专业培训会议100多场次，受益群众30000多人。同时还指导创办红河桥稻虾、焦坡肉驴、王艳梅花鹿、曹吉莲藕、龙王冬桃等9个特色产业，转化科技成果10个，为农户办实事近300件，科技帮扶让80多户群众走上了致富路。杨文九正用一腔热血发出自己的光和热，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0: 被称为天下第一崖的内乡县崖，每天都有大批游人来到这里，感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触摸看得见的厚重历史。
1: 我们看到在三堂的正中悬挂着清慎秦的匾额。
0: 在县衙三省堂里悬挂着一方金字匾额，清慎秦，这三个字出自明太祖朱元璋之手，后来清世祖康熙皇帝也曾亲笔书写清慎秦三个字，并把它分别颁发给各省督府。清慎秦出自南宋文人吕本中的文章《官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为官者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首先要清廉，而能否有所作为，则体现在殚精竭虑、勤政为民之上。能否被历史记住，更取决于能否做出功在当下、泽披后世的一番事业。

0: 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千百年来，百姓们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让辛勤劳作的百姓免受饥饿之苦，曾是为政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在农业社会，为政之要在于治水，风调雨顺，江河安澜，丰衣足食，天下大治。
1: 自古以来都主张民以食为天，而食离不开水和土，所以从古至今，农业呢既关乎到国计民生，又关乎到政权的兴衰成败，所以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建。
0: 流经邓州市的这条河，因上游水流湍急，而被人们称为湍河。在湍河流经邓州城郊的河道两侧，人们常常会在这里见到一些汉代瓦砾，这就是被称为少妇渠的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遗址。在这里，人们能够触摸到历史和文明的质感。主持修建这个水利工程的是西汉时期的南阳太守邵信臣。据《汉书》记载，邵信臣在任时，发现这里的百姓为缺水所苦，每逢凶年，常有百姓陷于饥寒交迫之中，以致流离失所。邵信臣经过实地调查，开始在湍河主持开凿渠道，百姓们称之为少妇渠。
2: 这边的几块这个比较粗糙的石头，就是咱一个从一个那个水利工程一个拦河坝上面发现的，然后给拉回来了。
0: 今天在水渠遗址上，人们发现了大量棱角粗犷的长方形石头。
2: 这个时候咱们先踏一下，踏一下出来看一下这个文字。
0: 这就是邵信臣当年组织修筑拦水堤坝的遗石，一些石头上还刻有工匠和捐助人的姓名。
2: 这个边框用那个小斧子再给它加工一下，这样它就更清晰了。
0: 这是我国古代物乐功名的历史见证。一旦工程出现了质量问题，管理者就可以迅速地追根溯源，找到责任人。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人们看到的是邵信臣对水利工程的实施和质量的有效管理。邵信臣任南阳太守期间，不断兴修水利，筑坝开渠。经他组织修建的沟渠、水闸堤堰有数十处，灌溉良田达到30000顷之多。百姓因此凉风衣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3: 南阳汉代水利工程被誉为我国古代三大灌渠之一，这些水利设施为南阳汉代及汉代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水源保障。清代地理学家戚少南评述说，邵信臣兴修水利惠及南阳子民，朱毅和李冰兴修渡江堰对四川的贡献，施其引漳灌溉对叶县的贡献相媲美。
0: 公元4年，汉平帝下诏为百官卿士中有益于百姓者立祠，九江和南阳就向朝廷举荐了邵信臣，并称他为少妇。 几十年后的公元31年，才能出众、政绩突出的杜师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在这个东汉帝国的冶铁中心，他发明了水排，也就是水力鼓风机。
4: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水排，也叫做水力鼓风机，是东汉时期南阳的太守杜师所发明的。那大家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它是用来铸造农具的。现在我们找位同学给大家动手操作演示一下，你来吧。转动轮子的话，可以使这个鼓风皮囊连续的开合，然后将空气送到前面的这个冶铁炉里，这样就可以铸造农具。
0: 除了划时代的水排鼓风机，杜师还发明了很多农用器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在太守任上，杜师继续了绍信臣的水利事业，大力整修水利工程，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善举德政。当地百姓把杜师和绍信臣并称绍父杜母。后来人们把像绍信臣和杜师这样一心为民真正干出一番事业的官员称为父母官。
1: 对官员提出来要做父母官，那就是说他要有爱民之心，而且还要有能力干出来实实在在的政绩，真正能够造福地方百姓，这样才能称得为能成干吏。求功呢，要求百事功；求利呢，要求千秋利；求名呢，要求万代名。
0: 父母官在中国民间可谓家喻户晓，一直流传到今天。而少妇杜母当年修建的水利工程也一直在灌溉着两岸的沃野良田。在南阳出生成长的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曾写下著名的《南都赋》，描述了那个时代故土南阳山川壮丽、物产丰富的万千气象。文中对南阳发达的水利做了这样的描绘：稻田里沟渠纵横，互相通连，即使天不下雨，池塘里也有很多积水，庄稼地里的水稻和小麦随着季节变换而交替成熟。南阳的千里沃野，白骨茂盛，葱葱郁郁，长满桑漆麻柱，蔬麦稷黍。2018年2月2日，中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个以张衡的名字命名的卫星重点观测中国境内及全球两个主要地震带。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张衡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张衡公元78年出生于南阳，中国科技史上的泰斗级科学家。17岁时，张衡离开家乡，游历名都大邑，求师问业。公元111年，张衡被朝廷征召进京，担任郎中，成为中央政府的一名技术官员。
5: 汉安帝听说张衡在天文历法方面颇有造诣，下令张衡入朝，专门研究阴阳和天文历法。张衡当官不为弄权逐利，而是为了研究学问，格物致知。这就是张衡坚守的家风家教，他继承了爷爷张堪的为官之道。
0: 从此，张衡开始潜心钻研天文地理，先后写出了天文学著作《灵现》，数学著作《算网论》。公元117年，他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用水力推动的浑天仪。日月星辰的位置和出没情形与宇宙间日月星辰的运转情况完全一致。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测定地震震源方向的后风地动仪。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有一次地动仪上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可是洛阳并没有感到地震。京城的学者都奇怪他没有应验。几天后，驿站传送文书的人送来报告说，陇西地区发生地震，大家这才都叹服地动仪的绝妙。今天人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地动仪，是由中国科学院经过科学研究复原出来的，得到考古界、科技界的一致认可。张衡的后风地动仪的功能虽然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超越世界科技发展约1800年。
5: 用今天的眼光看，张衡是一个技术型官员，他的贡献虽然不直接为百姓生活服务，但做出的贡献是超越时代的，甚至是一种更加影响深远的丰功伟业。
0: 在洛阳，张衡先后担任太史令达14年之久，专职研究天文历法。这14年间，他在科学、算学、文学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衡所在的那个时代，宦官集团已经成为一支庞大的政治势力。作为官员，他不顾个人得失，上书朝廷立陈弊端，抨击腐朽的宦官集团，劝谏皇帝不要重用宦官，并把矛头对准了当时官方倡导流行的谶纬之学。
6: 谶纬之学呀，它是以迷信来解释儒家的经书典籍，穿着附会，用来预卜吉凶的这样一种学说。它的基本思路呢，就是宣传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这些唯心的思想，所以很受统治者的推崇。当时呢，被尊为朝纲国典。
0: 张衡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所谓谶纬之学，不过是一帮虚伪之徒，披着宗教神学的外衣，迷惑君臣和百姓，借此骗财骗物。在那个谶纬之学被皇帝和朝廷大力推崇的时代，断然揭穿他骗人的真面目。张衡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和自己所面临的风险。为官半生的张衡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火，而耻智之不薄。这句浓缩了张衡为官做事的箴言金句，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正德教育的宝贵财富。公元139年，由于积劳成疾，张衡在尚书任上去世。 人们根据他的遗愿，将他归葬于家乡南阳。千百年来，张衡墓被人们多次修缮，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南阳市东郊温良河畔的医圣祠，东汉医学大师张仲景就长眠在这里。张仲景所在的那个时代恰逢东汉末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乱世的开端。在那个时代，兵祸和天灾连绵不断，政府治理能力早已瓦解，整个国家疫病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东汉晚期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流行的大疫就有10次。张仲景后来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他的家族200多人，不到10年时间，其死亡者1/3，伤寒十居其七。
2: 东汉末年，瘟疫啊肆虐，民不聊生。他总结了汉以前的学术经验，写出了旷世巨著《伤寒杂病论》，被后人呢称为医圣。《伤寒杂病论》呢，就是包括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2部著作，但是合起来呢叫《伤寒杂病论》。4大经典著作，张仲景就占了2部。
0: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重要地位。在后人为纪念张仲景而修建的医圣祠中，保存着历朝历代为纪念而作的楹联题词，成为医圣祠中的一大景观。其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辨证，下联是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
7: 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其实是说啊，医生是救治人的病况，而宰相呢是治理国家的，是要把老百姓的生命、老百姓的健康、老百姓的生活要料理好，要保障好。
0: 张仲景在家乡时曾被举为孝廉，后来张仲景被任命为长沙太守。他仕途上的政绩，文献典籍中找不到记载，但张仲景在太守任上为百姓看病的故事却一直流传至今。
8: 在中国传统伦理当中啊，为官之道和为义之道的伦理基础是相同的啊，所以说医者父母心啊，医生对病人是一种牵挂担心的心态，跟父母对孩子的心态一样，啊，父母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啊，就是医生对所有的患者，像父母对孩子一样，要有平等性，一视同仁，没有区别性。
9: 急中救乡，命落纠同，宣告天地，几百贤师。
0: 千百年来，张仲景一直受到百姓的敬仰与缅怀，人们在他的墓旁修建了医圣祠。为了弘扬张仲景的医圣精神、医学贡献，他的家乡南阳正筹建医圣祠恢复重建项目，让张仲景的遗产在当代发扬光大。民间疾苦，心底波澜。 世上疮痍，念字再字。邵信臣、杜诗、张衡、张仲景，他们在为官任上都心系苍生疾苦，牢记本职，勤政为民，在南洋和中国这方土地上留下了不朽的人生传奇，也为为政者留下了勤政廉政的典范。明代大儒哲学家王艮这样说：百姓日用即道。南洋大地上的古圣先贤正是和百姓们胼手知足，以实干苦干建功立业，才在史书上留下传颂千古的名字。圣迹犹在，斯人已去，但他们的精神遗产一直滋养着这方土地，化为今天的人们汲取智慧和力量的不竭动力。

黑鲟鱼是分布于西北太平洋近岸的温水性鱼种，卵胎生，洄游范围小，一般栖息在岩礁附近水域。它是以人工鱼礁进行资源增殖和网箱养殖的理想种类。它的肉质鲜美，在日本和韩国的鲜活鱼市场上深受欢迎。随着近岸渔业资源的逐步匮乏，其海捕产量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在我国北方沿海进行黑鲟鱼的人工养殖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黑鲟鱼又称黑鱼、黑石鲈、黑鳝、黑头鱼、黑石斑、黑老婆。黑鲟鱼属于冷温性底层鱼类，主要分布于北太平洋西部水域。我国的黄海、渤海、东海以及日本、朝鲜沿岸都有分布，但它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海近岸水域，北方沿海终年可见。黑鲟鱼具有营养丰富，肉质鲜嫩，洁白，脂肪含量少，软硬适口，是名贵的海产鱼类之一。鱼肉中含蛋白质18.1%，脂肪5.6%，微分1.1%，以及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黑鲟鱼肉性甘温，具滋补肝肾、调经养血等功效，可红烧、焖炖、生吃等，尤其是清蒸和做汤更是味道鲜美。黑鲟鱼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好、容易饲养、抗病力强等特点，市场价值高，成为有良好养殖发展前景的鱼种之一。我国自南至北沿海各省的大多数海域都可以养殖，是网箱养殖的优良鱼种。黑鲟鱼最低可耐受0摄氏度的低温，尤其适合于北方沿海养殖，经济效益高，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近年来，随着沿海深水网箱的发展，黑鲟鱼养殖作为主要养殖品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黑鲟鱼是一种适合我国养殖环境条件、具有广阔推广价值的新品种。它对改善我国海鱼养殖产业结构、鱼种改良等工作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海水渔业资源丰富，养鱼方式多种多样，而深水网箱养鱼就是其中最有优势的养殖方式之一。深水网箱具有抗风浪性能强，适合养殖海域广，养殖成活率高，所需饵料少，生长速度快，养殖容量大，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管理方便，不污染环境，养殖风险低，经济效益高等优点，是当前比较先进的海水鱼养殖方式，这是传统小型网箱养殖无法比拟的，从而使海水鱼类养殖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对减少内湾养鱼压力，开发外海水域资源，增加经济渔产量和市场供给，扩大渔民就业，促进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以深水网箱养殖黑鲟鱼为例，向您介绍黑鲟鱼的养殖技术。首先来了解一下黑鲟鱼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一、生物学特性。一、形态特征。黑鲟鱼又叫许氏贫鱿，在生物学分类上属鲈形目、肚腹鱼亚目、鱿科、贫鱿属。
黑鳟鱼身体椭圆形，侧扁，头相对较大，头部的背棱位置较低，后端生有一尖棘，眼睛中等大，侧上位，眼间隔宽约等于眼睛的直径，两颌、眼眶前骨及腮盖上无鳞，在眼眶前骨的下缘着生三个钝棘，腮耙细长，口也比较大，前位、两颌、鼻骨及颚骨有绒状的牙群，前腮盖骨有五个棘，主腮盖骨有两个棘，腮孔大，一直达头部以下，背鳍相连，中间有一凹刻，第一背鳍开始于腮孔稍前方，臀鳍短，与第二背鳍相对，胸鳍侧低位，圆形，大约到达肛门，腹鳍胸位略短于胸鳍，尾鳍结形，背鳍为黑褐色，约有四条不规则横黑斑，体侧有不规则小黑点，腹侧灰白，各鳍灰黄，有黑色斑点。二，生态习性。黑鳟鱼喜欢栖息于岩礁底质、水质清澈的水域，系冷水性近海底层鱼类，不大喜欢集群，而且不做长距离洄游。两龄以前多栖息于20米以内水深的岩礁海域，高龄鱼伴随其生长向深海移动，在接近产子时又回到20到30米水深的近海，不喜欢强光，最低可耐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适合生长的温度范围是8摄氏度到25摄氏度，适宜生存的盐度范围大为1/15到1/35。三，食性。黑鳟鱼为肉食性鱼类，摄食量大，在自然海区主要摄食鲳鱼、黄鲫、方氏云喂，中卵巢逐渐变大成椭圆形的结构，经过一个冬季，雌鱼体内的卵子发育成熟后，与其体内贮存的精液进行体内受精，受精卵在雌鱼体内的卵巢内完成胚胎发育，最终孵化出子鱼。到了第二年春季的4到5月份，一次性将子鱼产出体外。产子时的水温10摄氏度到17摄氏度，盛期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生殖群体雌鱼体长范围为23到48厘米，体重430到3700克。雄鱼体长范围为19.8到41厘米，体重285到1920克。雌鱼怀卵量3.7万到80.8万粒。在繁殖期间，雌鱼的比例略高于雄鱼，雌雄比约为52:48。黑鳟鱼产出的子鱼健壮率一般随雌鱼年龄的增高而呈下降趋势。五，生长。野生的黑鳟鱼，一龄鱼全长15厘米，两龄鱼24厘米，三龄鱼32厘米。人工养殖比野生鱼长得快，一龄鱼全长21厘米，两龄鱼30厘米，三龄鱼37厘米。
黑鲟鱼养殖技术主要分为苗种培育和成鱼饲养两个时期，两个养殖阶段的培育重点和饲养方法是不相同的。接下来看一看在这两个时期都有哪些具体的养殖技术。二，繁殖技术。鱼类共有卵生、卵胎生和胎生三种生殖方式。作为卵胎生鱼类的黑鲟鱼，它的繁殖习性明显有别于其他鱼类，具有雌雄交尾、体内受精、胚胎体内发育孵化的特性。

少数胎生的鱼类，比如软骨鱼类中的灰心鲨，与卵胎生鱼类黑鲸鱼的繁殖习性相似，但不同的是，胎生鱼类特化出类似陆地高等哺乳动物的胎盘状的结构。雌鱼体内的胎儿与其发生血液循环方面的联系，依靠母体提供给胚胎发育所需的营养。而黑鲸鱼等卵胎生鱼类，胚胎虽然在雌鱼体内发育，但只依靠胚胎自身的卵黄来提供营养，与母体之间只有水分与无机盐的交换，而没有血液循环的联系。其发育所需的营养仍然离不开卵，因而称之为卵胎生。一、青鱼的选择。青鱼来源多是进行人工培育，也可采捕野生种鱼育苗。人工培育可通过光照和温度控制来调节青鱼的产子期，产子量也比较稳定。青鱼利用率高，现在已被广泛采用。近年来，随着沿海深水网箱的发展，黑鲸鱼养殖作为其主要的品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利用深水网箱提前预留合格成鱼，经强化培育可做青鱼。第二年春季经室内培育可产子鱼苗，但无论何种方法培育的青鱼，必须保证健康、无伤、无疾病、活力强。一旦发现有病或不健康，要立即更换。青鱼应选择体型完整、色泽正常、体质健壮、摄食良好、无疾病、活力强、不带病原体的个体。通常选用年龄在4到70，雌鱼体重在1000克以上，雄鱼体重在800克以上，正处于最佳繁殖期的鱼作为青鱼。也可以在繁殖季节从自然海区选择怀子的健康雌鱼，直接用于产子育苗。二、雌雄鱼鉴别。黑鲸鱼在未达到性成熟时，雌雄比较难以区分，但可以通过个体大小和外部生殖孔的形态加以鉴别。对于相同年龄的青鱼，通常雌鱼比雄鱼个体大，雌鱼具有单独的生殖孔和单独的泌尿凸起，在接近产子时均明显向外突出。雌鱼腹部从前到后依次为肛门、生殖孔和泌尿凸起，而雄鱼的生殖孔和泌尿孔合为一体，为泌尿生殖凸起，有凸起的就是雄鱼。黑鲸鱼达到性成熟以后，特别在雌鱼怀子期，雌雄比较容易区分。在这个时候，

于卵巢的容积和重量的增加，对腹壁的压力增加，使得生殖孔向体外膨大。这时的雄鱼腹部既不膨大，生殖器凸起也不发红。三，青鱼培育。黑鲟鱼为卵胎生鱼类，雌雄鱼一般在10到11月份交尾。青鱼首先应提前3个月左右蓄养在室内水泥池中，经过精心蓄养，使它们在交尾时身体肥满度较高，性腺更加的成熟。蓄养池通常面积在30到50平方米大小，池深1.5米，水深要求在1米左右，排水口位于池底中央。池中海水每天要更换4到6次，水温控制在8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盐度30%-33.5%，pH 值7.5到8.3，溶解氧在每升7毫克以上。蓄养阶段要求青鱼雌雄配比合理，一般为3:2。以青鱼体重的大小，养殖密度为每平方米2到4尾。另外，青鱼蓄养需避光养殖，采用人工光源。光照一般由40到200瓦的白炽灯控制，每3到5平方米安装一个，总的光照强度控制在40到60勒克斯，每天光照时间为10小时。饲料可用人工配合饲料，每日按鱼体重的2%投喂2次，以80%为宜。为保证鱼体自身的营养，同时增加种鱼的免疫力，隔日需补充投喂1次玉金鱼、拟沙丁鱼、竹夹鱼等杂鱼。投饵量控制在鱼体重的1%上下。每日大排水1次，同时将池底的污物随水流推出池底，保持池水清洁。每7到10天用毛刷将池壁池底刷洗1次。培育期间，车间要保持安静，禁止大声喧哗。每日多次巡池，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四，青鱼疾病预防。青鱼在培育过程中，要注意疾病的预防工作，坚持以防为主的方针原则，采取综合措施预防疾病发生。主要预防原虫类疾病和细菌性疾病。常见的原虫类疾病主要为纤毛虫类、鞭毛虫类等疾病。在生产中控制好环境，保持清洁。在分池导池操作上要认真细致，尽量不使青鱼受伤，减少伤口侵入机会。定期进行杀虫预防，使用药物以浸泡1小时效果显著。细菌性疾病主要有溃疡病和疥疮病。得了溃疡病的病鱼在水中游动缓慢，体色发白，捞出后发现病鱼体表脱鳞发红，粘液缺失，形成溃疡。鳃盖外部及内侧充血，鳃丝略显失血。这种病一般在6月底至9月中旬发生。采用药浴的方法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药浴制剂采用3氯乙腈尿酸与硫酸铜合剂。得了疥疮病的病鱼在水中游动异常，捞出后观察尾柄处有一明显红斑，严重的个体为其基部烂掉，鳃丝失血发白。治疗方法采用3氯乙腈尿酸与硫酸铜合剂药浴。在药物使用上严格把关，
杜绝使用国家违禁药物。

尽量少用抗生素，以效果良好的中草药取而代之，提倡使用对环境及苗种产品无毒无残留的化学消毒剂杀菌灭毒，合理使用杀菌消毒剂、中草药及微生态制剂，两者使用上要有休药真空期，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造成浪费。通过对青鱼进行疾病的预防工作，保证了青鱼具有健康的体魄，为鱼苗的培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受精怀子。交尾时，雄鱼将精液输送到雌鱼的输卵管内贮存。到了第二年的4到5月份，雌鱼体内的卵子发育成熟。雌鱼体内怀卵量的多少，以鱼体大小而不同，从数万至几十万粒不等。卵经过受精，然后依靠自身的卵黄来提供营养，在卵巢内孵化出子鱼。当黑鲟鱼交尾受孕以后，雌雄鱼应分开饲养，雌鱼饲养密度变为每平方米2到3尾，雄鱼每平方米4到5尾。这时水温控制在12摄氏度到14摄氏度，盐度30%-33.5%， pH 值7.5到8.3，光照强度在20到60勒克斯，光照时间8到10小时，溶解氧每升7毫克以上，水深在1到1.2米以上。怀子的青鱼会消耗大量营养，应及时给雌鱼加强营养。怀子期间应补充黑鲟鱼最喜欢吃的、营养也比较好的饵料，种类以小杂鱼类为主，如沙丁鱼、台鱼、玉金鱼等。日投饵量控制在鱼体重的2%-3%，每天投喂2次，每天再按鱼体重的1%喂食1次配合饲料。为了不使它因游动过多而消耗大量的体力，保证子鱼的生长，要减少它的活动时间，因此光照时间降为6小时左右。随着性腺的不断发育隆起，怀子雌鱼的摄食会越来越少，投饵量及投饵次数也相应减少，至怀子后期完全拒食。在拒食阶段，青鱼培育可不投饲料。经过几个月的精心饲养后，大概在来年的5、6月份，鱼宝宝就该出生了。六，产子。黑鲟鱼的受精卵经胚胎发育、孵化子鱼产出到排出母体前的发育阶段，与青鱼栖息的环境、水温有着密切关系。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水温高则发育快。一般黑鲟鱼胚胎发育所需要的总基温为540度到580度。青鱼产子时的环境条件要控制好，这时的水温控制在12摄氏度到15摄氏度，盐度30%-33.5%， pH 值7.5到8.2，光照强度在50到100勒克斯，光照时间8到10小时，溶解氧含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水深在1米以上，每天换水4到6次。黑鲟鱼、青鱼白天很少产子，产子时间多在夜间进行，一般在子夜至凌晨时分。子鱼从母体内慢慢地产出，产子所需的时间因鱼而异，通常情况下是3至4个小时。每条种鱼产子量约10万至35万尾。
要安排专人值班认真检查，发现蝉子要立即检查子鱼的质量，质量好健壮活泼的子鱼要及时用流水法收集。刚出生的鱼宝宝个头非常的小，体色乌黑，身体平直，能立刻漂于水的表层游动。你看它们一个个多健壮啊。七，收集。黑鲟鱼产子后经过一两个小时，池中的子鱼已经有很多了，应把它们及时收集到一起，放到育苗池进行培育。一般采用流水法将鱼苗收集起来。收集的方法是，首先在溢水口放置一个水盆，水盆上要放置一个60目的网箱，然后加大池中流水，使子鱼流入到网箱内，接着将子鱼舀出。应注意的是，绝对不可以使用手抄网捞取子鱼，防止子鱼受伤死亡。接下来就需要把子鱼移入培育池进行培育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即将产子的种鱼直接放在培育池里产子，产子结束后把种鱼捞出就行了。育苗池为10到30平方米的水泥池，深度1.5米，采用循环流水的方式，水深1米左右。应注意的是，育苗池水温与产子池水温需相同。将子鱼以每立方米1到2万尾的密度放养于育苗池，池子里面所用海水为经过滤后的海水。进入育苗池后的子鱼就进入了鱼苗培育阶段。三，鱼苗培育。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黑鲟鱼出生后各个时期都有哪些形态特征。一，子鱼、稚鱼、幼鱼的形态特征。前期子鱼，刚孵出的子鱼身体平直，喜若光，常在水体表层集群游动，游泳活泼。这时的子鱼头大，全长为6.22到7毫米。子鱼产出3到4小时后就能开口摄食，开口率达60%到75%，可直接摄取乳虫的初孵无节幼体和轮虫。孵后2天，子鱼孵后2天的子鱼平均全长为6.38到6.77毫米，卵黄囊接近吸收完毕，尾鳍膜基部开始增厚，子鱼有明显的趋光性，在水表层游动摄食。后期子鱼产后3到4天，全长在6.2到7.4毫米，子鱼身体变得粗壮，眼球增大，心脏发达，子鱼游泳能力有所增强，可捕食轮虫和乳虫的初孵无节幼体。7到10天的后期子鱼平均长7.24到8.49毫米，背臀鳍膜的基部隆起，尾鳍下叶的鳍条圆肌和上颚的细齿出现。在子鱼的后期，主要为鳍的进一步分化和完善。到第12天左右，背鳍圆肌出现，尾鳍条明显，尖形齿出现。到第16天后，子鱼的腹部黄色素增多，形成黄色带直至尾柄前，背鳍圆肌向鳍条转变，鳍膜开始消失。稚鱼到第22天，子鱼就变成稚鱼了，

长平均10.25毫米，体背变宽，开始出现自残现象。第26天，至于全长平均11.47毫米，其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至于开始集群，分层分布，小个体多在水体的中上层游动，较大个体则分布于下层，反应敏捷，自残现象加剧。到第30天，至于全长平均15.4毫米，幼鱼。到了第35天，全长平均19.4毫米，这时我们就把稚鱼开始叫做幼鱼了。它的摄食强度加剧，因开始添加鱼虾糜的投喂。第37天，幼鱼全长平均19.4毫米，强烈集群，这时主要投喂鱼虾糜。二，雌稚幼鱼的培育。不迟，首先将刚出生的黑鲟鱼的子鱼进行不迟，不迟水温与产子水温相近，密度在每立方米1万到2万倍。培育池水中每日添加小球藻，浓度保持在每毫升50到100万细胞，时间是20到30日龄，水温可采用自然水温，也可采用升温水培育。升温时要以每日1度的速度渐升至18摄氏度培育，前期添加水或小量换水10%到70%，之后要采取微流水方法培育。从第6天开始，吸污清地，充气量前期较弱，后期逐渐加大。鱼苗初期培育。鱼苗初期培育是指子鱼从孵化到生长2个月所经历的时期。黑鲟鱼的子鱼产出的当天即能活泼摄食，子鱼有明显的趋光性，常在水体表层集群游动摄食，因此稳定的供给大量生物饵料是育苗的关键之一。饲育使用的饵料主要有轮虫、蠕虫无节幼体、蠕虫成体、鱼虾肉糜和配合饲料等。第一次投喂的开口饵料以轮虫为好，投放密度最好每毫升5到10个，每天投喂3到4次。第5到6天开始增加投喂蠕虫无节幼体，开始的投喂密度每毫升0.2到0.5个，之后随着日龄的增加，要逐渐增加蠕虫无节幼体的投喂量。育苗池水温控制在14摄氏度到20摄氏度，pH 值在7.8到8.4之间，每天光照总量控制在500到2000勒克斯，适当充气，使溶解氧达到每升5毫克以上。为保证池水的新鲜干净，每天定时进行吸污1到2次，同时及时补充新鲜海水，每天换水量10%到100%。随着生长发育，当鱼苗全长达到1.3到1.5厘米时，密度减少到每立方米3000到4000倍，这时停止投喂轮虫，加大蠕虫无节幼体的投喂量，并开始驯化投喂配合饲料，每天投喂8到12次，每天换水2到3次，
逐渐加大水中的充气量，初期充气量控制在水面微有水花，以后逐渐增大，最后改为流水培育。鱼苗全长达到3厘米以上时，就可进入鱼苗的后期培育了。鱼苗后期培育，鱼苗后期培育是指将3厘米以上的鱼苗培养到全长10厘米的培育阶段，时间约为10个月，保持自然水温即可，采用长流水，流水量每天4到8个循环。当水质污浊和残饵过多时，应及时清除残饵，并加大换水量。注意投放的密度，密度过大会因个体间摄饵不均衡而产生显著的生长差异，过小会造成成本的浪费。初期鱼苗全长3厘米时，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2000到3000尾，随着生长应逐渐降低密度，在全长5厘米时要达到每立方米800尾以下。饲育池中的池水应保持干净，及时清池。育苗后期培育饵料主要为蠕虫成体和配合饲料，辅以添加了复合维生素的鱼虾肉糜。蠕虫成体每天投喂2到3次，配合饲料要根据不同生长阶段的鱼体大小逐渐增大饲料的料径，以方便喂食为原则。配合饲料投饵量视设施情况而定，大约为鱼体重的2.5%到3%，每日投喂3到4次。分池，幼鱼随着身体的发育会具有互相蚕食习性，特别当同池鱼苗大小差异较大时，会出现大个体咬伤小个体的现象，往往大小鱼同时死亡，因此要适时分池。分池时间一般从鱼苗长到3厘米时开始。分池方法是，先将鱼苗捞到表面铺有软纱网的玻璃缸槽中，人工进行挑选。挑选时结合鱼体的大小、体色、健康状况进行挑选，尽量挑选身体情况差不多的放到一起，也可以使用分选网箱进行大小分选。分池时应注意观察鱼的状态，防止缺氧。分池操作时要细心、轻、快，防止缺氧，避免鱼体损伤。完成分选后再进行放养，以后随着鱼苗的生长还要继续分选，大概每15到30天再进行一次分选，避免产生个体大小差异而发生相互残杀现象。接下来继续向您介绍苗种培育时期的一些日常管理方法。3、日常管理。黑金鱼苗种在饲养中的管理通常要注意以下几点：巡视与记录，应每天巡池，发现异常及早处理。养殖整个过程中要随时注意观察水温、水质的变化情况、鱼的活动情况、摄食情况，注意鱼体有无异常变化，同时对养殖池中的水温、溶解氧等情况进行检测，对鱼的死亡情况、生长进展情况、投饵量、投饵种类等及时记录，并掌握合理的投喂量，减少残饵，预防疾病的发生。消毒，
工作人员进入车间时，要用1/1000的漂白粉溶液对工作鞋进行消毒，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才能进入车间。每个养殖池都需配有专用工具，尽量不要交叉使用。确需交叉使用的工具，在拿到另一个养殖池使用前，应用1/1000的漂白粉溶液进行消毒处理。鱼苗在放入养殖池前，要对养殖池进行消毒。消毒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先在池中加满清水后，放入漂白粉，一般每立方米水是用20克，然后泡池2天。接下来放掉池中的水，用清水冲池2到3遍，然后使用次氯酸钠加水配制成有效氯含量0.05%的溶液，进行养殖池2次消毒。用刷子刷洗池壁和池底，从上向下进行，一定要将池子各个地方刷洗到。完成后，再用清水冲洗3遍。消毒完成后，才可以放入鱼苗。饲料投喂方法：投喂时要考虑到饲料的损失、饲料效率和鱼的健康状况等，一般按鱼饱食量的80%到90%投喂。要看鱼的摄食状态、残饵量，随时调整投喂量。要避免长期单独投喂单一饲料，每次投喂先将总投喂量的60%进行全池投洒，剩下的40%根据鱼的摄食状况进行投洒。清池，养殖过程中，在投喂饲料后，残饵和鱼排泄物的长期聚集，易造成水质腐败恶化，容易诱发鱼病，因此要及时清池。清理方法：采用边排水边清理的方法，开启排水管，边排水边用刷子沿池边向池中心推移脏物，脏物可随水流排出池外。同时对池壁、池边进行擦洗。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倍加小心，避免伤鱼。操作时尽量要轻，减少对鱼苗的伤害。对不小心吸出的鱼苗要做好回收工作。清油污，在饲养过程，由于投喂轮虫和蠕虫无节幼体，水面上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油污，可别小看了它，它会影响空气与水的交换量，导致缺氧，引起鱼苗的死亡。通常每天使用塑料管将水面上的油污收集到一起，然后去除。防病，加强环境及各环节操作管理，避免因环境变化而造成苗种出现应激反应而引发疾病。保证环境优良而稳定，饵料投喂各环节的检查及消毒制度。在分池导池操作上要认真细致，尽量不使鱼苗受伤，减少病原侵入机会。鱼苗经过良好的前期培育和后期培育，鱼体就可以长到10厘米左右，就进入养成阶段的管理了。四、养成。黑鲸鱼的养成主要使用海上网箱放养全长10厘米左右的苗种。养殖鱼的生长与养成期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海区选择。海区要求最低潮水深在15米以上，水流畅通，风浪较小，流速不大于每秒1米，海水透明度在1.5米以上，远离工业污染区，水质清新，以泥沙和沙泥底质为好，
水质应符合我国颁布的渔业水质标准规定，要求养殖海区的水温范围在0.6摄氏度到33摄氏度，盐度在1/1000到1/1035， pH 值7.6到8.6，溶解氧含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二，网箱要求。深水网箱主要由框架、网衣、网巾、坠石、毛木蕨、毛缆绳等组成。网箱的框架采用高密度的聚乙材料，网框底圈用2道直径25厘米的聚乙烯管构成网箱的形状和浮力，人可在上面行走操作。网衣分别挂于网箱框架的浮管和浮手上，上圈用直径11厘米管作为扶手栏杆，上下圈之间的支架用直径12厘米聚乙烯管制成。通过三通、立柱、连接件、挡块、削钉、弯头等，用热熔焊接机焊接成需要的框架，构成网箱的主体。形状主要有方形和圆形，大多为圆形网箱。一般圆形网箱周长40到60米，网深7到10米。网衣、毛缆绳选用高强度锦纶丝和优质聚乙烯材料，网衣一般为尼龙或聚乙烯材料，经过了防腐处理。网目大小以鱼不能逃逸为准，通常3到6厘米。网巾直径16到20厘米，以承受箱体的沉浮力。将网箱安装好并全面检查一次，四周是否拴牢，网衣有无破损。三，苗种来源。养殖苗种主要是购买人工培育的黑鲟鱼苗种，要求鱼苗体型正常，眼睛、躯体无损伤，个体完整，体质健壮，苗种规格在10厘米以上。四，暂养。购买的黑鲟鱼苗种必须预先进行暂养筛选，才能放入海上网箱进行养殖。在室内水泥池或近岸海区设置小网箱暂养，时间一般为10到15天。经过暂养，淘汰部分病劣苗种后，方可进行网箱养殖。五，放养。放养前必须用药物对鱼进行体表消毒处理，使用药物必须符合无公害食品鱼用药物使用准则的规定。网箱放养黑鲟鱼一般在5月份进行。我们将鱼苗捞出养殖池后，将长度大小差不多的鱼苗放到一起，再将它们放入渔船中，将它们及时运到海上进行放养。运输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冲养，到达网箱所在地马上进行放养。放养密度根据苗种大小确定，一般在海上网箱养殖时，体长10到15厘米或尾重20到70克的苗种，放养密度为每立方米水体150到300倍。六，养殖管理。养殖管理是需要每天或经常进行的工作，有些看似十分简单的工作，但在网箱养鱼中，往往由于一时的疏忽而导致养殖失败的事例，在生产实践中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不可掉以轻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头饵，饵料主要以小杂鱼、杂虾、扇贝鞭等价钱相对便宜的饲料为主，同时也可以在头喂配合饲料，
日投喂量按箱内鱼体重的5%到8%。

八到九月每日头耳一次，十到十一月每日头耳两次，十二月每日头耳一次，十二月底至第二年三月越冬期间，水温在四摄氏度以下停止头耳，第二年四月底开始头耳，开始一两天头背一次，以后逐渐增加到一天两次，头耳量也逐渐增加，每月至少两次头背配合饵料，以避免由于饵料单一造成营养缺乏。头耳时做到，头背时最好是在上流头，刚开始时少头，鱼都上来吃时多头快头，等吃食的鱼少时再少头慢头，小潮水多头，大潮水少头，透明度大时多头，水浑浊时少头，流急时少头，平潮缓流时多头，水温适宜时多头，水温不适宜时少头或不头。检查与清理网箱。检查网箱也是网箱养殖黑鲟鱼日常管理中经常进行的一项工作，定期的对箱体进行全面的检查是十分必要的，通常每周进行一次。要检查网箱是否安全牢固，应从上到下仔细检查，注意尽量不惊扰鱼群，如有损坏要及时修补，当遇大风大浪等特殊天气要提前进行加固，大风大浪等特殊天气过后要及时进行检查维护，保证网箱安全。网箱入水一段时间后会有生物附着，主要是一些繁殖较快的藻类，它们会造成网目的堵塞，影响水体交换，不利于箱内粪便残饵的排除和天然饵料溶氧的补给，应每月清理一次网，防止鱼病的发生和促进生长。这项工作可以在换网的同时进行，首先将旧网衣换下，使用高压水枪冲洗网衣，将污物冲掉，再将网衣拉到岸上晾晒，晾晒一两天，再将网上面的附着物清除。分选，每个月按鱼体大小进行分选一次，这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措施，可防止因鱼体生长差异而引起的蚕食现象的发生。这项操作也可在换网的同时进行。日常管理，要勤于观测鱼的摄食、活动和生长，发现问题及早处理，定期监测养殖水域水质指标，每天做好水温、盐度、摄食等记录，对鱼的生长情况每十五天测定一次，每次取样30到50尾，测它们的体长与重量增长情况，并根据测量结果对日头饵量做出相应的调整。另外，随着黑鲟鱼的生长，对养殖密度进行调整。下面为一般情况下的养殖密度：100克时为每立方米45到50尾，200克时为每立方米23到25尾，400克时为每立方米14到16尾，1000克时每立方米6到7尾。七，越冬。黑鲟鱼可在自然海区越冬，越冬前一个月的饲料中要添加维生素，同时多投喂一些冷冻玉金鱼、拟沙丁鱼、台鱼、竹虾鱼等，以增加鱼体的抗寒能力。五、病害防治。黑鲟鱼是一种抗病力强的品种，病害发生较少，如发生病害可参照其他养殖鱼类的鱼病进行预防和治疗，但是

在药物使用上要严格把关，杜绝使用国家违禁药物，尽量少用抗生素，做到以防为主，防治病菌。由于网箱养殖黑金鱼网箱是设置在大水体中，而且鱼群密度很高，水体交换也快，黑金鱼在药物使用方法上与其他养殖池所养鱼类是有所区别的，它不适合使用全箱泼洒的方法，多采用投喂药饵和药浴的方法，一般可根据鱼病症状使用鱼药，按照比例添加到饲料中便可，但是饲料与鱼药一定要搅拌均匀，然后直接投喂就可以了。六、收获。黑金鱼生长较快，经过六个月的网箱饲养，鱼体全长可达20厘米，体重160克上下，养殖第二年可达250克以上，第三年达600到800克，可根据市场行情出售。到这里，黑金鱼网箱养殖技术就向您介绍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在广东省中山市某社区，9岁女童小爱因长期遭受生母体罚虐待，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达到轻微伤标准。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学校强制报告制度获知线索后，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立即启动司法保护程序。本案中如何平衡侵权监护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机关如何打破法不入家门的困境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郑某是广东省某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休完产假复工时，他带着女儿小爱一同上班，同时发现小爱身上布满伤痕，脚上还有大水泡。询问后，小爱道出了令人心碎的真相。
2: 孩子就一开始支支吾吾不说，反正后来就说是妈妈打的。
1: 培训机构立即向当地妇联和公安局反馈，妇联和公安介入后发现小爱身上伤痕累累，妇联将情况告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3: 可能涉嫌到一个犯罪的行为，需要我们提前介入。
1: 检察院接到线索后高度重视，立即启动依法介入程序和反家暴联动机制。次日，检察官与专业心理咨询师、当地公安干警、妇联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郑某家中走访调查。
3: 他就不肯开门，他说这个是我的家事不需要你们搞，你们为什么要来？
4: 基本上就是不愿意去跟我们有任何的接触，然后很排斥，就几乎都想赶我们走那样子的。
1: 小爱身形瘦小，超短发，大冬天穿着单薄衣衫和拖鞋，脚上的大脓包触目惊心，裸露的手臂布满青紫伤痕，这样的场景让在场的人无不揪心。
2: 大冬天的，因为脚上有一个大脓包，就只能穿一个拖鞋，然后他裸露出来的皮肤、手臂啊，这里全部都是伤痕，明显看的是青青紫紫的，一块一块的。
3: 剪了一个很短的头发，大冬天的穿的比较单薄的衣衫，然后呢穿着个拖鞋。
1: 为了保障小爱的人身安全，检察院联合多方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检察官推动小爱复学，减少他与母亲单独相处的时间，降低受侵害风险。
3: 那么爸爸呢，他是非常的在家庭地位可能就比较软弱，他在家庭当中就处于一个我只要负责工作挣钱，家里的其他事情，教育孩子，你对孩子怎么样都不管。

0: 同时，当地妇联为小爱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检察机关建议妇联向法院提出申请，并支持起诉。法院在24小时内迅速签发了禁止郑某对小爱实施家庭暴力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小爱构筑起一道坚实的法律屏障。
1: 是由妇联和公安人员一起又上门，对他进行了一个训诫，并且告诉他人身保护令的法律效力，以及你不遵守人身保护令可能的法律后果。
0: 此外，检察院还向小爱的父亲执发了监督监护令，强调他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职责，要求他制止妻子的侵害行为。在案件侦查阶段，检察院引导公安通过一站式取证中心对整个取证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包括给小爱验伤时的法医鉴定，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 积极地引导公安向孩子以前生活的一些邻居啊、老师啊、身边的一些同学来调取证据，证明这个案件的一个证据的取证。
0: 经鉴定，小爱全身挫伤面积达900多平方厘米，构成轻伤一级，郑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小爱长期遭受虐待，不仅身体受伤，心灵更是千疮百孔。检察官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小爱进行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师初次评估时发现小爱的心理指标严重偏离正常值，甚至出现了轻生念头。
2: 因为当时这个孩子我们看他的日记里面，他就写已经多次说我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用，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价值，我想从楼上跳下去，在当时他已经是表现出一个轻生的希望了。
0: 在后续的辅导过程中，咨询师耐心倾听小爱的心声，给予他温暖的支持。随着辅导的深入，小爱逐渐打开心扉，开始向咨询师反馈与妈妈相处的日常。与此同时，心理咨询师也对郑某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郑某成长于家暴的原生家庭，从小遭受父亲打骂，这种创伤使他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不自觉地复制了父母的错误方式。
1: 我作为他妈妈，我教训一下他有什么问题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一直以来我也是这样，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
3: 你不知道，我是刚刚从老家回来，我是年三十被爸爸妈妈从家里赶出来的，就是打骂他，然后他就哭着从家里回来的。所以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妈妈，我们就觉得他第一，我们就能理解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打孩子。
0: 检察官和咨询师通过与郑某的沟通，帮助他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引导他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3: 如果这个小朋友小爱继续被他妈妈这样去虐待暴打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必定会在他这身上呈现出更重大的一些我们说完完全全的反人格反社会就会呈现。
0: 经过两个月的观察考验期，小爱的心理状态有了明显改善，心理评估结果逐渐靠近正常值。他反馈妈妈不再像以前那样恶语相向，甚至能感受到妈妈的爱了。郑某也在家庭教育指导下愿意努力修复家庭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0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管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郑某的行为恶劣，依法应受到惩处，但他处于哺乳期，且小爱对母亲仍有深厚依赖，简单的将郑某关押可能会导致家庭破碎，对小爱造成更大的伤害。 而若不加以严惩，又难以给小爱一个交代，也无法起到警示作用。经过深入思考和多方沟通，检察院决定以最有利未成年人原则和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导，对郑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依法适用缓刑及禁止令的量刑建议，同时持续监督社区矫正部门定期回访郑某执行禁止令的情况，将督促监护、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延伸到缓刑考验期全程。2023年10月10日，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虐待罪对郑某提起公诉，并提出依法适用缓刑及禁止令的量刑建议。2023年10月30日，法院以郑某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禁止郑某在缓刑考验期内殴打虐待被害人小爱。郑某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案件判决后，检察院的工作并未停止，改变郑某的观念并非一蹴而就，小爱的心理创伤也需要长期修复，因此检察院持续关注着小爱和郑某的情况。心理咨询师继续为小爱提供心理辅导，定期入校与小爱交流，同时检察院不定期开展跟进回访。近期心理咨询师反馈，小爱主动告知其学习生活情况，称妈妈改变很大，对她很好，她很开心。
2: 妈妈竟然在一个地方发现了这个沙子很漂亮，竟然就把沙子装回来放在家里让我跟弟弟玩。她说她当时真的非常的惊喜和意外，她完全没有想到。
4: 从发现案件到保障女孩安全，从心理救助到推动社会治理，再到持续跟进，每一个环节都彰显了检察人员的担当与智慧。在面对家庭暴力时，法律绝不姑息，社会绝不袖手旁观。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个受创的心灵都能在爱的呵护下重新绽放光彩。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某企业长期违法排放有毒物质，导致周边土壤重金属超标20余倍，严重威胁居民健康。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中发现线索，依法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让我们共同关注这场司法监督行动。
0: 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东升片区，有一个隐匿在城市角落的废品收购站。
5: 在一条高速路旁，那么周围呢有工厂，临近的有耕地、农田，还有一些居民区。
6: 梁某租到这块地呢，把这块地硬底化了，他从各地收来这些油桶，把它们切割完之后，那些废料直接倒在旁边的空地上，造成了很大面积的污染。
0: 据调查，该废品收购站所占有的土地属于耕地性质，梁某用混凝土将该区域硬底化，彻底破坏了土地原本的生态功能。废品收购站未配套任何污染物防治设施，工人对含有残存液体的铁质废桶进行切割压平，大量未经处理的残存液体流淌到空地上，刺鼻的有机溶剂气味弥漫。
7: 收回来之后呢，就是直接把这些污染物质倾倒出来，然后对这些油桶啊进行压平，然后破碎来处理，又可以将这个废油桶，就废油桶的又可以当废品可以卖出去。
0: 这家废品收购站老板叫梁某，经调查，梁某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等相关经营证照，且未配套污染物防治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 2020年2月10日，经鉴定，该废品收购站倾倒物属于有危险废物。公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犯罪嫌疑人梁某抓捕归案。检察官们第一时间依法介入此案，引导侦查取证。因案情复杂，涉案知识专业性强，为提高办案质效，推进执法规范化，刑事检察部门第一时间将公益诉讼线索移交给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两个部门紧密协作，成立了由检察官、技术人员组成的办案组，通过一体化办案技术手段，为案件办理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
5: 嫌疑人污染环境，造成公司财务损失价值达到700万以上，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损失价值已经达到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0: 技术人员运用定位无人机对现场进行三维建模拍摄，通过专业测绘软件精准测量出废品站硬底化面积为3534.95平方米。
6: 你要我们通过三维建模呢，固定了犯罪的现场，可以后续回看现场，大概是有8000多个油桶，3000多张废铁皮。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梁某辩称，2018年4月开始租赁该地块，至2020年8月才开始经营废品站。技术人员发现梁某的供述与事实严重不符。
6: 从我们掌握的历史卫星遥感资料来看呢，他2019年11月已经较大规模的在经营这个废品站了。
0: 办案组获取了案发前涉案地块的卫星遥感影像图，成功还涉案地原来的地貌情况。经过深入研究，确认该废品站于2018年9月30日已经开始经营。2018年12月18日，废品站内出现大量蓝色桶罐。2019年11月18日，废品站已形成较大经营规模，且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在证据面前，梁某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供认不讳。
8: 就是把那个胶纸很脏的回收回来，经过清洗，哇，排出来不得了！我还在手机那时候还拍了。
9: 拍哪个了？
8: 不是有个块空地比较低嘛，那里嘛比较低洼的地方嘛。我这么鬼呀、啊！我赚那把钱，我一个没文化的女人，我能赚多少钱？那我那时候我也不认识到那个真的什么，怎么会犯法了呢？我正正当当的做生意，我又没有偷没有抢。
0: 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才达到数量较大的标准。文中仅提及废品站硬底化面积为3534.95平方米，约5.3亩，未达到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入刑数量标准。梁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在未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等相关经营证照，且未配套污染物防治设施的情况下，非法回收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铁质废铜等，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符合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检察院认为，已涉嫌污染环境罪，将犯罪嫌疑人梁某诉至法院。在刑事追责基础上，检察机关同步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2022年1月，法院在刑事判决中采纳检察机关指控，以污染环境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3年。

0: 2022年2月，技术人员在检察官的精心安排下，对该案生态环境修复情况展开持续跟进监督。进行全面勘查后发现，该地块受污染土地生态修复工作仍未启动，现场低洼地段有残留油污尚未清理。
1: 正的阵地，确保司法公正得以彰显。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实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这句出自《吕氏春秋》的千年古训，以磐石之坚与丹砂之赤为喻，深刻揭示了本质与本色不可动摇的永恒真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引用这一典故，旨在告诫全党必须永葆初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理想信念不动摇，保持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不变质。这生动阐释了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理想信念就是我们不可夺的坚，对党忠诚就是我们不可夺的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坚守初心使命作为根本遵循，正是不夺坚不夺赤精神在党纪中的鲜明体现。它要求我们必须将这份忠诚与信仰融入党性修养的全过程，落实到遵守党纪的自觉中。回望历史，这种对信念与操守的坚守是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更是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历史的长卷上，隐蔽战线上英雄与叛徒的鲜明对比，为我们提供了最为震撼的境界。其中最令人深思的莫过于吴石、朱峰与蔡孝乾这对曾经同志的命运分野。密战英雄吴石将军作为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杰出代表，在奉命渡海前往孤岛执行绝命任务时，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平静而坚定地说，如果一去不返便一去不返。这不是无奈的悲叹，而是对信仰的终极告白。他深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前行，最终慷慨就义，将生命融入为石的坚不可摧。朱峰烈士出身优渥，却心向光明，为革命事业散尽家财。当他身陷绝境时，选择了最壮烈的结局，以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庄严承诺。他放弃的是安适的物质生活，坚守的是比生命更贵重的理想。他的赤是主动选择的纯粹与凛然，他的坚是超越生死的炽热与决绝。而与他们形成悲剧性对照的是曾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蔡孝乾。这位资深的老革命历经考验，却在被捕后迅速辩解。他贪恋享乐，畏惧刑讯，精神的防线在诱惑与痛苦面前不堪一击。他背叛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自己曾经宣誓守护的理想。他的经历残酷地证明，资历不等于坚定，过去的功劳簿铺不成未来的忠诚路。历史的镜鉴总能照见现实的影子，从蔡孝乾因贪据而辩解，到零容忍专题片中那些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的腐败分子，他们走向毁灭的轨迹惊人的相似，无不是从理想信念的坚实出现第一道裂痕开始，无不是从忠诚为民的赤心染上第一点私欲开始。吴石的决绝，朱峰的纯粹与蔡孝乾的背叛，构成了一面深刻的历史镜鉴。

构建了忠诚与背叛，从来与出身资历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信仰的硬度相关。当他们内心的尖被贪欲腐蚀，赤被污浊掩盖，便从同志沦为了叛徒和罪人。这些事实警醒我们，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根本的动摇，党性失守的代价是毁灭性的代价。一旦内心的明灯熄灭，就无法抵御黑暗的侵蚀。新征程上，我们如何才能永葆赤与坚？一要铸就石的坚韧，以铁一般信念锚定前行之路。要学习吴师将军一去不返的决绝，珠峰烈士超越生死的纯粹，同时深刻汲取蔡孝乾之流因信念动摇而堕落的教训。无论面对任何风险挑战，都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让理想信念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磐石。二要永葆丹的赤诚，以火一般初心温暖人民之心，要时刻擦拭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即使身处平凡岗位，历经岁月磨砺，也要让为民服务的热情如丹砂般炽热鲜亮，永不消退。三要严守纪的尺度，以铁一般纪律守护政治生命。党的纪律就是守护我们坚与赤的尺度与堡垒，要自觉学习遵守和维护党章、党规、党纪，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让铁一般的纪律成为规范行为的安全区，抵御诱惑的防护堤。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将吴石将军一去不返的决绝、珠峰烈士超越生死的纯粹，乃至蔡孝乾信念崩塌的深刻教训，统统化为内心的警钟与明灯，与不可撼动的坚承载信仰，以永不褪色的赤诠释忠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贡献力量。

大家好，今天我们站在小盆沟村的生姜种植大棚前，脚下是泥土的芬芳，眼前是绿油油的麦苗，大棚内是破土而出清脆的姜苗。小盆沟梁伟一帮人带着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领村民种出了好日子，鼓起了钱袋子。他们的党员群体成为推动村集体发展的中流砥柱，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着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着村民踏上了一条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发展之路。他们带领村民生动实践了强农惠农富农的崭新模式。小盆沟村这里不仅是丰收的土地，更是乡村振兴的鲜活课堂。小盆沟村宛如一颗正在崛起的新星，闪耀着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小盆沟的生姜产业是党员们践行初心使命的前沿阵地，是从党员的试验田里破土而出的。当年面对土地贫瘠、产业空白，是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带头试种生姜。老支书薛明宝带着党员们立下了军令状，群众不敢干的，党员先干。这一试种之路啊，并非一帆风顺，从土地的适配性摸索，到种植技术的反复实验，再到病虫害的防治难题，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姜种，啃着馒头

学的技术，顶着烈日守在田头，是他们查阅大量资料，请教农业专家，日夜坚守在种植园里，仔细观察生姜的生长状况，不断调整种植模式。终于，他们的努力迎来了成功的曙光，试种的生姜喜获丰收。第一茬生姜丰收后呀，党员们没有急着分钱，而是挨家挨户送姜种，手把手地教群众如何选种、如何播种、如何管理，把试验田变成了示范田。在他们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生姜种植的队伍中来，生姜种植逐渐成为小盆沟的特色产业，为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如今全村集体种植农作物面积突破400余亩，年产值100多万元，村集体购买了大型农机具5台，修筑500多平米的大型姜窖1座，400平米的粮食储存库1个，建成了300多平米的群众活动中心。这启示着我们，党员的肩膀扛得起责任，党员的身影聚得起人心。党的20届3中全会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这就意味着咱们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让制度更加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比如土地流转制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补贴政策，让农民种地更有底气；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这些制度就像一个个坚实的台阶，支撑着咱们一步步走向农业强国。小盆沟的实践充分体现出以上制度的优越性，他们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把小散落拧成产业链，土地流转制度让荒坡变良田，金融扶持政策让农户贷款不再难，电商直播培训让生姜销路大开，收入再次提高。更可贵的是，村里把集体收入的60%反哺民生，修路、建幸福互助院、绿化村庄、购置大型农机具，进一步提升种植规模，让发展成果看得见、摸得着。从家庭联产承包到乡村振兴战略，从交公粮到发补贴，党的政策始终是农民的定心丸。正如老乡们说的，制度好了，种地啊才有盼头，政策稳了，干活有劲头。在小盆沟，你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农忙时，党员突击队帮孤寡老人抢收；丰收时，村民主动把姜种留给困难户。村委前的公示栏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微心愿，家门口的排水沟堵了，盼早日疏通；村里的树冻死了，盼早日更新；家里有囤粮想卖一些。党支部一条条落实，群众一件件点赞。这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不是独角戏，而是干群共奏的交响乐。党员干部要做领头雁，群众要做追梦人。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才能让田野长出金疙瘩，让村庄变成幸福窝。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咱们县开展的家门口上党课活动，让政策宣讲从会议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农技专家讲生姜保鲜技术，电商达人教直播带货，老党员讲红色故事。这种田间微党课，将党课讲桌搬到田间地头，让咱们党员群众在家门口听党课、受教育、学技能，切实增强党员群众的自主学习意识，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这印证了一个真理：党的声音只有带着泥土味儿、烟火气，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同志们，小盆沟的江田里藏着中国乡村振兴的密码，这里有党员冲锋的脚印，有制度创新的智慧，有干群携手的温度，更有信仰铸就的力量。站在这里，我仿佛看到江苗在生长，那是产业兴旺的蓬勃生机；老人在欢笑，那是民生改革的幸福轨迹；党旗在飘扬，那是永不褪色的初心承诺。让我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把智慧落在大地上，把汗水洒在田野间。只要我们握紧强农、惠农、富农的金钥匙，就一定能打开乡村振兴的梦想之门，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铺展在每一寸土地上。

0: 北滁州市莱安县北部有一个叫静波的小山村，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村口矗立着一座短发女战士的雕像，她正俯身向前，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静波村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刘胡兰式的女英雄侯静波。如今青山绿水间，她的名字与精神早已和这里融为一体，生生不息，代代相传。1921年，侯静波出生于安徽省肥西县成甸乡，他8岁入私塾读书，在求学期间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并开始参与到学生运动中。抗战爆发后，侯静波满怀着报国热情，加入了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39年5月，他跟随部队转至莱安县屯仓石固集一带，开展民运工作，装甲，动员大家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向他们宣传不是我们靠地主吃饭，而是地主靠我们吃。2000年11月20日晚上，侯静波与民兵中队长黄德泰带领10余名民兵在铜岗庄一农民家投宿，不料黄德泰早已叛变投敌，深夜以手电光为号，暗中打开大门，埋伏的敌人一拥而入，将侯静波等人抓获。
1: 不幸被俘的侯静波深知自己的命运，他用手指蘸着伤口上的鲜血，在日记本上写道：抗战必胜，革命到底，共产党万岁。
0: 在被捕后的2天2夜里，侯静波滴水未进，粒米未沾，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始终坚守信仰，严守机密，敌人见无法从他身上获取任何情报，最终在第3日的傍晚将侯静波带至附近洼地残忍杀害。这位年轻的新四军战士牺牲时年仅19岁。
2: 在侯静波牺牲以后，当地有2位年轻的民兵冒着生命危险，在他的遗体周围用石头垒起一座简易的坟墓。后来在1962年7月的时候，莱安县政府就将侯静波烈士的遗骨移葬在皖东烈士陵园内，以供后人瞻仰。
0: 新中国成立后，为永久纪念侯静波烈士，当地政府将他的牺牲地铜岗农业合作社命名为静波农业社。此后这里

的学校、生产队和村，也都被冠以静波之名。他的名字就这样以一种庄严且深沉的方式被镌刻进一代代人的记忆之中。这位刘胡兰式的女英雄，青春永远定格在黎明前最深的黑夜，却以不朽的精神之光始终温暖守护着这片他曾深爱过的土地与人民。

0: 白手起家卖灵芝，高投入改变种植技术，结果是否难如人意？
1: 正常的这个均湿应该在里边儿吗？
0: 二次南下，
2: 它这种特色呢，它就这就是咱们的特色，就是里边全部是料，用个塑料布把它包裹起来，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呢，一个是比较均衡，因为它是五谷杂粮。
0: 今天一波来自济南、青岛等地的客商来到了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实地参观灵芝种植大棚。接待这些参观客商的人名为曹子英，有着28年的灵芝种植经验。
3: 这是我们的一个展厅，里边呢也有我们那些资质啊、荣誉啊，还有各式各样的灵芝摆件。现在呢咱们品尝品尝灵芝包子粉，也就是灵芝的种子。
4: 哦，这个就是包子粉。
3: 对，来，每人来一杯。咱们现在呢，就是目前啊，有灵芝包子粉、
4: 包子粉、
3: 灵芝包子油、灵芝茶、灵芝切片，还有啊，灵芝的口服液，像灵芝的阿胶膏，一系列的灵芝产品吧都有。
0: 曹子英的一天可以说都是围绕着灵芝产业来转。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曹子英都要在接待参观客商、大棚指导工人、与媒体分享产业经验等各种事情中来回奔波。曹子英从1998年开始从事灵芝产业，到现在已经27个年头。如今他的灵芝种植面积超过了1200亩，创办的国家级合作社带动了260多个农户增收致富，他的企业也为当地提供了400多个就业岗位。而这样一个山东灵芝大王，是如何白手起家做到这一成绩的？
2: 我们村呢，从小就有这种，武术爱好。作为家里老小，就是想，强健身体，锻炼身体啊。所以呢，我就去聊城少林武校啊，学习了这个散打，少林硬气功，等还有太极拳啦等等。年轻小的时候有一个武侠梦，想去闯荡世界。所以说呢，在93年的时候，我就是怀揣着一个，武侠梦啊，去南方去打工。在深圳黄村那一块儿一开始呢做的保安。南方人啊比较懂得养生，当时呢我就在逛街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看到商超里边卖灵芝，并且还很贵，所以说啊我就感觉这样的商机是很大的。
0: 曹子英的家乡冠县，由于地处黄河故道，肥沃的土壤和湿润的气候极为适合灵芝生长，又有着赤灵芝、紫灵芝、鹿茸芝等各类灵芝品种的出产，因此灵芝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被誉为灵芝之乡。灵芝种植也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2: 首先呢，这个是赤灵芝，泰山赤灵芝的一个灵芝，像这种呢，就是主要切灵芝片用，但是同时呢，它也会出包子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紫芝，像这种啊，就是无柄灵芝，主要以收集包子粉为主。还有一种呢，就是灵芝草，就像鹿角一样、鹿茸一样，长上角就是不开片，这样的话更好锁住它的营养价值。
0: 中医认为，灵芝具有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的功效，是名贵的药材。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被视为吉祥之物，因此在我国有着广大的市场。1998年，曹子英偶然在深圳街边的养生店中看到了货架上有灵芝售卖，而且价格不菲。曹子英想到家乡就出产灵芝，为什么不拿到深圳市场来卖呢？他由此产生了回家创业，将老家灵芝卖到深圳的打算。然而第一次创业，曹子英就栽了一个跟头。
2: 给咋了，董？
5: 老董，
2: 你好。这个今年这个灵芝行情怎么样啊？今年基本上。

0: 了呗，应该现在。
1: 对，货不太多了。
0: 啊，比较少是吧？
1: 啊，比较收了。
0: 新的还得等一个多月再下来，
1: 差不多吧，得一个多月。
2: 灵芝在生长成熟后，菌盖和菌柄被称作灵芝子实体，是灵芝的主要药用和食用部位。90年代时，曹子英的父母是当地的灵芝种植户，将灵芝子实体卖给当地收灵芝的个体户，一亩地一年利润也就不到1000元。曹子英想，将这种灵芝产品拿到深圳售卖，是否能被深圳的灵芝市场接受呢？
0: 就去到广州以后啊，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那去了以后也是面临着不好卖，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渠道，人家呢对咱们的信服度也不高。再一个呢，就是一些客商呢，也就是说我们家乡的灵芝呢，都是普通的传统的种植，品质质量相对来说不好，所以说啊也卖不上一个好价钱，心情很低落，感觉我们这一直在推广的这种种植方式，反而不是大家想要的，不是也不是大家需要的。
2: 90年代时，灌县灵芝种植户普遍应用的传统种植方式是断木种植，将灵芝菌种撒在断木表面形成菌棒，之后再对菌棒进行覆土栽培。这种种植方式的缺点是木材可能会有农药和虫害残留转移到灵芝当中，另外土壤中的杂质也可能被灵芝吸收，这都会极大影响灵芝的品质。而深圳市场对传统种植方式产出的灵芝品质并不认可，这使得曹子英第一次创业遭遇了失败，亏损了数万元。
3: 难道是影响到放弃
0: 吗？有过几次，因为啥呢？因为灵芝种植啊也很辛苦，大棚里边呢也是很热，高温高湿。说句良心话，就是一个汗珠子摔成八瓣，天天进大棚里边一身水，就是感觉付出那么多还得不到回报，也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就感觉要放弃。但是呢我也不，就是怎么说呢，也就是有那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儿。
2: 第一次创业失败让曹子英感悟到产品的品质大于一切，是决定市场能否接受产品的根本。不服输的曹子英决定从种植端去解决灵芝品质不高的问题。
3: 这个什么要削啊？
0: 它这样好往里边放，好往里边塞，慢慢的磨梭子夹结。你看俞美杰他都是用压钳，他都是锁平，他满那个钉子张不没这样张得快。
2: 这是曹子英在指导工人对灵芝做嫁接，可以看到他现在的灵芝栽培已经不是断木种植的方式了，而是这种带料栽培。这种新的种植技术有着很高的技术要求，曹子英是如何掌握这种技术的？
0: 感觉啊自己摸索来摸索去，很难去提升。所以说啊，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政府领导啊过来参观考察灵芝这个产业，我也就用心写了一个提案，我们县委书记给我批示了一下，并且成立了灵芝的专门专链，对接这个灵芝产业，也是帮着我们对接了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几次去拜访，包括求购灵芝的菌种，包括去聊城大学，包括种植配方的一个改进。所以说呢，一个产业的提升，它不是说一个人通过自己摸索努力得到的，要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地方政府的一个大力扶持。
2: 聊城大学将曹子英的灵芝种植基地作为先行试点，试验木糖醇基料种植灵芝新技术。经过2年的科研，试验终于成功，并开始实际应用。那么，这种新的种植技术优势是什么？这次帮扶是否解决了曹子英创业时灵芝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呢？
0: 但是这一个，它是面临着光，就是不再生长了，但是这个棒，一点毛病也没有。所以说这个问题出到哪了，就是想现在想琢磨琢磨看看咋子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在指导农户时，曹子英突然发现应用新种植技术的灵芝出现了生长缓慢的情况，这种情况之前没有遇到过，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耗费了大量时间和财力的新技术依然有着不足？电话咨询专家后，曹子英决定立即奔赴聊城大学，及时解决这个突然出现的问题。
1: 其他的这个头都很旺，所以说都感觉这个菌丝里边它是不是有虫啊，还是有啥感觉？有虫它也得长在表面。
4: 你要是线虫也好，螨虫也好，它要吃也是个表面上一吃，
5: 是
4: 因为外边只要没阳气，它也不发霉也不发绿
1: ，它都是不生长。
2: 聊城大学的专家们经过讨论，决定给这出问题的灵芝病例动刀，这样能否查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呢？
1: 露出心来了，
5: 对，
6: 往里切切，往刺深。
7: 这是吧？你看哪有菌丝啊？
8: 就是斑了，斑结，我觉得这是。
6: 哪有菌丝啊？你看它里边，你把这个料蒸熟了、腐熟、发酵了，就是把大分子的有机物质转化为小分子的物质，是吧？哪够被这一个什么呢？被这一个菌丝，这个菌丝来吸收啊？你看它这儿，你还很明显的看出来菌丝发育的不好啊。
2: 灵芝新种植技术的核心，就是给灵芝配上一个特别研制、富有营养的菌包。让灵芝能在隔绝土壤中各种杂质的情况下，利用菌丝充分吸收菌包中的营养物质。曹子英这个灵芝不生长的原因就是菌丝太少，无法充分吸收菌包营养。那么导致这个灵芝菌丝少的原因是什么？与料带种植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9: 那您觉得导致它缺氧的原因是什么？
6: 大料，你看外边一层层菌皮，你看看多硬啊，它不透气啊，就跟那个馒头皮一样，你看这菌皮啊，叫菌膜、菌皮都可以。你看它氧气进不去，
9: 那是应该及时把这个皮去掉了。
6: 皮它多费工啊，它量大了很费工啊，就是弄个铁那个铁柜子往里
10: 插，
6: 得透气。菌丝实也是一种好气性真菌，它的生长发育活动，对，它就需要氧气的嘛。
2: 经过一番探查，专家确定了这个不生长的灵芝问题出在了种植管理上有所疏漏，应该多打些孔增加透气。新技术本身并没有问题，实际上在应用了新的种植技术后，曹子英的灵芝子实体产量和品质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让他认识到要提高农业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一定要走科技农业的路子，用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来改造种植和加工体系。
6: 一亩地比原来能节省成本10000块钱，
1: 差不多啊，节省了2-3成，差不多得3成，1/3啊。
6: 嗯，产量它能提高25%，
1: 差不多，
6: 到30%左右。
2: 种植方法的改变解决了曹子英创业之初遇到的问题。随着产品质量和产量的提升，曹子英做起了合作社，将产品打造成了品牌，获得了更多的销路。而不服输的曹子英并没有忘记深圳市场的那次拒绝，于是在2015年，他带着应用了新种植技术的灵芝子实体产品再次南下深圳。而这一次的市场开拓让曹子英发现，在大城市中子实体已经不吃香了，价格也很低，反而是灵芝的另外一种新产品开始在市场走俏。
1: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产品，就是灵芝包子粉。有一些客户当时就是要包子粉，我们感觉啊，那么多灵芝收集包子粉是比较小的，灵芝呢它的数量大，产量高，并且呢它的价位又低，而包子粉就不一样了，它的附加值啊要比灵芝子实体高得多，而且还有轻，所以说啊，在同等质量、同等的情况下呢，包子粉的利润附加值啊会更高一些，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商机。
2: 灵芝包子粉是灵芝的种子、灵芝包子加工而成，由于灵芝包子粉的有效成分比灵芝子实体高出数十倍，因此在2015年时成为了灵芝市场的新宠产品，其销售和利润比子实体高出很多倍。曹子英由此决定转而研发灵芝孢子粉，提高种植灵芝的效益。但是灵芝孢子如尘埃般肉眼难见，曹子英要研发这种新产品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
1: 现在这个大棚呢，就是我们在收集孢子粉的一个灵芝的一个品种，现在呢我们的灵芝呢已经接近成熟的状态，所以说啊每天都在弹射孢子粉。
3: 哎老师，我看这个是土吗？就是
1: 这个不是土，但是它的颜色是这种土黄色，但是呢上面这一厚厚的一层就是灵芝孢子，也就是灵芝的种子，也咱们所通说的是灵芝孢子粉，
3: 就是这就是孢子粉。
1: 对，很多人呀想象中就是灵芝打成的粉，实际上不是，它就是种子，并且呢它这个孢子啊是从背面，从灵芝的背面弹射出来的，
3: 它弹射是有个喷的过程，
1: 对，它是云雾缭绕的，它就从背面哈、啊，背面好多气孔，密密麻麻的气孔，它就是从这里边出来，这里边是菌汁，菌汁里边呢有很多孢子。

0: 哎，就是它的种子。
1: 它不是说它为什么会落到这个上头啊？
0: 因为它是漂浮在空中的，它不一定落到这上面。它你看它的菌包上、地下都有。一开始呢，我感觉这孢子粉那么金贵，怎么收集呢？直接收集就是叶片上的和灵芝菌包的，我们就是开始扫。扫下来，把它扫到盆子里边，然后再去晾晒。这种方式缺点还挺多的。
2: 如何收集灵芝孢子是曹子英研发孢子粉遇到的首要难题。曹子英一开始是用刷子将灵芝孢子刷到盆中，但这样的操作一方面收集率低，杂质也多；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操作时间长，孢子长期处于湿度大的棚内会发霉变味儿。创业经历使曹子英极为看重产品质量，因此他决定还是依靠科技的力量解决问题。
0: 现在呢，我们都是用的这种风机收集，这样更能保证灵芝孢子粉的品质和质量，也是保证它的新鲜度。因为每天风机收集，每天烘干，直接入冷库。孢子粉呢漂浮在空中，我们的泄粉机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把它吸到这种布袋里边，所以上面漂浮着厚厚的一层孢子，这就是灵芝孢子粉。
2: 灵芝孢子的外部结构是坚硬的几丁质外壳，其内部才是储存的营养物质。这个外壳很难被人体消化，因此要对灵芝孢子进行破壁，才能得到便于人体吸收的灵芝孢子粉。而这个破壁过程无法人工完成。为了产出优质的灵芝孢子粉，曹子英购置了收集孢子用的风机和孢子破壁机，也建立起了深加工车间。而市场则对曹子英的这种做法给出了正向的回馈。
0: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收益啊提升了不少，卖这种深加工的产品，我们的产值呢也翻了几番，我们当地的支农呢也是富了，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很多，但是呢我们也能销出去。我感觉啊，首先是紧跟市场的一个变化啊，才是我们成功创业之中的一个法宝。
2: 随着市场对灵芝孢子粉的认可增强，曹子英的高品质灵芝孢子粉产品也越卖越好，这让他更加坚信紧跟市场变化是创业成功的法宝。但随着2020年疫情的到来，曹子英无法出门跑销路，各种产品陆续出现了滞销的情况，他又是如何突破这一难关的呢？
3: 家人朋友们大家好哈，欢迎来到我们的灵芝福地冠县。
2: 直播带货，这是曹子英当时被迫想出的办法。他发现能否通过直播卖灵芝产品呢？曹子英立时就决定也要尝试一下这个新鲜事物，解决无法线下销售的难题。别看曹子英现在说的头头是道，身为会武术的山东直爽大汉，他最初一下面对几十上百的网友实时互动可是极不适应。
0: 第一个感觉很尴尬，也不知道怎么去说，也不知道说啥。再一个呢，也没有人互动，都是自己自言自语去讲去说，播着播着就得停顿，播着播着就停。一开始我们通过直播呢，也是经常的违规，一违规啊可能播封个3天5天。比如说我说了灵芝的一些功效
3: 这样的。
2: 曹子英并没有被直播遇到的困难劝退，他随时总结经验，积累话术，学习别人的直播技巧，参加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电商培训班。如今曹子英已经有了15000多个粉丝，通过直播展示产品之余，还能直接解答网友的疑问，同时也给员工培训直播技巧，扩充线上销售成果。20余年一路坎坷，曹子英也总结出了很多经验。
0: 从经营上啊，首先呢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投资啊肯定是有风险的，包括种植，如果说你种植不好，或者是说你什么，一定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从产品这一块呢，我们就感觉啊还得要符合市场的需求。
2: 曹子英靠着韧劲儿与科研单位合作及紧跟市场的眼光，不仅自身在灵芝产业上获得了不菲的成绩，获得了山东省劳动模范，还助推了冠县灵芝产业的发展。曹子英在创业过程中虽然屡遭挫折，但他从未放弃，坚持学习新技术新思路，保持年轻人的心态，敢想敢干，这也正是他能达成今日成就的关键所在。

0: 在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分合不息，而在多个大一统王朝时期，曾经确立的主要都城共有四座，其中唯一位于长江流域的便是南京。放眼现代中国，名字里带有京字的大城市只有北京和南京。如果说北京的京象征着古老与现代的交融，那么南京的京则更多承载着铭记与纪念的表达，以彰显其承载历史、传承文化的永恒使命。
1: 南京是长江文明沿线的璀璨明珠，南中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中华历史时空中尤其坚韧而伟大的一座城市。上启商周之际，胡蜀文化先民在今城南中华门外建立长干古城，下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兴起营建，大致划定现代南京的基本城市格局。这座城市走了建成近3100年，为都450年的发展历程。
2: 长干古城的发现，把南京建成史从距今2400年提到了距今3100年，啊，所以我们的南京的古都不再是一个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而是出现于商代晚期。那在这个时候，在全国范围内，说实话，真正有城的并不太多，那还是在商王朝直接统治的范围内，在周边地区应该说是比较早的一个出现。对于研究长江下游的文明进程，从各个区域的文明向夏商王朝为一领的文明的转变，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3: 南京变成都城的一个起点就是石头城，啊，就是在东汉末年由孙权最早的时候，啊，在公元212年建设的，啊，一个都城的开启点。那么在南京成为都城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城市呢，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啊，在长安和洛阳之间的横向的摆动。那么南京成为都城之后呢，就出现了南北的这种都城的轴线，比如洛阳和南京、南京和北京、开封和杭州这种南北轴线的建构，就构成了中国都城文明的一个新的时代。
1: 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皆在黄河流域，我们的四大古都只有南京来自长江流域，它的造型、发展与壮大改写了长久以来南方中国鲜有政治渊源与建都传统的面貌。在此过程中，南京不止一次的在家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亡图存，担负起了维护华夏正朔、促进南北交融、引领民族合成的历史使命。南京虽屡废屡兴，但百折不挠，终由江左的小邑发展成为南方的雄都。
0: 作为长江下游平原最重要的城市，南京地处江淮大地与太湖流域之间，东临大海，山川交错，地势险要。千百年来，这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素有龙盘虎踞之美誉。龙盘虎踞，狭义上是指中山如龙首盘伏于城东，向西绵延，引领九华山、基隆山、鼓楼岗、五台山一众山岭直至

0: 长江之滨，收尾于如猛虎雄踞江畔的清凉山。龙盘虎踞，广义上就是南京城山川环列、气象宏伟的生动概括。南京因此形成了山环水绕、形胜天然的格局，更孕育出金陵王气、帝王之宅的传世论断，成就了十朝都会、六朝古都的历史盛名。
1: 长江6300多公里长，上游呢它是高山峡谷，那么中下游呢是平原和丘陵啊，尤其到我们江苏到下游这一带，大面积的这个叫平原，就在南京到镇江这边呢，有一些小山脉叫临镇山脉。到了南京这个地方，它形成了三个支脉分支开来，其中就是北面一支、中部一支、南面一支。中部这支山脉在这里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环状，那么中部这个山脉半圆形的环状的它南面有一条小河，就是现在的秦淮河。秦淮河是长江的支流，秦淮河在这一带形成冲积平原，临镇山脉的中支山脉半圆形半环绕着秦淮河冲积小平原，历史上就称作这叫金陵王气，叫虎踞龙盘。
2: 踞王气之地，自然是开基拓业的帝王宅，第一个将南京城龙盘虎踞之势誉为帝王宅，并令其名垂后世的是诸葛亮。西晋张伯无录记载，东汉末年建安中，诸葛亮奉主公刘备之命出使孙吴，来到时名秣陵的南京，登高望远，周观地形，诸葛亮有感于当地山川形势的险要壮美，发出过中山龙盘、石头虎踞争帝王之宅的感慨，并劝说孙权在此建都。
1: 据说是诸葛亮和孙权啊，这个骑到马在周边看了很多天，他抱着一个政治的观念啊，要与北方抗衡，要军事格局啊，那么他也是军事地理的这种眼光啊，这种智慧，那么看了很多地形以后，选择了这里建都城啊，所以在公元229年，这个孙权就在这里建了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建了以后，一直传承至今。南京这里城市呢，还有一个叫金陵王气的说法，就说向天法地，金陵王气，说这里的这个山脉水系以及后来建设的这个帝王的城市城池，和天上的这个星空银河相对应，这样天地对应了，那么帝王之业就能立住脚了，就能站得住了啊！别人来打他就很不容易把他打败了。他帝王这么说啊，看风水的这么说，那么当地的百姓民众也就相信这个啊，因为有这个他才能长久的持续他的这个帝王霸业啊，所以呢这个盛传了2000多年。
0: 金陵有天子气一说虽盛传于民间，但历朝历代却受到官方的重视。西晋永嘉之后，北方丧乱，中原世家豪族纷纷南迁，该传闻更成为南渡偏安的东晋皇室为标榜正统、稳定统治而大加渲染的政治宣传。《晋书·元帝纪》记载，始皇时，望气者云，500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此，秦始皇东巡时，为压制所谓的天子气，将金陵改名为秣陵，并嵌北山以断其地势。东晋定都建康是在公元317年，距秦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1年正好500余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晋书编纂于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敕命房玄龄等人重修这段历史时，距晋室南渡定都建康已有300余年。由此可见，天子气之说更可能是出于政治操作，而非所谓天命。然而尽管如此，这一传闻仍被皇家史官郑重其事地录入史册，足见其影响深远，广泛传播， 甚至为后代统治者

0: 所利用。
1: 虽然诸葛亮来过南京的可能性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备本人他是在建安十四年到京口与孙权碰过面的。据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引《江表传》的说法，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州官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亦同，遂都焉。”或许这次东游让刘备有机会走马看花的参观了秣陵，那么故而继谋臣张衡之后呢，曾与孙权讨论过袭制建都的相关事宜，只有刘备而非诸葛亮。
0: 即便史实如此，后世典籍笔记里每每写到南京的地理形势，照旧必提武侯。南北朝的余地制，唐代的健康实录，两宋的六朝世纪编类、太平御览，都无一例外注引西晋张伯吴禄的著述，特别言及诸葛亮驻马金陵一事。南京城西清凉山附近龙盘里、虎踞关等地名沿用至今。清凉山公园内现有景点驻马坡，相传为武侯当年造访金陵、宛江驻马的遗迹，后人寄情山水，修亭树碑，只为纪念这段千古佳话。
1: 时至如今，不论诸葛亮是否曾往，有无发过声，这则奇闻呢，都已经千古流传。龙盘虎踞也几乎成为独属南京的专有词汇。往事已矣，所幸这座城市的山与水，至于龙盘虎踞是当之无愧的。
0: 南京的地质构造与地貌形态，是由亿万年间的印支运动与燕山运动共同塑造而成。大约一亿年前，这片大地开始剧烈断裂、抬升，地壳逐渐升出海面，诞生了一片崭新的大陆。随着岁月流转，宁镇山脉的脉络出现，山川雏形渐渐奠定。距今一千万年前，长江南京段河道逐步成型，秦淮河、滁河相继孕育而出，江河交错，脉络分明。如今南京江岸那陡峭雄伟的山崖，正是这段漫长地质变迁的历史见证。
1: 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大背景之上，宁镇山脉自东向西绵延了150公里，沿长江南岸入南京城，一路向西直抵长江之滨，造就了这座城市显著的丘陵特质和东西间稍狭窄而南北狭长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样貌。
0: 南京境内山林广布，北面沿长江一带，东郊、南郊均有港埠连绵，对市区形成三面环抱之势，南京城就坐落其间。切近市区边缘或切入城中的山陵大致分为三支，最北一支临江而立，由东向西依次为宝华山、栖霞山、乌龙山、幕府山，经狮子山向南直至四望山、马鞍山、清凉山，海拔从130米到300米不等。中支东起中山，向西接九华山、基隆山、鼓楼岗、五台山至清凉山与北支交汇，起伏如虎踞，直抵江边。这一线以中山头驼岭的425米为制高点，余下平均海拔约40米。南支岗埠绕城东南部，高程介于95米至382米之间，依次为青龙山、方山、雨花台、将军山、牛首山、岱山至三山矶入江。
1: 以上就是占据全城60%以上的土地的一个低岗丘陵，它们清晰地勾勒出南京城的古像，营造出显著的三山夹两盆的城市构架，历经沧

海桑田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散落在盆地上的是对周边生态起着至为关键作用的玄武湖、燕雀湖、莫愁湖等湖泊。自文明开化之后呢，这些天然的湖泊水体经过人工的改造与疏浚，除具备蓄水、排涝等基本功能之外，历朝历代呢或修筑长堤，或筑亭台楼阁， 不断赋予这些水域、湖泊以文化意义，使之成为城市园林景观的重要载体。它们见证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最终融入进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当中。南京是长江文明沿线的明珠城市， 自古聚山而建，因江而兴，数千年来与长江融入一体，兴衰与共。五六千年前，古长江的入海口位于今天南京以东约50公里的镇江一带，当时如今江苏东部直到上

0: 威胁，所以部队的就活动着大家学文化，所以每个连队都要安排时间，那我们就教。
1: 尽管薛世豪未能继续自己的教师梦，但却在军营中意外地成为了一位特殊的老师。1964年，薛世豪转业到安溪，先后辗转在龙娟、金谷学区、县高甲戏剧团等单位，最后担任县文化局长，直至1989年离休。1991年，安溪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薛世豪担任副主任。
0: 我退下来30多年都在干部，文件下的70岁要停下来不要再干，然后我做了90了，反正那个地方上班有我的位置，我天天去有事干就干了。
1: 这30多年间，他脚步遍布多地，身份角色多次转换，可他却从未忘记心中那个从18岁起便怀揣着的教师梦，目光始终温柔而坚定地落在那些年轻学子们的身上。生长在安溪龙门镇的小许读初中时，因屡犯校规而被停课反省，年少轻狂的他扔下书包离家出走。家人找到小许后向薛老求助，薛老把小许留下来吃住在家里，与他掏心窝子促膝长谈。
0: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去了，以后他来找我怎么办，他一讲这个事情，人家就学那个学校不愿意念了，就另外找个学校吧，我给你找吧。问了几个学校，他们一听说学生和老师闹矛盾都拒绝了，就觉得我不死心，来找了校长。第一次不要，第二次回过头去我再去找他，要不要我写保证书，最后勉强接受了，来试试看了，最后还大学考上了。
1: 也许是寒门求学的经历，让薛老对未成年人的学业和健康成长格外关注。他始终秉着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的信念。
0: 啊，那有一次真的，正好他母女两个在那里哭，而哭什么呢？他考上三明治一个学院，没有钱去啊，他的父亲也没有了啊，家里出现困难啊。我考上3个学校。所以我知道没钱的苦，所以这些学生考上大学没钱，我确实也感觉到很难受，所以活动大家来。从这里开始以后，我们就慢慢的组织，每年都要组织一笔钱在哪里，大概一年都有1-2百万。
2: 2013年的时候，我准备上大学，家庭经济是比较困难的。我有听说县关工委是可以申请助学金的，我就想去试一下。我去关工委的时候心情是比较忐忑的，当时是薛世豪老先生给我接收的申请材料，可他可能也看出我的紧张，所以在申请完之后他有安慰我说，他说没关系孩子，我看过你的申请材料了，是符合要求的，你回去安心等消息。虽然这笔钱对当时的普通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我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的。他们的支持和鼓励给我后面大学生活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
1: 薛老的爱心与关怀远不止于助力寒门学子，每一个来到关工委寻求帮助的人，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他总是以这样轻松的言语略过了自己在过程中的艰辛，甚至面对求助者们感谢的来信，他也总是谦逊地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0: 他如果写信来就是讲这个事了，由于你们的帮助，谢谢，不然我们不来念书，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回信，该啰嗦的动脑子，当然念书念好书就好，换车的也跑到方位来走一走坐一坐就可以。
1: 在薛老家里

0: 简陋的书桌上放着他写下的一叠叠手稿，这是他为安溪县遍布的24个乡镇及数十所中小学精心准备的宣传演讲稿。
1: 前几年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啊，我给小孩子讲故事，一个星期一次，每个星期到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因为这些去做报告跟单调，又理论的他们也听不懂，所以我就想办法给他讲故事，他都很喜欢啊，讲完了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娟秀的字迹里蕴含着他对教育的深情和对社会的责任。薛老说自己已经96岁了，早已步履蹒跚，无法再走遍山川了，如今就只剩下手中的这支笔能代替双脚了，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直写下去。早在数千年前，孔子便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它意味着教育不受贵贱贫富条件的限制，人人都可作为施教的对象。薛老虽不在孔夫子门下，但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老师这一称谓在此刻超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了一种崇高精神的代名词。薛老的精神是一种深沉的关爱，更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者，不仅传授知识，更在于塑造人格，点燃希望，引领成长。在薛老的世界里，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呵护，每一颗心灵都值得被点亮。
1: 自己过去很困难，没饭吃，到现在呢，生活过好了，帮助别人应该，确实是应该，所以能做到一点，多做一些好事，我安安心心的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尽量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他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这样。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薛老的坚持显得尤为纯粹和朴素。尽管他未曾正式站上讲台成为世人眼中的老师，但他所倾注的每一份爱心与热情都让我们相信，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总有那么一份温暖与光明能够穿透岁月，照亮前方的路。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己不正焉能正人。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己不正焉能正人，这一古训源自《论语·子路》，深刻揭示了端正自身与教化他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此言，强调正人先正己是推动作风建设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必须以上率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